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2: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又到早上8点钟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地图显示的道路情况啊。目前来看，市区虽然说这是一天中比较繁忙的时段吧，但是跟前两天相比还是好一些的啊。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像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在北三环附近有一段比较明显，还有中州大道的南边啊，就是南向北方向的，这是陇海高架到南三环之间南向北方向也有一片值得我们注意。那更多的路况还是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
4: 好的，谢谢李雷。每到假期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爱车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陪伴着我们出行，陪伴着我们去看大好河山，对吧？但是这个车呢，你也要对它好一点。一是出发前别忘了加一瓶万能通进去，发阿拉伯数字888，这是对于油车车主来讲的。那另外对于更多车主来讲的话，还有一个隐形的铠甲也要给车啊穿好了，那就是咱的车险。出去玩车辆如果已经脱保，那万一出现点什么小刮小擦的，这真的是挺麻烦的，出游的心情也会被破坏啊。咱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客服真人客服啊，一对一的就会给您回复了。很多人喜欢听身边的熟人介绍，说他买的什么什么险挺合适的，我就跟着买吧。其实你知道吗，万一保障不对，因为大家用车的习惯不一样，用车的环境不一样，对吧？车也不一样，咱们这边理赔到时候很麻烦，一肚子委屈你怎么办？转过头来埋怨朋友，人家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对吧？所以来找交通广播为您把关，专业可信有保障。刚才咱也说了，咱是真人客服，不用你在什么按一按二转人工等半天，跟他聊了半天了，一看是个 AI 机器人，是吧？特别头疼。您就发车险两个汉字，留下电话就行了，简单一步。那么我们的真人坐席，根据您的用车环境啊，上一年的车险情况啊，综合帮您判断车损险买不买，买了之后什么附加险更适合您，十几块钱可能能兜一个很大的底。来发车险两个汉字，留下联系方式，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今天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然后从我们的路况信息看出来，这会儿路上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大家，我们也说了，今天感觉上班的劲头，感觉没有那么带劲啊。就通过路上的车流量的这个情况啊，看到啊，今天上班的这个意愿不是那么的强烈啊。目前的市区就是还是常规性的通行缓慢，像北三环农业路啊不赘述了。然后还有一个需要这个最近提醒大家的，就是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因为施工占道啊，所以南向北方向从早上7点钟开始就不好走。这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应该已经养成习惯了，早晚高峰的时候呢，避开这个路口走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个路段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州大道从东风路开始北向南方向排队过了三泉路，这是咋回事？想问问大家，中州大道东风路这个地方北向南方向排队过了三泉路。
2: 有知道的朋友吗？排队比较靠前的帮我们打探打探消息呗。
1: 是，然后这个还有米哥说问候各位早安啊，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说刚才不是听到我们在介绍那个我们的水吗？山泉水。说每天车里面都会放两瓶，说我没有实力参与企业定制，但是我有实力在咱们下单啊买水，说拉到一些能聊的客人，聊得来的客人就会送他一瓶。也体现咱们郑州出租车人的热情。
2: 哎呀真好，
1: 河南人的热情。
2: 是是是，谢谢米哥。
1: 对，那想买水的朋友呢，你就回复一个字水就行了。咱们现在推出的活动啊，一件是24瓶，两件48瓶，
2: 是的，
1: 48瓶水到手49.9元，
2: 而且是全省哦，
1: 全省包邮到家，包邮到家，不用您搬了，很方便，对不对？直接搬到人家门口，
2: 是是是，
1: 水还比较沉的，两件48瓶啊，非常划算，而且这个水呢是这个天然的山泉水，口感很清冽，你在冰箱里面稍微一冻，或者车里面有这种车载冰箱的，放两瓶，那夏天时候天热拿出来喝两口。舒服，
2: 来，
1: 在办公室坐着的朋友啊，拿它泡茶，你能喝出这个茶的这个更好的滋味。
2: 直接发水，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如果你说我的公司啊，我们企业想集中的采购一批，再订上我们的这个 logo 标志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发水跟我们的客服联系一下。
1: 是的啊，来，再来跟各位球迷们和这个伪球迷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世界杯的进程，今天呢是6月18号，对吧？今天呢是4场比赛啊，今天4场比赛是 K 组、L 组的4场比赛，其中呢这个在今天凌晨1点钟已经进行。完的，葡萄牙对刚果踢成了1-1，也爆了一个冷门。葡萄牙1-1这个平刚果，然后今天凌晨4点钟进行的英格兰对克罗地亚，最终呢比分锁定在了4-2啊，英格兰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还有今天早上7点钟啊，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个加纳对巴拿马，正在这个进行当中，目前呢是0-0。然后还有呢，在今天上午10点钟将要进行的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啊，大家可以预约观看一下。这是今天世界杯的赛程，比较冷门的就是什么呢？葡萄牙，对刚果，
2: 没想到是吧？
1: 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 C 罗嘛，然后呢，那个就最终呢踢成了1-1。当然，刚才上个时段也有朋友说了，反而啊，这有冠军相
2: 哦，
1: 因为他回想起了上一届世界杯，这个冠军阿根廷，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也输给了沙特，一开始感觉大家都是咋回事啊？阿根廷啊，输给了沙特，开局不利啊，最后得了冠军。
2: 所以我们经常说，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到最后，你真的不知道谁会杀出来啊。
1: 是的啊，还有兰东坡也说了，他说这个昨天刷到好几个预言，预言，
2: 看谁是冠军，
1: 都在猜嘛，在预测，说今年夺冠的有一个说法。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冷门国家
2: 哦，就不一定再是过去那些劲旅了，
1: 传统强队。说今年呢，这个冠军可能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冷门国家，而且还有一个预言
2: 哦，
1: 说巴西啊，巴西队会止步1/8。
2: 不会吧，巴西啊，
1: 巴西，
2: 连我这种就是完全不懂球的人都知道巴西队啊，
1: 巴西很强是吧？
2: 对对，很强啊。
1: 但是最近这几年，巴西没有当年的那个猛劲儿了。
2: 但是1/8都止步了吗？
1: 这是预言啊，又不是真实的。
2: 我就是

0: 说呀，
1: 预言预言，
0: 这说明大家就是对他的期望值降低了呀。
1: 哎，那世界杯啊，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明天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各位如果没有什么安排的话呢，咱们约着看场球吧。
0: 嗯
1: 啊。就是报名现在情况还是挺火爆的，但是我们得收了点来了。为啥呢？因为因为跟大家做个解释啊，场地有限。
0: 是的，
1: 场地有限。然后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考虑到可能假期大家会有一些出行的安排，短途出行或者这个举家出游，所以呢这个可能想的报名人数不会太多，所以呢再结合这个场地的原因要控一控人数。明天上午的9点是墨西哥对韩国，也是一场非常值得看的比赛。我们带着大家一块看球，而且这是可能你从未有过的一种看球体验。原先呢咱们看世界杯你得定表熬夜起来，然后呢大家是怎么看的呢？喝着小啤酒，吃了小烧烤，吃了宵夜去看比赛。
0: 对，
1: 今年的世界杯不太一样，大部分的时候呢可能要吃了早餐，所以明天上午的时候咱体验一把喝着胡辣汤啊，蘸住油饼，看球的这个感受，
0: 给大家搞一个世界杯什么早餐套餐什么之类的。
1: 咱吃了胡辣汤，看住球，然后再包住粽子。明天呢，我们的活动主题叫做"看世界杯包足球粽"。
0: 哎，
1: 你包过圆形的足球粽吗？
0: 嗯，
1: 有没有信心把它包出来？
0: 嗯，
1: 明天现场见分晓，给大家准备了一点薄礼。
0: 又来了。
1: 啊。
0: 又来了，薄礼，说啥薄礼？
1: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就这点奖金
0: 拿不出手是吧？
1: 啊，500万，500万奖金。
0: 一会儿咱那个报名的群就火爆到没办法，
1: 对，
0: 打四处托人呢。哎，你在不在那个群里？能不能把我拉进去？
1: 就是明天参与活动的朋友啊，人人都有机会获得500万。
0: 有机会，画个重点啊。
1: 有机会获得500万。
0: 嗯。
1: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发送端午两个字报名就行了。
0: 就发端午两个字。
1: 对，但是这个确定明天上午有时间能来的朋友再发送端午。
0: 是确实名额有限啊。
1: 主要场地有限，场地有限。
0: 好了，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说这个到了这个看球的时候一般会喝两小杯，然后其实在这个假期一家人团聚的时候，老爸可能也会忍不住说来给我弄两小盅酒是吧，有点氛围。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也继续给大家推荐五粮液怡品人参酒。俗话说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所以给大家带来这个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优质酒，来自四川宜宾，也就是五粮液系列酒。瓶身呢是由五粮液品牌浮雕标志的，瓶盖的地方有五粮液专属的防伪标签，扫描之后输入防伪码是可以验真伪的。配方呢里面有什么？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谷物为原料，酒色是清亮透明，酒线是连绵不断，而且优选了长白山优质人参，搭配五粮液经典五粮基酒，醇厚回甘，陈年老窖池发酵的，这个一滴沾到那个嘴唇上之后，你就觉得哇，满满的都是香气啊，入口也比较甘美。来说价格，官方旗舰店的扫码价是1099一瓶，线下买两瓶是649。今天我们的价格是两瓶四折259，一箱六瓶省更多699。买好酒那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发送团购。包括它那个包装啊也很精美，瓶底是金色的浮雕金山，那个看起来很简洁大气，你就是送亲戚朋友什么的也比较体面啊。发送团购就可以了。
1: 发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啊。好，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看各位朋友们这个又发来的这个情况啊。魏斯阿赫啊，听一段黄河桥的事故。
2: 老黄河大桥84号升杆，郑州方向刚刚发生一起追尾，一会儿就要堵车喽，旁边还有施工。
1: 啊，老黄河桥84号登杆处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
0: 往郑州方向，
1: 可能一会儿要堵车了，
0: 啊，
1: 提醒大家。还有刚刚我们问的，就是一个中州大道东风路附近是怎么回事？现在有点排队，不过呢，现在好消息是这个颜色呀变浅了，刚才是红色的，现在在三泉路附近已经变黄了，然后呢，这个其他路段、其他的高架呢，现在属于一个正常、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像北三环农业路啊，都是这个常规的通行缓慢。另外呢，是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现在也有一段排队。
0: 大家如果知道原因的话，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

0: 补充，我们也带各位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未来两天全省气温起伏不大，普遍在30到34度之间，北部、东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也就是20号，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度，西北部的局部会突破37度，达到近期的鼎盛。
2: 21号呢，气温又将明显的回落，由于雨水增多啊，空气湿度啊会上升。河南呢已经有前期的烘烤模式逐渐变为了蒸笼模式。20号，也就是假期第二天，本周六，北中部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局部地区突破45度啊，远超实际气温。
0: 具体来看，今天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转多云。守候郑州，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温度23到30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多项金融举措发布。
2: 两部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公布。
2: 郑州将发放会省星期四消费券。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影片金奖。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联合国难民署昨天发布公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会有240万难民急需安置。
0: 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昨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超过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
2: 近日，2026至2028年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印发，持续推进公转水、公转铁，加快新能源替代。
0: 截至6月15号，河南下播面积867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5.4%。目前玉米、花生播种基本结束，除部分晚播大豆、生育期短的杂粮还在陆续播种外，我省的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已基本结束。
2: 6月18号到9月3号，每周四的上午10点，郑州社保卡 APP 将会发放，会省星期四消费券。优惠面额为满20减5，活动期间每人可领4张，可以在商超、便利店等3000多家门店使用核销。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4: 早上好，石谢涵。

0: 这个果木园提醒我们说，陇海高架呀，西向东排队，说车多走得慢。
1: 嗯，
0: 松山路到京广路这一段啊，车多通行缓慢，提醒大家，陇海高架西向东，从松山路到京广路这一段啊不好走。邢佳佳啊就问了说，明天活动包粽子必须是圆的吗？
1: 那这是不是强制要求？是不是包不了圆的就不让我吃饭？
0: 不不不，就是咱们还是包传统粽子
1: 啊， 啊，对对对
0: 啊，包传统粽子。但是呢，这个其中有一个环节，因为是看世界杯嘛，
1: 就咱挑战一下，
0: 对，看看有没有可能会包个圆的啊。
1: 对，
0: 大家想想，还不好包了，
1: 确实不好包，确实不好包。啊、到时候就试试吧，是吧？咱也不是
0: 看看谁能包出来，
1: 咱也不是就是非常严苛的比赛，其实就是大家一起聚会聚会。
0: 哎，对，咱活动都是轻松的啊。
1: 哎，感兴趣的话就发端午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有轻松的活动，也有正儿八经的这真的大工程要认认真真给大家来进行的。比如说就是咱家的装修，您可以发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会全程跟进，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这就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活动补贴机制，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您就发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
0: 嗯，发家装节就可以了。嗯，再看看这个，陈伟提醒我们说，紫辰路耿庄后街啊，紫辰路耿庄后街这个交叉口啊，这一片红绿灯都坏了。
1: 哎呀
0: 啊，不好走，这看这个人车混行啊。紫辰路耿庄后街这个附近的朋友们要注意啊，行车安全，左右要看一看。当然还没有到这儿的朋友呢，我们就要提示您，紫辰路耿庄后街这一片啊，就不要再往这儿来了。
1: 嗯，
0: 因为不好说，再过一会儿万一这个都堵在路口会耽误时间。
1: 是的，是的，
0: 绕开这个区域。
1: 哎，今天呢是6月18号，明天我们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也跟大家说说这个假期的事儿啊。从6月19号到21号，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3天放假是不调休的。有平台数据就显示啊，说这个端午出行大家是以短途游为主的，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比超60%。哦，就是大部分是年轻人说走就走，是这个假期的主要特征。
0: 嗯，
1: 就预计端午假期出游城市的前10位是哪儿啊？北京、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还有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啊，包括咱们这儿在内。就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端午假期全国的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大家注意一下啊，正常缴费的。
0: 嗯，
1: 千万别觉得说，哎，这不是到假期该免费了吗？这个节假日不在当中。
0: 对，下一个高速公路免费的节假日呢，就要到11国庆节了。
1: 嗯，
0: 啊，11国庆节高速公路免费。刚才看这些地方，我觉得你看北京、成都、上海、广州啊、重庆啊，都还理解。深圳，
1: 嗯，
0: 啊，深圳去深圳，
1: 怎么了？
0: 玩什么？
1: 哎，
0: 去华强北。真的，深圳它是个，我感觉是一个这个奋斗的城市，是吧？
1: 哦，
0: 都是
1: 奋斗的城市，
0: 工作的气息比较浓。
1: 嗯嗯，
0: 工作气息比较浓，感觉没有像你像这个像成都啊、重庆啊，就是一说西安呐、
1: 觉得很舒服，是吧？节奏很慢，是不是？
0: 不是节奏慢，就是它是一个旅游城市。
1: 哦，
0: 嗯，就是旅游那个文旅行业比较发达，有吃有玩，是吧？有的看，深圳。
1: 那怎么就不能去见识一下不同城市的感，就风光，来一些不同的感受？
0: 反正去过世界之窗的朋友都说，嗯，反正嘴都可严啊。这个，今年假期这个端午假期，大家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安排吗？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可以来聊聊这个事儿。
1: 哎，有需要那个就是一路上开着车自驾的朋友，你可以出发之前把咱们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这个顶博士也给他下个单啊。为啥呢？你在车上坐着时间长了，不是腰不舒服吗？塌着腰很难受什么的。
0: 嗯，
1: 在其实生活当中也能用，办公室啊，这家里啊，包括小朋友写作业什么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顶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就是用那个人体工学的仿生设计 S 型贴合你的腰背臀，靠背是那种环抱曲线，像一双手托住你的腰背，把你腰椎酸疼的地方给顶住了，让你毫不费力，哎，坐的就舒服还挺拔。有朋友提出说夏天久坐是不是闷汗呀？没事儿，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那些坐垫啊，包括腰靠的位置啊，用的是高弹海绵，软硬呢也适中，大体重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会有比较好的那个体验感，因为它臀部的压力是均匀分散开来的。上班的时候我们说放在办公椅上，你工作效率都能提高点儿，尤其是还有孩子在家里面。

0: 写作业什么的，想让他保持一个好一点的坐姿，也可以试一试啊。原价是268，咱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直接99带走。买一个这种护腰坐垫，相当于买了坐垫、腰垫加上椅子，适配很多的场景。你说那我买两个吧，买两个更划算啊，买两个立减10块，等于188，到手两个，下单就送你品牌的礼袋，你自己用啊，送朋友啊都可以，居家、上班、上学都能用。特价也就今天一天了，直接发送秒杀可以冲一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商城里还有云朵记抽纸卷纸组合，78元拍一到手66件，罗蒙的这个男士冰丝 polo 衫99两件等等，超多好物，发秒杀去看看。
1: 嗯，秒杀两个字。贾继东说到了，说植物啊，这个搞点黑糯米，再配上白糯米，
0: 哦，
1: 看谁能包个真正的足球出来。
0: 天哪，你们这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1: 这个难度太高了。
0: 你看刚才把我们朋友吓的，非得会包圆的才能去吗？
1: 这他都外面得用那个粽叶得包吧？
0: 对
1: 啊，你那要完全搞一个黑白，那都呈现出来的那难度太大了。
0: 是是是，你让我想起了那个他们说山东包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不叫包，就做的那种馒头了，你知道吗？就有一些甚至它就做成个玉米的形状，甚至那外面的叶子还能剥开的那种，就很神奇。
1: 哎呦，厉害厉害！
0: 咱没这个手艺啊，咱就是图一乐呵，其实。
1: 嗯，东坡说的，说深圳其实是中转站啊，说去潮汕、去这个港澳啊，都会在这里中转。那就不意外了啊。哎，来再看看其他朋友这个。有个叫@@@这位朋友很有意思，说
0: 反馈呢，
1: 那个水买了4件了、啊，是真的矿泉水，
0: 是真的矿泉水。哎呀，
1: 这
0: 里面有故事，这
1: 要是假的，我们敢这么说不敢？你说啊，推荐购买啊，推荐购买，谢谢支持啊，发送水就行了。然后还有人问了，说那个夏令营怎么报名啊？夏令营已经开始报名了，就是现在好多期都已经报满了。因为假期还没有开始，
0: 对，
1: 就趁着这会儿呢，咱提前给这个先给预约排上，因为假期期间从暑假开始一直到结束，都有排期，
0: 对，
1: 一周一周的这个排期。
0: 你要知道，就是你越往后等啊，你可挑的范围就越来越小了。那毕竟他一个期满了之后，你就只能再换其他时间了。
1: 咱们这夏令营真的是让孩子寓教于乐，就是又有他们喜欢惊险刺激的项目，还有一些呢，就是你像感恩教育啊，还有一些就是那个，现在孩子说实话很多独生子女的这个小朋友在家里面家长比较宠爱一些，
0: 对，
1: 然后他呢不太会和其他的小朋友去沟通交流协作，
0: 对
1: 啊，所以说让小朋友可以通过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感受集体生活。然后据说呢有曾经报过名的小朋友回来之后，就回到家了，已经结束之后回到家，第二天早上5-6点自己起来叫爸妈，
0: 对，
1: 然后爸妈说这干啥呢，一起来一看，哟嘿，进到他屋吓一跳
0: 啊，
1: 自己给被子叠成豆腐块儿
0: 呀，怎么可能啊，哥以前
1: 自己就站到客厅里面开始站岗
0: 站军姿了是吧
1: 就觉得哎呦，这还有这个功能的啊，确实这就是我是特种兵我们这个夏令营的一个魔力啊，已经成功举办10年了，是品质啊和安全性啊是远超于市场同类型的产品的。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现在呢陆军特色线路呢不到2000就能报名，但是特价名额如果报满就恢复原价了。您回复特种兵去看一看，海陆空啊三条线路可以选择一个。
0: 是的是的，就发特种兵就可以了啊。把小朋友送去夏令营咱就腾出手来了，家里想要翻新的什么，您就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了，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也问一问具体是怎么个装法是吧，咱们怎么个省钱法。首先点开官方链接，先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实打实的省钱。另外呢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开启了，有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就这一点就值得您去看一看，费用是可控的，发省钱两个字让咱未来的居住空间啊非常的顺心，记得发省钱
1: 省钱啊。好了，也再看看这个好多朋友在问说今天世界杯的这个赛程是什么，再次跟大家来同步信息啊，今天6月18号的比赛呢还剩一场，正在进行的一场还剩一场，正在进行的呢是加纳对巴拿马啊， 目前的比分呢依然是0-0。
0: 嗯，
1: 然后今天上午的10点钟，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啊，大家记得预约观看。然后今天已经结束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凌晨1点钟进行的葡萄牙对刚果，也是 C 罗今年的首秀啊，最终的比分1-1，这是爆了一个冷门。

0: 好多球迷啊就心不甘的，
1: 没想到
0: 啊 C 罗啊，还有网友调侃呢说，你看今年 C 罗还有梅西啊等等一些老将可能是最后一届了啊，然后说呀现在到了诸神黄昏的这个时代了
1: 哦，
0: 然后说有人网友调侃说诸神黄昏呢，但是只有 C 罗听进去了，
1: 对，
0: 就你看昨天梅西依然很猛啊，
1: 哦，
0: 帽子戏法，然后这 C 罗号称什么？这场比赛啊，数据是零射正，零过人。
1: 嗯，那就是他场上没啥动作吗？
0: 就是让也不是没动作，就是没有太多精彩的镜头。
1: 哦，
0: 以前的那 C 罗是什么样啊？那过人、射门、那一个头球蹦起来，
1: 嗯，
0: 超过人家半个身子。
1: 啊，哟呵，
0: 猛得很。
1: 嗯嗯
0: 啊，这场就是很多球迷看上去说。葡萄牙握着75%的控球率，但是却把比赛踢成了一潭死水。说全队的战术呢，还是下意识的围着 C 罗转。
1: 嗯，
0: 可是呢，啊，他再也接不住那些以前的传球了。
1: 嗯，
0: 然后，哎，就让很多球迷看到了这个迟暮的模样。
1: 哎呀，哎呀，这说的有点心酸啊。这个，
0: 因为再加上这个大家关注度在这儿，所以压力呢，自然都给到了 C 罗。
1: 嗯嗯
0: 啊，41岁了呀。
1: 嗯，哦，他41岁了。
0: 41岁了。
1: 哦，我以为他是，我以为他跟梅西的年龄就是一致的，就是小40。
0: 嗯，38、39、41。
1: 就我觉得是怎么讲啊？就是人生他有几个阶段，是一旦过了那个阶段，他的体力啊什么各方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的。
0: 当然了，
1: 他可能就是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0: 这又是这么高强度的高水平的竞技比赛。
1: 对对对，哎，他踢了一整场吗？有没有中间换人什么的？
0: 这个你该问我吗？
1: 你在我这儿可以随便说，反正我也不知道。
0: 可以吗？
1: 可以。
0: 踢满整场啊，
1: 嗯！那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很了不起了。
0: 谁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踢满整场没。凌晨1点钟那会儿，我也在睡觉呢。
1: 来，那个贾吉东看了，说说是不是踢满了整场？
0: 嗯，
1: 我觉得能全场踢下来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哎，是，还有这个，还有一场，这个是英国今天凌晨已经结束的啊，凌晨4点钟，英格兰对克罗地亚，最终比分的是英格兰4-2战胜了克罗地亚。
1: 嗯，
0: 这是今天。6月18号世界杯的比赛的赛程。
1: 嗯，好，既然咱说到这个世界杯了，说了一些这个国际上的事儿啊，那咱接下来再说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的。我看见说咱们的丝瓜瓤，大家都知道吧？
0: 嗯，
1: 丝瓜瓤干啥用的？
0: 刷碗吗？
1: 洗碗是吧？然后说这个在旧金山的市中心街头，有网友就看到了咱们的家常神器丝瓜瓤，说这戳中了外国友人的喜好。你知道多少钱一个吗？
0: 原来我看过亚马逊上就是卖的三个丝瓜瓤是，这个19美金还是9美金，我记不清了。
1: 它这一个是5美元
0: 啊，一个五美元
1: 、你那三个可能是19
0: 哦，
1: 那怎么越卖越贵了呢？
0: 你这咋算的账啊？你这当老板贵贵，
1: 这个身价真的是翻了几倍啊！这网友们看完之后就说呀，早知道把我姥姥家的拿出来在这儿全卖了。
0: 丝瓜瓤现在在国外可火了，
1: 是吧？
0: 而且呢，就是你看小我们现在会觉得丝瓜瓤都是小时候用的那种东西，
1: 对
0: 爸妈那个时代用了洗碗的东西，现在都应该淘汰了，
1: 对，也比较古老了。
0: 哎，大家都用什么百洁布呀，都用啥的？
1: 哎，对对对。
0: 哎，结果我跟你讲，现在反过来才迷瞪过来，
1: 哦，
0: 丝瓜瓤是真好用，真的很强，
1: 哦，
0: 那个去油能力啊，真的无敌了。哎，一会儿再接着回来说。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是谢涵。
0: 这刚刚说到了丝瓜瓤，真的现在国外很火，就是现在美国的很多家庭主妇们在

0: 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用中国丝瓜瓤的体验，
1: 哦，
0: 然后还在国外掀起了一股就是这个丝瓜瓤的热潮，
1: 抢购风是吧？
0: 真的抢购啊，就是甚至说有些要等好几个星期才能拿到货。
1: 哦，
0: 就你看咱们这以前这都没人用了，现在很少用了这个丝瓜瓤，
1: 对，
0: 现在就跑到国外变成了什么呢？神奇的东方魔法清洁棒。
1: 这个名字起了东方魔法清洁棒
0: 啊，哎，就是大家发现这玩意儿真好用啊，
1: 哦，
0: 真好用，就是别小看这个丝瓜瓤，就是它比百洁布比钢丝球，
1: 嗯，它是个综合产品，我觉得
0: 好用的多。你比如说钢丝球，你不能用它来刷那些带涂层的锅吧？
1: 对对对，
0: 你一刷涂层刷掉了，
1: 嗯，
0: 但丝瓜瓤可以，
1: 嗯，
0: 但是钢丝球呢，那个你拿它来刷碗或者干嘛也怕刮花呀，或者是
1: 对对
0: 太硬，
1: 对，
0: 但丝瓜瓤也可以
1: 啊，哦，它就是处在中间的那个硬度，
0: 对，它既能软下来，也不至于伤了漆的表面，就是涂层的表面。
1: 嗯，
0: 去油去污的能力还很强
1: 啊，
0: 哦，而且它还自带天然的香气。
1: 嗯，哦，
0: 你说这玩意儿啊，
1: 好用，哎，
0: 然后又符合现代人对环保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
1: 那植物嘛，
0: 你说这是纯天然的，
1: 嗯
0: 啊，纯天然的，东方神奇魔法棒，所以才能卖到一个5美金。
1: 5美金，啊，
0: 那个小尼这会儿应该不知道在不在听节目啊。
1: 嗯，
0: 小尼，你从美国那边回来的话，要不给大家带点这特产什么的？
1: 那是咱的特产。
0: 带回来几个，美国带回来的丝瓜瓤。
1: 丝瓜瓤。哎，不过说到丝瓜，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我们家，我小时候住那个平房小院的时候，我记得家里面搭的就有那个丝瓜架，夏天的时候还在那个丝瓜架下面铺个凉席。那会儿好像夏天乘凉，因为屋里也没什么，那会儿也没有空调之类的东西，就是个大电扇嘛，你越吹的就是都是热风，很难受。就到夏天的晚上，在那个丝瓜架下面好像是，然后铺那个凉席。家家户户都一样，大家不觉得尴尬。
0: 嗯，
1: 你说现在要是你铺个凉席铺院里有点奇怪是吧？
0: 嗯，
1: 那当年不觉得，就大家都坐在那儿，然后大人就摇着那个大铺扇，然后小孩们在丝瓜架下面就是跑玩，有的时候说一看这个挺大，给他拽了什么，就这种画面经常在我的那个脑海当中盘旋。
0: 在这个户外还有在房顶的，
1: 在房顶，我们就是在房顶，
0: 嗯，
1: 对，
0: 房顶也铺着凉席就睡了直接。
1: 对对对，
0: 然后外面都是那个蛐蛐声，
1: 然后天空那个星星非常非常的亮，
0: 是
1: 印象当中非常非常亮。
0: 咋能又回忆到原来了？
1: 怎么突然之间就想到过去的画面了？因为我看到他那个丝瓜的图画了，就想起来家里搭过的那个架子。
0: 所以你看这丝瓜，它不光是一盘菜，
1: 嗯
0: 啊，然后还能这个有这么大的用处，
1: 是
0: 就是这谁能想到这个东西？
1: 所以咱身边很多可能本来是不起眼的东西，在某一天你才突然发现，哇，它真是太神奇了
0: 啊！像咱这个万能通啊，这个也很神奇。
1: 怎么就
0: 谁能想到啊，一瓶小小的这个万能通，
1: 嗯，
0: 就能解除你这个去修理厂去 4S 店拆洗，
1: 哦，
0: 再装这样的烦恼呢？
1: 嗯，
0: 省去这些步骤，省去那些钱，
1: 是
0: 一瓶啊，咱的这个万能通清除油车发动机的积碳，
1: 嗯，
0: 只需要把它加到你的油箱里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把积碳就清除掉了。
1: 哎，
0: 这不端午节了吗？又赶上618，咱们推出了这个活动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最近一直想下单没有这个合适机会的朋友，年终特惠来了，现在搞了一个拼团。
1: 嗯
0: 啊，拼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之后呢，先选择产品，无论是三兄弟也好还是精装礼盒也好，然后开始拼团。
1: 嗯，
0: 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
1: 嗯，
0: 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减15块。哎，够不够这个力度？
1: 其实还真挺顶的，朋友们。
0: 五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5啊？
1: 对呀，
0: 啊，不是一共减15。
1: 是，
0: 你说我身边要是没有这么多人，凑不够怎么办呢？你可以参与到别人的团里面，
1: 咱跟陌生的朋友一起拼呗。
0: 哎，参与拼团就行了。身边如果能凑够人的话，你就点这个开团，自己开团。
1: 也就是说，你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之后，你点击链接进去，它里面先有一个参与拼团啊，你一看啊，比如说这三人团他已经拼了2个了，你只要一点，你们仨就成了，
0: 对，
1: 是吧？就能捡到钱了，
0: 就
1: 这样的，发888就好啊。你看这是拼团，我们说拼一个万能通，其实和你的好姐妹一起啊，也可以拼一个套盒。我为啥说这套盒可以拼呢？因为这里面东西很多呀，一共有7件呢。说的是厚天气单7件套礼盒，天气单。花线系列也是厚护肤线里的高品质系列，常年都是口碑在线的。它用的一些传统的养颜配方啊，像山参啊、鹿茸啊。

0: 一说丝瓜瓤，好多朋友都在用呢。
1: 啊，
0: 你看这小强说，我现在一直还在用。
1: 哦，
0: 院子里面每年都种丝瓜，等到秋天的时候呢，把它晒晒晾晾。
1: 嗯，
0: 这丝瓜瓤去油能力非常好。
1: 嗯，
0: 而且油还不沾手。
1: 哎呀，我突然有点羡慕小强家的宝宝，他不是当爸爸了吗？已经，你看，我就有时候觉得，我说我的孩子就没有感受过我小时候的那种夏夜，家里面种的有丝瓜什么的，就我从小就知道这东西是丝瓜，是吧？就好像就是司空见惯的，不是说你特意去学习拿个书本告诉你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但现在的孩子就你得专门去教他。
0: 你换个角度想一想，
1: 嗯。
0: 你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没有接，就是你家孩子，
1: 嗯，
0: 哎呀，不能从小就接触到这个丝瓜，
1: 对，
0: 大自然的这种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家的小，你家的小朋友也会去说你，哎呀，
1: 嗯，
0: 我真是同情我妈妈，哎呀，我妈妈小时候从来没见过平板电脑，
1: 她就是这么想的。那天我们俩在聊的时候，她就是这么想的。
0: 不是，那本来不就是这样吗？
1: 她就会说。我都不知道你们小时候你们没有
0: 手机，没有平板是怎么过的？
1: 对，我说没有空调，家里面那时候我们在问，没有空调，夏天没有空调。
0: 对呀，你不用替他遗憾，他还会替你遗憾。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我们俩彼此遗憾，
0: 有啥可遗憾的呢？
1: 很有意思，
0: 时代在进步嘛，在发展，所以那你不可能就是没苦硬吃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为啥现在你看好多就是家长喜欢一到假期带着孩子多出去看看转转走走，可能也是就是跟我这种心态有点类似的地方，想让他接触大自然。
0: 是玉树说道，说宪哥，我前两天回老家拿回来一大兜子这个
1: 丝瓜瓤，
0: 说你，他说你不是在海外有上市公司吗？
1: 哟，
0: 这
1: 你都知道了，
0: 这大家都知道了，
1: 宣传的不错。
0: 还记不记得我们敲钟那个照片？
1: 对，宣传的不错。
0: 嗯，哟，我敲钟的照片都几年了，还能找着不能？
1: 你问你自己，谁要存你的照片啊？
0: 说 你不是海外有上市公司，你整个渠道，
1: 嗯，
0: 我按批发价给你。
1: 哦。
0: 另外说，丝瓜瓤是一种药材，对女性很友好。
1: 哦，它还是药材啊？
0: 呀。
1: 哦。
0: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
1: 就学习了
0: 啊。这个批发价这个事儿，渠道。嗯，
1: 那他得跟那个崔鸿飞他俩静一下。
0: 你跟我海外的助理说一说吧。啊，
1: 嗯，
0: 我把电话给你。
1: 行行行，也给崔一份啊。崔说了，他们家丝瓜瓤都用不完。
0: Hello, who call me?
1: 又又又。
0: Hello, hello.
1: 嗯。
0: Hello. Oh, nobody. Bye bye. 我助理说电话没人听。
1: 哦。
0: 就先算了吧，要不。
1: 行行。演，接着演。
0: 这个还你别说啊，今天这新闻一说，大家这么一说，我还真感兴趣
1: 啊，
0: 回去换个丝瓜瓤
1: 哦，试试再。
0: 对，而且刚才还有人说这个丝瓜瓤它是有一个好处是，
1: 嗯，
0: 你洗的久了之后它没有异味、
1: 嗯，哦，
0: 有很多百洁布啊或者钢丝球啊，它时间长了会有异味。
1: 对，尤其那个
0: 还沾油，
1: 尤其那个海绵块，我的天，就有你有时候没清洗干净，你下次再一拿牙粘手的那个感觉，浑身难受。
0: 对，还有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洗碗啊，或者是做饭，还有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厨房的台面，
1: 嗯，
0: 它是不能给升高吗？
1: 不能啥？
0: 不能装的高一些吗？
1: 哦哦哦哦，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提这个需求的呀。
0: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台面都装的，就是很低。
1: 因为它标准的尺寸在那儿放着了。
0: 你洗个手，洗个碗，得弯着个腰。
1: 像你这种大个儿就是难受。
0: 我每次我都得叉着腿。
1: 对，
0: 啊。我是叉着腿，然后在那个，还得再弯着腰，在那个洗手池里面去洗碗。
1: 哦，对，就是不太舒服。
0: 很累。
1: 嗯，
0: 啊，所以像这种事儿，我觉得下次你在装修的时候
1: 可以定制。
0: 可以定制啊，
1: 嗯，可以定。
0: 你跟那个设计师一定得说，就其他地方不管，
1: 嗯，
0: 但是这个厨房的台面，
1: 嗯，稍微升高一点，升高一点，
0: 再给它做高，这样舒服。不是说个高个矮的事情，就你即便身高，这个不高，你台面高一些你也舒服。
1: 你主要是超
0: 舒服，
1: 你也超出了标准值了。
0: 哎，
1: 这我妈天天说这高度正好，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家那个说重新做一下那个柜子，那个橱柜什么的，我妈说这个是高度正好，我爸就说这很难受，这弯着腰，他俩吵了半天，最后一问价格说，呀，定制了可贵啊，要不就这凑合一下，
0: 我还是弯住腰吧，
1: 还是弯住腰吧。
0: 你到咱们这儿不贵啊，
1: 嗯，
0: 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这个无论是新房子整装，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局部改造，还是精装房升级，都有优惠啊！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你就比如说新房子装修，10万全包，还送家具。我相信啊，你让他给这个台面提高，

0: 那不是问题。
1: 哎，
0: 然后老房翻新啊，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升级，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的像衣柜啊什么的，每平方499起。
1: 嗯，
0: 可以说是高性价比拉满了。官方一站式托管式的装修服务，
1: 嗯嗯嗯，
0: 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您就回复“装修”两个字。
1: 是的，就发“装修”两个汉字就可以啦。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齐涵。目前呢，在京广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快到合一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异常占道情况，后方排队已经到了黄河路，各位请小心避让通过。另外呢，省内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车友反映说，在机场高速的由北向南方向，距离机场下站口大概4公里左右，绿化隔离带有水管向高速路面上喷水，影响通行。我们已经通知路警派人前去处置，各位注意减速避让。齐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6: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你说的对，说河南知名主持人李现在家还洗碗吗？ Unbelievable。
2: 哎呀，
3: 你在大家心目当中地位很高啊。
2: 就这话说的，我咋接啊，我
3: 接不住。
2: 首先不是河南知名主持人
3: 啊。
2: 另外我偶尔我真的洗碗。
3: 他在家不洗碗，
2: 不洗咋弄啊？
3: 他都进不去那个门儿。
2: 洗啊，你再知名，他也得吃饭吧，不是？
3: 哎呀，不过刚才大家都说洗碗这个事儿是那个台子低什么的腰疼之类的。哎，你别说，现在腰不舒服的人挺多的，因为大家坐的时间普遍偏长了。那怎么办呢？来上一项咱们的这个护腰的神器啊，叫护腰脚姿坐垫。开车呀，然后上班啊，这个写作业呀，总觉得腰酸背疼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它。用的是人体工学仿生设计 S 型的，它贴合你的这个腰背臀部，然后环抱的那种曲线，像一双手托住你的腰背部，把那个腰椎最不舒服的地方给你顶住，所以你毫不费力的你就坐得很舒服很挺拔了。坐垫啊，腰靠啊，这些位置就采用了高弹海绵，透气性很好，软硬适中的支撑你的腰背还舒服，夏天久坐也不闷汗，大体重的朋友也可以来放心体验。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日常的售价是268，今天也是618，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最后一天的优惠了，直接是99元带走啊，99元就带走了。那买一个这个护腰坐垫，相当于买了坐垫、腰垫加上椅子，适配很多场景，实用还好看。你说我买两个立减10块，188，更划算啊！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618大促的最后一天，商城里还有像云朵记的抽纸卷纸组合，78拍一到手66件，罗蒙男士。

0: 冰丝 polo 衫99两件等等很多的好物等着你，都是发秒杀。
1: 嗯，发秒杀就行了啊。还有米哥说主持人好啊，说装修一些家具厨具肯定要定制。
0: 嗯，
1: 说你说你像我们家他儿子1.88米，
0: 哎呦呵，
1: 小儿子现在1.81米，
0: 有
1: 姑娘1.74米、
0: 哦、对对，我见他姑娘了，
1: 这一家子都是大高个，
0: 全是大高个。
1: 可是哎，米哥也没有那么高啊。
0: 有，米哥也得1.8米。
1: 米哥1.8米，
0: 肯定得有1.8米，说不定1.8米还得冒头呢。
1: 这，你看这儿女长得
0: 应该嫂子
1: 穿的多猛，
0: 嫂子个儿也高，应该
1: 我估计是嫂子
0: 是吧？一家人个儿都高。
1: 他说你看就这身高，你按照常识的那个标准，那橱柜啊那干起活来
0: 就是矮，
1: 确实不舒服。
0: 对
1: 啊，他说包括像我们，他说他邻居卖车，
0: 哦
1: 啊，要卖车，他想买了，米哥想买，结果孩子往车里一坐，太矮了，就是
0: 车子有点小，
1: 顶头
0: 不舒服，
1: 没买成。说他那个车确实很吸引他，3年的车才跑了13000公里，
0: 嗯，
1: 3年跑13000公里，
0: 啊对啊，
1: 说车子就是不符合孩子的身高，
0: 哎，所以也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1: 这米哥就是幸福的烦恼，
0: 嗯，
1: 孩子窜太猛了，那有些是，那有些孩子不长个，
0: 不长个愁呀愁，
1: 那也愁
0: 愁，
1: 咋弄呢？啊，你将抓住这个孩子生长的黄金时期试一试，我就直接公布答案了啊。
0: 嗯，
1: 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成长去看一看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
0: 嗯，
1: 氨基丁酸这个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酸酸甜甜的口味孩子更容易接受。这个氨基丁酸呢，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它是在儿童生长领域被成长领域被广泛应用和关注的，
0: 嗯，
1: 新的营养元素。
0: 来发成长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谦。
0: 早上好，我是谢涵。先回答一个问题，有朋友问说端午节车辆走高速免费吗？不免费啊，不免费，
1: 不免费。全年4个高速公路免费的时段的节假日啊，
0: 嗯，
1: 分别是春节、清明节、5、11、11。
0: 嗯，
1: 记好了，春节不多说了吧？
0: 啊，
1: 春节举家团圆的，
0: 哎，
1: 清明节大家可能要祭祖、要出游、踏青。
0: 嗯，
1: 然后5、11。国际劳动节和11这个国庆节，
0: 嗯，
1: 这4个节假日是高速公路免费的。
0: 嗯，
1: 那未来会不会拓展呢？那我们肯定期望拓展。
0: 目前来看，咱们紧接着明天要到来的这个假期，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
1: 正常收费啊，还有这个东坡说的，说韩姐，俺老家有院子，
0: 有院子，
1: 俩院子，一个住一个种菜，
0: 有
1: 种菜那个院子呢是老房子，后山的墙呢还是那种土坯墙，
0: 哎呦呵，
1: 说夏天呢天热住窑洞，哎，你可以带上这个
0: 小
1: 小
0: 李
1: 去体验一下。
0: 行，谢谢邀请。哎，我真的很喜欢那种带院子的房子，就觉得很接地气，你知道。
1: 但是那肯定到那之后呢，虽然住着凉快，
0: 蚊子也多，是吧？
1: 蚊子多。再一个呢，这个东坡那个窑洞啊，
0: 恐怕是没啥网络，
1: 应该是没有网络覆盖吧。
0: 没事儿，咱弄一个咱的随身 WiFi 带去。
1: 嗯，哎，对，你带着随身 WiFi 过去
0: 是吧？可以吧？
1: 可方便。能连手机，能连电视，还能连个电脑。
0: 可不
1: 啊，
0: 多少钱？贵不贵？
1: 这个月租啊，每个月28块钱，最低月租每个月28块钱，1500G 流量。
0: 嗯，
1: 够吧？1500G
0: 可以。
1: 机器呢，原价88，现在呢是68。而且每半年还可以免费更换电池，哎，相当贴心了。哎，想下单的这个我们随身 WiFi 的朋友呢，就回复随身两个字，特别适合在家，就是经常在外出差的，在外做直播的，经常这个户外工作的人群，
0: 是
1: 啊，不想再单独扯网线的，都可以回复随身。
0: 哎，那你说要不然这样，我带个团队过去也行啊，给东坡哥家那个院子啥的
1: 除除草，
0: 给他重新装一遍，他不是什么窑洞，给他装一遍，发家装节。

0: 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
1: 东坡说我好心好意跟那俩推荐这，那是逮着我兜里的钱猛拿，是不是？
0: 可给那俩递上话茬了呀！啊，正在这儿困呢，给我们俩递了个枕头。
1: 这是奋力掏兜，这是。
0: 来发家装节啊，添加记者的微信。怎么说呢？反正家里面要装修的、要翻新的，您可以来看一看咱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不就是害怕延期吗？但咱们这儿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不就是怕出现了问题找不到人吗？首先你添加的有我们记者的微信，然后呢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保证金，有什么问题了他们说啊，我们来回跟你推没事儿，咱拿这笔钱直接赔付给您。第三呢，就是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来看一看。
1: 嗯，发家装节就行了。嗯，好，各位有什么问题了也可以继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到这里了。
0: 哎，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期了。
1: 哎，提前预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是的。
1: 另外，已经报名我们明天上午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的活动的朋友啊，记得这个在群里面呢留意报名的信息，可能会收取大家这个押金，现场退还。然后呢，这个确保大家到场，因为场地有限。嗯、
0: 是的，是的，
1: 场地有限。大家明天上午见啦，
0: 明天见啦。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看。

0: 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目前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郑州市区过了早高峰还有两处事故影响通行，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紫荆山路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事故还在处置当中，后方排队一直到了中大道。此外呢，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快到陇海高架右边车道也有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到了南三环，各位请谨慎通行，注意避让事故区域。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啊，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此刻我们的节目热线马上也要开通哈，各位呢也可以稍后继续来关注南方谈交通节目。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各位在出行当中啊，有一些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啊，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我们经常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啊，偏偏有人心存侥幸。最近呢，新乡的李先生有一次经历，但这次啊，说实话有点打擦边球。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3: 我是那个6月2号早上8:42，霍家县和平路与东外环交叉口驾驶小型汽车，然后遇到查酒驾的了。然后因为隔夜酒嘛，然后吹气是25，隔夜酒自己也感觉不到有那个酒劲什么的。然后我就申请了那个血检，周五通知我去领结果，然后就是血检结果是18，处理了以后等于也没有扣留驾驶证什么的，车也让开走了。问题是现在就是那个123上面有个那个扣留的状态，还有违法未处理，但是交警都已经给我了，说我这个不算酒后。当时那个民警他说的意思就是系统上的问题，他那边搞不了，他给我的建议就是让我一个月不开车。
2: 严格来讲啊，李先生这种情况也不能说不算酒后啊，只能说在法律意义上够不上处罚的标准。他是在6月初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当时喝的比较多啊，中间隔了很长时间再开车的时候，遇到了新乡霍家县交管大队巡逻中队现场来检测酒驾。当时呢是呼气的检测显示超标了，于是呢民警依法出具了强制措施凭证啊，也就是暂扣他的驾驶证。随后呢李先生被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但是呢最终血液当中酒精含量的检测结果是低于每百毫升20毫克的，所以按照现行法规的要求啊，这一数值是不构成酒后驾驶行政

0: 处罚标准的，所以警方不应当开具罚单。尽管是没有开罚单，李先生却发现自己的驾驶证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上依然显示的是酒后驾驶，而且显示的是扣留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李先生是不允许开车的，而且这个记录一直没有消除。为什么呢？我们再倒回来回溯一下李先生这个过程当时先被现场呼气检测出每百毫升含量高于20毫克。那同时呢，交警给他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强制措施凭证大家注意这一点因为当时对他进行了驾驶证暂扣的处理，已经开出单子了，所以这个内容呢已经上传了。那么后期又进行血检的时候发现不够处罚标准，没有开出罚单，所以这个强制措施凭证的扣留状态就一直呈现在他的交管12123上。而且这个强制扣留也就是说这个强制措施凭证并没有撤销，所以这就意味着他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有交警再次检查他的驾驶证，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违法未处理状态。所以李先生不敢贸然开车说这将来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再开车这也说不清楚于是他找到了霍家交警说能不能把我这个强制措施凭证给撤销了。但是交警呢非但没有撤销，反倒告诉他说一个月之后自动撤销，你一个月之后再开车就行了。所以节目之后这个李先生就联系了南方工作室记者，这个事儿就把他的详细信息发给了我们。于是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处理这起案件的霍家县交警大队巡逻中队的违法处理室。
1: 叫核实一下的，叫我问问这个李光超，把他身份证号给我说一下吧，我查一下，核实一下情况，我再回复。
0: 记者在跟霍家县交管大队巡逻中队违法处理室表明身份之后，霍家县交管大队巡逻中队违法处理室的工作人员呢回复说要核实之后再给记者回复。经过了一天的等待，我们并没有等到霍家的回复电话。考虑到这个巡逻中队呢也可能会直接联系当事人，所以第二天中午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就直接联系了李先生，看看李先生有没有得到回复。
2: 就是您那个事儿联系完之后，我们这边就第一时间跟霍家交警联系了。他后来说给我回复没有回，他跟你联系了吗？
3: 没有，没有。
0: 李先生说也没有收到霍家交警的回复。于是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就再次拨打了霍家县交管大队巡逻中队违法处理室的电话，但是一直无人接听。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又多方的辗转，联系到了霍家县交管大队的举报投诉电话。
4: 你把那个刚你跟他联系的那个人电话给我说一下，让我跟这个案卷的人联系一下，看看他怎么解释的，然后让他跟你联系，因为这专业的东西有些法律程序呢我跟你说不清。
0: 接听投诉举报电话的工作人员详细记录了当事人的信息以及记者的联系方式，承诺呢会尽快督促辖区中队来回复。但是又过去了一天，记者仍然没有接到霍家交警的回复。无奈之下我们的记者再次尝试拨打了霍家县交管大队巡逻中队违法处理室的电话，这次电话倒是接通了，但是事情仍然没有进展。
1: 这个案情我也不能随便告知你。
2: 当事人的意思是你们连他也没有告知
1: 我们该走的程序，我们都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然后往下进行的。
0: 在第一次拨打电话包括第二次联系霍家县交管大队举报投诉电话的时候霍家交警并没有提出来说不能告知记者案情，同时呢他们讲到要跟当事人联系，可是好几天的时间过去了，既没有跟记者回复又没有跟当事人联系。所以这个事情看似好像陷入了一个沉寂的状态，要么是沉默要么是回避。既然这个酒后驾驶的行为最终没有认定，那驾驶证的违法状态为什么一直不能解除，要让李先生等一个月的时间呢？是当时的处理步骤错误，还是说录入信息错误，或者是系统数据的遗留？是问题总要有解决办法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得到霍家交警的正式的一个回复，同时呢，也没有得到处理方法。我们记者正准备把相关的材料进行汇总，向上一级交管部门进一步反映的时候，忽然接到了李先生的电话。
3: 今天早上没事，我醒来以后7点左右，我又看了一下手机，然后就显示正常了。最开始是扣留，还有违法未处理，然后今天一看就是驾驶证正常了。每天都看，没有任何不沟通，肯定是你们帮助我了，他才会把这个事儿给处理了。我也看到抖音上其他省的，有人也有这种情况。我在评论区问他，他说得一个月左右。 所以说这件事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南方大交通可以上路了。今天早上我爱人说想上郑州，我说

0: 走，开着车就走了，就是正常的才敢开车嘛，必须得感谢感谢你们。
1: 驾驶证恢复到正常状态之后啊，李先生的心情我们可以听出来，这种喜悦哈、和放松。当然了，在这儿我们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特别是遇到这种隔夜酒，李先生啊这回还好，他是呼气检测达到了酒驾标准，但是抽血检测的时候没有达到。那要万一这个抽血检测也达到了，那这会儿啊可能就笑不出来了。所以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就滴酒莫沾。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这个了解一下这个霍家交警啊究竟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么长时间当事人四处奔波，又经过媒体的三番追问，才换来了一个不清不楚的恢复正常，这中间到底卡在了什么地方？是卡在了制度问题，还是卡在了系统问题，又或者是这个审批流程？总之啊，最后啊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回复和答案。那我们也希望霍家交警啊，在执法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严格这个执法流程，依法依规来进行执法，也避免啊出现这种当事人来回奔波的情况。如果各位车友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哈，如果您的爱车会出现了这种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的情况，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还影响咱们的心情。所以出行之前啊，可以给车辆做个除碳保养。包括大家如果端午假期出行的时候，在高速上您开了空调，感觉这个超车啊，车辆动力不给劲儿啊，给不上油，您都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产品。那目前呢，咱们除碳养护产品为了赶上这个618和咱们端午节的这个时间呢，万能通专门推出了一个年终的特惠活动，咱们发起了一个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哈、每人立减15就是从199降到了184啊。如果您是买咱们的万能通的这个全能优户三兄弟，你说这加上之后本来它就省油了啊，又给您这一箱油减了15块钱是吧，这多划算呀，平时咱们领个15块钱的券还挺难的哈。所以呢，您可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选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然后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都可以。如果你说我没有那么多朋友，我也不想往这个朋友圈里转哈、我也不想拉着家人朋友一块买，咱们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团了，您直接点那个参与拼团就行了。您参与的话，比如有个人开了一个团，开了一个三人团，您点进去等着三人团满了直接就给您发货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开的就是两人团哈，减了5块钱，那您直接点进去，这个小团就拼成了，那么咱们就直接可以成团了啊，就可以这个给您发货了。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减得多啊，我就想要那个15的，那您可以在咱们的比如车友群里啊，或者是咱们的家人朋友啊，推荐他们一起来用，成一个5人小 跑团，五个人就可以每人减15块钱了啊！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其实拼团很简单，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像两人团基本上一个节目的时间就可以拼成了，那三人团呢？可能一个多小时最多哈，这样就可以完成了。甚至有时候啊，这个两人团、三人团，我们刚播完口播，大家就哗哗哗都进去哈，直接呢您就直接参团就可以了。这样咱们的小团就直接成团。那五人团呢，大概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哈，因为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有些朋友说，哎，我就不想要那个五人的，我就想赶紧买。那可能两人团、三人团会更快一些。还有一些朋友说，没关系，我不怕等，我就要那个便宜的。那您可以直接呢，这个参加五人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这儿要关注一下河南高考生们哈，考生高考的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呢？您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另外呢，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这个端午我们把世界杯的激情和粽子的清香揉在了一起，看世界杯包足球粽就等您来。6月19号，也就是明天上午9点，明天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上午9点，我们给到场的朋友啊免费送上世界杯的胡辣汤套餐，咱边吃胡辣汤边看世界杯啊。很多朋友说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时间哎呀太烦人了啊，老是半夜半夜的。我们专门挑了那个就是后半夜的，对于人家来说已经后半夜了，对于咱来说刚好是上午睡醒那会儿，咱喝胡辣汤吃胡辣汤那会儿，咱可以啊早上边喝胡辣汤边看世界杯。我们给大家每个人准备了一个套餐，还有大厨手把手的教您来包粽子，现场 PK 同步开启，比比谁的粽子更胜一筹。咱们本次活动呢是免费参与的，奖品丰厚，名额有限。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端午两个字，发送端午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进群了哈。在我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平台上发送端午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进群了。当然了，很多朋友在假期出行之前啊，可能您得看一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是不是审车该审了，您的驾驶证车辆有没有到期哈。另外还有一看一下保险有没有到期，因为往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是5、6月份假期暑期之前，可能有些朋友换了新车，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想要买车险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来留下信息就可以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客服会跟您联系的啊。因为很多朋友买保险的时候，或者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哈，我想找专业的人来指导一下，或者说我想请教一下，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这个坐席啊是只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啊，这个没有这个其他的渠道，所以这咱们的几位客服只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说我的车多少年了是吧，我想买一个什么险，我经常在什么地方用车，可以跟咱的客服来沟通，可以根据您的实际用车需求给您推荐相应的险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留下信息，我们专业的这个坐席会跟您直接沟通的。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一会儿啊，我已经看到有好多位朋友，19位朋友在发阿拉伯数字888了哈。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里面呢，您如果不想自己开团，直接点参与拼团就可以了啊。咱们的拼团啊，肯定马上就能成型了。而且呢，我刚刚看了一下，还有一些早高峰遗留下来的团啊，有些朋友不想跟别人拼，就想自己单开一个啊，单开一局是吧？您都可以直接来参团就可以了，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买车险的话发车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平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0: 就是我是在今年3月30号在祁县 S213省道， 就是过祁县县城段内出现的一次交通事故， 对方就是住院20天后死亡了。 因为当时我是由南向北， 而且南边的话有限速60的标志， 我渐进超速是54.3。 现在就是第一次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交警就以该路段未正式交付，他说因为政府没钱没交付使用，所以不能视为省道，只能视为城市道路， 所以限速40，判我54.3超速， 判我主责。但是我查阅相关资料也没有这条法律，他规定就是说没有交付就能视为城市道路，因为他已经使用，就是修这个路已经修好至少有3年了。
1: 嗯，这样平先生啊，咱先不说争议点，我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您刚才说这个事故是3月30号发生的是吧？
0: 对，是3月30号的几点钟？
1: 下午4点。 下午4点，4点整是吧？ 4点左右。
0: 对，这是在祁县的什么地方？ 在祁县的县城内， 相当于也不算县城，就是县城的最西侧。是祁县，是鹤壁祁县，开封祁县是吧？
1: 对啊，在祁县的具体这条路您刚才说是个省道，是哪条省道？
0: 地图上显示 S213
1: 和祁县的工业路交叉口下。您是在这附近居住还是从这路过？我只是路过啊。您不了解这儿的具体道路的名字是吧？对，它地图上显示S213和工业路交叉口。
0: 和工业路交叉，其实在祁县县城大概哪个方向？祁县县城偏西侧西北吧。
1: 县城的西北是吧？
0: 对。这个等于这个省道213是一个南北道路对吧？对啊。您从这个省道213是南向北方向通行，是跟您是个机动车吗？我是机动车。您是正常走，然后它是两轮电动车，然后突然从右侧
1: 开得很快，他也没注意，就是说他也没观察，也没戴头盔，就直接出来了。然后我碰到他以后，就这样发生事故了，相对鬼探头一类的。
0: 对方是两轮电动车是吧？对，两轮电动车它是从哪儿往哪儿走啊？它是从我右侧的从东侧的小路口突然窜出来，就是突然走出来，
1: 从右侧的小路口。
0: 对，
1: 突然驶出来，窜出来，窜出来往哪儿去呢？
0: 我当时以为他是就是横跨路口，后来听交警说他是准备左转。
1: 准备左转。
0: 对，从也就是他准备从东向南左转是吧？对。
1: 那既然是个路口，您到这儿有没有减速呢？
0: 我当时减速了，减速了，因为他当时突然出来以后，我马上看到以后就刹车，刹车以后撞，就是把人撞到以后马上
1: 就是把人撞到以后马上就是打120去进医院，20天以后他就是颅脑损伤死亡了。既然是路口，那这应该有没有比如路口的标志啊或者什么？就是没有，这个路口没有标志，是一个很小的路口，很小的路口的话，而且我这个路口的南侧还有限速60的标志，它中间也没有任何修路啊或者警示牌，没有任何牌子了已经。路口南侧有限速60的标志。好，南侧1000米一个路口有限速60的标志。 这样平先生， 您刚才描述的比较琐碎哈，我把这个事故稍微整理一下，您看看我描述的这个过程对不对啊？咱先把过程弄清楚，就是3月30号下午4点钟左右， 您走的是213省道， 就从地图上看是213省道和工业路交叉口南侧， 您是南向北方向直行，对方呢是从道路右侧出来之后要横过马路左转，是这个过程吧？对。
0: 那双方是怎么撞在一起，在什么位置撞在一起了？就是在你这边执行的执行道上发生事故了。对，就是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离这个路口有多远呀？他是就在这个路口直接转弯的时候发生的事故吗？对，他骑得也很快，突然出来以后我马上刹车，都已经来不及了，撞上了。好，这样平先生，我刚刚看到
1: 我们的导播编辑把您行车记录仪发过来了啊，我看这个行车记录仪上跟您描述的情况稍稍有点出入，就是您离这个路口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吧？这不是在路口发生的事故啊？

0: 这是一个路口。
1: 我知道啊，但是我看您离这个路口还有段距离啊，还不是说就是就在路口，就是在路口正中间发生的事故。这应该是在路口南吧？
0: 他因为这个路啊，他这个中心线已经都磨掉了，仔细看能看到有中心线。是我就是在，他是我就是在这个我的这个行驶道，他应是双向四车道嘛？我就是在我这个路靠左边这个车道在正常行驶，没有跨过中心线。
1: 咱说的不是重点啊，平先生，我想问的是，我感觉您当时南向北行驶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到这个路口。这个电动车呢，它是从东向西方向窜出来以后，又逆行了一段时间，就是它斜穿着，就是它斜穿马路，是逆行加上斜穿再左转，它不是直接走到路口中心点左转。对啊，我感觉他好像不在路口啊，是这个情况吗？
0: 事实上是一个路口啊，可能行车记录仪观测范围没有那么大。
1: 然后我看到刚才您发来这个行车记录，发来这个事故认定书了，但是事故认定书上对您所描述的这些内容，除了您超速行驶以外，并没有对对方的这个像路口啊、左转呢、啊、这些都没有描述啊。
0: 对。就是这样，因为我也咨询过以后，说对方也有错误嘛，本身也没有戴头盔，没有观察，所以我这边也有过错。他因为限速60，现在我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啊，但是交警没有在事故认定书上写，他就以这个道路没有交付，没有中心线为由。
1: 好，这样，平先生，
0: 最高限速40。
1: 平先生，不在事故认定书上的事儿咱不说啊，为什么不说？没有意义。就是您刚才描述那么多都是没用的话，我说的直白点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吧？就是现在我也看到您的行车记录仪了，我也看到您的事故认定书了，但是您争执的点不在重点。我简单把这个事故再复述一下，就是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您是沿213省道南向北方向通行，然后呢走到这个所谓您说的小路口的地方，有一辆电动车从这个路口突然出来之后，它要左转，北向南，往北向南方向行驶，对吧？然后你们双方发生的交通事故，我看事故认定书上显示，形成的最终的判定呢，是您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并且造成一人死亡。那么这个后果您知道吧？
0: 知道
1: 啊。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个人觉得这里头您刚才说的是不是省道，有没有交付，限速是多少，这个不是事故的重点。事故的这个判定的重点是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上没有认定对方的一些过错行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刚才只提了一句的没有戴头盔这件事儿，就是最终造成人员死亡，我刚才也听您提了一句说是颅脑损伤，那么颅脑损伤跟没有戴头盔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这可能是事故认定书当中漏掉的事实和依据。还有在事故认定书上也并没有认定对方左转弯，所以对方究竟是不是左转弯这一点也要在事故认定书上我们要了解清楚，就是究竟这儿是个路口他是左转，还是说这儿不是路口他只是进出道路，这个跟事故认定书上的描述不一致。因为事故认定书上显示的是他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遵守车辆进出道路的这个规定，这是省条例的规定。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故认定书上的认定事实跟您描述的有出入。现在这个事故认定我看是5月9号下达的，就事故是3月30号发生的，事故认定是5月9号下达的。现在您是对事故认定有争议，还是对赔偿有问题？
0: 对事故认定有争议，而且我复议以后被撤销了，撤销以后第二次还没有出。
1: 复议被撤销了，您
0: 的复议以后就是我的主责，他以事实不清。然后责任被撤销重审。
1: 哦，就是事故复核申请已经接受了，已经把您原来的这份事故认定书撤销掉了，是吧？
0: 对。
1: 这就对了，这基本符合我的判断。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上说实话记录的事故形成原因分析跟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就是我刚刚看了您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之后是有出入的。那这样吧，平先生，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跟杞县交警大队联系一下，同时我们也跟咱们省交管总队的事故部门来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故具体认定的过程，我们再找专业的事故专家来详细研判一下，好不好？但是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判您主要责任，有点重。

0: 个人是这么觉得啊，但是这个事故认定能不能改，包括将来事故认定结果是什么，还要再等待更专业的鉴定，因为我只是看您行车记录仪的这一个视角，好不好？
1: 我就想得到公平的判责就行了。
0: 哎，平先生，大家打热线都想得到公平，但是每个人认为的公平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认为只要给自己判清了就是公平，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公平。所以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首先造成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交警肯定会比较谨慎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事故调查过程当中，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双方的违法行为以及跟这个事故结果之间产生的因果关系。因为事故判定呢，适用的是过错原则和因果关系，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再联系一下交警部门，再核实一下当时，事故的具体情况，好不好？这个核实完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但是我个人觉得，您刚才提到那个所谓的省道有没有交付什么的，第一，它在事故认定书上没有体现；第二呢，
1: 是这样的，虽然你他在第一次他就和我这样说，但是他不在事故认定书上写
0: 啊。平先生，
1: 所以就是这个事实被退回了。
0: 平先生，我觉得是这样的哈。首先呢，这个不在事故认定书上写，就代表这件事儿或者说这个理由拿不到桌面上，所以我个人认为，民警这样话本身就是一种不专业的行为。所以节目之后我们会跟交警部门来沟通的。你既然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为什么不能写在事故认定书上，对吧？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有可能是您理解的问题啊，可能是交警把这个事儿给您做了一下解释，您就认为这是事故的成因。我觉得这都可能会存在，就是这中间也会存在一些沟通的误会。也许交警一句不经意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刚才说到这个人没有戴头盔造成了颅脑损伤，只是在您这个100句话当中的其中一句或者半句，但是被我捕捉到了，因为我认为它是很重要的信息。但是可能交警跟您说的话也有说了很多，但是您只捕捉到了说他这个是不是省道没有交付，所以说您超速了怎么，可能你觉得这是他画这个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以事故认定为准嘛，就是白纸黑字他写上去的内容究竟对不对，写上去的内容叫不对，那我们就有复核的理由。但是如果写上去的内容是事实没有问题，那这个事故划分就没有问题。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来根据这个事故认定书跟交警部门再沟通一下，您注意接听我们记者电话就可以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折，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5: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各位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也

0: 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 UP 商城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鼎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啊。咱们上班呀、开车呀、坐久之后啊，总觉得腰酸背痛不舒服，时间久了呀，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哈。咱可以试一试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爆品鼎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很多明星达人都在推荐啊，这个回购率非常高。这款腰靠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仿生设计 ，S 型的设计呢，贴合咱们的腰背臀，能够靠住这种整个腰背的曲线，像一双手啊，稳稳地托住咱们的腰背，把腰椎酸呀、累的地方给顶住，让您毫不费力地去坐得舒服又挺拔。而且它本身坐垫和腰靠的部位都采用了这种高弹的海绵，透气性很好，软硬适中，支撑腰背还舒服，夏天久坐不闷汗。同时呢，咱们特别是对于一些大体重的人群也很有好的体验感哈。上班呢放在办公椅上，包括呢咱们这个在孩子读书的时候啊，它可以比如说有一些地毯呢、像这个飘窗啊之类的，上面它没有能够靠腰的地方，就可以临时把它作为一个坐垫啊来使用啊，多了一个靠背。那您可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买一个护腰坐垫等于买了坐垫加腰垫加椅子。咱们鼎博士的护腰坐垫的日常售价是268， UP 商城618，今天最后一天直接特惠价给到大家。现在下单的鼎博士的护腰坐垫只要99直接带走。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另外呢，咱们商城之内啊还有云朵记的这个抽纸卷纸组合，还有男士的罗蒙冰丝 polo 衫等等哈，都在等您来选择。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的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的，咱们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隐患施工的家装啊，直接给您准备上。您想要家装的话，直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就可以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很多人说起装修就觉得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生活还不能很好的兼顾，有时候呢还计划赶不上变化哈。重要的是一些隐蔽的工程啊，包括防水啊、强弱电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看不见的标准咱都给大家做到这个质量的保证。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目前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来参与活动。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在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38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的第1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由于施工，连霍高速兴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号会恢复正常。绕行路线呢，各位可以通过连霍高速兴安站上站方向的往郑州方向的车可以绕行到连霍高速兴安西站上站，或者从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来上站通行。再次提醒一下，这个事故路段是在京港高速鹤壁段538公里南向北的方向啊，鹤壁段538公里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了。那另外呢，还有要提示暑期准备出行的朋友，目前连霍高速的郑州汇集站往西的这个郑州服务区暂时是关闭施工的，提醒各位需要补农和休息的车辆可以提前到这个中牟或者是巩义服务区来停车休息。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暑期马上就要来了，快趁暑期的一开始啊，给孩子来一个整个暑假良好的习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呢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将星甄选。咱们海陆空3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3条线路哈，有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以及 空军特色项目。那都有的呢是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另外呢还有就是像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啊，这些都是陆军特色，火箭筒发射，还有海军

0: 金补贴，陆军特色项路线路相对更便宜一些哈。陆军的特色项路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了，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可以直接来下单。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马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哦，我想咨询一下，咱们就是4月30号在那个平邑发生一个交通事故。
1: 嗯，
2: 就是对前方是一个无牌无照，就是啥也没有的那个不允许上路的那个履带小型农用收割机。我是这个货车在正常行驶，对，正常行驶，这对方有这个迎头大货车开着远光，我给他就是汇光，他也没有及时汇光，当时看着前面什么也没有，等于他这个车给我就是错车错过以后，就是看到前方有一个这个小型农用的这种收割机，我赶紧采取措施，已经来不及了，就是给它撞上去了。
1: 嗯，
2: 因为对面有迎头车，我方向往左打，把对方车都逼停了，那没有，我没有再往这边打，要不然造成二次事故了。
1: 嗯，
2: 啊，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咱这也不是主观意识，那这种情况咱会负什么责任？
1: 嗯。发生交通事故呢，大部分都没有主观意愿，不是谁想发生交通事故，
2: 对
1: 吧？没有人想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说交通事故都是意外，就是在道路上因为过失或者意外导致的这个一些发生的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这才叫交通事故。所以是不是主观意愿，不是划分交通事故责任的原因，也不是划分交通事故责任的依据。要看的就是各自双方是不是有违法行为，或者这个违法行为跟事故之间是不是产生了因果关系。实际上说到底，您这就是一起追尾事故，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这个地方该不该停？当然不该停。您刚才讲到了，这是一条正常行驶的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告诉大家说不要违法停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路是用来开车的，不是用来停车的，所以说呢，在道路上停车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第一呢，是给自身带来风险；第二呢，是也给通行路过的车辆带来其他的风险，并且呢，占用了道路资源。

0: 所以说我们不让这个在道路边违法停车，这个本身它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还有您刚才讲的，说到这个一些履带式的这个农机啊，它不能上路行驶，是不是不能上路行驶？是的，也没有问题。这些呢都是违法行为，但是它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产生的因果关系究竟有多大，或者说在这个事故当中占有多大的责任，这个可能是另外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简单来讲哈，说到底您这个事故对方是站在这儿没有动，对吧？然后您是一辆车从这儿经过的时候撞到这个车上了，所以严格来讲它就是一起追尾事故，就是后车没有确保安全所导致的，这是一个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那么它是不是不能上路，是不是不在这个位置，它是发生事故的一个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它可能不会占主要因素。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个人判断您这方大概率是主要责任。因为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情况，对方是个收割机，好，我们换句话来讲，对方如果不是收割机，他是一辆大货车，在这儿也没有，他能上路吧，对不对？他后边也没有什么反光标志，那是不是说他如果是个大货车我就能躲得过呢？
1: 麻烦打断一下刘老师啊，他这个就是他不是在那停着，他是在这个省道上行驶的，再一个他没有任何灯光，没有任何反光标志，没有任何就是证件，
0: 所以这是造成他发生事故的一个原因。咱没有忽略这个原
1: 因。再一个就是我迎面还有一个大货车，就是他一直我给他汇光，他一直没有汇光，就是我等于是导致这个事故的直接因素，因为他这个对方这个远光强光特别强。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更得减速了，对吧？更得减速慢行，然后通过汇光甚至是采取其他的方式。实际上说实话啊，很多跟远光灯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有一部分是驾驶员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过分去关注和强调这个远光灯的这辆车。就有时候咱们在路上碰到这种远光灯特别生气。生气怎么办呢？我就对着它，我就给它汇光，我就给它汇灯，我就看它关不关。我就这个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车。我们过分关注这个开远光的这个车的时候，实际上忽略了道路右侧发生的一些变化和情况。
1: 对，因为它这个前方它这个车啥也没有，再加上它这个就是远光灯照直射这个眼盲，等我发现它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这个采取措施了。所以导致这个事故，我觉得像这种那对方两方应该有共同的责任才合乎情理吧。
0: 我想问一下您，之前了不了解这个收割机在路上大概行驶的有多远了？
1: 那不知道，因为它这种就是那种还不是咱们正常的就是农用就是正常的就是收割机，它是一个很小很小那种就是家庭版那种农用收割机。它不是就是咱们就是像咱们新闻上看到那种就是直接在麦田那种收割的这种标准的那收割机啊。它是一个很小的就是那种履带式的。
0: 我理解。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我们可能都想从其他人身上找点责任来减轻自己的责任，这是很正常的思维模式，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呢，我们在强调对方责任的过程当中，不能忽略自己的问题。
1: 是，
0: 明白吧？
1: 是是是，那
0: 就是我在这儿从来没有为对方开脱的意思，我们也没有要说对方不对，对方是对的啊，对方就得这么做，做得好，我就得鼓励他这么做，绝对不是这样的，对方绝对有错。但是这个错在这个事故当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因为它毕竟是在你前方行驶的。你想，在你前方行驶的一辆车，你后方追尾了，我们就打一个极端的例子，你追尾了前方一辆车，判前方的车主要责任，如果你是前方的车，你服不服？
1: 这种因果关系就是咱也是说白了，咱也是受害方啊。如果他这个车不允许他上路，他不上路，或者是他有这个反光贴，
0: 如果
1: 这个事故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0: 如果可太多了。如果你当时跑慢点呢？如果你刹车早点呢？是不是也能避免？
1: 我的速度并不高呀，我不是超速，我也不是超载。
0: 是啊，但是你这都是假设呀。如果

0: 每一个在这个事故当中的因素可太多了，如果每一个因素都能减轻一点或者减少一点，那事故都不会发生。
1: 嗯嗯，
0: 对吧？所以我们不能用假设的一个方式，如果对方不上路，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那如果对方不上路，可能 A 不上路 ，B 会上路。那你说你不跟 A 发生事故，是不是就会跟 B 发生事故呢？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1: 喂，听得到啊？我说他这种农业收益为什么会半夜出现在路上？
0: 为什么？
1: 这是咱们作为
0: 您走的是？我想问一下马先生，您走的是什么路？
1: 省道。
0: 省道。
1: 对。
0: 省道上会不会出现车？会不会出现人？
1: 会。
0: 假如他现在不是一辆收割机，他是一辆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后面也没有任何反光标志，穿了个黑衣服的人怎么办？
1: 这种咱是依法依据，就是这种情况，像他就。咱作为咱这个方，咱也不是说咱没有错，咱是不是这种交通事故？但是我想了解这种交通法，就是他这种和就是对方这个远光灯这个车，他是不是都应该负该有的责任呢？
0: 负了呀。
1: 嗯，
0: 没有说不让他负责任呢，对吧？这前面这个收割机他不对嘛，他上路不对，他要承担责任呢。
1: 嗯，
0: 你这个事故是4月30号发生，现在事故认定下了吗？
1: 下了。
0: 对方开收割机应该有人吧？人怎么样了？
1: 人不在了。
0: 哎呦，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提到对方人不在了。那对方
1: 说的
0: 那你
1: 有人伤亡吗？
0: 那你觉得这个他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1: 嗯，
0: 咱们还能在这儿讨论这个事故怎么发生的，我们还能反思反思，长长记性，长长教训，长长经验。
1: 嗯，
0: 对方还有这个机会吗？
1: 嗯，
0: 他为他的过失，他为他的过错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嗯嗯
0: 嗯。而且本身我刚才讲到，一上来我就说对方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他是有违法行为的。但是在追尾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忽略后车对事故造成的这个因素呀。
1: 嗯。
0: 而且还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你所有的追尾事故，除非有一种什么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高速公路上，它还是个全封闭的道路，这个路上它不该出现这辆车，然后这辆车突然之间横穿马路，突然之间在高速上横穿马路，
1: 嗯，
0: 那你这不是追尾事故，对不对？在封闭的道路上突然之间有一辆车在横穿马路，那它显然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在你正常行驶的道路上，前边有一辆车，后边有人追尾，他撞上了，还把这个人撞死了。
1: 嗯，
0: 那你现在要判前车主要责任，你就咱就举个反例，你就说这样，你是前车，现在后边有人追尾你了，你觉得给你判主要责任，你服吗？
1: 如果我是咋说呢？我如果不违法不啥的，那肯定咱就没话可说了，对不对？
0: 而且。关键是，
1: 这就是我反问一句，刘老师，像现在这种情况，就好比现在这个法律，就现在这个互殴这个情节，以前的时候你打我1000，我不能还手，我一还手就要互殴了。但是现在法律条款是不是可以认定这是自然防卫了？
0: 马先生，扯远了。第一，这是刑法当中的要求；第二，你这个案件，你现在这个情况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您说的这事儿扯得太远了，完全不能作为参考。
1: 啊，因为咱对这个不懂，我只是咱想不明白，因为他是违法了。
0: 好，我就这样举个例子，马先生，很简单，你开了一辆后面车灯也不亮，后面也没有反光贴的车在路上走着，后面有一辆车突然追你尾了，判你主要责任。
1: 嗯，
0: 你同不同意吧？
1: 现在不是说我在前面走让判他主要责任，就是说咱嘞，咱能不能跟就他那两方能不能和咱们就是。共同承担这个责任来，
0: 那你减轻了，把责任给谁呀？
1: 那不是减轻了，给谁？第一，他那个远光灯，我给他汇光，他没有按照交通法，就是近距离需要这个就是汇光义务吧？
0: 马先生，您开车开多少年了？
1: 开几年吧？
0: 开几年了？路上遇到反光、开远光的是这第一个吗？
1: 不是。
0: 那其他的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1: 但是正常作为一个合格的驾驶员，就是在道路。黑暗的情况下开远光灯，人家给你汇光的时候，你有义务就是。
0: 人家有义务，你有没有义务？
1: 我有义务。
0: 对呀、啊，

0: 你的义务是啥？你的义务是确保行驶安全呀，你的义务是确保看清楚你前方的路啊。
1: 嗯，
0: 你老强调人家的错，那你自己咱自己的事儿咱都不说。
1: 不是我不说我自己，我自己我不是一直在说我有错，但是我是这个交通事故，就是我正常行驶，正常采取措施，就是是先有因才有果。
0: 好，那我再换个角度，马先生，我想问，在你前面经过了多少辆车，你知不知道？
1: 我在正常，就是我跑这段路，在我前面什么也没有，就是正常这个省道这一节，就是在我出事故之前是没有。前方没有车子。
0: 好，那我再换个问题，在您撞上这个收割机之前，有没有其他车从这儿路过？
1: 当时这个迎面车辆很少。
0: 也就是你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啊，也不是不知道，因为当时那个时间呢是晚上十点左右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夜间行车比较少了。
0: 哎，所以马先生，我就觉得这里头主观因素太多了啊。
1: 嗯，
0: 为啥？你要说过我不知道，我都能理解。
1: 嗯，
0: 因为你也毕竟是刚刚行驶到这儿嘛，你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很正常。但是我问你，之前有多少辆车可能有从那儿路过，没有撞上这辆收割机？你说当时的车辆很少。你刚刚走到这儿，你怎么知道之前有没有车辆从这儿经过，有没有路过过这个收割机，对不对？
1: 嗯，行，我知道刘老师啊。
0: 先这样吧，马先生，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比较有限，既然您大概了解了理解了，那我只能说在追尾事故当中您占主要责任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不知道是现在事故责任下了没有哈，如果您认为您主要责任您不太服，您也可以复核一下试试。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故当中，因为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接了一个关于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划分的不公我们就要去帮他，对吧？划分的不合理，事实认定的不合理，我们就要去帮他，要帮他改。但是像您说这个情况，我是觉得您是追尾了，但是还一直强调前方车辆的责任这个事儿，嗯，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故责任反正很难改变，就是依您说刚刚这些原因，嗯，这种情况对方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最后来关注两个信息哈，看到郑州老炮说他觉得马先生主责没问题，说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是啊法律无情啊，特别是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有车友说这车可能晚上超速了，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确实这都人都撞成这样的，这速度得有多快呀？咱不知道哈，不做推测。但是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不管什么样的道路，晚上开车的时候，本来风险就比较高，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这儿呢，我们关注一下104.1傍晚商城，今天给大家上的是厚天气单的七件套的礼盒。傍晚商城呢，也是自用养肤、端午送礼又省钱的一个大牌美妆，厚天气单的七件套的礼盒。天气单呢是花线系列，也是厚护肤系列产品当中的高品质的系列，传统咱们养颜的配方哈，甄选山参、鹿茸、五味子等等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深层养肤，修护维稳，强韧肌肤的屏障，从根源上来调理肌肤。天气单的这个七件套的礼盒，官网原价是1780，今天的618狂欢大促，车友专享2.2折，只要399。水乳霜精华套盒到手150毫升的滋养液，加上100毫升的滋养乳，加上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正装到手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眼霜，连出差出游的小样都给您配齐了，一共到手是7件啊！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发送"大牌"两个字来抢单。最后呢，还要关注一下咱们的家装，想要装修的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端午买
6: 百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7: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向的通行提示。首先来看京港澳高速目前鹤壁段的538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4和应急车道，第1、2、3车道目前可以通行。另外，大广高速开封段的1953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同样是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在7月20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我们给到您的这个绕行建议，大家可以从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之后呢，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咱们可以绕行到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者是咱们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都可以。那除此以外，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需要查询最新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也看到了尾号是2660和我们的强的这个咨询哈，关于车险的问题，我们统一回复大家，想要咨询车险报价的，或者是车险不知道应该怎么买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人工坐席，会随时一对一为您解疑答惑。涉及到车辆就是这个保险报价的，我们是需要获取您的身份信息的，所以说这点哈，我们提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您可以放心的提供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人工坐席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另外今天是周四了，也是我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刘建刘老师已经做客节目，朋友们有关于二手车买卖交易的手续咋办呢，或者是您现在开的这个车想了解他目前如果咱去卖这车的话他的残值还有多少，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哈，跟大家做的这个车型的价格互动竞猜。在猜价格的活动环节当中，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掌握这车它是依照哪些因素就最后给到他一个真实的成交价格的。当然呢，您也是一个有奖问答的一个参与的一个环节哈。各位，你看今天啊，这个天确实比较干燥，多喝水哈。这个就是跟大家的一个共勉。另外就记好了，参与我们节目的话，一会儿我们说的这个竞猜车型，您的评估价格加联系方式一起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有二手车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交流的，都可以把您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进我们的节目群也可以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跟刘老师都在群里面，节目之外的时间你也可以在群里艾特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做解答的。我们今天还是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请到的刘老师老朋友大家很熟悉了，我们帅车好兄弟二手车的首席评估师哈，哎，刘老师，
4: 谢谢啊，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帅车好兄弟评估师刘健啊，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3: 大家现在哈，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车辆需要我们帮您评估了，直接发信息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另外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上的优质二手车跟大家来互动，那待会儿哈，我们会请刘老师来描述一下，就是咱们平台今天选出来的这个爆款的车型，把它的车况介绍完之后，大家认为这个车它的车辆残值还有多少，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还是会选择三位幸运的朋友哈，请大家来试用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那今天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车，先请刘老师来做一个介绍。
4: 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竞猜车型是一个理想的 L9、L9 车型啊，这个车型呢也是一个比较畅销的一个车型，车呢是22款的 MAX 版，也是当时的一个顶配版的，这个车呢，新车指导价是459,800，这个车型在当时购买是没有任何优惠的，现在是23年上牌，23年9月份上牌，行驶了是63,000公里，一个银灰色的外观，银灰色的外观橙色的，就那爱马仕橙那个内饰，行驶了是63,000公里，整车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没有那个出过事故啊，全部都是原车漆，这个经过我们检测了已经。459,800的一个指导价，现在行驶了这是刚将近3年吧。
3: 对。
4: 啊，将近3年，还差几个月啊，3年的一个时间，459,800。大家可以然后评估一下。如果是没有任何事故的状态下行驶60,000多公里，这将近3年的一个车型，车龄，理想 L9 它能折旧多少钱呢？各位这个准评估师可以这个
3: 参与
4: 一下，
3: 试试手哈，咱们练练手，因为我们节目也好长时间了，确实听我们节目的，每次在后台来互动的很多名字，我印象都非常深刻。就大家现在真的就是听着听着就听会了。为什么让大家来参与这个竞猜呢？是因为首先你看，如果是咱去买这台车，对吧？你心里面大概会给他一个预期。如果说您的预期跟刘老师接近，发现真的哈，就是大家已经那个学的差不多出师了。如果说价格有落差，我们还会请刘老师来讲一下，就这个价格他是怎么评估来的。这个车辆的信息我们再重复一下哈，是理想的 L9 2022款的 MAX 版本，23年9月份上牌的，就63,000多公里，灰色，但是爱马仕橙的那个内饰，就爱马仕橙这个内饰是这两年比较主流的哈。新车指导价格459,800，您看看现在它出手卖的话，这个车还能够值多少钱？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这个价格传递上来了哈，说才3年不到的车，我觉得应该能够在个30左右，这30往左往右哈，它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我们待会儿呢，就是选择谁的价格，就评估跟刘老师公布的价格接近，而且时间哈就发的够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就是给大家来及时做一个回应。哎，刘老师，我看见一个车，我们先来就是给大家一些那个参考哈，正好有一台是理想 ONE。2020款的增程六座的，跑了这不到8万公里，21年的车，我们来看这车能值多少钱？
4: 20款21年的车子，
3: 对，
4: 跑了是多少公里啊？
3: 不到八万，对，
4: 就按这个将近8万来算吧。这个车型，现在大概在10万到10万零5千的，
3: 10到10万，
4: 大概是这个行情。
3: 对，巧不巧？就大家适当的参考。

0: 考一下这个车哈，您觉得它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评的这个是理想的 L9 这个车，它还能够值多少钱？你看今天其实我看一下，目前我能看到它微信平台上价格低的给到了这个是，哎，我找一下哈，本来我以为是那个最带索菲亚的189,800已经低了，然后再往下一看，雷士186,000，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相对价格高一点的，我现在找一个我能看到的高位价格是清祥发来的，说是多少？355,000，基本上看一下21万这个价位段，评估给到这个价位段的这个朋友比较多哈。那您觉得这个车辆的这个价值还有多少？大家还可以继续发送您的评估价格，然后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次哈，我们说这小马哈，小马说应该是50,000左右吧。要是车主看到你的这个信息，他他得崩溃成啥样？
1: 这个刚刚有一个21年的理想ONE，这个我给他出的一个评估参考价，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然后这个做一个参考啊。他这个理想ONE30多万的车，33万左右的一个这个车型，我刚刚给他出的价格是10到10.05万，这是目前的一个理想ONE的一个行情。你中间还有个 L6 L7 L8 呢，老铁，你这个 L9 它最起码是46万的一个指导价，
0: 对，
1: 并且呢我这个车型呢比刚才那个理想ONE那个车主的车还晚了3年，还晚了两年吧，那个是21年的，
0: 对
1: 啊，我这个是23年的，
0: 对，
1: 还晚2年，中间还跨好几个车型呢，你可不能这个照着10几万给。
0: 对，小马这价格给的确实低哈。然后呢，就是大家再来就是进行这个价格的评估价格加联系方式哈，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看这个价格呢，确实平台上的落差比较大哈，高的还有给到这种30万靠上的。20万以内的朋友哈，就确实这个价格给的有点低了，您还可以再来调整一下。另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今天是18号了，又有一个邀请，就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明天不是那个端午小长假吗？6月19号哈，东风本田和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有一个就是东风本田全系车型专属的一个团购会，也考虑到正好那天呢是这个端午假期，所以说我们在团购会的这个现场呢，专门还有一个就是端午国风的一个游园会的活动，在现场。除了大家可以来享受就是东风本田全系产品的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之外，到店里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还有精美的礼品，而且在现场既然是一个就是国风对吧，那我们有像投壶啊对吧，艾草的手作制作等等一些传统的小游戏，那希望大家哈就是想买车的专心去看车，然后陪着来买车的朋友咱们可以一起来过一个端午节，看车就是在端午节哈，看车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站式的就搞定这件事情了，您可以报名参与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种种老炮哈，这名字我觉得不光我熟，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听的都很熟，我们已经约定好了明天下午见面哈，希望我们的老听众就是时间来得及的都欢迎大家哈，咱们一起来过一个端午节。朋友们，如果说手里面有车辆需要我们帮您评估的，一定记得把您的车况描述好哈，也要像刘老师说的一样，咱的车是哪一年的，哪一款，啥配置，行驶里程，多大的排量，就是车况描述尽量的多一些，我们给您的价格评估也会更加精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3: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1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是全部是阴天天气，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再看一下全省的最高温度，在西部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7到19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如果说能保持这个温度也挺好的，明天开始就是咱们这个端午假期了哈，也提醒大家，在有这个就是短途出行需求的时候，像您的车辆的灯光、车辆的这个轮胎这些简易的哈，我们都需要提前去做一下检查。该充满电的朋友们充满电，然后平时哈用车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把这个电回回充满，平时您充个80%就行，上限80%，下限20%。如果是出门的话哈，咱们及时调整就可以。善行者见，怎么参加车友群？您是指的是哪一个？如果是要参加我们节目群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得跟大家说哈，就是在这两天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当中，其实你看每一次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做这个选品，很多一部分的这个出发点是按照大家后台反向跟我们提的要求，我们去帮大家寻找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我看我们小编找了一个那个顶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那主要是为了就是比如说上班的哈，还有开车或者说坐的时间比较长的朋友都会觉得有点就是腰酸背痛，反正就是你不怎么舒服，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对于腰部的这个护理大家的需求现在越来越高了。所以这是我们 UP 商城小伙伴给大家找到的一个顶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它肯定得是经过这个专业机构检测的。那为什么来用它哈？就首先呢，它也会用那种人体工程学的仿生设计，跟咱们平时开车说这个车座椅你得有这个贴合人体的这个工程学的设计才行，也是一个 S 型的设计，比较贴合我们的腰背包括臀，它可以靠背部的这个环线哈，就是整个贴的比较近，就像一双手一样，它能够稳稳地托住我们整个腰背，像腰椎酸的累的地方呢，是给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力的，为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毫不费力气的尽量的坐得舒服，而且坐的是坐姿比较挺拔的。它整体来讲的话呢，那个坐垫的部分和腰靠的部分都用了高弹的海绵，透气性比较好，而且软硬也是比较适中的。上班的时候您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对吧，开车的时候垫在这个驾驶座上，追剧陪孩子读绘本的时候反正都可以用，它适合多个环境。那这个日常价格是268，今天 UP 商城直接给大家的这个福利是 99块钱，买一个护腰坐垫，等于说你把坐垫、腰垫、椅子全搭在一块儿了。它是属于非常实用，但是同时也很有颜值。而且现在下单的话，有一个福利是买两个会立减10块钱，等于是188块钱哈，到手两个。同时只要下单，给大家也送了，就是有这个品牌的礼袋，您自己用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来分享都可以。居家、上班、上学、开车各个场景哈都能用。

0: 因为今天是618的最后一天福利，所以说它这个价格今天会全天就是开，但是它那个货品的话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商城看一看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需求的也可以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那个商城里面还会有那个云朵记的抽纸卷纸的一个组合，是78块钱到手66件的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来看一看。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跟大家说我们买车找飞扬节目的每周四是咱们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我们会请到的是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做给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提供帮助。先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华仔有一辆车奔驰 E300 好车哈，那个就当年买的估计也不便宜吧，19年时尚款的大标，这是跑多少？153,000公里 ，ES 版有轻微的钣金，那个正常保养的，想请刘老师来评估一个价格。
1: 这个 E300 这个车型在就 BBA 车型里边也是比较走量、比较保值的一款车。
0: 是
1: 啊，这个如果是 E300 的话，我推荐朋友们首选这个立标版的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奔驰 E 它这个商务属性还是挺明显的，大标偏这个家用一些。
0: 嗯，
1: 这个大标的在我们二手车市场里边，基本上和立标的能差个10,000块钱，就这个年份的能差10,000块钱，如果准新的估计得在20,000左右呢。
0: 嗯，
1: 这个车型像19年15万公里，基本上在这个。14到15的一个行情，
0: 所以说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价格参考哈，您可以来看这个个人的需求。就是咋说呢，现在这个 BBA 这个车型因为它本身受到这个新车价格的一个影响哈，所以二手车这个价格的行情也会跟着有一些变化。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评估的这辆就是理想的 L9， 我们的这个同心圆哈也是老听众了，说9啊这数字大，在车的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就想，但凡是带9的车型，一般它都不会便宜到哪儿去。您说的对。然后，关于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理想的 L9 2022款的 Max，刘老师说了哈，新车的这个价格当时是45万9千八，23年9月份上牌，跑了6300多公里。这个车到底现在出手的话，它是卖多少钱？我们请刘老师来公布一下答案。
1: 行，好嘞，那个我先给大家绕个弯子哈。
0: 嗯，
1: 因为刚刚我已经给这个朋友们然后提示了一下，那个理想 ONE 的价格现在还得在10万以上呢。
0: 是
1: 啊，所以说 L9 它的对标车型呢，最起码也得是这个同级别里边哈，同价位的。
0: 嗯
1: ，GLC， 然后那个宝马 X3 我觉得这当时也用不了这个40多万，
0: 对，
1: 现在宝马 X3 基本上都是40万以内了，
0: 是，
1: 最起码就是 GLC 或者是这个 Q7 吧， Q7 我觉得也可以，然后就是在这个50万左右的价位区间里边做一个参考。
0: 嗯，
1: 但是理想它本身这个 L9 对标的车型它肯定是更高一级别的，比如说 Q7 以上那个 Q8 了，
0: 嗯，
1: Q8 或者是 X7 这种百万级别的，所以说当时这个车子性价比已经很高了，现在呢这个车型已经不到3年的时间跌到2开头了，25万以内，
0: 嗯，
1: 基本上就能买到像这个22年23年的一个精品车况的理想 L9 这个车型。
0: 嗯，
1: 因为咱这个车呢是一个23年的，它下边还有22年的，22年的基本上就是现在就是20出点头，20小几。这个23年的接近25，是目前L9 的行情大致是这样。咱这个车呢，原车漆的一个状态，行驶了是63,000公里，不到3年的一个车龄，目前咱们这边的售价是24万4千八。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有想这个入手这款车的，可以这个根据我刚才说的这个行情再去这个了解了解。
0: 对，那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来恭喜我们的这个三位朋友哈，Mr. 刘手机尾号是1914，还有野心不大手机尾号是2093，以及那个这个是像是我刷走了啊，你笑得像朵花这位朋友哈，您这个联系方式少一位，也请您继续补充信息之后哈，抓紧时间跟我们联系，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你笑得像朵花这位朋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记得也就是重新更新一下，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上述的这三位朋友哈，都可以来免费试用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胎氧护剂。那这个呢说到这儿哈，我们也回复一下刚刚也是有朋友在发啊，这个是叫什么 资料哈，发的这个阿拉伯数字88看到了。如果说您在，就是特别是提醒所有的朋友哈，每到假期来临之前，

0: 其实不仅是你出门以前你检查一下你的车，其实它也是给我们的车来做一个自身养护的一个好时机，主要是来清除车辆的积碳的。清积碳咱得知道什么是积碳，为啥会产生。其实车哈，你只要在路上跑，就是你只要加汽油，它都不可避免的产生积碳，只是说或多或少的。所以说清除积碳呢，它这个产品适用于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同样是就只要我们的车烧汽油，因为本身机油那个积碳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像就是那个马路沥青一样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积碳多了，就好比说你人在跑路那个跑步对吧，你在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整个这个就是支气管有口痰卡着你，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呼吸道就很不顺畅，你一定跑不快，而且你会特别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大家车辆行驶30,000公里之后就可以开始清除积碳了。只是说咱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如果是在50,000公里以内的哈，您去选择单支的就够用。那80,000公里以内的朋友，咱们可以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80,000公里以上的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因为在每一个小长假之前，我们会建议大家也鼓励大家清除积碳，当然我们也会拿出产品的一个就是福利给大家。我们现在有一个两人拼团每个人减5块钱，3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5个人拼团每个减15的一个福利。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选择你要的产品，然后下面有一个开团，你点那个开团或者是点那个参与拼团就可以，然后您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和您一起来拼单的朋友越多，您享受的这个就是立减的额度就越大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看微信当中大家提供的这个评估的信息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需要我们估的这个车辆的信息是怎样样的。今天也是豪华车专场啊，再来看一个宝马五系2022款的530的 Li 领先，还带 M 运动套装，但是您也没说是跑了多少啊？22年的车子
1: ，咱按这个50,000公里来算吧。
0: 嗯，
1: 50,000公里，像22年的530，基本上在这个20左右，大致是这个行情。
0: 嗯，
1: 朋友们，这个车型。年份、公里数，这个是在我们评估中这个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这个把这个车型、年份、公里数这尽量，然后就是说发的详细一些。
0: 是。
1: 配置的话，这个也尽量，然后这个编辑一下吧。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宝马530，这个朋友就是说了，他这个是530M 运动。
0: 对。
1: 我给大家，然后这个可以。再延伸一下，这个530M 运动和这个530的豪华，
0: 嗯，
1: 在二手车评估里边，这个市场交易价主要还是我们参考的，也是最终的一个成交价，大概也得有一个5,000块钱左右的一个差距。
0: 嗯，
1: 530的 M 运动版相对来说更好那个出手一些。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也是给大家说哈，就如果您现在买车的话，所以买车你看一开始大家都是觉得哎。那个谁可能换了个啥车、感觉还不错啊，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哎我就想买个什么车，其实就是真正咱们再理性一点想、就你还得考虑考虑，不光是这个车养护的成本，你要说将来我这车我准备开几年，我卖的时候它这保值率咋样、就跟当年我买我那个车的也是由于白色、红色、蓝色、三个颜色。
1: 其实在这个在咱去买车，比如说你买新车，
0: 嗯，
1: 530M 运动和530这个豪华，
0: 嗯，
1: 它这个是没有啥差距的，
0: 对，
1: 价格都是一样的，它指导价，
0: 对，
1: 各方面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比如说咱买手机，它有些手机可能这个，比如华为的，一般男士用的多、确实黑色的多一些，
0: 对，
1: 苹果白色的就更多一些，
0: 对，所以这个哈，就大家。就我们跟您说的，但凡是想买车的朋友，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跟我们聊聊，因为可能有一些信息呢，就是术业有专攻哈，朋友们平时各有各的忙，我们天天忙的就是和车打交道的这些事情，所以但凡和车沾边的问题您拿不准的，包括像车险的问题，刚刚我们在解答大家的问题，对吧？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另外就是说到这个买车哈，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你像一汽大众现在618它有一个超省的嗨购季，怎么来实力宠粉呢？他们把618的这个福利呢做了一个再加码，全系。限时会抽取至高是5,000块钱的一个电子油卡，全新的揽境包括揽巡限时会送万元油卡，速腾 S 是79,800起，还有像迈腾、探岳、PHEV 都在火爆预售当中。详细情况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一汽大众的授权经销商。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如果是任何时候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哈，都没问题，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大家记好哈，需要车型我们帮您做评估的。一定记得就是您的联系那个不是那个什么您的那个车辆的信息编辑完整哈，然后年限 配置、排量等等，就是能够涉及到这个价格评估的哈，都告诉我们，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3: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趣、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咱的节目哈，在每周四的时候呢，是我们的二手车好车市集，会重点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您二手车方面的一些信息把不准的，不管是需要我们帮您做这个价格评估的，又或者是关于手续交接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不知道怎么办理的，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然后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刚刚是哪位朋友问到了我们这个就是夏令营，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哈是您发送特种兵啊，珊珊应该是珊珊问的哈，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呢是我是特种兵，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今年是第10届。那主要呢是我们给大家3条线路哈，是针对于孩子放暑假之后呢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是海陆空3条线路，那分别呢像那个陆军就在咱们郑州，海军线呢是在青岛，另外一条那个空军的线路呢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3大主题夏令营。那也有孩子哈，就利用这个假期3条线就来一遍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孩子有点辛苦哈，其实我们每年都在做，你也可以就是先优选自己喜欢的。主要是我们整体在就是夏令营当中，首先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我们是有24小时的安全巡视的，另外请的是专业的教官，而且由我们的主持人和孩子们一起同住同吃同住，再有就是我们有专业的医护随队，有专业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还有心理辅导老师帮助孩子们疏导情绪，安全感方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已经连续做了10年了，你知道就每一次看着哈，就是那种很多小朋友刚开始来的时候低着头，为啥？就是他可能会对于比如手机很依赖，你给他个手机能低头看半天，但是通过就整个这个几天夏令营回来之后就很硬朗。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最终呈现，就孩子们在一起哈，就是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彼此要分离，那个场景真的会让很多家长非常的动容。所以如果您想给孩子报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陆军特色的线路呢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如果是空军和海军加上大交通的补贴之后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有要买车险的各位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二手车的环节信息需要评估的比较多，统一回复大家，车险不知道怎么买的，或者是买完车险以后，就是您不知道应该就是怎么联系保险公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这个险种来进行理赔的，记好了，发送车险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一个很基础的一个信息的填写，您填写完之后，为啥填写呢？是一个是我们的人工作息可以根据联系方式联系上您，另外就是大家经常会问的这个我这车买保险得多少钱呢、或者是我这车适合怎么来选择险种啊？我们的人工作息 席哈，都会直接给您回复电话的。您只需要发送对。

0: 的关键词就是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就可以了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看一下大家这个车辆信息的一个估价啊，还是那个就是子亮发了一个信息，想问问刘老师，他的这个车是19年的奥迪 Q5L 黑色时尚40，原版原漆，没有事故，6万公里，请刘老师来评估一个价格。
1: 我得先给这个朋友点个赞，这车况报的这个非常详细，
0: 对，
1: 车型，配置，年份，公里数，这个让我一听就是非常清晰，
0: 马上能给价格。
1: 啊、这个车子我也非常认真的给咱这个听众朋友然后回复，这个车子啊，11万5到12万。在这个价值区间，相对来说好出手一些。如果咱这个车子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然后这个需要投资的地方，像原版原漆不那个和这个原版原漆需要再去有划痕需要投资，这个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车子没有需要投资的地方的话，我给这个朋友推荐，然后可以确定出手的话，可以到我们这边这个寄售。这个车子我感觉寄售的话能让你到手在12万5左右。
0: 哎，对，就说到这儿跟大家说哈，就如果说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给您评估价格，也解决大家如果是你想你的车要卖掉对吧，他其实卖车他不是像你就是想的就是那么快，我们有一个这个销售的过程，如果说大家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平台来联系，发送就是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您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行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哈，就今天真的是就是你说啥车他来啥车，奥迪 A6L23款的45 TFSI Quattro，就是那个四驱的哈，尊享动感，跑了35000公里，22年多，
1: 22年
0: 买的23款的车，对，
1: 22年23款的，那这个车型，不用我多说，也是比较这个坚挺走量的一款车呢，这个车子像22年的，基本上还得在这个24到25吧，因为首先一点，这位朋友然后特地强调了一下，他这个车呢是一个23款的车子，23款和22款是一个中期小改款，所以说他这个24到25，咱这个朋友，您参考一下，
0: 让我们这个就是那个资料说7、8年了哈，就是刚刚咱们说那奥迪 Q5L 嘛，说肯定是多少有一些划痕了，这划痕其实正常哈，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19年这个年份的，正常来讲7、8年的车有点划痕很正常，这个就是对车价的影响不会特别大，您可以放心。
1: 对，影响不是特别大。我刚才给这位朋友想这个说的是啥？因为这个我们如果寄售的话，我推荐，然后你确定出手的话，我可以帮你卖个高价，因为您这个车子年份公里数挺少的，19年才跑6万公里，如果是这个委托我们去代卖的话，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上架标准，咱车子如果有划痕的话肯定得先修复一下，
0: 对
1: 啊，有些车主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我们卖车然后要求有点高，所以说如果这个车子不用投资的情况下，我们是非常然后愿意去帮车主寄售这一块的，
0: 对，
1: 因为这样车主这个多卖钱，我们这个也不用前期有太大的投资，但是如果是有些车主确实毕竟二手车嘛，刮刮蹭蹭也很正常，我们在这个车主还没有拿到钱的情况下，让他这个先把车收拾一遍，花个1000-2000块钱，
0: 对，
1: 可能这个
0: 不行，
1: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对，哎，现在也跟大家说哈，就是你看现在像那天我跟刘老师，我们去整个二手车大卖场去看哈，他有一个现在卖二手车跟以前可能认识的不一样，大家有机会其实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他现在就是卖二手车他是需要哈，就是你把整个车辆的状况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放置在这个车前风挡的这个位置，他为的是啥哈，就是原来咱们老说你签约在合同里你做好承诺，他这个呢就等于说我给这个车做了一个身份的建档，然后把它搁在这儿，你买车的时候车和这个档案你是一起带走的，等于说就是这是白字黑字全部都给你写清楚的哈，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咱们自己，如果您自己去看二手车去买二手车也一定要注意，就是行业的这个就是规范其实这个标准越来越高了，为的就是规避那些就大家经常啊有起一些争执啊或者有一些纠纷的这个问题。
1: 咱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考虑二手车，我不说然后必须要到帅车行里来看哈，但是我推荐大家最起码你去看的这个门店，它的库存在这个30台以上，这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有一定规模了，还有就是它这个车辆 每一辆车

0: 简单的小刮蹭，但是它出险金额特别高，对家人影响也非常大。
1: 嗯，所以说这点哈，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还是我们说呢，就是任何涉及到消费的，咱们多看几眼。但凡是涉及到签字的哈，咱这个字儿签的慢一点哈，是对咱自己的权益的一个保护。那朋友们如果有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节目之外哈，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联系。另外，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各位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然后秋秋也问到了，说主持人有带队吗？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哈，是跟孩子们同吃同住的，这点您可以放心，有随队的队医，也有这个专业的生活老师，包括还有就是能够帮孩子做这个心理疏导的哈，都是就是相对大家那个担心的问题，我们都会提前做准备。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那个商商说这个价格，价格看你选的哪个线路哈，陆军的话是不到2000，海军空军是不到3000的一个价格，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我们的这个编辑记者，我们就会给您做回复的。还有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东风本田和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专属团购会，我们是在6月19号，就明天下午哈，咱们是在东风本田微加特约店有一个线下的团购活动，同时明天刚好是端午节，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端午的国风游园会，在现场呢会跟大家一起来体验铜壶、艾草的手作制作等等一些传统的游戏。除了能够让您就是购买东风本田全系车型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政策之外，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过一个端午。报名的方式哈，您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或者是发送东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就是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另外也来回复一下，就微信平台上大家现在就是咨询比较多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有一个关键词是如果您想选择，你每一天的这个福利品是不一样的哈，今天您发那个大牌看到的是我们的后天气单的七件套的礼盒，因为夏天暴晒嘛，对吧，而且那个室内的空调是比较冷的，那个冷气给的比较足，或者是如果说朋友们这个皮肤是比较容易表面出油的，其实它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皮肤底层有干燥和缺水的情况，您可以来看天气丹花线系列，它是后整个护肤线里面的一个高端品质系列产品，它常年是属于口碑很在线的哈。它整套的那个质地呢是非常的细腻温润，它用的是很传统的养颜的配方，像里面甄选的山珍呐、鹿茸、五味子等等，它主打的就是深层的养肤，它抹上去之后因为吸收很快，但是绝对不会有那种就是黏或者是闷的感觉，这点大家不需要担心。价格官网是1780块，但今天我们给的这个价格是2.2折，等于是399，它里面有冰乳霜精华套盒全到手，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是正装哈。另外再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那个8毫升的眼霜，为的是马上考虑到您出差啊或者旅行有一些对小样的需求哈，您可以来使用。它的这个价格呢是394，为啥？因为如果说您是我们的会员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给您减5块钱，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能省钱咱省钱哈，来回复一下微信上朋友们在问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多大的孩子哈，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然后那个同亮也问到了，说这个端午小长假的出行高速公路免不免费？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免费的假期呢就是指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这四个国家的法定假日哈。这个信息也回复给您。另外再来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这个车辆需要估价，白开水的车哈是2019款的途观 L 插混旗舰，430PHEV 10万公里，油补漆，请刘老师估个价格。
1: 嗯，好的，这个车型呢，这个在途观 L 是比较走量、销量比较好的一款车型，但是这个途观的新能源车型卖的不是很好，主要它这个车型呢，也是一个油改电的产品，只是说在原有油车的基础上给增加了一个电池，能上绿牌，其实它这个续航不是说特别高。
0: 嗯，
1: 不，二手车这个车子啊，其实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它折旧大。
0: 对
1: 啊，这个车型像2019年的，我估计这个车子应该是也就6-7万块钱了。
0: 嗯
1: 啊，2019年它这个如果是燃油版加长的话，这个价位你可买不到。
0: 嗯。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一个信息哈，供您来参考。另外来看一下这个是山峦发来的领跑 C16 24款，这么新，24款的纯电520的激光雷达版，25年的车跑了3万，25年的车跑3万了，
1: 3万公里，那也不少。
0: 电车的朋友都跑得多，
1: 纯电版的是吧？
0: 纯电的520的激光雷达。
1: 520带激光雷达的这款车呢，那个确实哪哪都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它这个车型，更新换代太快。
0: 对对，现在就是新能源车迭代都很快。
1: 这个领跑这个车，基本上我也是一年上两款，就同款 C16 26款 C16 26款改款。
0: 对
1: 啊，其实这个车子还是挺不错的。
0: 嗯，
1: 像这个 C16 也是，比较。最起码在油车里边它算是一个中型 SUV， 那个大小尺寸空间，然后各方面也比较宽敞。这个车呢25年咱这个公里数我预估大概也就是在这个11万左右。其实这个车呢二手车我推荐大家然后也可以考虑，因为它这个像15年这个年份的年份也不长，它虽然说有更新换代，但是说技术各方面不会说差别，
0: 对，
1: 差距非常大，它无非就是可能今年出的这个580续航，它这个咱去年的是520续航，你只要对这方面不是说特别太在意，那你其实然后这个车型像一年省下个这个4到5万块钱没问题，你再开这个3年，它总不能这个车子不值钱呀，
0: 对，
1: 是不是？咱考虑一下，
0: 对啊。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哈，理想 L6 也来了，这个是24年的理想 L6 的24款的 Pro 跑了4万公里，来估一个价格。
1: 24年的6万公里，
0: 4万公里 L6 理想的 L6
1: 4万公里，公里数也倒还好。
0: 对
1: 啊，什么配色有没有说呀？因为这个新
0: 没说这个、
1: 这个新能源车型，它不单是车型配置，还有这个配色。对价格然后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像这个24年的 L6 Pro 版这个车型，一般情况下这个也就是在16万5左右的一个这个行情价啊，具体根据它的这个配色或者是这个品相保养程度各方面会有一个大概3到5千的一个差距吧，不会说差别很大，主要还是这个年份和公里数对这个价格影响更大一些。
0: 这个我们给您那个回复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尽量的就是多编辑点信息，跟我们讲的完整一些，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评估就会更精准。当然了，如果说朋友们想要就是刘老师看到咱的这个车给咱来评估，就是您真的是到这个车辆的买卖交易这个阶段了哈，可以进我们的群，比如说您发图片或者是直接联系刘老师都可以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群就行。还有也希望大家来近期关注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是我们和华普装饰共同来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给大家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品质方面的一些保障吧，比如说大家担心的哈工期的问题，担心发生纠纷之后我这房子装修进行了一半给我搁到这儿咋办，不存在哈，因为有一个工期90天的一个承诺，比如说咱俩说好的是90天，要是延期的话一天是赔200块钱的现金，而且不设上限。另外关于这个纠纷的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假设万一真的是有纠纷，我们可以先用就是华普装饰的 100万保证金，先解决大家的问题，先做赔付。所以说这点哈，你也可以放心。另外呢，就是都会签一个闭口合同，就是从一开始约。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没错，能省心省心。

0: 定好的什么费用、什么价格、什么服务，这点就是大家可以告别那种增项的套路。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有这个视频的方式，也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说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在明天开始是端午节，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有这个返程的计划。佳节临近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全家人聚餐，餐桌上肯定少不了助兴的好酒。您可以来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有一个52度的优质酒，是五粮液怡品人参酒。特别是比如说家里爸爸喜欢喝一点的哈，过节回去看望他的时候，可以给爸爸带上这瓶酒。俗话说是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所以我们推荐的这个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一个优质酒，也是来自于中国酒都四川宜宾。它是五粮液的系列酒哈，它是以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它是五谷作为原料的，所以说那个酒色是很清亮通透的，酒花很饱满，那个酒线也会连绵不断，是属于纯正的优质酒。因为也精选了长白山很优质的人参，然后用陈年的老窖池来发酵，传承的那种很传统的酿造工艺来打造，历久弥香的一款哈。价格官方旗舰店扫码价格是1099，线下买两瓶也得649。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四折，只要259块钱，一箱呢是6瓶，整个的价格再给一些福利之后是699。所以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它这个是每天是50单，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发完团购以后看看这个名额目前的库存情况，记好对应的两个词哈，就是两个字是团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2: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3: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2: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3: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等入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来看一下这个小薇也发了一个信息啊，问到了我们这个车子颜色很亮哈，它是一个那个 MG5， 这车也是就是对荣威的 MG5、然后呢名爵嘛，名爵 MG5、这是2021款的青春风尚版，这跑2021年的车，跑了68000公里，二一年的二一年的车
6: MG5 这最近然后基本上就很少遇到这种车型。这个配置朋友有提到吗？
0: 青春风尚，
6: 青春风尚版。我得看一下
0: 这车，就确实、
6: 啊、
0: 确实很，我也很久没有见过这个车了。
6: 是哪一年的？
0: 我看一下，我也看一下啊，二一年的
6: 青春风尚版、
0: 对，68000公里
6: 青春风尚版。这个车型还有手动挡的，它应该是自动挡的、
0: 它这个应该是自动的、对，
6: 估计应该是自动挡。21年跑了这个58000公里是吧？
0: 6万8千公里。
6: 这个车型自动挡的基本上在25000到30000的一个价格了。
0: 这有点冷门哈，就是你看你在这个二手车市场上，其实大家可能买的更多的是那种就是比较
6: 主流。我印象中这个车型的自动挡好像是那种半自动的。
0: 对，就 AMT 那种，不是说 AT。我当时记得我表哥那个，他是哪一年呀？我得也十好几年了吧。当时买的那个 MG6，就是那个橘色、黄色那个、当时我说你怎么买的这个？
6: 还是掀背车型
0: 啊？对，掀背的那种溜背的那种造型的啊、确实，这个主要是因为它这个车型略显小众了哈。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回复。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因为时间原因呢，可能我们不能够跟大家就是再聊很多。如果您需要评估价格的话，一定记得哈，就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来获得我们帮助。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那个宝马三系，R2 款的 320i 短轴的哈 320i 的一个运动版，然后看看是能够，也没有说

0: 里程也没说啥，就发的太慌了。
1: 这个按个5-6万公里来评估吧。
0: 嗯
1: 啊，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10小几万，13左右。
0: 嗯，
1: 您做个参考。
0: 嗯，最后一个了，真最后一个了，卡罗拉哈、啊、卡罗拉这个是，哎呦，年限有点长了，15年的卡罗拉，
1: 15年
0: 的卡罗拉，1.6的自动炫酷没了，就这个信息。
1: 反正15年的挺好的，15年的您这个不管是换车还是然后这个。报废不够啊，报废不够，但是这个车子20000多块钱还是可以的，只要是自动挡的没问题。
0: 嗯，就是您现在出手选择也比较多哈，而且这个车它车款也比较容易出，对对对。对，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一定记得编辑好内容，就是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就行了。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装修的事儿。2026年哈，整个装修的趋势呢是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有一个新房整装的超值特购，10万全包，还会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之后福利再加码，拆除费呢是立减一半的，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也不加价，精装房升。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呢，每平方米低到499块钱，高性价比已经拉满了哈。官方已展示了一个托管服务，靠谱也更有保障。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更多关于家庭装修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大广高速开封段195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设备的故障呢，连霍高速西三环北站宽度超过2.8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今天14点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因为施工的缘故啊，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给各位一个绕行路线的参考，您可以从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就可以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开车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了解高速路况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朋友啊，着急说马上就端午了，还能不能收到万能通啊？现在下单可不可以？您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那不了解的朋友给您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老司机专业的懂行的都知道要给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呢？特别是用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因为它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

就是100多块钱三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动力提升剂，三元催化清洁剂，这样一个万能通三兄弟的套盒，解决的是车子比如说油耗升高啊，油门太沉啊，积碳这个很严重啊等等啊，怠速抖动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全部都解决了。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低了，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您说省下的钱何止是100多块，对吧？咱们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既可以下单，还可以享受现在的拼团活动啊！618赶上端午了，咱们也是一波年终特惠给到各位，发起拼团是更划算的。怎么拼团啊？给您个建议，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你直接就可以看到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你点击一下就可以了。你可以把这个链接甩到亲友群啊、同学群啊、朋友圈啊都没有问题啊。那当然不想甩也可以呀、我们系统自动会匹配，很快速就能解决了。这会儿呢，我看很多朋友在参与呢五人拼团，对吧？你如果参与五人拼团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少15块钱，很省钱。那不想等待的话，两人拼团也最快，三人拼团都可以哈。就是两人可以省5块，三个人可以省10块，每个人都会省这么多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五人团马上这会儿都可以拼团成功了。您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非常感谢华普装饰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给到了很多专业的支撑，也给到了一些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啊，两秒不到的时间，2000块钱就可以省下了。最最重要的是，发省钱的同时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帮您扫清咱们整个啊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障碍，扫清障碍，让咱们装修啊没有麻烦啊，少走弯路，避免踩坑啊。毕竟我们的专业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在这方面、是相当的有经验。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可以帮助各位啊既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还可以带来超多的收听福利。当然这是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啊，不要错过。那么在过去啊，我们谈论家装收纳的时候，核心就是想大柜子，多做一些柜子，认为收纳就没有问题了。可是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800库这样一个微型的储物空间越来越被关注到，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柜子的概念了，而是一个深度约80厘米可以步入式的独立储物系统。有人用它塞下了全家的鞋子和行李箱，有人用它收纳了吸尘器、婴儿车、轮椅，甚至有人为它在寸土寸金的家中硬是挤出了几平米。那么从80平米的刚需小户到200平米的改善大宅，这个800库究竟该如何设计才能物尽其用呢？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私信啊，有一部分就是想问这个800库该怎么做，坐在哪里合适，会不会变成一个杂物间。

0: 那带着这些疑问，我们104家中课堂的记者夏欣给大家有话要说哈，来连线一下他。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不同空间的房子啊，这个八百户也有不同的做法以及用途。那如果说大家的房型是刚需性的啊，比如说80到100平不是很大，那怎么样去挤出空间去打造家里面的非常实用的八百户呢？首先我们可以利用入户玄关的一个天然的凹位，因为在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业主当中，像这种80到100平米的户型当中啊，它存在特别多的这个墙体的凹陷凹槽，尤其是进门的这个地方。那设计师呢通常就会建议业主放弃在这个地方做浅柜，而是将墙体稍微的做一点点改造，形成一个深度80厘米左右的凹的空间，然后再配合一下折叠门或者是推拉门，一个迷你的八百户就有了。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向这种非承重墙或者是相邻的空间去借用一些深度，因为我们有一个业主就曾经分享过啊，他说他自家玄关原本的宽度是不足的，就是怎么做都不好看，然后通过拆改部分非承重墙，然后向隔壁的房间又借用了大概35厘米左右的空间，房间也不会觉得小了很多，但是呢就抠出了这样一个八百户所需要的深度，自己用起来还是觉得比较方便的。那更有设计师建议说，对于进门就是餐厅这种户型，可以挪用一部分餐厅的面积，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打墙了，只需要宽度大于80厘米就可以了，它就能够规划出一个储物能力超强的独立的库房。另外第三呢，我们可以巧妙的使用一些金属架系统，而不是打造一些传统的木柜。那这种设计呢，不仅成本很低，而且没有甲醛的焦虑，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根据实际物品的大小，随着孩子的长大呀，随着我们人口的增多呀，你去调整这个层高，就可以将垂直空间利用到极致了，满足家庭不同阶段多变的这种收纳的需求。那如果说我们的户型已经不简单是这个刚需性的住房了，我们变成改善型住房了，120平甚至到200平这样的大户型，那么八百户的设计重心就要从有没有有和无转向优和雅。那它不仅要能装嘛，它肯定还是要好看的，所以呢它要成为跟空间美学和生活仪式感相结合的这一部分。那设计师也给我们举了一个家里面就是这个业主家的面积是168平米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案例，这个设计师呢就在入户的右手边去增加了一个八百户的收纳系统，然后它外侧是配合了非常好看的这种悬浮柜，让这个八百户它不再是一个被隐藏的杂货间了，它的外侧柜体本身就成为了进门玄关的一个装饰的亮点，就实现了大件物品你可以藏到里面去，然后像日常的一些小件啊，我们就可以展示到外面的这种功能的区分上。那更有一些大平层的业主，他会把这个八百户跟家政间去做一下结合，然后内部的空间内部的用处就特别的广泛了，比如说我们可以预留一些插座，然后把吸尘器等等这些清洁的电器就收纳到里面，完成充电清洁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实现了很大程度的一个便捷。其实八百户这个东西，平常我们在接触很多业主当中，尤其是在谈到他们对于家庭这个设计当中啊，储物空间的设计当中，很多业主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无论面积大小，这个优秀的八百户的设计其实都应该有几个共性。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内部的格局你必须得灵活，你不能说我设计一个八百户就只能这么用，肯定得灵活多变，孩子的成长、季节的更替以及我们家庭成员的兴趣变化都会带来一些收纳需求的改变，那可以调节的层板就非常的重要了。第二个就是照明，我们曾经见过有一些家庭做八百户，它就是一个暗房，就是用起来特别的不方便，找东西也不方便。那既然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八百户，那肯定还是要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照明系统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就是门的选择，也是决定成败的。一个好的门，它可以当成家里面的一个装饰墙，更可以隔绝我们八百户跟家庭过道等等这个空间的这个隔断。推拉门或者是折叠门也是现在当今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了。那关于八百户也是咱们听友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大家有任何需要我们记者帮忙大家做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104家装课堂哦。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0: 感谢夏欣给到我们的提示啊，八百库。那我自己家也是用到了一个八百库，是一个两房一厅啊，这是一个70多平米的房子。没想到啊，就是入门玄关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凹陷，凹进去的凹槽。很多家庭啊不知道这个凹槽该怎么用，觉得放一个双开门的冰箱吧，还有地方浪费。那放一个鞋柜吧，好像进门的地方也有很多空间的。

0: 浪费，而我呢就把这个凹槽装上了一个门，它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八百库。而这个门呢，我别有设计的给它做了一个中式的仿古门，所以它既可以当成造型门，当成一个装饰，又可以起到关上门的这个功能性。然后这里边呢就用了很多的层板，一面呢是全部当鞋柜来使用了，另外一边呢可以当成入户的一些衣物来挂置。那这边呢一些生活的杂物啊，比如说这个小梯子啊，还有这个轮椅呀、我们家还有这个就是什么行李箱啊之类的，全部都塞进去，放了好多好多，还有一些小电器呀、比如说夏天用的电风扇哈，夏天用了，冬天收纳起来就都放到这儿。其实咱们的家无论大小，你发现没？所有的不整洁。并不是和懒惰一定是息息相关的，而是说咱们的东西没地方放。有些人啊并不懒惰，经常打扫卫生，可是呢打扫卫生也只能起到一个去除物品表面灰尘的作用啊，让它干干净净没有灰尘，但是东西呢也都没有地方放。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地方收纳，所以造成了家里很凌乱，打扫卫生也特别的不方便。而家里有一个小小的八百库，你发现吗？所有东西都可以塞进去，门一关啊，整个家就干净了很多，取用也非常的方便。如果说您家里也需要这么一个八百库，不知道放哪儿合适的话，倒是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让我们的记者都去看一看啊，给您规划规划。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当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的时候啊，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的工序，就会拖延工期。最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做多少合适，强弱电交叉的地方要不要包锡箔纸，那线管弯头是用大弧弯啊，还是用直弯啊、直角啊，对吧？看得见的有标准，知道该怎么做。那我说到的这些，您知道标准是什么呢？看不见的地方呢，难道只能凭工人的良心，只能凭啊我们自己的运气吗？这些当然不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有100万质量保证金来全程兜底大家的家装事宜，不踩坑。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更是全程来监管，还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这样的制度，来杜绝施工过程当中的隐患发生。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您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在装修这件事上啊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当然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已经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来跟进为您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参与一下活动吧，让咱们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记得联络我们就发省钱两个字。
1: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2: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3: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2: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3: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等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端午假期呢，河南阵雨频繁，南部将会有强降水登场，注意提前规划行程，常备雨具，也愿大家端午安康。那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随着我国主雨带北台18号到22号，我省南部降水明显会增多，其中18号夜里，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降水核心时段。由于西南低空急流建立，水汽通道打开，源源不断的暖湿空气自孟加拉湾和南海输送到我省上空，强降水一触即发，预计南部将有中到大雨，东南部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夜里降水短暂间歇，20号西部北部又将出现弱降水。未来两天全省的气温起伏不大，普遍在30到34度之间，北部、东部局部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端午假期第二天20号的时候呢，高温势力扩张，淮河以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西北部局部将突破37度，达到近期的鼎盛。那再来看一下，由于雨水增多啊，空气相对湿度在上升，河南已经由前期的烘烤模式逐渐转换成蒸笼模式了。20号北中部体感温度会超过40度的，局部突破45度，远超实际的气温。整体来看，端午假期我省将有雨水、高温，尤其是南部地区，由于雨势较强，山区啊、河谷啊、陡坡等地地质脆弱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建议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合理规划行程，同时呢，外出的时候咱们要做好防暑工作，及时的去补水。说到补水，喝水要喝解渴的水，还得喝好水源的水。河南交通广播为咱们的专属车友定制水，给到各位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上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单件24瓶装的啊，单件是24瓶，两件49.9元，全省包邮到咱家。支持企业定制啊，大家可以来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就这么容易，49.9元两件，全省包邮送到家。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这个矿物元素啊，大家发水来看一看，口感非常的柔和顺口，日常家里喝，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少不了，特别是假期出行，车上少不了水啊，总比咱去外边随便买水啊，有时候还遇不到，有时候呢因为渴孩子在车上嗷嗷叫哈，咱们就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好。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

0: 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每天呢来和大家聊天的时候啊，和我上一档节目飞扬交接班的时候啊，飞扬都是非常缓慢的从椅子上起来，腰不好不舒服哈，就觉得说这个总是这个腰间盘啊等等不舒服。那我们平常上班也是一直久坐啊，一出门也是开车，这种上班久坐开车久坐总会有腰酸背痛不舒服的时候，时间久了这都是问题呀。哎，有时候觉得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年龄，怎么就这么脆弱了呢？怎么就不舒服了吗？还怎么能享受退休之后出去浪迹天涯感受美好生活呢？所以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咱们得让身体好啊。试试 UP 商城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一个爆品啊，顶博士的护腰教姿坐垫儿啊，经过专业机构检测，很多明星达人也都在推荐这款，回购率也非常高。你今天发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看看是不是能够平常为你起到护腰啊、教姿啊这样一个作用。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这款腰靠，采用人体工学仿生设计 S 型的设计呢，贴合腰背臀靠背环抱的一个曲线啊，像一双手稳稳地托住我们的腰背，把腰椎的酸累啊全部给它顶住，让你毫不费力地坐得舒服又挺拔。坐垫和腰靠部位呢都采用了高弹的海绵，透气性非常好，软硬适中，支撑腰背非常舒服啊，夏天久坐也不会闷汗啊，让臀部的压力均匀分散出去，大体重的人群呢也会有很好的体验感。上班放在办公座椅上，开车放在驾驶座座椅上，你追剧啊、陪孩子读绘本啊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它啊，一整天下来腰不酸背不僵了，尤其是在家陪孩子写作业，那真的是身心俱疲啊，安排上它吧。原本的价格呢是268，今天啊赶上618大促，也是99块钱就可以给到各位了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特价仅此一天，仅此一天。当然您也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咱们出游的时候赶快放在车上啊。它等于说是这个护腰坐垫，你买回家等于说是拥有了一个坐垫，拥有了一个腰垫，还拥有了一把椅子，所以适配多种使用场景啊，使用又好看。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99块钱就可以带走了。如果买两个188，直接又省了10块钱哈，特价只有一天，明天就恢复原价了，大家趁机会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此外呢 UP 商城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消耗品，像纸巾啊这些哈，都是价格比较实惠的，78块钱拍一件到手66件，消耗品囤一些，618也是大促最后一天了。罗蒙男士的冰丝 polo 衫99块钱两件，这些好物啊都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一步直达 UP 商城看一看吧。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呢，1041家装课堂上线，和您说到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也非常感谢华普装饰给予我们的专业支持，还有一些福利的提供啊。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领取了。最近啊，在关注二手房市场，发现很多朋友啊，现在想住多层啊，就觉得多层得房率比较高，另外呢，位置一般比较好，生活成本比较低。那么买多层没有电梯的这种多层房，一二楼是比较吃香的啊，一二楼的价格也会贵一些，因为它的优势就是出行方便，不用爬楼，就连装修也能省下不少搬运费。您往五楼六楼试试哈，您别说这个装修的时候搬运费了，您即便是清理垃圾，人家就得多问你要很多钱啊，这个搬楼费都得额外的给出去很多。那尤其是对于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家庭来说，确实一楼二楼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然而真正入住之后啊，不少人发现低楼层是出行便利了，可是让人头疼的下水道反水这个问题实在是让人苦不堪言。一旦发生反水，轻则是卫生间反味，低楼冒脏水，重则是厨房污水倒灌，地面积水，家具受潮，甚至整屋没有办法正常居住了，满屋都是味儿，满屋都是水。那尤其在老小区，雨季或者是高峰排水时段，低楼层的住户往往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人群。很多事情啊，都是优点和缺点并举。那么对于优点缺点并重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享受它的优点，规避它的缺点呢？很多人以为反水只是偶发情况，其实真正的原因往往藏在排水系统的设计、管道维护以及装修的细节当中。那今天雨薇就跟您说说，咱们提前去做好预防，就可以把它的优点放大，缺点规避一下。大部分反水问题其实是可以有效避免的。对于低楼层的家庭来说啊，与其等到污水漫进屋里再去补救，不如在装修和日常使用阶段就把风险降到最低。那么为什么低楼层很容易发生反水这种情况呢？普通住宅楼的排水系统啊，大多采用的是重力排水方式，也就是说啊，楼上的生活污水会沿着主排水立管向下流动，那最后进入到市政污水处理系统当中去。而低楼层的位置恰好就处在整栋楼排水压力最大的区域，尤其是一楼、二楼。那当楼上大量同时排水的时候啊，主管道内部瞬间流量会急剧增加。如果是管道本身就有老化堵塞或者是排水能力不足的问题，那么污水很容易在低处形成回压，最终从底漏、马桶或者是洗菜池里直接反涌上来。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管道堵塞啦，雨污混流，有一些老小区并没有实现真正的雨污分流，那下大雨的时候雨水也会进入到污水系统里去，就导致整个排水管网啊瞬间超负荷运行。低楼层住户呢，此时最容易出现就是地漏喷水、卫生间积水这些问题了。那么还有就是装修改动不合理，那有些家庭在装修的时候私自改动了排水坡度，或者说增加了大量的排水设备，比如说双地漏、大浴缸、洗衣机集中去排水，如果设计不规范也容易导致局部回流。这就让我想起昨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买了多层步梯房五楼的住户啊，老房子，他们家在装修的时候就直接从自己家的边户伸出来了一个立管，单独的一个排水系统排到管道里边去，就没有走小区的整栋楼的这个排水管，他是自己单独接了一根管子从五楼往下，然后埋到地底下，最后到这个小区的主排水网里去的。

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当然这就需要懂行的人来处理了。第四呢，是防反水的设施缺失。那当然有些老房子原本就没有安装什么止回装置，或者说地漏本身不具备防倒灌的功能，一旦主管道压力过大，污水自然就直接反冲进室内了。这些都是造成咱们一二楼反水啊，这种臭啊，这些常见的原因。那么在装修阶段怎么去预防反水，这才是关键啊，不是房子不能买，而是我们在装修阶段该注意什么。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就单单只关注家里用什么风格呀，瓷砖买什么牌子呀，什么颜色呀，我打什么柜子啊，什么造型之类的，却忽略了这些隐蔽工程，比如说排水系统的重要性啊。实际上低楼层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不是那些表面，而正是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才值得咱们多投入。优先检查一下主排水的排水管的状态，如果是二手房或者是老小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要先检查一下主管道，包括管道是不是老化了，是否存在严重堵塞，管径大小是否合适，是否有渗漏开裂，接口呢有没有松动，这些问题必要的时候我们要请专业人员做一次管道的内窥镜检测。很多看似正常的排水系统啊，内部可能已经附着着厚厚的油污了，不要等装修完成之后才发现问题，那时候返工的成本就非常高了。再有就是啊，我们可以安装一个止回阀，是低楼层最有效的解决反水问题的办法之一了。说到防反水，很多有经验的人都会提到止回阀，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让污水只能单向的流动啊。一旦主管道出现回压，阀门会自动关闭，防止污水倒流回室内。对于低楼层的人来说呢，这几乎是非常重要的一道防线。那哪些位置适合去安装止回阀呢？一般来说啊，像马桶的排污口、厨房的下水口、卫生间地漏的支管、洗衣机排水口，那其中厨房下水尤其容易被忽视哈，因为厨房排水当中的油脂是最多的，长期积累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造成堵塞，一旦反水往往伴随着明显的异味还有大量的污水。第二呢，止回阀不是装了就万事大吉，不是说我们装了就放心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啊。止回阀内部同样它也会卡住一些杂物的，一旦卡住不清理就会失效，所以啊，最好定期去检查一下它的开合状态怎么样，避免出现阀门关闭不严的问题啊。地漏选择不对呢，反水的时候也是最先遭殃的部位。很多家庭出现反水最先冒水的地方就是地漏，因为地漏本身就是排水系统当中室内室外连接的一个最低点嘛，那最低层尽量使用深水封的地漏。什么是深水封地漏？深水封地漏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内部储水会更深，可以有效阻挡臭味啊，还有部分回流的压力啊。相比普通地漏，它的防臭防反水的方面会更加的稳定。不过也得注意，如果长期不用的话，内部的水封它会蒸发，所以卫生间最好定期放放水，避免反味。第二种就是自封式地漏，它更适合长期去使用。那现在很多家庭会选择机械自封地漏，它内部带有自动的闭合结构，没有水流的时候呢会自动关闭。那这种地漏在防虫防臭以及轻度防反水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更好，尤其是一楼住宅啊，装一个自封式的地漏效果非常明显实用。10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有任何装修方面的疑难杂症都可以找到我们记者跟进全程解决。比如说前期选装修公司的时候，不知道这家的诚信怎么样，工地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售后口碑怎么样，都可以来问问我们，这方面是相当有经验的，可以给您一些参考建议啊。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那再有就是点开链接，我们有一个官方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各位啊，发省钱两个字过来，这就是您的收听福利了，记得一定要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的面积，发送省钱两个字，2秒不到，咱们的收听福利就领取啦。
厨房的下水啊，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风险区。很多人防反水的时候，重点只盯着卫生间，忽略了厨房。实际上，厨房下水堵塞的概率往往更高，因为厨房长期排放的是油脂、菜渣、淀粉类的残留。那这些东西遇冷之后，它特别容易附着在管壁上，也容易凝固，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一个油泥层。咱们不要把厨房当垃圾处理口啊，这是一个习惯，会让我们受益的习惯。比如说啊，你经常会把剩菜直接往这个下水道里一冲，热油倒进水槽啊，什么米饭残渣直接排走等等，这些习惯都会加速堵塞的，尤其是低楼层，本身就处在主管道的末端，更容易积累沉积物。厨房最好增加一个过滤系统啊，比如说水槽过滤栏啊、防堵过滤网啊、可拆卸的沉渣杯啊等等。虽然只是小东西啊，但是长期来看是非常实用的。像我们现在在那个加一个过滤网，每天我就看着这个刷完碗之后把这个水槽的过滤网一抽，往垃圾袋里一扔，我就会发现哇，每天都会兜出来这么多垃圾。如果当时没有用这个过滤网的时候，它得往下水道里冲多少东西啊，那多容易堵塞呀。所以真的是不用不知道啊，一用觉得特别的好用，几毛钱吧一个啊，所以日常就是解决的是大问题。卫生间干湿分离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装修避免反水损失的一个方法。很多人觉得干湿分离只是为了美观，为了使用的时候方便，不用早高峰出门的时候打架。其实它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降低反水造成的损失。一旦出现污水倒灌啊，干区能够减少积水扩散，木质的柜体呢不容易被泡坏，还有电器区域会更安全，清洁难度也更低。尤其是低楼层的家庭啊，卫生间门口最好增加一个挡水条，哪怕就是防水真的发生了，也能够延缓污水蔓延的速度吧。老小区呢，更得重视主管道的维护了啊！不少低楼层反水其实并不是自家有问题，而是整栋楼的排水系统已经老化了，尤其是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主管道内部可能已经严重结构，定期的去疏通比事后维修更重要。很多人等到堵了才找人去疏通，其实这时候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解决起来也会比较麻烦。所以低楼层的家庭啊，咱自己了解，咱是这个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一端啊，所以咱们定期的去做主管道的清理啊，尽量在雨季前检查一下呀，发现排水变慢及时的去处理，注意异常的反水声音。有时候马桶出现咕噜咕噜一响的时候，其实就是排水压力异常的一个信号，在报警了。那暴雨天气来临的时候，低楼层一定也得提前防范。那近些年来呢，极端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很多城市暴雨期间啊都会出现排水超负荷，低楼层家庭在暴雨前咱们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说提前封闭一下地漏啊，不要在暴雨高峰的时候集中去排水。那新房是不是就绝对安全呢？当然也不是，这些问题啊不是老房子的专利，新房子也有。很多人觉得只有老房子才会反水啊，其实新小区同样存在风险的，尤其部分高密度住宅容积率比较高的那种，为了节约成本，排水的设计可能本身余量就不足，那再加上入住率提升之后啊，实际的使用负荷远超初期设计，也可能出现反水的问题。所以不要因为是新房就完全放松警惕了。对于低楼层的住户来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入住的初期都要去考虑这些反水的问题。那么入住初期也要观察观察排水是不是顺畅啊，地漏有没有反味啊，马桶冲水是不是存在异常，暴雨的时候有没有过积水啊，发现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成本越低。很多人经历过一次反水之后啊，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多狼狈，多难以收拾残局。因为污水倒灌带来的不仅仅是脏乱，它更可能造成的是地板泡水变形了，墙体反潮发霉了，家具受损了，电路存在安全隐患了，细菌在滋生，长期的有异味散不干。那这些真的是，你比如说木地板或者是家具
被这些污水浸泡之后，即便是干燥之后啊，整个家里的那股味儿啊也是让人受不了，并且这细菌它是长期存在的。所以低楼层防反水从来不是小题大做，是大事儿正事儿啊，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居住保护。无论是安装指挥阀也好，优化地漏也好，定期的去疏通管道也罢，还是咱们平常养成一个良好的排水习惯，这些措施看似不起眼啊，确实

0: 这些方面啊，你把电线换了，水路疏通了，这些该在意的隐蔽工程注意好了，后期才能住得安心，才能住得稳定啊。这样呢也会住得更舒服。大家想要找到专业的施工团队，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专业水平的啊。有时候你做老房改造和做新房装修，它的注意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找到专业人士去处理啊，糊弄不得。选装修怕被套路，怕遇到问题相互推诿不解决，怕没人管，那你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我们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线下都会推出几场活动，一是会有比较大的优惠力度啊，现场什么送家电啊之类的都会有，另外呢关键就是把每一个施工流程施工环节的标准会让大家实实在在的看得到。有时候您看文字啊不太明白它是具体怎么操作的，现场有很多工艺的展示哈，这些工艺的展示让咱们看个明白，您起码不再是装修小白，知道我标准的施工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该去寻找哪些人。有些不懂的哈，就即便专业的人士出现在你面前，或者是坑你的人出现在你面前，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辨别，怎么去挑选？难道只从价格上去辨别吗？当然，这个并不可靠。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不仅有记者为你全程监督，还有很多的制度，比如说100万质量保证金啊，给到各位质量的安心保障，根本不用扯皮。记者呢全程跟进，售后兜底等等啊，都可以给到各位。还有就是工期，那有些对工期要求比较高，有的希望60天就装修完，有的呢希望90天，当然还有一些着急入住的，咱们都给大家工期有承诺啊，只要工期谈妥多少天，延期一天都是赔200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最近啊，这个大家得聚一聚是吧，聚会的时候呢饭桌上少不了有酒来助兴，但是喝酒啊，喝好酒，喝对身体好的酒，咱们都知道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五粮液宜品人参酒。一听名字，首先五粮液加人参，大家就明白啊，精选的是长白山的优质人参，再搭配着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鸡酒，真的是醇厚又回甘啊，喝上去呢也觉得健康又养生。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官方旗舰店售价是1瓶1099块钱的，即便您现在收到货之后啊，扫码看到的价格也是1瓶1099，实际上您只需要支付多少呢，那4折给到各位啊，2瓶只要259块钱，2瓶259，1瓶100多啊。你如果下单一箱的话，一箱是6瓶，那省的就更多了，一箱6瓶只要699块钱，买好酒送老爸和亲朋好友去分享都没问题，大家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它这个包装啊也非常的精美，瓶底是金色浮雕的金身啊，技艺精湛，简洁大气的那种，送亲友体面又上档次，寓意也很好啊，身体稳如金山，生活富贵安康啊。那马上端午假期了是吧，端午安康，送一点五粮液的宜品人参酒。那来看一看它的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谷物为原料啊，这是五粮。酒色非常的清亮透明，酒花很饱满，酒线连绵不断，纯正的优质酒。那陈年老窖池发酵的工艺，传承的是传统酿造的工艺，历久弥香啊，一滴沾唇满口香，入口甘美，入喉净爽，恰到好处的这种平衡感，喝了就知道，那这是这款人参酒的特色。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啊，来体会一下，2瓶259块钱，1箱6瓶只要699块钱，关键是如果扫码的话，一看一瓶是1099，这个就是怎么说，既有面子啊。

0: 又得到了实惠，咱们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0: 大家今天发送秒杀两个字还可以下单我们超级多的福利啊，秒杀两个字都是一些好物，比如说今天鼎博士的护腰教资坐垫啊，99块钱就可以拥有了，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哈。那再来看看我们出行护肤的产品，厚天气丹七件套，夏天呢这个又是暴晒又是空调的冷气，它就会造成冷热交替，皮肤表面出油很多，可是底层却非常的干燥缺水，造成水油不平衡这种现象啊。所以很多夏天皮肤泛红啊，缺水啊，闷痘啊等等这些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厚的天气丹七件套就来解决这个问题，整套的质地特别细腻温润啊，上脸也特别的好吸收，清爽不黏不闷，特别适合燥热的这个天气啊，也没有负担，肤感也很好，特别是那种淡雅的高级草木香，哎，上脸护肤的同时呢，也能舒缓身心，很惬意。天气丹的七件套1780，这是官网的价格。那七件套是什么啊？水乳霜精华套盒，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都是正装给到各位，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所以说啊，在家、出差、出游都给您配齐了，各用各的啊，一盒到手总共7件，这七件套原价1780，今天只要399块钱，您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大牌两个字下单，下单的都是大牌护肤品啊，锁定优惠名额，夏天护肤自用，那节日走访送友都可以哈，送礼盒呀也很好，拿得出手，一物一码可以速码速源的啊，扫码速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呢，还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咱家的，您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节目最后啊，再给大家提个醒儿，马上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开着车出去玩了，对吧？那一是端午假期，二是即将到来的暑期，那亲子游期间啊，带着孩子们出去游玩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车况，提前检查检查，驾乘习惯啊，养成好的驾乘习惯，车技好不好，其实啊有时候自己顾到了自己，别人不一定会顾到咱，这个时候兜底的就是车险了，所以出门之前看看咱们的车险有没有到期，该不该续险，有时候它还会有一些短期的保险啊，就比如说平常买的不怎么多，但是呢我们偶尔出游的时候想要多一些保障，也可以增加一些短暂的车险投入，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咱们该续险的续险，该增加一些的增加一些啊，临时的这种安全保障都要有，您发车险两个字过来到微信平台上，首先官方渠道给到各位的是放心的选择，不会说遇到出险了、客服失联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真的接到过投诉啊，有些保险前期说的天花乱坠，又是什么理赔快呀，这个审核松啊等等哈、结果真出事儿了，出险了，找不着人了。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不仅是真人作息，给到各位还都是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的，实实在在的服务与众不同啊，不用语音菜单啊，也不用什么 AI 电子人机器人给您绕弯啊等等哈、咱们就发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现在节目正式开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高峰节目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呀，昨天说了什么来着，昨天说是披着周三外衣的周四，那么今天好运来他就来了，披着周四外衣的周五真是让人喜欢。
1: 那可不是吗？啊，但是周五哪有这个劲儿大呀，对不对？周五
0: 确实
1: 我只能放你歇两天啊！今天我们就放你歇三天。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啊、所以说你现在能逃班想跑你就跑吧，
0: 哎、
1: 这好事啊，对不对？你不用等到十二点了，还委屈自己，明明能跑，是吧？老板也不管你，
0: 那你也别逃班啊。该站好最后一班岗，你站呀。
1: 也不是逃班，有些可能就是
0: 提前处理完了。
1: 哎。

0: 怎么能够如此带入这种角色呢？难道你
1: 我见过这样的人啊，
0: 比如说
1: 哎呦你身边全是、
0: 啊、身边全是、
1: 举目望去就我有用、啊、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0: 是以后就靠你撑着了。我们就是节目组、嗯、还有这个晚高峰节目组，真的是就是我们，因为大家跟大家大概交代一下我们的现实情况。我们现实情况呢、嗯、就是我们跟晚高峰节目组呢是这个坐在同一个同一块办公区域啊，基本上呢在大头池不来这个办公的时候，我们都是集体讨论过的。确实我们这一块，我们这一块确实你说少了谁都不能少了你。对吧，
1: 再大点这个楼，
0: 这个楼那你有点把自己就是看得过于重要了。我们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1: 没办法，我最近
0: 少了你谁来背锅呀，
1: 最近一直在刷短剧。哎呀，什么房东的儿子入住公司，我天，
0: 你怎么最近突然间 对短剧感兴趣了？是 AI 短剧还是是这个真人短剧？
1: 都看
0: 都看，
1: 现在主看 AI 就是
0: 感觉到这个、嗯、已经感觉到
1: AI, 你知道 AI 表演不油腻
0: 啊，
1: 你知道吗？
0: AI 表演确实不油腻，
1: 它跟真人相比，
0: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看它没有办法代入的点是在于它太过于完美了，就是这整张脸看上去太过于完美了、嗯、不是说它长得好看与不好看，就是它好像没有那种这个毛孔感、呼吸感，就这种感觉。
1: 说小了，说小了，他甚至漏洞百出
0: 啊，是吗？
1: 对不对？他很有可能这个建模穿模了，或者是这个直接就是穿帮了。比如说他很喜欢这个一群人，然后这里边主角也在里头，
0: 嗯，
1: 是吧？本来在室外，第二个镜头在室内，
0: 哦，
1: 就各种各样的一些 bug， 其实非常影响感官。
0: 嗯、
1: 哦，但是呢，其实就是打发时间一看，你要真看短剧的话，你说毛孔这些问题，
0: 嗯，
1: 咱说句不好听的，
0: 嗯，
1: 就短剧那个滤镜，你能看见什么毛孔？
0: 短剧
1: 你也看不见。
0: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1: 啊，
0: 真不哎，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建模穿帮的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那都是2.0了。
1: 哦、
0: 就是在1.0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人的脸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就是很明显是假的。
0: 对对，
1: 但是是好事儿。
0: 为什么？
1: 如果真的发展到真假不分，你会害怕。
0: 哦，这倒也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时常看一看 AI 短剧，你看看，哎呦 ，AI 还是像 AI 嘛，我就放心了。
0: 对，就像是上周的时候，我看到了有一个热搜词条说 AI。的演员现在已经有眼神戏、嗯、已经有感情了，我点进去看看、嗯、我说他都那么假，他能有什么感情？点进去看一下，真的是就是像那种老戏骨一样的那种眼神的变化状态。然后我第一个感觉你知道什么？第一个感觉首先是、嗯、哇，现在科技进步的真的是飞快。第二个感觉就是好害怕、嗯、就是以后有可能我们肉眼甄别不出来了，就是这些个真人和 AI 的区别。
1: 对，真到那一天的话，你看着还有点心惊胆战呢，
0: 嗯，
1: 是吧？
0: 感谢 bug，
1: 你还会多想呢。但是我跟你说，就现在那些 AI 啊，已经开始有一些很明显的低龄网友，你知道吗？已经
0: 看不出来了，
1: 已经有点看不出来了。有一些很明显的 AI 的一些状态的，你宣传片也好，拍的东西也好，甚至下边的标题都备注了是 AI。
0: 哎，他
1: 还有人在评论区问：“这是 AI 吗？这是 AI， 这要是 AI 就好了，告诉我这是 AI， 这不是真人吗？”还有这种评论，我看着都头疼，你知道吗？哎呦，我天哪！
0: 那确实是，
1: 一看就岁数不大，见得少，所以说呀、啊，拓宽视野多重要啊，朋友们。
0: 哎，
1: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转折的其实不是很突兀啊，
0: 不是很突兀，
1: 不是很突兀，
0: 就像是昨天我们说的一样嘛，先得观世界才有世界观，看看这不同的世界吧。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世界不一定说就是。这个借用一下我们节目领导说的这句话，有时候观世界不一定非得是空间上的移动，对不对？你见到了不同的人，了解到不同的生活状态，它也是观世界的一种。
1: 那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嗯，
1: 对不对？
0: 你现在是听谁说一席话，你就有这种感觉。有没有？
1: 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0: 是吧？
1: 我每一个你每一个问题，我都用名人名言回答你。
0: 嗯，
1: 你随便，你现在咱俩人再把老陆拉进来，你随便说一句话，就是十年书。因为咱成立了三人之术，所以就有一个人可以当老师了
0: 啊、
1: 哦。这时候你说的话，我就相当于十年书了。
0: 哎，
1: 当你想给我传达十年书的时候，就把老陆叫进来，
0: 行，
1: 咱仨聊一会儿。
0: 你有没有感受到十年书？不知道，我觉得你输了十年。

0: 也大差不差。不过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有的时候这个暑假呀寒假呀看似是给孩子放假啊，让他们去游玩的时候，但实际上呢也会在这个游玩看世界的过程当中有所提升。比如说我们的海陆空三种特色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到了第十年了。为什么是一年又一年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小朋友啊还愿意回来，他就是因为在这里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夏令营的期间，他有接触到了好朋友，他又接触到了和他生活当中包括学校里面增长不到的那些个知识面啊，然后让他觉得非常有意义，让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甚至是有所突破，他才会愿意回来。昨天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你虽然说是在我们河南交广，但是真的是有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啊，这个家长把小朋友送过来，甚至是还有国外的这个小朋友来，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算是什么美名远扬了，算是，哎，有那个从上海专门来到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小姑娘，人家是说这个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每样报了一遍。这个去完去那个，那个去完去那个，
1: 这种
0: 是
1: 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感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也可能你到下一个环境又会换一批不一样的一些朋友。其实我们一直偏安一隅，就是在同一片山水下成长，我们那些思维逻辑是比较相像的。但是其实你再走个十里二十里，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世界观，感觉又是不同。所以见不一样的人，可能真的会长不同的见识，
0: 是
1: 拓宽视野，而不是只是沾沾自喜。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夏令营对我的吸引是社交。
0: 你更注重他的社交属性。
1: 对，之后是形式让我很舒服，对不对？咱不能天天就坐一块儿，你们交朋友吧，那也没意思。大概就是这些，别的也不多说了。咱们您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您都可以发送特种兵。您想跟我们聊一聊，说说我们的也想，因为我们肯定多少也有些了解，虽然我们也没参加过，毕竟超龄了啊。
0: 哎，对，我们没参加过，但是我们有具体了解。
1: 是，但是呢，你包括您回复特种兵也能，我们还有一些宣传的碎片化的视频，您也可以看一看这些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光听我们说没什么意义啊。你可能想象不出来啊，你可以看一看，包括问咱们的客服，可以问得更详细又具体一点都行，没问题。
0: 是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真心的这个推荐给大家啊，就是又权威部门就是权威的这个媒体背书，然后还有非常安全可靠的这些内容，请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了解，恢复特种兵。当然除了让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玩的非常的安稳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把这个车险给送上，让大家出门在外非常的安稳。还是那么一句话啊，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的时候也可能您没有任何的疏忽啊，您就把车安安稳稳的停在路边，但是保不齐会不会有些刮蹭出现。出现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安安稳稳的告诉你说没关系啊，拍个照片给我，剩下的我来处理，你直接该干嘛干嘛，
1: 多有安全感啊，男友力拉满。
0: 哎，你说了这三个字就是总结了我的这个想法。就是有人能够托底，有人能够给你解决问题。
1: 你像我们这些男人
0: 真不行。
1: 这是我想说的吗？
0: 还不如车险。
1: 我说我的意思是说，像我们这些男人只有释放男友力的机会，没有感受男友力的机会。
0: 哦，对，这也是。
1: 我们其实也渴望被保护、被呵护，谁还不是从宝宝出来的？
0: 哎，
1: 谁出生就是老爷们儿，一出生，爸妈没事啊，我来了，你没事了啊，往后余生，有我有你，有我一口肉，有你们一口汤，我一定好好孝敬你老，你二老，不可能。
0: 然后这会儿说，来，先让我喝口奶，你先。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啊！
1: 这小时候也是被呵护的，不，所以我们内心还是希望被这种男友力保护和呵护着。有的时候我们也想敞开自己脆弱的一面嘛，是吧？男人也需要这个隐形的铠甲保护你。
0: 哎呦嘿！
1: 发送车险，无论你是少男还是少女，老男，老女，
0: 老男孩还是成熟女人，都是可以的。
1: 有真真真客气啊！
0: 你看看，你就学吧，你
1: 都发送车险
0: 呢，学吧你就。
1: 老陆不来你都已经开始发挥了，老陆进来我都想象不到你能说什么金句，我天啊，凑齐三个人的羁绊，你感觉你能舌战莲花。
0: 来吧，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这是我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专业把关梳理出来的这些靠谱车险，对不对？专业可信有保障。

0: 而且不用您跟 AI 跟这个机器人来对话，我们的一对一的专属客服坐席，人家啊不仅仅是客服，不仅仅啊，也许可能啊，人家声音没有说那么的甜美，但是
1: 肯定跟我们还是差点事儿。
0: 但是专业经验上面
1: 比我们确实强，
0: 人家甩我们八百条街，好不好？
1: 我们就占一个声音优美、亲和力可人，其他一概不是。绣花枕头，没什么用。
0: 花瓶来着，
1: 对，
0: 真的是被人家当了好几十年的花瓶了。
1: 好在啊，好在我们是这个知道哪儿有好用的，并且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丰富的团队，各方面人才都有。
0: 是，
1: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你刚刚说车展了嘛？你有朋友如果说，哎，不是车险，我还没车怎么办？我们正在播车展，对不对？
0: 对，
1: 也正在这个火热直播当中，就是您。进入公众号，我们那个公众号视频号应该是正在直播。
0: 是，我们的主持人飞扬现在正在交广5G 云看2026中原国际车展的这个现场。
1: 我建议就现在赶紧看。
0: 对，现在就赶紧
1: 买。就现在赶紧看，不是赶紧买。你现在你要想看，你现在赶紧看。
0: 相中。
1: 因为这会儿我们这个长镜记者朱浩可能发挥比较稳定，刚刚我都快吐了。他那个镜头晃的，他现在终于踏实下来。我跟你说，就现在看。我跟你说，你再玩会儿，我不确定他还能发挥这么稳。
0: 而且如果说。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问的，比如说你最近正好在想看车、买车什么的，你可以在这个公屏上，然后就打出来您的这个互动的需求，或者说是你说哎，今天正好我也有想要去看车展的这个时间安排，那你就去吧，说不定到现场能逮到飞扬。
1: 你看现场看车展的人多多，我跟你说，今天很多人是不是能提前放假？我没骗你吧？
0: 是，真的是。
1: 有多少提前放假的朋友正在归途或者正在出门的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0: 哎，我可以稍稍的判断一下，这位叫清静的朋友他还没有在归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问了一句话，端午节高速免费吗？不免费，
1: 不免费，直接就走了，这意思你懂吗？
0: 对，
1: 就是一听已经在高速口了，只要听你说不免费立马走，只要你说免费掉头就回家。
0: 连休三天，
1: 没毛病，
0: 没有调休也没有免费，
1: 冲吧冲吧，好吧。
0: 是是是，但是这在这个行驶到这个高速之前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咱们的万能通系列这些产品带走。毕竟呢，哎，确实，618又遇上了端午节，再遇上了假期，再遇上大家可以跑高速的话，真的是一个处理积碳的大好时机。而且现在关键是咱还有拼团的这个活动，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减15。所以甭管怎么样，大家如果确实之前有看的有看中了还没有下单，想着说我可以再这个薅点羊毛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还是老规矩啊，这一会儿我把咱们的这个拼团的链接发到群里面。昨天咱们已经拼成功了，我看昨天晚上还有再发起拼团的呢，
1: 第二波了
0: 、哎、
1: 不是我想问现在这进展怎么样，有进度吗？
0: 让我
1: 有人开发起了吗？
0: 让我看一下，就是看看大家到底是想要哪一种拼团模式。
1: 哎呦，这车展镜头目前拍这车长得跟变形金刚似的啊，有点跑题了，我有点被深深的吸引啊。我们的但是这车好看不出来是油车还是电车啊，你不知道飞扬老师也没带着我们的万能通过去跟人好好说，不过好像是电车啊。你不然带着万能通跟他们好好讲一讲啊，那个新车能不能，新车也能用，新车刚提的车能不能加万能通？哎，我崭新了，里边崭新的跟什么似的，能不能也可以用，您想用也可以用，虽然我们不是特别建议，但是呢我们也不反对。
0: 目前为止我刚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目前为止啊，就是刚刚发走了，就是完成了一个拼团，现在需要等人再进行到开团，
1: 就正在啊还没有发起，刚刚完成了一单啊。
0: 对，
1: 所以您要发起拼团的话啊，也可以高举你的双手一起来发起拼团，因为您现在提前发的话，我们这个今天也能发货，你不然到明天可能就会耽误您收到货的一个行程了，是吧？毕竟这个端午节我们厂里边的工人是要放假的，这也是我们端午节前后，因为赶上618了，你要说咱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要没有动作的话，所有电商都有动作，你站起来说我们平时折扣已经打得够大了，所以说618我们已经打不下来一个折扣了，那我觉得如果干出这个事儿，他以后这生意不好做，你知道不知道？他有点打脸，所以说句不好听的，很多电商平台甚至不说贴钱了，不说让利了，你起码少赚点，你平时赚1块，今天赚5毛，赚2毛，你也得，你还给他掏出来，你。

0: 非得把价格压下来，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勒紧裤腰带啊，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让利，就是希望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也多多让利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小本生意，感谢照顾。
1: 哎呀，嗨。但是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跟大家讲啊，虽然说这个端午期间我们工厂可能放假，但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一直在大家的身边，
0: 我们肯定在。
1: 对，除了你可以打开收音机，打开这个网络收听来听到我们之外呢，你也可以在线下来和我们一起包粽子。这个端午呢，咱们就把世界杯的激情还有粽子的清香揉到了一起了，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等大家来。什么时候呢？就在本周五6月19号上午9点，明天上午9点，
0: 对，
1: 我们给到场的朋友们，首先您报名这件事情是免费的，其次您到场了的话，我们再赠送给你世界杯胡辣汤套餐一份儿。没想到吧，朋友们，没想到吧，人家世界杯喝啤酒吨吨吨，咱们都是直接端碗然后干胡辣汤，这胡辣汤套餐一份。当然除此之外，现场呢还有大厨手把手的将您包粽子，而且同场开启 PK 啊，比比谁的粽子更胜一筹。而且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这个奖品非常丰厚，名额也有限，大家赶快来发送端午两个字进群报名，包括刚才我已经转发到我们的这个游戏社群当中来了，大家直接扫码进群。反正进群的名额大家知道也就200个、
0: 啊、我倒是好奇、啊、
1: 进完了咱就没了啊。
0: 我倒好奇这个世界杯套餐它到底是世界杯期间给你特价的套餐，还是说世界杯主题，它跟足球或者世界杯元素有一些相关？
1: 肯定是有，
0: 还是跟墨西哥相关？我觉得这事儿可以畅想畅想。
1: 哦，来，我刚刚打开了这个群啊，现在176个人了，朋友们赶紧。
0: 不一定好进，
1: 不一定有，你再晚一会儿，不一定有名额了。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0: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怎么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当年你在看世界杯的感觉？
1: 没有，从来没看过。
0: 你没看过？我跟你说，我至少还在这个国足出现的那一年去看过。
1: 对不起，那时候不懂事儿，你说。
0: 确实是、到现在也不怎么懂事啊。
1: 太小了。
0: 刚才有一位朋友啊，叫做丁江远，他说问到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万能通是咋用的？
1: 问得好，
0: 来解释一下。
1: 丁先生，您在吗？您要在的话，我
0: 这看上去不是个姑娘吗？
1: 不好说
0: 啊啊啊！
1: 这个也，我这丁某，
0: 您好。啊，他问到，他说是不是连续要用三瓶？
1: 我稍微问您一个问题啊，
0: 对，我们是需要诊断一下啊。
1: 对，你检查一下车况啊，你车是这个跑了几万公里的？
0: 嗯，
1: 你要是说你跑了，你买咱精装礼盒，你拼成功了啊？
0: 嗯，
1: 你跑的是你的车是五万公里左右？
0: 嗯，
1: 那我这边建议您呢，大概五六千、七八千、六七千，大概这个区间范围内吧，你看你心情。或者两箱油，
0: 哎，对，
1: 加一次，
0: 嗯，
1: 是吧？这样去用。如果您的车跑了10万公里以上，之前完全没有说清理积碳的概念，
0: 嗯，
1: 今天是从交通广播，嘿，多新鲜，刚听。

0: 说啊、
1: 嗯，
0: 别的渠道没了解。
1: 嗯，
0: 那行，我建议您呢，您就一箱油一瓶。
1: 嗯，
0: 啊，确实是连续用，所以看您的车况，好吧。
1: 嗯，
0: 这算解答了。
1: 啊，是的啊，所以他说了二十，
0: 嗯，
1: 二十万公里。
0: 哇、哦，连续用，
1: 连续用吧，
0: 连续
1: 用吧，
0: 跑得挺猛。
1: 嗯，
0: 你这需要这猛清晰的。而且最佳，你这个车跑的时间太长了，最佳清理方式啊，我跟你说啊，结合长途，
1: 嗯，
0: 比如说近期你有这个跑长途的习惯，那你就让咱这个，你这万能通挥发的更充分一些，就是更好的就挥发积碳，因为你的油温一直保持一个高热状态，那咱们那个万能通在你的油箱底部跟这个积碳的这个化学反应就越激烈，他们爱的就越干柴烈火。
1: 哎呀嗨。
0: 这种服用方式最佳。
1: 是的，然后呢，具体如何去添加，然后我也给您手动的去回复了一张我们的使用方式图，拆封了之后直接添加到您的油箱里面，建议是在您加油之前去添加，然后就把车开到加油站之后，然后把它倒里面，然后再去加满汽油，然后正常去行驶就可以了，然后最好能够跑一跑高速，然后把咱们这个怠速给转起来，这样的话就像他说的更加干柴烈火啊！
0: 希望能够这种事情帮到您。
1: 十来万公里以上的之前没有清理过的朋友们，你们就不要想别的了，就是每箱油你都用一瓶，然后连续用三瓶就差不多了啊！
0: 但是套用一句上海话，但是，
1: 好喜欢用但是啊，
0: 但是，
1: 嗯，
0: 是话分两头嘛，
1: 嗯
0: ，if you，
1: 嗯，
0: 真的听了我的谗言。跑了一个非常长的高速，
1: 嗯，
0: 不小心跑到了深山老林，
1: 嗯哼，
0: 想找朋友，想打游戏，
1: 嗯，
0: 想看电影，
1: 嗯，
0: 想你想干啥干啥，
1: 那你就回来吧，你非得跑深山老林里面去找朋友，你哪儿没有，你去哪儿找？
0: 油门踩猛了嘛，踩猛了嘛，
1: 啊、
0: 嗯，欢迎您，
1: 嗯，
0: 购入我们的随身 WiFi， 保证您信号哪儿都畅通，好不好？
1: 不丢啊，尽量不丢，
0: 一条龙一条龙、
1: 啊、尽量不丢。随身 WiFi 如何去购买，回复随身两个字啊，这个原价188元的这个机器，我们补贴之后价格68块钱，你就可以把它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呢，经过简单的实名认证，您就可以使用一下我们赠送给您的2天免费体验流量，感受一下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爽感，好不好、
0: 嗯、
1: 如果确定给他留下来了之后呢，每个月最低的啊这个套餐28块钱就可以纵享1500G的高速流量。
0: 是的，
1: 不仅您一个人可以用啊，一家老小都可以连，连手机连平板连电脑连电视看 4K 高清都没问题。哇，
0: 虽然我们特别的反对小孩玩手机，
1: 嗯，
0: 但是你要想当你顾不上他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给他一个手机，让他老老实实在车后座坐着。
1: 这是最好的。
0: 对，这时候你要没信号，他又开始闹。
2: 啊，没信号了，什么都干不了了。爸爸，你陪我再玩一会儿呗。
0: 你说你多生气、啊。
1: 哎。
0: 好事啊。
1: 哎，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怎么说呢，这个规划和旅程啊，您就不要轻易的去到深山老林。也不要轻易带孩子去，哪怕说知道，哎呀，天然的这个深山老林里的天然山泉水非常的有营养啊，矿物质元素非常好，对人体非常好，带着儿子过去喝两口，别干这种事儿啊，不能有这样的人吧。
0: 你听听你在说什么。
1: 我不是按照您的思路继续往下延伸的吗？
0: 我那是不小心过去了，跟专门过去喝口水那能一样吗？
1: 所以说如果
0: 我不至于这样吧，
1: 你能听说天然山泉水好，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不要自己贸贸然行动，找我们就可以了，好不好？发送一个字水，发送一个字水，整件24瓶49.9元，2件包邮送到啊，送到家，全省都包邮，大家赶快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到家了、哎、你就不用自己再去、往那跑。当然如果你想要这个支持一下企业定制也是没问题的，回复一个字水，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这是来自于河南交通广播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

0: 主播讲安全。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刚才跟大家说的啊，这个假期出游一定要做好规划。很多的朋友呢都是依照着有规划，哎，然后呢才去进行的，这样的话会让人觉得心里非常的踏实有安全感。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好预案的啊，以防万一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大家尤其像是什么装房子啥的，就这种啊，这个大家应该都了解。包括昨天我们也有聊到这个预案的这个问题。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你真的没法预案。你真的没法预案，而且如果他一旦出现了的话，你真的只有生闷气的事儿。
1: 说
0: 了大连有一对新人，他们办婚礼嘛，啊，办婚礼，
1: 没问题。
0: 然后一场这个酒席下来，花了46000啊，46000块钱，
1: 这么便宜？
0: 哎，但是呢，全程让他们很崩溃。咱首先咱不知道他到底现场请了多少宾客、啊啊、
1: 对，这个他如果请的多46000很便宜、
0: 他可能也就请个几桌啊，这但是大差不差、
1: 哦、
0: 说好的12点上菜，这不正常吗、啊，这个仪式结束只有12点上菜，然后结果到了1点才上了4道菜。
1: 不是，我在这儿我顺便问一下大家啊、我没结过婚，我不知道啊，就一场婚礼大概多少预算办一场，跟我说说行吗？啊，您继续。
0: 这个不得就看双方家长的，
1: 因为
0: 双方家庭的这个实力，
1: 这事
0: 他们的这个要求嘛。
1: 这事儿我得判断，因为我听完说这事儿，我得考虑跟谁站队，我跟谁共情。
0: 啊、你行了，你。
1: 如果说他们花少了，
0: 这个不需要，
1: 那我就跟饭店共情。
0: 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我跟你说，接下来你等我说完，你立刻你就知道你该站哪边了。
1: 啊、
0: 首先，十二点上菜，说好的，结果1点上了4道菜，快2点半。才上完21道菜，每桌4000块钱的这个菜品啊，他们花的是这个价钱，4000块钱的菜品，虾仁玉米里面没有虾。
1: 哦，一桌4000。
0: 对。
1: 那宴请10桌40000多，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很贵了。
0: 虾仁玉米里面没有虾，有的菜带着冰碴。下午3点，这个酒店说我们还要赶着办下一场活动，直接把所有的宾客都请走了。你现在知道该往哪站了吧？然后呢，新郎说，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脸做人了，包括新娘已经被气哭3次了。知情人士透露啊，说这个酒店欠外包厨师团队的工资，所以当天啊，外包厨师团队直接撂挑子啊，没人干活了，只能临时去买了预制菜来糊弄。目前呢，这对新人已经打算起诉了。

0: 这个起诉的话，应该怎么起诉？
1: 肯定是起诉这个酒店方啊，你这个跟人家团队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是跟你签的合约，我又没跟人家签
0: 合约。这个东西还是那个问题，朋友们，我没结过婚啊，嗯、
1: 这跟结过婚没结过婚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因为我也防着点，我学一学、
1: 啊。
0: 就一般你们结婚会跟那个酒店？
1: 一般你们结婚
0: 啊？
1: 按照你们的经验、
0: 那个、
1: 啊，
0: 就是你们办理的时候跟酒店是。直接一锤的买卖，说我订一桌，然后给你钱，
1: 嗯，
0: 留个电话，
1: 嗯，
0: 还是说真的签了一个合同？
1: 肯定是要签的，
0: 要签合同吗？你要给我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1: 包括有收据啊，它是有收据的。
0: 我不知道，所以问问大家，因为我一般吃饭，
1: 啊、
0: 包括这个，可能订个两三桌，那也许就是订个房间
1: 啊，打
0: 个
1: 电
0: 话
1: 预约一下是吧？
0: 啊，花个钱就
1: 没事，那是不太可能，
0: 没写过这种东西，所以我真不太了解啊，我不了解这个，可能还有这些，因为如果不存在合同什么的话。那其实说句不好听的，那是他服务态度的问题不好的，我不知道这从这一块怎么起诉、
1: 嗯，
0: 包括有没有做律师的朋友？
1: 哎，
0: 就是因为
1: 你该不会是那一对新人的亲戚吧？
0: 不是，
1: 这么上心、啊？
0: 我觉得不是上心，我觉得这事很重要。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这种不讲理的事，如果真的，你看我设想的最坏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只留了个电话，我交了一个钱，
1: 嗯，
0: 我就去办婚礼了，然后遇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服务态度，
1: 嗯，
0: 那其实。在这个维权里边，我不太了解怎么去维权，我怎么告他？我以什么？
1: 从你刚才的解释，确实不难听出来，你确实没结过婚。
0: 听出来吧？我是不是不像其他什么大明星一样隐婚，是吧？啊，就为了维护自己的偶像身份隐婚，我没有吧？我是真不知道吧？
1: 啊，你是真不知道，你也是真是没了解过。
0: 单身优质偶像，
1: 对
0: 不对？
1: 这真是没了解过，甚至是我能够判断出来，你们的这个男生和男生之间的这个聊天的话题当中，可能也不掺插这些，因为虽然我也是没结过婚，
0: 但你聊过。
1: 对，但是我聊过，
0: 哎、
1: 所以我大概能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一些已经结婚或订婚的一些女性朋友会告诉我说，什么时候去试菜。什么时候去选、
0: 嗯、
1: 什么时候去跟人家签、嗯、等等等等，
0: 真要签合同
1: 签不签合同这件事，因为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提前试菜，你必须得有安排一两桌人要
0: 先去试菜，这我知道，这我也是能想
1: 到，然后要确定当场什么时候、
0: 嗯、
1: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然后肯定是要有这个收据啊、
0: 嗯、
1: 肯定是要有一些承诺，但是具体要不要签合同，朋友们来说一说，
0: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
1: 哎，
0: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我们遇到这种事儿，那种不讲理的、不讲道理的，你真觉得很头疼，
1: 嗯、
0: 你不知道该说啥。
1: 加菲猫就说呢，试菜订桌几月几号，订几桌备几桌，交押金没啥幺蛾子，就是，
0: 那就是没有合同。
1: 嗯，
0: 所以这个那就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懂法的？
1: 嗯，
0: 就这种东西，如果我们想起诉他，就是这种前提，我们该用哪个角度起诉？
1: 天哪，你最近是不是着急办婚礼？
0: 不是办婚礼的事，是。你类似的情况可能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如果遇到的话，你不能光生气，或者是跟人骂一顿，
1: 嗯，
0: 那也没啥意义、啊。
1: 哎，或者有没有那样？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啊，
0: 嗯、
1: 他们应该正在忙。我觉得有没有
0: 回家了都、
1: 嗯、有没有这个这个从业人员？
0: 嗯，
1: 但是我在我们这儿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这严格管理怎么怎么样？就是如果说
0: 你们说也没用，我们不会给你播出去的。
1: 不，
0: 因为你没交广告费。
1: 不，我们不会说什么，就是我们就是说业内人士，你是怎么看这件事？
0: 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对，比如说、
0: 就
1: 是，就
0: 这个事儿，对于业内来说，他会怎么样？
1: 对，
0: 就首先我知道，肯定各行各业，你觉得没什么，但是他们其实很在意，哪怕特别微小的一些舆论，
1: 当然
0: 压力其实伤害都很大。这个我能明白，但是这个那家酒店的感觉明显是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且我跟你说，他生活中我再举个例子，你家装也是一样，
1: 嗯，
0: 你找一个装修公司，他完全可以在合情合理合规的一个前提下。去占你的便宜，
1: 嗯，
0: 你比如说开始我给你先口头承诺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故意说的比较模糊，
1: 嗯，
0: 就欺负你没装过房子，甚至给你草草的你一份合同，但是有一些东西写的不够细节，你又不懂，
1: 对，
0: 然后之后做到中间的话，他又把问题抛给你身上，比如说你怎么这样啊？你们房子你之前怎么前面没跟我说他这个空间他不能。比如说额外做个柜子吧，或者额外这个你这是个承重墙的，没法跟我们设计的一样，怎么怎么的？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可能就是那个家装公司给你设置的陷阱，他可能压根儿人家很专业、啊，
1: 人家就欺负你不专业，
0: 对他压根儿可能就知道你房子构造什么的，提前就设好了坑，给你这样规划，你觉得挺好，然后实操的时候跟你说，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1: 嗯，
0: 那我怎么知道啊？对吧？你遇到脾气好的会跟你说，会跟他说我怎么知道啊？你遇到脾气不好的可能就委委屈啊，是这样吗？啊，我房子怎么这样啊？那就被欺负了，那就被那你再交点钱我。

0: 去解决，那我们就从选择上就让自己多一份心。所以我们才推荐，就是酒店我们目前没推荐啊，正在问从业人员啊。家装呢，我们推荐华服装饰啊，这个我们合作了很久了，并且我们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兜底，就是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
1: 这是来自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服装饰共同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这个活动。有人说了，我可以自己去找华服装饰，没有任何的问题。当然，如果你通过我们河南交广，那么我们会给更多的朋友一些更安心的托底保护。刚才说到的百万质保金，100万的保证金在我们的账户里面，如果发生到了任何不愉快、推诿、扯皮，或者说是这个延期了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动用这一笔钱来赔偿您的损失。当然啊，不是说赔偿完了之后这事儿咱不管了，该怎么给你弄好还怎么给你弄好，但是您的损失我们也给你照单赔偿。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写清了所有的费用，签完合同落笔的那一刻，一分钱您都不需要加了，彻底告别增项的套路，还有延期赔付款等等等等。大家想了解详情，直接回复
0: 家装节
1: 就可以了。
0: 哎，
1: 忘了高记者，
0: 添加我们质量微信，加上家装记者微信，
1: 添加他的微信，
0: 发家装节就行。
1: 关键时刻他是真是有用。
0: 不是，你看我们视频里边那个大爷穿的
1: 非常的
0: 花 T 恤，背了个托特包，哇，
1: 是个潮人来着，潮流大爷。
0: 那还带点，
1: 回去吃两包干燥剂吧，太潮了。
0: 不得潮，吃点羊肉补补阳气。
1: 哎，你这话说的，我觉得挺好。你要允许人家这个老年人的穿衣自由，你知道现在好多的老年人这个穿衣打扮起来真的不输年轻人，那气质，有一种经过了岁月打磨的那种淡然感。朋友们自己来看看啊。
0: 我人生中接触的，就是第一个最潮的老头是我的第一任，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板。
1: 吓我一跳。第一任老板。
0: 你以为呢？第一任老板啊，就上大学那时候就是别人推荐我，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音乐社团嘛，然后就是社长当时他自己认识的一个老板，因为经常有合作驻唱什么的，然后他要毕业了，他把这个活就给我了。其实他那意思是也给我画了个饼，张弛，我把这份工作给你，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就是下一任社长吗？我要走社长走过的路。走完这条路，我就登上权力的巅峰。
1: 然后呢？
0: 我就去了嘛。然后老板就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老头，60多岁。戴了一个小的牛仔帽，穿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大皮靴子，还带铆钉的。
1: 哇，能够想象到哎。
0: 小皮衣加上牛仔裤。哎呦，你知道我见过。
1: 有没有留点小胡子是吗？
0: 对，大白胡子，戴了一个无框架的那个透明的眼镜。
1: 哇，这也真的很
0: 潮了，特别潮。然后说话帽子还歪歪的戴，他还不是正戴、啊，
1: 哎呦，
0: 稍微歪歪
1: 加气质，
0: 就带点痞气那种。
1: 天哪！
0: 完了之后说话就是中文加英文那种
1: 啊。他怎么？你模仿一下他怎么跟你交流的？
0: 下个月你不用来了。
1: 这也没有英文啊。
0: 这是我印象，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
1: 话。我要听到的中英文夹杂的那种。
0: 太久了，真好多年了，已经忘了啊。
1: 但是他的形象你还历历在目。
0: 那个形象跟感觉，因为毕竟你见过第一个这样的老头，你印象。他的形，对，他形象已经是我印象最深的。
1: 但是在那之前你见了好多中英文夹杂的人吗？
0: 也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这个偏偏这个不记得呢？
0: 因为他有一种自然而然完全不刻意的那种感觉，就好像确实海归过的那个样子。然后他还强迫我唱迪克牛仔的歌。
1: 非常符合你的气质。
0: 他说跟我管饭，但是每顿饭都是蛋炒饭，从来不换。
1: 你就说管没管吧，你就
0: 管了。而且确实挺好吃的。
1: 所以说朋友们，你们知道吧，就是承诺跟承诺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打磨，你成长了吧？喝了氨基丁酸了吧？该成长了吧？看你这么大高个，是不是？有一些朋友最近这一段时间也在说，哎，这个想给孩子买氨基丁酸，那么就赶快回复成长两个字。如果你们家孩子也是在长个的问题上啊，抵抗力的问题上有些欠缺的话，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都可以来去服用到它。这是我们河南交广这个交广领航的这个团队，再加上专业的营养团队为大家共同推出的啊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张弛那个时候，这小时候如果要是喝这个，现在估计得有2.8米。嗨，科学配比，让孩子更好吸收的同时呢，酸酸甜甜的味道孩子。

0: 更容易接受，所以回复成长两个字您就可以来下单了哟。
1: 没错啊，嗯，但是我没有说从小怎么怎么地
0: 啊，因为他
1: 小时候我也吃豆子，首先这个氨基丁酸人家本身不是说刚研究出来的，
0: 对，
1: 是被发现了，
0: 被发现了，
1: 就是在人一直在对一直在寻找哪些食物其实对于人有益处，然后更它哪些因素它益处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科技一直在发展，为什么那么多人天天在研究的一个，对不对，得出的一个成果嘛，它其实很多是豆类的草本植物会提取出来，那我其实从小挺爱吃豆的，对吧，我们河南好多豆啊，你从小吃的豆，绿豆芽，
0: 嗯，
1: 是吧，就稀饭都是各种各样的豆，黄豆，黑豆，
0: 红豆，
1: 大红豆，
0: 大红豆，芋头，搓搓搓，
1: 各种各样的，从小本来就吃这些粗谷，长大肯定，对吧，我其实不缺，小时候都不缺，
0: 是从小吃粗粮，长大，
1: 但是有些孩子他没天天没吃这个呀，很多东西他没吃过没见过，每个人成长轨迹不一样啊，所以才需要丰富他们的生活。
0: 嗯，
1: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丰富您的孩子的生活，
0: 棒棒棒，
1: 从这个暑期开始。
0: 也有一些朋友可能都是连上的，上几个暑期可能都来了，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目前我们给到各位的重金补贴是在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您和您家的这个比如说啊，您家孩子有这个好朋友，还可以一起就是来报名。
1: 大班。
0: 对对，大班来的话到时候价格会更低一些，好不好，福利名额不多，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怎么了，
1: 还有这好事儿？
0: 是啊，
1: 这我真不知道。
0: 是啊，
1: 这我真不知道。
0: 是啊，是这样的。
1: 能带着小伙伴一块儿，还能再便宜，
0: 嗯，
1: 这挺好。因为好多这现在真的，哎呦，这孩子们的感情其实是有的时候，我忽然反应过来啊，可能是我们有点看不起人家了。
0: 怎么着？
1: 啊，就是我们总觉得大家的就是现在小孩的社交需要扩，这个拓宽社交圈需要扩列，是吧，需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就是很多孩子们他们的这个情谊跟我们那时候还是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在某种程度来讲他们交朋友能力其实很强，
0: 是，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朋友来源渠道也不一样，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可能你自己认识的朋友就然后因为你们俩玩得好，所以说两个家庭也会经常见，而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双方母亲她本身就是比如闺蜜好朋友，或者好同事
1: 成为了朋友，
0: 哎，然后呢经常碰面的话他们俩也会玩得好，
1: 对，包括这个同学的同学等等各种各样的啊，方式方法挺多的，可能是有点小看大家了啊，所以说我觉得重点是在于更加的丰富吧，啊，看一看这不同地方成长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其实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刚转到郑州上高中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认识全河南省的孩子，那时候真的其实对世界观是一种冲击，
0: 对对对，是的，
1: 平时感觉自己在家里边活着，大家思想好像都是一致的，
0: 嗯，
1: 就是他想的什么我想的什么好像都能判断出来，
0: 嗯，
1: 就觉得其实这个生活也有点寡淡如水，
0: 嗯，
1: 但是那时候到高中之后，你发现这个你的一些想法和说法开始跟好多人都不太一样了，就是很丰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社交环境，跟你交朋友怎么会不会交朋友，我觉得还是两个方面吧，
0: 然后这是张弛非常看重的社交属性，然后我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就是我在了解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时候，最打动我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个大人们，对吧，这些除了小朋友之外的大人们真的非常用心给他们打造了一个环境，然后关键是他非常的安全，他和平常市面上的那些个夏令营在景区里的夏令营他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给大家送上的真正的封闭的营地，让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性，关键食品保障的方案，食品安全保障的方案，还有安全协议，以及女生特殊保障，或者是安全消防演练啊，项目安全推演方案，应急保障小组等等等等，特别这个完善的，
1: 简而言之，
0: 给大家来进行到保障，
1: 能考虑到都考虑到了，您可以发送特种兵来了解了解，看看哪块还有一些没遗落的，您也可以跟我们来建议建议，是吧？当然，如果您说想带着孩子过去，或者说想接着孩子回家，一家几口一块出去，出门也带好装备，天气单七件套，也很丰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对吧，小孩交不同的朋友丰富自己的世界观，成年人使用不一样的护肤品也是让自己的肌肤更精致，保护的也是没有什么，没不给你留不给这些坏东西任何的余地侵入你的肌肤，是吧，啊，就是毕竟天气燥嘛，你在家里边空气这个空调吹着脸其实也不舒服，是吧，发送 什么呢？今天大牌到河南交通。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天气单七件套礼盒呢，这个也是我们销售的倒计时过程当中，这是厚的这护肤系列里边的高品质系列啊，也是最贵的一款，常年呢也是口碑在线，复购率很高。传统配方选择的是山参、鹿茸、五味子这些珍贵的滋养成分，都是用中草药，所以认知度、认可度也更加的普遍一些。就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些护肤品的弯弯绕绕，什么海藻萃啊，这个深海精华这那的，甚至有些朋友他比较极端，他说你这都瞎说，我不懂的东西都是胡吹大气。
1: 但是说到这个山参、鹿茸、五味子这些个名贵的中草药，这说出来都认识，关键是你一闻它的这个味道你就知道了，
0: 感受得出来，
1: 自带高级的那种草木香，还混着一丝丝的清甜，反正上脸护肤的时候呢，让你的心情也大好。
0: 刚刚也说了，后最高品质嘛，也是最贵的系列，多少钱呢？它售价原价1780，
1: 1780，它里面最主要是有三瓶的正装到手。
0: 没错啊，今天618狂欢大促呢，我们给到2.2折，这个整体一套下来。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滋养霜，
1: 这是三瓶
0: 正
1: 装
0: 啊，还有旅行装的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这个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眼霜，通通打包，一共7件，然后给你打了2.2折，
1: 399元，
0: 给您啊，
1: 一盒里面总共到手7件啊，会员的话您还可以直接再减5块钱，到手394啊，所以如果想抢单，今天最后一天了。大牌两个字发起来，
0: 是当然出门呢，除了做好护肤的准备以外，车险的准备也是为您爱车，是吧？你看家里边孩子有事干了，你也有事干了，车也有事干了，一系列，你可以全选，也可以选一个，选两个，选一选，是吧？都没问题啊。如果您没办的话，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要您发完留个电话，我们马上有真人的客服一对一跟您聊。不是语音菜单，不是自动应答，不是 AI， 是人跟人说话，并且是我们不凭借这些这个什么公式啊套用什么这那的，而是用经验帮您诊断您需要的车险，好钢用在刀刃上。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跟我们取得联系。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好的，刚给大家说完车险，你看这边就有朋友告诉我们前方有危险。手机尾号4366的丁先生说啊，这个陇海高架西向东过了明里路，在最左侧的车道发生到了两车事故，请大家注意避让啊。看了一下，确实是属于有两辆车在发生到了追尾事故了，已经就是在最左侧的车道了，大家只要缓速通行就是可以的了。
1: 好在是这个第一，那段路上车看起来不多，第二是今天的阳光似乎也没有那么的刺眼啊，还好，就是您
0: 能够观察得到的意思，
1: 对，集中好注意力啊，千万别跑神了，好好开车。我们谨防的是发生次发事故，
0: 是
1: 拥堵暂时是没有出现，
0: 因为看到了他们现在已经在后方放置到了这个反光板，
1: 哎呀，特别好
0: 啊，
1: 有些真的就出问题的啥也不放，往那一搁。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就再去提一提前两天咱让大家看的那个视频啊，在那个在高速上吧。哎，不是高速，在路上大黑天的，哎，在车后面，然后这个吃饭的那一群家伙，说到这儿我真的是还是匪夷所思，到现在是没有办法代入。
1: 其实你要硬说我也见过，我见过黑灯瞎火出来外边吃东西的，但是我没见过在路上吃的。
0: 对，因为他、那个、
1: 有一次我路上散步，就大马路边那个马路茬子，我们这个人行道旁边有一片荒地，然后左边是这片荒地，可能还没种植好草坪，右边是马路，那过的车嗖嗖的，然后那帮人就在那儿吃饭，一家好几口，大几口人在那儿坐着烧烤吃火锅啥的。
0: 对，但至少那是这不是在路上，对吧？这不是在路上，
1: 我
0: 觉得还
1: 我都有点不理解，因为首先吓了我一跳，我正在散步，

0: 吓了我一跳，一堆人特别诡异，感觉没什么灯，你知道不知道？黑漆麻糊的在那儿，估计是天还亮的时候就在那儿吃了。
1: 啊，
0: 吃到晚上，所以没架上灯。
1: 嗯嗯，
0: 啊，可能这个原因。第二呢，我觉得在马路边这确实是那个你车来车往有点离太近了。
1: 嗯，
0: 那确实是有点，你还是
1: 人行吸尘器的感觉。
0: 对，就有点是，所以我见过，只能说是见过，但是不能理解。
1: 没办法代入，也不能理解，也希望大家不要去试图理解他们，你们以后也不要干这种事情。
0: 有的时候确实是生活习惯，可能是，老早传下来的，可能那个家里边，比如说很多年前、几十年前，爷爷那块儿，
1: 嗯，
0: 小的时候带着在外边支个摊子一块吃，那时候不是特别的讲究。
1: 等一下，
0: 是吧？
1: 你要是给咱说那什么，我爷爷小的时候就这种事情，那跟现在就不能同日而语的。
0: 对，我那只能强行这样理解。
1: 那时候你车上，你就路上都没几辆车。
0: 对，他就是说白了，认知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嘛，
1: 嗯，
0: 导致了跟时代脱节的一些诡异习惯，让我们现代人不太理解。
1: 哎，那接下来说到现代人啊，就说到最年轻的这一代小朋友们，
0: 嗯，
1: 他们都在了解什么呢？我问问你，你知道什么叫拼豆吗？
0: 拼豆？
1: 拼豆？
0: 我只知道万能通在拼团。
1: 回复888可以拼团啊。
0: 对，
1: 你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拼豆？
0: 不知道。
1: 在这个小学生、中学生当中，目前为止非常非常流行。我觉得你应该见过，但是你只是不知道它叫这个名字。就是呢，它的本意是什么呢？就跟我们，就是原来你有没有见过你的同学啊或者朋友在绣那个十字绣？有没有见过？也没有。
0: 见过。
1: 你见过那个十字绣的图吗？
0: 我都绣过。
1: 那啊，对，那个十字绣的图上面不是有一个一个一个的什么什么符号，然后让你看对应的什么颜色的线，然后你要去绣，对吗？
0: 啊，
1: 他呢现在就是把线变成了豆。
0: 把豆绣上去？
1: 不是，把线变成了豆，然后你要去拼。
0: 嗯，
1: 就是把不同颜色的豆拼到一起，然后组成不同的图案，然后它不是散的吗？
0: 嗯，
1: 然后你拼好了之后，它需要拿一个熨斗，然后给它这么一按，
0: 嗯，
1: 它就变成了一个平面的图片了。
0: 啊，
1: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进阶版的这个十字绣，
0: 就
1: 大概这个
0: 增强小孩的动手能力。
1: 哎，
0: 这比什么玩什么烟卡好太多了。
1: 哎，那我告诉你
0: 啊，
1: 这个拼豆已经风靡了一段时间了，在这个小学生啊、初中生的这个圈层当中。但是昨天呢，有一个热搜词条叫做"拼豆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 啊，
0: 这还有受害者，
1: 引起了热议。
0: 怎么把它吃了？
1: 首先第一
0: 啊。
1: 你拼完了之后啊，就是咱不说什么对于眼睛不眼睛的这个好不好的这个事儿，拼完了之后，你有一个必须要做的动作，就是你要用这个小熨斗把它给熨成一个平面的。
0: 是
1: 啊，但是熨斗嘛，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如果你去买了一些劣质的小熨斗，直接来使用的话，220伏的试电，这是严重违反儿童玩具安全的标准。而且像这样的大多数都是三无产品，有可能引发短路或者火灾，或者说是一些触电事故。而且再关键，有一些三无产品，它的那个豆啊，它可能在加热的时候会释放甲醛、一氧化碳等等的一些有害的气体，密闭的空间里面可能造成气体中毒。所以说，首先提醒大家的是，购买拼豆的时候要认准合格的产品，还有安全标识，而且要在家长全程看护、保持通风、远离易燃可燃物的这一些个环境下进行操作。
0: 这老板都不会做生意。
1: 嗯，
0: 这你看，我们其实小的时候就像那个你在这家店买泡面，一定要让老板帮你冲一样。
1: 嗯，
0: 对吧？老板就不能自己拿一个加工物品？小孩拿着东西，对不对？找他
1: 啊？不，我这是买完之后回家拼的。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设计的一个最大的弊端。
1: 小朋友不就是喜欢自己动手吗？
0: 应该是把东西给到进货商，或者让自己家里爸妈帮忙运。
1: 嗯，对，
0: 是吧？就最后一个危险的步骤交给你，而且你老板去做这个活，你也能增加消费者的粘性了。
1: 老板说我
0: 对不对？
1: 我有那粘性，我就去多买几
0: 个。他就是相当于售后啊，增加售后，增加消费者粘性。
1: 我据说啊，现在有专门的这种店。
0: 啊，
1: 有专门这种店，你去完了之后
0: 拼完帮你运，
1: 可能啊，这个有没有能帮你运，我不清楚，因为我有见到过我朋友家的小朋友，然后他拿着这个拼豆去运，然后那个小的熨斗真的很可爱，看上去就是给小孩子设计的，然后可能就是让他自己来去体验到这种快感，就是运一下，就跟。

0: 怎么说呢，烤肉一样，就是那种刺啦一下那种感觉，他可能就想要那种感觉，对对对。然后呢也有很多的是买回家自己来整，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些三无产品，首先它是没有销售资质的啊，所以大家要看准了，不要让孩子去买这些，防患于未然。这
1: 意思是有好的产品，
0: 对，这是
1: 需要我们鉴别。
0: 然后第二就是，即便你买了正规的拼豆产品，对不对？配到的这个熨斗，它也是危险的。为什么？就像张弛说的一样啊，它确实是，这个步骤很解压的同时，它也是有点危险的，因为你插上电，一分钟之后，它的温度能达到160度。所以说消防员实测了啊，肉放上去直接冒油。
1: 你看这东西需要实测吗？我还是觉得这个代沟决定了一切。你看我们当年看的动画片猫和老鼠有一个经典的镜头
0: 啊，
1: 不就拿那个熨斗打电话什么的
0: 啊对对对，一只耳的是吧，
1: 对，然后不小心就给或者把他手边的东西换成了熨斗，然后就这样的一个镜头嘛，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很痛的。我们从小就知道，
0: 所以说首选
1: 动画片
0: 3C 认证的产品，这是第一。第二呢，不要让孩子单独操作
1: 熨斗。第三呢，多看猫和老鼠。
0: 第四，家长全程监护，同样也可以回忆一下猫和老鼠。
1: 第五，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啊，
1: 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啊，
1: 让他。有这个这怎么说啊，一起夏令营，一生军旅情，
0: 战友情，和他的小战友们以及教官们啊，来这个好好的切磋切磋，
1: 提高生活能力，对不对？
0: 确实是有很多的这家长说，把孩子送过来之前，那小孩要不然小哭包啊，甭管男孩女孩，哇哇的哭啊，你不给这个电子产品就哭，等等等等啊，离开爸妈就哭，等到结营的时候再回来一接，哇，这是我们家孩子吗？天哪，这压根就是一个这个小战斗英雄的这种形象啊！
1: 然后最后发现确实领错了。
0: 嗨，因为每一个孩子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1: 都是
0: 都
1: 有点晒黑了啊。
0: 对，要不然晒黑了，要不然但是看上去非常的精神，都很有精神，
1: 锐利的眼神。
0: 包括说结营之后，这个爸妈领出去啊，领回去之前说，哎，吃顿好的，吃下馆子，吃顿大餐，犒劳犒劳孩子啊。那然后后来就。家长给我们拍视频了，怎么说？孩子往那儿一坐，腰杆挺笔直，跟原来那完全不一样。还说那你放松一下，孩子放松一下，不的，已经习惯了。你看，短短就这么几天，养成了这个习惯。
1: 是，这个
0: 孩子可塑性还是很强的。
1: 就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人是什么组成的？人是各种习惯的投影。就是你在生活中养成的所有的习惯组成了现在的你。
0: 是的，
1: 你就是习惯的综合体。
0: 哎，
1: 而且有的时候确实有点趁热打铁的感觉。
0: 你不是你是习惯的搬运工。
1: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刚军训完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爸妈对我那种诧异感，说你，哎呦，
0: 刚上
1: 倍儿直，
0: 刚什么？
1: 啊，
0: 刚什么？我刚刚没听清。
1: 刚结束军训
0: 啊，刚结束军训，
1: 就是上学的时候刚这个结束军训，那个到家里边，爸妈也很诧异，就是因为之前也是喜欢驼背弯腰什么的，就是整个人的气质都会有所变化。但是军训，你想，整个学生生涯才几次啊？最初中有的，甚至现在都没有了，好像高中一次，大学一次，就那么两次。习惯它其实是长时间培养的，所以我们这个暑期夏令营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直接一报就一整个暑假，
0: 对，
1: 因为我们海陆空三期，有的孩子可能小不放心，就直接报我们这个陆军夏令营报三期。哎，当然我提前说啊，如果您是这样想的，您是这样设定的，那么我们陆军特色夏令营确实目前有重金补贴，就给到2000元不到就能报名，
0: 对，
1: 可是名额有限，包括你想这个提前预报两三期的。啊，甚至两期的，那你要抓紧时间了啊！
0: 真的，因为你要早点报的话，可以早点选这个日期嘛。
1: 对，
0: 跟选团期，
1: 你可以提前规划，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已经跟孩子约好了，或者跟远方的朋友、远方的亲戚约好了。暑假哪一天去他们家玩？你请好年假了，就那几天你有空，是吧？那你就规划好那几天腾出来，
0: 是
1: 先去夏令营。这个我跟你说，尤其是出去旅游见朋友，你提前孩子送完夏令营
0: 回来之后，
1: 我跟你说，就跟你出门之前把自己化妆好一样，就是这几天先那个多健步走一下，少吃一顿晚饭，然后见到这些朋友，多年不见的朋友，让你看到你好的气质。
0: 等一下，
1: 孩子其实也是一样，
0: 对，
1: 孩子刚送完劲儿，哎呦，这您孩子，这有劲儿，还看着啊，精精神神的啊，利落。这从某种角度来讲，就跟你提前

0: 管理管理身材是吧，连续敷7天面膜，然后去见这些多年不见的好朋友那种感觉一样，也是一个资本。
1: 是，然后前两天还跟这个教官来这个交流来着，说最好最好大家就是这个等孩子暑假一开始就把孩子送过来，这样的话他可以养成一整个暑假的好习惯。
0: 对，
1: 从一开始把这个好习惯养成了之后，然后他回到家他会持续，而且他又不需要天天上课，又不需要怎么着的话，他可能会更容易保持，
0: 对，
1: 更容易持续下去。所以建议大家要赶快报名啊。
0: 那不过现在我们不知道咱这个第一批满没满、
1: 哦、
0: 您看看吧，好吧。没满的话，有这个想法的话，那肯定是我们比较推荐早去早好。
1: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直接来看到了海陆空三种线路，自己来选择。
0: 没错啊，这个小孩呢出去之后啊，其实你也可以少操心。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呢也都是希望大家
1: 少操心
0: 少操心、
1: 哦、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很累了。
0: 对，一个是孩子陪伴你大几十年，还有一个就是房子是吧，也是陪伴你大几十年、
1: 嗯、
0: 都要在刚开始起跑线上可能要下些功夫，后期呢才能少操心。那起跑线你也不想操心怎么办呢？那行，华补装师来操心。
1: 是的，交给我们吧。
0: 发送加乱钱三个字，我们第一步就先不让您操心。尤其现在我们这个有这个活动补贴机制，这是我们家装节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同时呢也跟大家做到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怎么确保这些呢？啊，你是不是说的好听啊？我们有一个闭口合同，签完之后一口价给你保证了。
1: 嗯，
0: 合同里边写的明明白白。
1: 嗯，
0: 做到什么，收多少钱都已经说清楚了。嗯、所以，记得发送家装节，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让他来为您的权益保驾护航。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5: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6: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5: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6: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折，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折，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2: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走马观花》。
8: 赶紧跑！
2: 辛波、丁大宁、郭华、程一木，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自以为是，敏感脆弱，没有被认可的才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出人头地。在经过几次荒唐的创业求职后，他们选择了逃离。
9: 不让人骗了吧？
2: 从都市到县城，再到无人区，
10: 我们是学校的学生。
2: 青春没有售价，凑钱也得出发。
11: 洗脚吗？有事儿。
2: 本周还有电影《火车眼》《揭秘日》《我的爱人》等佳作同步现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荧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

0: 院荣誉出品。
1: 想象的是那样，结果却是这样。
2: 那我给你来个那样的。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为大家送上了一首老歌《星星点灯》，很多的朋友听完了之后觉得呀太有情怀了，好久没有听过这一首老歌了
1: 啊。我听的是魅力881吗？
0: 一举成功啊。
2: 你听的是魅力881前著名 DJ Jenny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经典流行音乐的改编翻唱版本星星点灯。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从老歌来到老车回事啊，到现在还有朋友在问，说你们万能通咋用的呀？
2: 这是个新朋友，
0: 哎，
2: 对，不太了解。
0: 来，让
2: 没事儿，您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我们已经写的非常明确了。就是现在我们为了防止有些主持人口条不清楚
0: 啊，谁哪一些你说清楚，点名道姓。
2: 我们为了防止我们的团队里出现了混发，
0: 我估摸着真的有这样的人，也就是你了。贼喊捉贼，你在这儿
2: 高情商发言。其实珍妮老师他能说好多人，他不说
0: 我真想不出来第二个。
2: 他把这事儿
0: 我想不出来第二个
2: 破我头上，这事儿我们就不用聊。高情商发言，好，情商很高，收一收啊，收起你的情商。就是您发
0: 现我希望你的情商可以跟上我，真的
2: 就是万一啊，就是你没听清楚或者遗漏了我们说到重点信息，只要你发送888，它不只是一个购买链接，它下边有非常详细。

0: 这个使用过程，包括我们使用过的朋友给的图片，给的一些自己的心得，就是综合的信息非常丰富啊。您只管看，放心，嗯，你不会学不会，你只会嫌我们教的太多。
1: 哎嗨，
0: 当然了，这是咱出行的动力方面，这是您自己的选择。可是车险这事儿呢，您必须得选择，留给您选择的空间就是选哪家。那我们交通广播，那当然是推荐您选我们啦，
1: 嗯，
0: 是吧？毕竟呢，咱们这个专业性有的时候啊，就是人太懂一件事，太擅长一件事，就非常想释放自己，就是一种强烈的表达欲和表演欲，你知道不知道？
1: 嗯，
0: 释放欲啊，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朋友们，这个机会您不会失望，为啥呢？因为咱们交通广播的车险呢，跟很多车险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就是咱们的除了专业性以外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性触达的更加的直观，咱们的真人坐席服务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个基本的信息，咱们的专属客服就会为跟您取得联系，问问您的这个车况啊，您的行车习惯呀、啊，包括您上年买车险的一些情况，咱们对症下药，让您买车险好钢用的刀刃上，并且我们的专业性还体现在每年的新政策的一些梳理，应用到您的实际上怎么适合您，帮您做判断。
1: 是的。恢复车险，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过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团队如何跟您去沟通了。就是专业不专业，包括真诚不真诚，
0: 嗯、
1: 您两三句话，我相信您都能判断出来。
0: 还有就是，其实专业性，我觉得在于除了经验以外呢，还有就是用的方法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很多事儿呢，其实解决的套路跟结果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但是方法不同，就是显得不一样。
1: 嗯、
0: 我刚刚就刷到了一个段子啊，说如何有效查老公的手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刷这个段子啊，就推给我了。
1: 大数据了解你、啊、
0: 如何想、啊、如何有效的查老公手机，当时说啊，老婆查老公的手机、
1: 嗯、
0: 在兄弟的群里边问了一句，因为老公有时候是心不虚嘛，是吧，很干净的手机，在兄弟的群里边发了一句，兄弟们你猜猜我现在跟哪个女的在一块儿呢？你换一种方法，就是你想达到的目的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你方法没用对，可能无法达成你想要的最终效果。嗯
1: 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想要知道明天郑州限号不限号，你得换一个方法，不要在群里去问了啊，不要就是上街逮着谁就去问了，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限号两个字啊。这一位叫做一代的朋友还在问说，明天郑州限号吗？帮您来回复一下，明天19号咱们的端午节假期第一天不限行，20号21号也不限行啊，正常到了周一的时候然后才进行到限行，限行尾号是1和6。所以如果说你想了解咱们整个6月份的郑州限行的措施日历，那么大家回复限行或者限号两个字，可以点击到这个链接就可以查看到了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一直在路上，在你身边保护着各位。
0: 同时呢，这个如果想这加入到，哎，我这几天好像一直没连人啊。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答题环节的话，发送游戏加上您的这个自己起的游戏昵称 ID 啊，以及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都能找到你。为啥忽然想到答题这事儿呢？真的，这聊的也挺开心的，然后到现在也忘了连大家了啊。为啥突然想到了？因为我们忽然发现，咱们今天 UP 商城主推品是我们之前的赠品奖品。
1: 不能说赠品啊，
0: 没赠出去几个，
1: 争取过来的奖品。
0: 因为我很想说赠品，因为很想让大家来就有，但是没有，没拿走，没成想没拿走，你这事闹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直接买走它，并且之前也不跟大家说了嘛，我们这个原价多少多少钱，但是呢给到大家价值是100多块钱的一个饺子腰靠、
1: 嗯、
0: 那么在618的最后一天，就是当天我们能给到一个怎样的让利呢？如果之前有参与节目的朋友非常想拿走这个饺子腰靠，但是没有拿走，我觉得机会它来了。
1: 嗯，
0: 因为力度更大了。先说价格好吧，再说产品。
1: 好，
0: 目前鼎博士护腰坐垫在原价268的日常售价的基础上，我们只给到大家99，直接带走。
1: 嗯，你买一个护腰坐垫。哎，我跟你说，这等于买了坐垫加腰靠，然后加椅子，它可以适配很多种的场景。
0: 这个没完啊、
1: 嗯！
0: 这如果这只是618的一个最终福利，我觉得显示不出来 UP 商城的一个大气。就是如果您买两个，我们再立减10块，188到手两个。 可以说是比原价，就跟原价的五折差不多，但是你能拿到的是两个发送秒杀到

0: 湾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拥有它。买两个怎么用呢？我觉得方法很多，有很多组合的方式。第一种方法，您自个儿用，车里放一个，办公室放一个，或者办公室或者就是外边放一个，家里边，哎，您的这个办公座椅上或者看书玩电脑的这个地方放上一个，连这个专门买那种什么人体工学的椅子的钱我觉得都省了，是吧？就直接往那儿一靠就行了。包括放在飘窗上，你想这个阳光正好的时候啊，但是夏天不太建议啊，夏天有点太热了、啊、
1: 哎呀，你真想的真多。
0: 假飘窗上，或者说呢，
1: 人家家很凉快呢、
0: 或者什么呢，你给自己的太太一个啊，就是说太太啊，平时
1: 啊，行了，这个大家自己分配，回复秒杀两个字。甭管大家是上班还是在外面开车啊，久坐了感觉腰酸背痛不舒服了啊，这都是坐的时间太久的这个问题，推荐大家试一试，真的一试你就难忘。 绝对是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我用它的时候还有点难受，结果做完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离开它你更难受啊。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很多的明星达人都在推荐回购率是非常的高的，采用的人体工学仿生学啊，这个 S 型的设计贴合到腰背臀啊，这个靠背环抱曲线就像一双手稳稳托住你的腰，把你的腰椎的酸的累的这个地方都给你顶住，让你毫不费力的坐得又舒服又挺拔。但是括弧提醒大家，虽然说有了它你坐得更舒服了，但是还是不要久坐啊！久坐对于咱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尤其是大体重的人群，你用它体验感也会上升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会让这个臀部的压力均匀分散，有些朋友坐的时间长了，它会出现到臀部的酸痛啊，这个这叫什么神经的这个压迫，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用上它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618最后一天的大促啊，商城里面还有云朵肌的抽纸卷纸的组合，只需要78块钱就可以拍66件到手，而且还有这个罗蒙男士冰丝 polo 衫99块钱两件啊，很多的好物等大家来秒杀，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居家呢确实需要考虑的事儿很多啊，场景需要幻想的很多，包括那个你梳妆怎么摆啊，书桌怎么摆，这个凳子怎么摆，这那的是吧，家具怎么放，这些都是软装，你按你自己的来。但是我觉得前期规划也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呢，如果您选择了华普装饰啊，装咱们的家，我觉得可以把您的一些就跟买车险一样，是吧，你也可以，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不懂设计，是吧，也不觉得自己对于生活的审美是有很深的造诣，那其实就可以跟设计师说一说你平时的一些习惯啊，你平时的这个工作，你的喜好，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空间，然后让设计师再给你去设计，设计好之后您觉得满意，我觉得在合同里边你也会惊喜的发现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就叫做货不对版的一个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这个项目就是究竟落地能不能达到最初设计您想要的标准，我觉得这也是华普装饰能够落实到最终实处的一个让吸引到很多消费者选择华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之一。那么其实装的好是一方面，那在消费的过程中不吃亏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份保证金呢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在加装的过程中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放心，就是有东西撑着腰的一个，就跟腰靠一样，撑着腰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之一。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这个百万质保金它到底是用于何处，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怎么应用于我们自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明白，描述得很清楚。同时也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希望大家选择华普装饰真的能够感受到安全又靠谱的结论。
1: 是的，因为现在啊，就是大家的选择五花八门的啊，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大家需要，怎么说呢，有经验，有一双慧眼，你才能够去辨别到底谁是真诚，谁是这靠谱的啊。但是朋友们，现在很多朋友说没这个耐心，我没有这个耐心，我就听你们来给我推荐，因为我相信你们。确实这是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式。当然另外呢，为什么现在的朋友们这个耐心啊，好像相比较之前会减少，大部分的时候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一点真的是不是甩锅，真的是手机刷多了。你知道前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前额叶的这个概念，说自己的前额叶受伤需要修复，怎么回事呢？先给大家说前额叶在哪儿，你用手摸这个额头啊，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咱们的前额叶。前额叶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整个电脑的 CPU。 你任务过多了，或者说是你看的这个五花八门的这个

0: 短视频太多了的话呢，它真的就会出现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你长时间刷手机、熬夜啊，或者说是加班啊、焦虑等等，都会导致到咱们的前额叶信息过载。所以说，你以为是这个前额叶损伤，说实话，有可能只是因为你这段时间手机刷多了。
1: 那怎么有效改善呢？甄大夫，
0: 放下手机。
1: 找甄姬看病，甄大夫拿着手就啪从二楼扔下去了。
0: 嗨。对吧？您少刷一些，或者说是这就是之前我们在探讨的嘛。短视频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了，很多的朋友前三秒都已经没有耐心了，更别说你要看什么长视频、中长视频啊，或者说是看一部纪录片，甚至现在有一些朋友连正常的你去观影，他都不愿意去干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这个趋势出来之后，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为了迎合这种趋势，
0: 哎，
1: 它针对人对于这种思维的一种习惯性，你身边的越来越多的产品都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0: 是，
1: 就是变得更加的简短，导致于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环境全是这样，因为没办法，那很多作为这个，
0: 企事业单位或者
1: 商业，就是卖东西的产出的盈利者来说，
0: 都是需要的，
1: 他们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够盈利，所以有的时候良药苦口，但是很少人愿意做苦口的东西，他怕你不接受，他就活不了这事儿，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觉得这个点不应该是在于他们，你依靠他们不行，因为他们也是本质是想活着，所以我们还是就说一句特别鸡汤的话，还是靠自己，去主动的摆脱这些，
0: 有的时候确实是面对着这个时代的浪潮，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丝的这个理性，
1: 就是沉下心下定决心干一件特别繁琐的事情，就是
0: 深度的链接一件事情，
1: 起码对每一周，然后就是让自己干一件繁琐的可能是比较需要下达一些耐心和毅力的事儿，去办一办，我认为就这样做就好。
0: 对，就是其实这个它没有一个限制性，你想看书也好，画画也好，运动也好，或者说制作美食也好，把你的一个感兴趣的点，然后你投入进去，然后把手机放在一边，然后人对人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几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可能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收获，有自在。
1: 就干一件这样的事儿，就强迫自己，强迫自己这个思想初衷肯定很难，因为你的大脑现在非常适应这种
0: 快速的、高效的处理方式，
1: 不要耐心的东西。因为你的大脑在帮你决策这一些，所以你要强迫自己，就让自己的拧巴那一面稍微占点上风，我觉得这是一个解决办法吧。
0: 哎，但是怎么说呢，
1: 上头
0: 肯定还是有非常棒的这些企业一直在坚持着，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坚持着，对这种匠心。比如说酿酒这件事情，你是急不来的，你不能说人家之前一酿酒就要酿个好几年，你说我现在着急啊，我两天出一瓶，那肯定是没什么好酒。所以说想要好酒的话啊，还是为什么大家会选那些大企业，因为人家真的是坚持匠心。比如说五粮液控股公司出品的啊，这个五粮液怡品人参酒，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今天爆款商城售卖的最后一天了，618给到大家的爆款返场的最后一天，52度的优质酒，给大家推荐到的啊，来自于中国酒都四川宜宾五粮液系列酒，它的瓶身上面就有五粮液的品牌的浮雕标志啊，而且还有这些防伪标签，大家自己可以扫码去验证它的真伪。另外人家还是坚持以高粱啊、大米啊、糯米啊、小麦啊、玉米啊这种五种谷物为原料，再加上人参，长白山优质人参搭配出来的这个醇厚回甘的这个好酒给各位来呈现出来。人家可不怕时间久啊，因为时间越久酒越醇。
1: 对，
0: 你想想，
1: 不能你喝82年的拉菲，他喝，你好，今天上午8:20的
0: 榨出来的
1: 拉菲，
0: 真废，是吧？陈年老窖池发酵出来的，那就是不一样。传统的传承的酿造工艺酿造出来的，它就是不一样。什么叫做历久弥香？就是这样。
1: 没错，就是相信大家对于五粮液的认知度呢，肯定也非常的高，毕竟是老品牌了，这么多年了。官方旗舰店扫码价一瓶是1099，
0: 这是扫码价啊。
1: 对，扫码价就是，饭桌上总有那种人，偷偷扫一下，先问呀，你这酒得多少钱
0: 啊？哎呀，嗨，让我查一查。
1: 哎，我太有生活了，你这个，你很多人一般都说，哎呀，没必，你说出来感觉好像让大家成你情还是什么，就你买的贵了让大家成你情，你买的便宜的话有时候不好意思说，
0: 对
1: 对不对？那所以一般 主人都不说，但是总有那种人。那我看看。
0: 那是啊，你毕竟喝人家的了，你知道了。
1: 如果便宜的话，他会偷偷的拍一拍旁边，用胳膊。

0: 69.9
1: 你可以买。
0: 大家听好了啊，听好了，来买什么？
1: 半瓶。
0: 咱们不半瓶半瓶卖，不好意思、啊。
1: 你可以跟我拼单吗？就跟万能通一样，你可以跟我拼。
0: 没听说过的拼半瓶酒，你就直接请人家得了吧。
1: 我们那个拼
0: 啊，
1: 我这半瓶是我的了
0: 啊，
1: 这半瓶是你的。
0: 啊、嗨，
1: 来开始拼，看谁先倒、这个拼。
0: 行。所以我就说前
1: 倒的话给我兑半瓶酒的钱。
0: 69。所以我就说前两天人家网上说的那种热搜的那种这叫什么高情商，我觉得就是你。这不就是张弛平时给自己这个甩锅找的这些口什么啊、这个、
1: 我跟你说我一点没，我昨天不是算了吗、这个一瓶酒应该是卖到116.5块，
0: 嗯，
1: 对不对？69是不是小半瓶的钱，大半瓶的钱，一点没算错。
0: 取决于你们俩到底怎么拼，拼多少了啊？那好的，买好酒啊，买这个性价比更高的酒，非常值得。回复“团购”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胭脂
10: 屋，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刚才有朋友问到在哪儿拼单，回复888。
1: 啥？你确定他拼的是这个吗？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因为我们这只拼这个。
1: 我担心有个朋友听到一听说拼这个字儿，
0: 拼豆
1: 啥都想拼点儿，你知道不知道？
0: 别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感觉基因动了一样啊。
0: 包括您现在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把那个拼单的链接给您发到群里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回复游戏，回复888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把咱们的天然好水质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带回家的话，您都不需要拼，直接回复一个字水，整件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都可以包邮。回复水下单之后啊，如果说有些朋友有这个想企业定制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是我准备招待亲朋好友，我可能是需要的量比较大，想要定制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回复一个字水，跟我们的客服人员来沟通一下就可以了。
1: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可以拼单的，对不对？
0: 跟谁拼啊？
1: 你如果你想只喝一件的话，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干啥都能拼，真是。
1: 因为我们两件有优惠才拼，两件没优惠谁拼，对不对？
0: 回复水就行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13:49，今天的节目马上到这个尾声了啊。在结束之前，我们再隆重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端午期间也为大家争取来了，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去看啊，或者说是去货比

0: 参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活动，来自于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京安装饰为大家送上的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的家具。
1: 2026装修新居是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我们联合京安装饰举办的这个咱们的家装服务呢，也是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如果您翻新，咱们福利更加加码。首先这个老房东要拆除一些边角料是吧，拆除费用我们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的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发送装修这个关键词就能够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高端定制精装房升级全覆盖，低至每平方499元，性价比可谓拉满。
0: 因为马上到了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嘛，基本上到长假的时候大家都是想要在这个走走啊，这个给自己的这个家添着点什么东西，包括啊在提前的去做一下预案，那么您就直接回复装修两个字预约报名一下啊，记得回复装修别发错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呢再一次啊这个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剩下的啊这些个这个下面的这些节目非常精彩，包括啊还有一些让大家能够掌握到很权威知识的，尤其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好好听，生活当中啊也有可能你真的是运用得到。好的，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

0: 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好的，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开车的话呢，走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以及陇海高架西向东紫荆山路往城东路的方向，还有金水立交中州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行经的时候呢，您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那么在高速方面呢，您要注意的是哈，目前呢，省内河宝高速邵源段35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第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郑州绕城高速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还有许行高速洛河段1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1和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呢，是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高速方面，如果您觉得比较复杂，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获取文字版的高速路况。那么马上呢，就是端午小长假了，端午小长假呢高速呢是不执行免费通行的政策的啊，高速不免费。那明天呢是19号是不限行的啊，大家也要记住这个日期是明天。那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哈，想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呢购买万能通啊，现在还有没有优惠？目前呢还有优惠，还是一个拼团的措施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5个人以上拼团的话呢，每个人都减15块钱啊。这个优惠呢，你看人越多，优惠的也就越多。微信平台回复888买万能通，这个万能通非常适合我们在假期长途自驾游之前呢，到油箱先用一瓶，它在车辆跑高速的状态下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作用的。这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EPA 啊，这个核心的成分呢是叫聚醚胺啊，聚醚胺的这种成分哈，只有这样的一种表面活性剂产品呢，才可以彻底清除车辆油路的积碳哈。PA 原液呢，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的自营产品，这里面的浓度是高于25%以上的。如果你买到的一些含 PA 原液的产品呢，觉得没有用，那证明你买到的成分的浓度太低了，用了还不如不用啊。万能通用完之后呢，车辆的油耗会下降，动力会上升，尤其其实你带着空调的时候呢，你明显觉得这个车比之前要更有劲儿了。想购买呢，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华新在问哈，通过交通广播平台买车险有优惠吗？当然有，除了实实在在的优惠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它还会有一些增值服务，比如你的车在高速公路需要救援啊，或者是在这个一些偏远的地方哈，车坏了需要救援的话呢，那有一些保险公司呢还会有很贴心的服务哈。打个比方，高速公路上的救援费啊，他给你报销了，也有可能呢是除了高速以外的一些国道省道偏远地方呢，人家是提供免费救援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聊

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增值服务都有哪些。最重要的是在售后理赔方面，我们交通广播呢会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啊，该是赔偿给您到的一些这个保额呢哈，保险公司是不可以缩水的，必须要赔付到位，我们也会监督。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高考查分倒计时，民警教你识破高考诈骗陷阱。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副所长傅兰琪。你好，副所长。
3: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2: 欢迎副所长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啊。提前查分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助学金补贴。每一年高考结束之后呢，这些关键词呢会频繁的出现在家长和考生的手机里，一个个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消息，这背后可能藏着骗子精心编织的圈套。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呢，每一年高考结束之后到录取结束期间呢，都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期，而骗子的手段看似简单，却总能够利用考生和家长对高考规则、录取的一些不了解以及迫切求学的心理屡屡得手啊，不仅让不少家庭的钱财受损，更是给考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那今天呢是6月18号啊，距离高考结束呢已经有一阵子了，查分阶段临近啊，各类高考的骗术也开始层出不穷。面对即将到来的查分、志愿填报和录取环节，咱们的家长和考生该如何识破骗局，守住钱袋子呢？我们今天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副所长傅兰琪，结合真实的案例啊，给咱们的考生和家长送上一份高考防骗指南。那么高考刚结束哈，咱们家长和学生最焦虑的应该就是分数了。这个时候你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说点击链接可以提前查分，或者是有人给你说认识内部人员可以花钱改分，那么这些看似能够解决你焦虑的信息，实际上是骗子设下的第一个陷阱。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提醒哈，不法分子呢借提前查分发送虚假链接，页面仿冒官方的网站，诱导考生和家长填写准考证、身份证、银行卡支付密码等信息，或者直接植入木马病毒盗刷资金。还有不法分子声称可以通过黑客技术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哈，阅卷分数受到这个制度管控，根本就无法私自篡改的。那么这些仿冒官网的页面通常是如何做到以假乱真的？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如何识别真假查分的网址呢？
3: 其实这类骗局它最核心的一个点，它就是精准的复制官方的体验，主要呢手段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就是视觉克隆获取信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他们会去模仿一下官方的网站一些排版也好呀，或者 logo 也好啊，包括内容，然后让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误认为它是官方的网站，
2: 看上去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精准投放，利用心理，他会去找到一些考生可能觉得自己高考失利了呀，或者一些家长比较焦虑这样一个对象，去对他们进行一个精准的短信推送。然后第三种就是贩卖假象，实施诈骗，也就是说他会给考生和家长看一些真实的案例，包括就是说进行一个定制版的页面，就是能。

0: 让考生和家长误以为这个页面就是能查询到这个考试的成绩。
1: 嗯，
0: 然后对于这种复杂的骗局呢，我也给大家进行几个提醒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拒绝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如果有微信呀、或者 QQ 以及抖音、小红书推送的一些陌生的链接，大家一定不要点。如果查分的话、咱们建议去官方的网站去查。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索要敏感的信息，这个时候咱们考生和家长就一定要注意了。正常的你查取分数，不可能会让你填写银行卡号，
1: 嗯，
0: 也不会让你填写一些短信的验证码。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只信官方的渠道，咱们查分的话一定是有官方的渠道去查，我们可以从百度也好呀，或者一些公众号官方公众号上推送的一些链接也好、咱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
1: 嗯，那其实呢，刚刚通过副所长这样一说哈，大家也都了解，这个诈骗分子啊，他现在之所以把一些信息链接呢发给考生的家长，他就是利用咱们家长的一种焦虑的情绪。我想高考之后呢，哈，有一些孩子呢，觉得自己是放松了啊，求学十几年呢，哈，在这一刻呢，身心才得以片刻的放松。但是对于家长来讲啊，这个神经一直都是紧绷的。就想着，哎，这孩子考得怎么样呀？哎呀，将来上个什么样的学校呀？这个志愿怎么填报呀？等等啊，这心里面有一堆的问号，还有一堆的不确定性。那这个时候呢，诈骗分子是最容易乘虚而入啊，他们就是利用我们的这种心理呢，给我们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一旦是你接住的话，就有可能上当受骗。嗯，考试查分啊，家长一定要关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咱们河南省教育厅还有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的这个官方的网址啊。一般来讲，我都是建议大家直接从河南教育考试院的这个官方的网站上去查分啊。所有的其他的链接你拿不准的，当然也有一些第三方链接是可以查到分的，如果你拿不准的话，你就不要在上面查分。而且这个查分呢，今天的消息也已经公布了哈，应该是在25号我省呢会放榜，这个高考的分数就出来了。在此之前，有人跟你说他有内部渠道可以查分的，可以篡改分数的，你都不要相信，这些都是诈骗链接。那其实呢，有一些骗子呢还会宣称说他有内部认识的人员可以改分，甚至说啊，这高考呢他都是电脑阅卷的，你放心，我有黑客系统，我们可以去攻击这个黑客，这个高考的一个改卷系统哈。那么高考的阅卷系统，它能被篡改吗？有可能吗？就这种话术的核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0: 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黑客改分也好呀，或者内部关系改分也好呀，在这里我明确的给大家说，都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因为咱们那个高考的成绩，它是有一套非常严密的安全防护体系，
1: 对，
0: 不是说随便黑客攻击都能给它改分的。
1: 嗯，
0: 对于这些核心的话术呢，我也想给大家聊聊。
1: 嗯，
0: 主要就是通过第一，他去虚假的去描述了一个有内部关系，让我们的家长和考生误以为通过内部关系可以改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包装了一下这个技术神话，也就是说他可以告诉你我们的黑客可以攻进这个改分系统，
1: 嗯，
0: 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把你的分数进行更改、操作。然后呢，他会也会伪造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像他会给你发，你看我之前这个考生通过我们这个技术把他之前的多少多少分然后改成了一个高分，然后让我们的家长和考生误以为真。
1: 这些都不要信，怎么可能呢？这个高考啊是非常公平的，包括这个阅卷啊，大家也都知道，它整个阅卷的一个环节哈、都不是一位老师呢在评卷啊，是多位老师呢哈、他们都要进行一个复核的啊。扣分呢是有依据的，给分呢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呢，这个有人跟你讲他要给你能通过内部的系统篡改一下分数哈、就这种话就不要信，立刻把电话挂断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副所长傅兰奇给大家解析涉高考诈骗的陷阱哈。其实呢，公安部目前还提到了一种叫 AI 监考作弊的诈骗啊。那么这种诈骗的话术是什么啊？有可能会盯上哪类人群？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副所长呢给大家进行解析。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法治60分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佩高考。

0: 结束之后呢，我相信家长的心情啊，跟这个坐过山车一样，也是挺焦虑的啊。在分数没有出之前呢，家长可能也会设想很多可能，比如分数大概会到一个什么样的位次哈，分数大概会不会比模考的要差啊，或者是会比模考的要好等等啊。相信您的心里也是会有很多的想法。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不妨去听一场讲座，是一种什么样的讲座呢？就是高考志愿填报的讲座。我为什么说有必要去听一听这样的讲座？我也报名了哈。哪怕你不是高三的家长，你提前去听的话，你更不会临阵慌忙，因为这个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那有一些家长说我可以不听，我在网上去查一查这些往年的资料，听一听自媒体的一些介绍就可以了。当然可以，但是你去线下听哈，线下和这些老师们进行沟通哈，还是不一样的。你有一些问题呢，你可以追着问。你要是在网络上看自媒体啊，它是一个单向的输出哈，你不能够跟它进行一个沟通。另外呢，像咱们省呢，现在已经实行了一个新高考的制度，新高考模式下呢，它和这个老高考啊，在填报志愿方面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也就是说，你参考往届的，就是2025届的一些考生家长，他们的一些经验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去说我参考一下2024届的哈，2023届的，那就不建议了哈。因为咱们省呢是从去年开始这个新高考的制度哈，我们要用新高考的一种填报志愿的政策。比如说你在填报提前批的时候呢，它是有64个院校加志愿啊，还有你在填报普通批的时候呢，叫一次投档，分数优先啊，遵循志愿啊，这个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的啊。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考两个字哈，去现场听一听公益高考志愿填报的讲座。这个志愿填报讲座也不收你一分钱，也就是让你通过一两个小时你去多学一些，到时候这个一旦是出来分了，你再去填报的话呢，你至少心里是不慌的。你看前几天呢，咱们省的这个教育考试院呢，对志愿呢，它有这个模拟的一个填报，是吧？咱们也都模拟过了。模拟过之后呢，你再到现场去听一听是不一样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我们的节目当中老说万能通，老说万能通，老说888啊。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还是持观望的状态，他就觉得这样的产品对自己的爱车真的有用吗？我之前跟您的心态是一样的，我说这一瓶小小的液体它对我的车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善呢？哎呀，那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推广这款产品，在推广之前主持人用啊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先用了用啊，我们的同事啊记者呀也都用过，用过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世间还有一瓶这样小小的液体竟然对我车辆的发动机如此友好。用完之后啊，发动机动力 提升，尤其是在夏天你带着空调的时候，你明显觉得不像没有用之前，好像一带空调这个车负荷很重。

0: 立刻老了20岁一样。如果你用完之后哈、啊，你就感觉这个空调带着车也很轻盈，负荷没有那么大。我的油耗呢也从10.6降到了9.6，现在维持在9.6到9.8之间。而且我会坚持用，基本上是每3个月我都会用一个套盒哈。用那个199的万能通的，这个三兄弟的套盒，它适合3到8万公里的。车，但是我车现在已经跑了超过10万了哈，我现在要用应该用精装版的239元的。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有，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888，两个人拼团减5块，每个人减5块，3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如果是这个5个人以上拼团的话呢，每个人是可以减15的啊，那你动动手指就可以省15块钱，干嘛不省呢？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像这位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朋友，他说万能通真心好用呀，加到油箱车子启动更顺畅，之前低速顿挫的情况明显改善，提速也有劲儿，跑高速的时候感觉到发动机的噪音小了不少，油耗也悄悄的降了一点，它清洁油路去除积碳的效果很直观，用了2箱油之后呢，车子动力回归新车质感，性价比高，操作简单，已经推荐给身边的车友。他用的时候多简单，就是倒油箱，就这么简单啊。你花个几百块钱跑到修理厂，又是清积碳呢，或者是等到你真的清需要修理厂给你用手工的方式清洗的话，你这个车的积碳已经不可救了，可以这样说，对你车辆的发动机已经会造成一些伤害。你之所以现在还可以用液体倒到油箱的方式去清除积碳，证明你这个车的积碳还在可控的一个范围内啊，用这种产品是可以清除的差不多的。你到时候如果用一种液体都清不干净哈、啊，那可能到时候你花的价钱就更大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交通广播有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来报名。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每一年都特别的火爆，就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那个主持人陆飞，他就是带队主持人呢，给我们很多主持人在做一些介绍的时候哈、啊，看到他在现场采访的一些小营员啊，咱们这个小小特种兵的营员啊，结束之后呢都哭了，就最后这个团这个营期结束的时候呢都哭了哈、啊，说收获满满，也舍不得那些小伙伴儿，回到家之后呢一个星期，每天早上起床呢床都是叠的豆腐块一样，这就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意义，让孩子锻炼一个好习惯，增强孩子的能力啊，锻炼孩子的意志力，还可以解放我们的家长。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名，现在是早鸟价，马上呢就该期末考试了，期末考试之后呢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它有特种兵夏令营的3条线路，海军、陆军、空军3条特色线路啊，可以给孩子报一个。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特种兵3个字进群。
1: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2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哎呀，刚刚一说到装修哈、啊，就比较的激动，因为现在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是想着找一个专业的队伍，装修公司还不能骗咱们，得真诚啊，得无忧，得透明，售后还得有保障。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这样的。

0: 家装活动。你和华普装饰签了合同之后，你放心啊，我们交通广播呢会全程护航你的家装事宜。你说那么多的家装公司啊，你说你找谁呢？你可能说托熟人找一个，你也可能呢是通过网络上的短视频呢被引流到门店了，但是我觉得都不如有官方的媒体给咱们做背书，给咱们监督家装事宜。就是你不用顾及面子啊，你的确是受到了委屈，或者是在装修的活动当中你觉得家装公司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话啊，你不用顾及面子，投诉给我们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一分钱都不在家。回复家装节，当然你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房子装完之后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送给你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你不用再花钱了。你找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公司的话呢，也可能你找到的是一个没有资质的，他给你测出来的空气的质量那个标准啊，都是给你胡测的。那你找我们，我们是赠送给您的，不用花很多钱。另外在装房子之前呢，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呢还会送给你2000块钱的装修券啊，是送给您的，在您的合同基础上再减2000块钱。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一定要记得再回复省钱领2000块钱的家装券和一个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副所长傅兰奇，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高考查分倒计时，副所长教你识破高考诈骗陷阱。公安部之前呢发布了一种反诈的提醒他提到了一种 AI 监考作弊诈骗，就是有考生收到自称是省教育考试院的短信，声称 AI 监考判定存在挟持行为，登录链接查看处罚决定书。那么这种利用新技术概念行骗的手段，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面对呢？
2: 这个的话咱们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咱们必须得去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发布的信息，然后咱们去面对。虽然 AI 现在已经很流行，但是它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虚假诈骗的情况。
0: 还是要通过一些官方的途径去看哈。如果你真的就是监考在考试的时候已经涉嫌作弊了，估计你都不会等到这条信息。我们也有这个认识啊，
2: 对，
0: 就是当场可能就会有一些行为的一些处罚了哈，而不是说你等到你后期了啊，说你当时有一种 AI 监测到你作弊的一种行为了啊。那如果说考生和家长已经点击了一些可疑的链接呀，填写了个人的信息，第一时间应该采取哪些紧急的措施来止损呢？
2: 这种情况的话，因为他点击这个陌生链接了之后，有可能后台会把这个手机植入木马，植入了之后，咱们使用人操作的一系列操作，他们后台都可以看到，有可能他们可以通过后台看到咱们的个人信息、银行卡号或者一些验证码，所以这种时候，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近的派出所去给民警说明这种情况，然后根据民警的一些建议，咱们去做到及时止损吧。
0: 这个不法分子呢，利用的就是考生和家长早查分先知道的焦虑心理啊，这个环节，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您总结三个步：不轻信提前查分链接，不点击不明的网址，不要信付费改分的谎言，或者有人跟你说内部渠道啊，给你改分呐、什么的，都别信，不可能。高考是非常公平的啊，高考成绩呢，也只有在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平台查询，阅卷分数受到制度的管控，不可能篡改的。那么请所有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我们耐心等待，不给骗子可乘之机。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说一种骗子的套路，就是在6月12号的时候呢，公安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上海警方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呢，成功侦破了一起谎称可以通过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的招生诈骗案。 啊，这个当时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名，22名家长受骗，涉案金额高达900万余元啊！到底哈、啊、这个骗子的套路是什么？欢迎大家一会儿继续关注。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9: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1: 紧急情况确认，
9: 让我出去。
11: 将你勇敢的启动，
9: 爱的
11: 请佩戴舰长
9: 帽，
11: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10: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FM104.1
1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这里是
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1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明天呢就是端午小长假了，那今天下午呢我们看到省会郑州哈、啊、明显是比前两天这个时段的车流压力要大，比如陇海高架由西向东，从京广快速路一直到紫荆山这一路啊，走走停停，还有陇海高架中州大道东向西一直到未来路这一段，同样是交通压力很大。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和北向南的堵点都是集中在中原路地下隧道以及北三环南阳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也很大。还有就是商圈周边了，就是往东方向哈、啊，在金水路东风南路东西双向车流压力也很大啊。我们在路上开车注意啊，别来回的变道加塞，下午这个时段呢也容易犯困。您要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啊，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哎，有时候你休息一会儿呢，反倒在出发的时候呢精神饱满啊，效率也更高。微信平台呢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可以了解一下目前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因为有一些路段也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河宝高速邵源段的35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今天的万能通啊，发现哎呀，一说拼团呢，可能大家挺喜欢这种拼团的乐趣的，好多人都在回复888。这位乐乐他说哈，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比我想象的要大一点哈、啊，说这里面的容量要大一点，而且呢，我觉得通过你们买呢更稳当，用完之后跑了高速，对发动机是有好处的，油耗明显下降，踩油门轻快多了。还有这位是山丘说， 6万公里，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清积碳啊，我这车如果再不养护一下，就怕老牛跑不动了哈。现在用完之后呢，车比之前更有劲儿了吧？是，万能通呢，你用过之后，明显会觉得车油耗。

0: 会下降，动力会提升，你的车呢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回复888，八万公里以下买199的，八万公里以上买239的，是精装版的。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减15啊。2026装修新趋势，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我们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现在有一个活动，就是新房整装超值优惠10万元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低到每平方499，高性价比拉满，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装修两个字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啊！回复装修两个字锁定全部福利，用专业品质为您打造专属理想新家。今天我们的秒杀好物呢，跟您说一说啊，是一款就是后天气单七件套的礼盒。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您讲，这款产品官方售价是1780元，但是今天618的狂欢大促价格呢，车友专享2.2折，是399。后的这个产品呢，我在十几年前呢，就有朋友让我用过它的试用装，哎，我就说这个试用装用完之后脸上真滋润，它有那种润燥的感觉哈，尤其是他们的这种乳液呀、精华呀，用完之后是深层次的补水，让皮肤保持一种水嫩的状态，皮肤就自然不会晒出纹呐、也不会显得很干燥。这个厚的产品呢，卖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哈，它也是一个贵妇级的护肤品，原价1780，但是今天呢是399。昨天有朋友问我说是正品吗？你放心吧，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你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你自己用，或者是节日期间探亲访友送礼盒，大气有面子，库存只有100单，现在应该100单都不够了哈，可能就剩50多单。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购买。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您要是走到省会郑州北三环南阳路，也就是彩虹桥附近呢，西向东的方向呢，多一些耐心啊。最西边的堵点呢是集中在北三环西三环的匝道，最东边的堵点呢是到南阳路的位置啊。在路上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各位朋友，您平时有没有觉得腰不舒服哈？总觉得自己的腰呢没有之前好了，给您推荐一款顶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儿。你像我们经常开车呀、久坐呀，那个腰酸背痛不舒服啊，我到了家之后就喜欢趴着，我说呀，往床上一趴就觉得做一些什么小燕飞的动作，就为了锻炼我们的腰部哈。还有一些朋友平时在办公室呢，就是买这种脚姿坐垫儿。这个顶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儿呢，之前我同事也给我推荐过哈，我现在办公室里面用的也是它。它用的是人体工学仿生设计 ，S 型贴合我们的腰背部啊，它是环抱曲线，像一双手一样稳稳托住。

0: 住你的腰背，把我们的腰椎酸还有累的地方给顶住了，让我们坐的时候呢又舒服又挺拔。另外平时呢你的坐姿也要注意啊，就是不要老是翘那个二郎腿，这个翘二郎腿实在是也很毁腰。还有不要老是去抱一些重物，像这个顶博士的护腰坐垫也非常适合给孩子们买，在学习的时候呢要给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让他腰背挺直。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阿姆商城618最后一天的福利，平时268，今天是99块钱直接带走啊！我买了之后放到家里面，我们家孩子就可喜欢做这个顶博士的护腰的脚子坐垫了哈，就放到沙发上他也能坐，就放到凳子上也能坐，甚至他放到床上他也能坐，他觉得刚好顶着腰是很舒服的。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其实你买一个护腰坐垫呢，等于是买了坐垫还有腰垫加椅子，可以适配多种场景，实用又好看。现在下单你买两个哈，是188元，到手两个还送你品牌的礼袋，你送人自己用都是可以的，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副所长傅兰琪。关注的主要内容是高考查分倒计时，民警教你识破高考诈骗陷阱。分数出来之后呢，那一定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了，这个时候呢骗子就会趁虚而入，哎，说他有内部指标，花钱能上名校，说他有补录名额，交钱的时候能走特殊通道，这些看起来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全是骗子的套路。在6月12号的时候呢，公安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上海警方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成功侦破了一起谎称可以通过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的招生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22名家长受骗，涉案金额高达900余万元。这个不法分子呢，就是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的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就可以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是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消息，22名家长缴纳900多万元之后，却只收到了非全日制入学的通知。而北京法院呢日前也公布了一起高考招生录取诈骗典型案例，张某他虚构有内部指标，以帮助他人进入某军校上大学为由，诈骗金额高达20万余元啊！你看这个诈骗分子啊，他竟然能骗住家长啊，交了900多万元的一个费用，到最后家长收到的是一个非全日制入学的通知哈。所以呢咱们家长一定要擦亮眼睛，你别等到你这钱交完了啊，好一点的话呢可能公安机关会把这个案件给破获了啊，把这你的钱呢也有可能会给你退回来，不好的可能这骗子就跑路了，你这钱也没找到，你的录取通知书也没有找到。那么这些内部指标的诈骗，不法分子通过会使用哪些话术去包装自己？为什么家长可能也知道不太可能，他却仍然愿意相信去尝试呢？
4: 惯用的就是三步话语。首先他会先冒充高校的领导、干部还有关系能人，让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可以给你办。然后呢他再虚构成也在虚构一些内部指标啊、低分指标这种诱饵引你上当。最后呢他会以操作费用包括一些定金，他去让你给他的个人账户打一些钱，甚至他还会去谎造，还会去编造一些录取通知书，让你更相信他，然后对你可能是会实行二次诈骗。
0: 对，你想他是一个集团，他诈骗的时候呢不是他一个人在作案，他是好几个人，甚至是一个诈骗集团。
4: 对，
0: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攻心，哎，让家长放下戒备，去相信他们，去交钱。而他把自己打造的这一套人设太华丽了，冒充某高校的领导，冒充他有什么样的关系，把自己的人设还包装成一个某体育协会 会的高管等等啊，他到最后让家长都觉得好像也有点真，好像也不太真，但是家长仍然愿意去冒这个险。你看上海。

0: 平运动员啊。
1: 对，
0: 高水平运动员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有可能会被大学单招？就是一般来讲的这个体育生哈，我们知道他是有单招提前录取的。
1: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走这条路正规的一个路径是什么，可能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相信。你想，他这个志愿都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个志愿填报系统去填报，或者就没有通过这个大学的自主的这个单招的一个考试，他怎么可能就会把你录取走呢？对吧？其实呢，在每一年的高招录取、高考录取期间呢，总会有骗子的骗到一些家长，就是利用咱们家长这种焦虑的心态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傅兰琪副所长呢，给大家来解析这些高考诈骗的陷阱。此时此刻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你今天想买这个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了哈，我们平台上绝对不会骗你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万能通呢，我们用过之后明显觉得车比之前更有劲儿了，车开起来的时候呢，带着空调也觉得负荷没有那么的重了啊。一抹红颜就说哈，万能通用完之后，我觉得我的车爬坡都有劲儿了，就跟吃了几个，就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一样，因为你把积碳清除完了，自然就不影响它的燃烧。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了哈，因为之前它积碳太多的话，打个比方，1.8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它吸进去的空气会变少，但是它的油喷的还是那么多，就导致它这个燃烧不充分，就像是变成了 1.6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一个道理的啊，它会造成动力下降。还有这位是旅行自己感受的朋友，他说我想买那个大牌的刚刚的护肤品，就是那个后怎么购买呢？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这是后天气单七件套礼盒。它平时售价1780，今天618狂欢大促是2.2折，只需要399。我们办公室好几个同事，女同事都在买这个产品哈，它只限量100单，目前呢还剩50多单。回复大牌，如果你平时觉得腰不好啊，经常开车这个腰呢坐的有点酸痛，或者是腰曾经劳损过啊，今天给您推荐的鼎博士的护腰饺子坐垫啊，你放在哪儿都能用，甚至有一些朋友出去玩还要拎着他的这个腰托，拎着这个腰的坐垫，他是在护腰方面啊，就像是有一双手抱着你一样，你让你腰不受力，很舒服的。平时售价呢是200多，今天只要99，买两个188。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装修房子呢，给您推荐金安装饰的活动啊，他现在呢是10万元全包，还送你全房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低到每平方499，高性价比，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啊！大家如果说想报名这个家装的活动呢，直接回复装修两个字。也有一些家长想给孩子报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每一年都是爆满的，到最后呢你想把孩子塞进来可能都塞不进来了，因为他的名额是受限的哈，而且我们这个教官呢也都是有证书的，三条夏令营都是有特色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嘛，有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和空军特色夏令营，而且是在不同的城市，比如有在武汉的，有在郑州的等等啊，让孩子呢在这个暑假呢有一些收获，孩子的成长呢不能只在手机里面成长，孩子的成长呢也不能只在补习班里面成长，孩子的成长呢就是让他去感受生活，去体验每一种过程，尤其是这个我是特种兵训练营啊，整个他训练7天之后呢，你会发现孩子蜕变了，成长了。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还有那个一些朋友说想说买车险是吗？你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最大的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在后期理赔的时候，我倒觉得前期的费用呢现在基本上都很透明，不重要，主要就是理赔。理赔方面呢，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不能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打个比方，你的车呢修车的费用啊，可能呢和车险公司给你定的损费用不一致，你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啊，你到底是自己该修修，还是说等这个车险公司妥协了之后你再去修呢？其实不是哈，它这里面呢是有一些法定原则的，看你修的时候是不是合理的且。

0: 医药的一些费用。那如果说第三方要是介入的话，给你做一个评估，该怎么评估呢？等等，这里面都是有些学问的。我们就会来和车险公司沟通啊，在这个法定的原则内来保护咱们车主的合法权益啊。只要是合理的且必要的啊，都该修还是要修的。那该换的也是要换的啊，不是说他说不换就不换。如果说他换的那个呢都不能用啊，换完之后呢，可能如果他不换的话，咱的车都不能用，那你肯定是要换的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直接下单，填写您的信息，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精英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趣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0: 装修的时候呢，想找我们这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并且给您2000块钱的装修券，还会在您装修之后呢，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他们。你不管是和任何一家装修公司签合同，还是你自己装，你先问问他们，你不懂的，他们像是装修界的百科全书一样，而他们的这些攻略指南不是随随便便在网上搜来的，也不是 AI 给出的，而是实践当中从真实的案例里面总结而来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今天呢，我们法治60分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副所长傅兰奇，讲到的是关于高考诈骗陷阱。分数有了，志愿填报同样是关键环节，有一些不法分子就伪装成志愿填报专家，打着掌握内部大数据的旗号，向考生和家长提供有偿的填报服务，以此收取高额的费用。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的人员，以发放助学金啊、办理助学贷款为名，要求考生先交手续费、押金，骗取钱财等等。那么有一些机构声称内部大数据可以精准预测录取概率，甚至是说它可以提供1对1的专家指导，就这类服务的真实价值如何呢？我们考生要不要去相信这些所谓的大数据呢？
5: 就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出现，我觉得考生跟家长可以去仔细的斟酌一下他这个专业性如何，如果觉得他分析的还可以的话，咱们可以去借鉴，不能就是真的信。包括如果要是在提供这类服务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记住跟他也是1对1的转账，不要相信他给你提供一些陌生的链接，然后让你去交一些押金呀、就大额的押金，或者说你的这个钱已经被冻结了，一旦出现说是你交的钱被冻结了，你需要另外一笔钱去解冻，这种绝对就是诈骗。
0: 哦，就是他前期你看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可以，你愿意去相信，愿意去把他的话作为一种参考和指导哈，当然无可厚非。
5: 对，
0: 但是如果他后期突然跟你讲啊，让你去说在网上转账，说你的钱被冻结了，说你要交一个什么解冻费之类的，这就是诈骗话术了。
5: 对，
0: 就是看这个钱的性质，你正常去交个服务费没关系，但如果他让你不停的去在网上进行一个操作，很可能你就是遇到诈骗分子了。 了啊。好，也非常感谢傅兰奇副所长做客我们今天的法

0: 至60分。记住哈，凡是涉及高考信息，一定要以官方发布为准，这可是关乎孩子一辈子的命运。一切涉及钱的操作，我们先核实后行动。真正的志愿填报指导呢，我们也要以官方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数据为准，也不要去轻信所谓的大数据专家。就你在河南教育考试院上那个网站，你搜一搜哈，它有一个阳光志愿填报啊，那个是教育部的一个官方的填报的免费的系统啊，大家可以利用那个啊，它的数据也都是权威的，有一些第三方的数据啊，给到的也不一定是权威的啊。大家呢要记住哈，凡是涉及高考类的信息呢，先核实，凡是跟钱相关的啊，千万不要先交钱啊。高考呢是人生的一条跑道，努力拼搏、诚实守信的人生姿态才是真正的加分项。我们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内部指标，不向陌生人转账，不泄露个人的信息啊！凡是承诺花钱能上名校的，全是骗子啊！再次感谢副所长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当然我们也很羡慕有一些小朋友哈、啊，还可以去参加特种兵夏令营啊！高考的哥哥姐姐们哈、啊，现在应该是虽然放下了一些学习方面的焦虑，但是接下来要迈向另外的一个门槛，就是大学哈、啊，还要再继续去求学啊，继续深造。而这些花季少年还可以去参加特种兵夏令营啊，好好度过自己人生宝贵的青春年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让孩子呢进入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收获不一样的暑期生活啊。有一些家长在问我说怎么样去报名那个高考志愿填报啊，那您直接发高考两个字就可以了哈，这是公益讲座，我们交通广播给联合的一个机构哈，给大家做的一个公益讲座。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花费100-200，想给花费瘦瘦身，记得要买交往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68，优惠至此一个月，每个月最低28元，享受1500G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5年质保，只还不休。孩子呢是一个家庭的重心呀，孩子的个子如果在长个子的黄金时间，好像没有比同龄人长得高或者是不如同龄人的话呢，你就会很焦虑，对吧？家长有时候会让孩子补一些钙和维生素，但是会忽略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一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通广播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还有这位乐乐哈，你要是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装修房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由我们交通广播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的家装服务，是华普装饰的家装服务，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家装节三个字，装修透明无忧，不让您上当受骗。买那个秒杀的护腰坐垫哈，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99元。买那个大牌的护肤品是厚的天气单，原价1780，现在价位399，回复大牌两个字。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目前的河宝高速的邵源段在351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这是河宝高速的邵源段在351公里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啊，目前这个王屋山站到邵源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啊。这个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河宝高速这边王屋山站到邵源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再来看许信高速的洛河段，17公里北向南方向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啊，受到事故影响啊，第一、第二车道是被占用了，也是只剩下这个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受到这个施工影响啊，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来方向这个匝道没有办法通行，7月20号恢复正常这个通行啊。具体绕行路线您可以走这个绕行这个连霍高速的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从那个宁洛高速的洛阳涧西站上站啊，来郑州这个方向。那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因为可能明天就过节啊，所以今天呢有几条路还是比较繁忙的。我们先来从北边说吧。北三环目前呢西向东方向，在这个南阳路立交互通立交这边啊，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农业快速路呢也是西向东这个方向，从京三路到花园路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一下陇海高架，陇海高架呢目前东西双向啊各有几段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尤其是这个陇海高架中州大道互通立交这一块啊，先来说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从黄河南路过来之后有一段拥堵，然后呢这个往西去的这个匝道啊，中州大道往西去的这个匝道也有一段拥堵。另外到这个未来路的时候还有一段拥堵。再来说这个中州大道，中州大道啊现在从机场高速下来往郑州方向去的这个车流量特别大啊，基本上就是下来之后往北边走，南向北啊，一直要过了正边立交之后才会好走一点啊。同样这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啊，就是从金水立交下来之后往南边去啊，一直到陇海路，咱们说到这个陇海路这个匝道往西边去啊，整个这个中州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来说一下，这是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呢永安街这边啊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车友在问限行的问题，因为明天是周五嘛，放假。很多好朋友觉得这个那到底限不限号啊？咱们再说一遍，这个郑州市区那个机动车尾号限行啊，它是正常工作日，所有的法定节假日都是不限行的啊。明天是端午节嘛，是放假，法定节假日，所以这个是不需要啊，是不需要这个限行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跑起来。那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呀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这个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你点一下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啊，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发短信加微信啊。当然在节假日期间啊，建议大家直接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这是最方便的。你打开抖音之后，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加个好友啊，加个关注，随时私信都能找到节目组，也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夏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喂，你好，海洋老师。
2: 夏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3: 我是就是前6月4号，我妻子去银行开那个，我们原来有一个银行需要激活，好长时间没用了。但是在激活的过程中，银行柜员就没有在单独告知的情况下，我们开了一张那个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后来我再去找他们的时候，就这个注销不掉，然后我们投诉，包括交通银行，还有这个就是那个银监会，到最后反馈回来都又回到这个银行来了，银行说已经告知我们了，所以说这个事弄得挺烦恼。
2: 就是你的爱人去开一张银行卡，到银行激活这张银行卡的时候，同时开了一个叫个人养老金的这样一个账户。
3: 对。
2: 你们说银行柜员给你们开通这项业务没有告知，而他们说是告知了。
3: 对，没有，他在，因为那个当时我妻子去就是去激活这张卡的时候是在这个手机上操作，柜员就是当时也是拿着我妻子的手机在操作。没有具体的在说这我帮你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中间有扫脸还有签字。到最后是我们是应该在六月已经超过5天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有一天在查这个账户的时候发现啊，怎么这个多了一个账户。
2: 嗯，
3: 后来才去找他们去沟通这个事情。
2: 嗯，他让你开通这个账户不需要签字画押吗？
3: 没有。
2: 嗯，
4: 他给我说的是领个红包，当时说的是领个红包，后来我因为是开新卡的时候，开这个卡激活的时候要领红包。
2: 嗯，
4: 我就同意了。我不知道个人养老金这个任何的问题，他也没有给我说。
2: 他是跟你说有就是拿着你的手机说他们银行的 APP 上有一红包。
4: 对对对，他说的是给你领一个红包吧。哦，我就想，我以前在银行办业务也有过领东西的，领过别的东西的。我想这激活卡肯定这是应该是他们银行的 银行的给的东西吧。后来我就也没就没有问，我是到六月十二号的时候才看见我的银行卡下边是两张卡，一个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卡。
2: 他，你是在柜台上还是在那个就是那个服务区找的这个？
4: 服务区，在服务区找的。
2: 不是柜台里边的那个人，是服务区，就是站在那有点类似于大厅、大堂经理啊。
4: 对，就是在他那个服务区那个他那个服务台那儿给办的。
2: 是服务台的那个大的有一个电子屏，他们那公用的那个，还是拿着你的手机办的？
4: 他们就是当时我那一天因为我眼近视嘛，当时去的时候有点事着急，我没戴眼镜。他说我操作的太慢了。他说你看我人家我都给人家办了几个业务了，你这还那么跑。我说要我今天我眼看不清，老弄东西的时候老看不清。后来他就拿着我的手机给我操作了。
2: 就是一开
4: 操作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他说你领个红包。我当时没有给我说任何的说给我开通一个账户或者是他个人养老金的问题，没有告诉我。我就以为是单纯的领个红包。
2: 就他嫌你操作慢，就把手机给你拿过来，
4: 对对对，
2: 他再帮你操作，然后
4: 对对对，
2: 然后告诉你领红包。哪家银行啊？
4: 交通银行。
2: 郑州的吗？
4: 对对对。
2: 哪个支行啊？
4: 航海东路支行。
2: 他们没有给你看这个视频监控吗？
4: 他不让我看。现在就是他们，我不是投诉他们吗？他们给我结果他说是告知我了。后来我就现在要求他们把那个，就是说我那天办业务的时候，这个监控说的，你让我看一下。如果真的是你们告知我了，那我啥都不说了。但是现在他说我没有权限去看这个监控。
2: 你那个个人养老金里，现在个人养老金那个账户现在是已经激活的状态是吗？
4: 对，已经激活的状态。
2: 里边存钱了没有？
4: 他给我存了一块钱，我存一块钱的时候，我以为是给我卡里边存一块钱要激活，他当时说的要存钱。后来我反正这个事儿吧，我当时我都是太信任他们了，我任何问题我都没有多问，我没有想到银行里边他会这样给我操作。
2: 他跟你说要存一块钱？
4: 他给我说的是当时是存了是。我就不知道，反正是现在里边有一块钱，是从微信里边转过去的一块钱。
2: 谁给你转的？你能看到吗？是你自己的微信转过去的？
4: 当时他手机在他手里边，他拿着给我弄的。这个操作的时候给我弄的。
2: 如果是你的微信转过去的话，应该有你的微信的。
4: 对，输密码的时候是我输的。
2: 啊，他让你输密码。你就输密码。
4: 对对对，他拿着，然后给我说你输个密码吧，我就输了个密码。我就是我当时我觉得再到银行里边也不会出现啥别的问题，所以说我就是这个事儿。
2: 就是他们说什么就怎么操作是吧？
4: 对，我
2: 现在是不是他们告知你说这个账户已经取消不了了？
4: 对，他给我说已经取消不了了。
2: 你有没有问问他，如果这个账户不取消的话，对你有什么影响？有问他们吗？
4: 他们现在告诉我，他给我现在就是微信里边，他给我写了个保证，说不会影响我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以后这个就是你只要你自己不点交存的话，这个里边是不会存钱的。但是现在我的目的就是说，因为你在开通的时候没有明确的告知我，我就想把这个卡注销掉。但是现在他说是注销不掉。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一旦激活并存钱之后再注销的，反正据我了解啊，因为我孤陋寡闻，据我了解再注销几乎就不可能了。你稍等一下，来，那个交通银行的咱们客服人员也在现场，我们全国客服也请上来啊，这个夏先生也都直接在现场了，不用切出去了，好吧。两位都在。交通银行的客服人员在吗？
0: 这边是有在听的，先生您好。
2: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就刚才这个夏先生夫妇啊，在讲述他们这个事情的过程啊，您有没有都听明白？
0: 我这边的话是有在听。

0: 然后的话，大概是了解一下这位女士的一个情况，已经了解了。但是的话呢，这个情况的话，我在这边确实是答复不了您。我这边的话呢，会已经把您这个情况已经记录下来，并且的话，后续会有专人进行给您做这个电话回复的，您看可以吗？
1: 可以，这个没问题。但是啊，有几点我需要你们帮忙核实一下啊，就是这个东区的这家交通银行这个支行啊。工作人员在操作的时候，你们是否允许他直接拿着这个用户的手机去操作？我需要问一下，你们的交通银行的这个规章制度当中允不允许你们的工作人员这么干？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个人养老金这个账户的一个开通啊，需不需要签字？需不需要明确告知？还有，我非常好奇的一点啊，你们的工作人员应该对个人养老金这个账户是非常非常就熟知它的一些流程啊，它的一些这个规章制度的啊。就是个人账户开通了之后，它有一个激活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给开通，有了这个账户，然后你还有一个不激活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你们工作人员为什么给人家激活了。我更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要给人家存一块钱？为什么要给人家存一块钱？明知道这个个人账户一旦存钱之后就再也消不掉了，为什么要给人家存钱啊？你即便是给人家开开了，是告知了也好，没有告知也好，我都觉着他起码我还是能理解这个事情的，因为如果他没有告知的话，作为银行工作人员，他可能想完成一个任务；如果告知的话，那可能是消费者他自己当时没有理解透。当然了，你们应该这个更明确的告知，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性质很让我无法理解。但你让他存了一块钱这个事情，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你们心知肚明，存了钱之后，这个账户消不掉了。为什么还要存钱呢？
0: 我明白，我理解这个意思的，先生。确实非常抱歉，给这位女士带来一个不好的一个服务体验了。针对您的这几个诉求的话呢，因为我们这边涉及到分行它的一个工作流程的话，我这个确实需要先给您登记反馈到后台，然后到时候的话呢，会有我们的专人进行这个电话的一个回复，你看可以吗？
1: 一会儿把投诉人夏先生夫妇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联系方式都留给您。您的转交给相关的部门，让他们调查清楚，尤其是那个监控。实在双方有争议，一个说告知了，一个说没告知，或者你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整个的行事过程当中有没有符合咱们交通银行的规范，你们要内部也要调查的。所以这个监控录像是很有必要的，它不是没有必要的一个行为。另外，怎么就一说这个监控录像，它就没有资格调啊？它怎么就没有资格调？你都有资格拍我，我没有资格看。
0: 明白，我理解你这个诉求。如果我是他这边的话，我也是会有这种心情的。您看方便留一个他的那个后续联系方式吗？
1: 可以，
0: 我这边会马上去给他做一下这个反馈。
1: 可以，当然刚才发火不是针对您啊，咱是针对事儿，好吧？我也是替人家夏先生着急。您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老师会把这个相关的联系方式都告诉您，好不好？
0: 哎，好的。
1: 好，谢谢啊，谢谢。这个事情我们持续关注啊。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节目组啊。您也可以发投诉两个字，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看微信好友 H5 说，工商银行也是这样，麻烦海洋哥问问开通这样的账户有影响吗？开通这个账户之后，它一旦激活并且存钱了之后啊，因为我了解它也不是很多啊，但是我大概知道，就是一旦开通并存钱之后，它是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再注销掉了。对个人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我感觉应该，如果你不往里面存钱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啊，因为它是存了钱之后 退了休，你看方丈这个方先生就说了，存了钱之后退了休才能取出来，所以你不往里边存钱，

0: 其实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啊，但是那毕竟是一个账户啊，那开通的时候你要规范啊，你要明确告知啊。其实这个我记得这个应该是24年前后有的这么个事儿啊，当时就有大量的储户也好，或者叫这个用户也好，反映说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银行开通了这么一账户，而且激活了之后取消不了。当时央视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各大银行都信誓旦旦的说，我们不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开通的。但是那个报道，我记得央视那个报道就这么一段，然后就说接到大量这样的反馈，然后我们记者采访了各大银行给我们记者回复，然后放了他们的录音啊，我们不会的，我们都是告知的。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当时投诉呢？这是24年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很多好朋友也在后台问啊，说好像自己也开了这个东西，就是想问一下，对个人有什么影响没有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我刚才说了，我不是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透啊，但好像影响不是很大。你别往里边存钱，它影响不是很大。咱们就问一下豆包，我刚才问了一下豆包啊，就在放广告的时候啊，咱们先这个就是听着人工智能是怎么说的啊，就是它的影响啊，主要这豆包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弟兄们，这个他说流动性差啊，流动性差就是咱们刚才说到那个，可能中途一般是没有办法取钱的啊，就是你需要退休之后可能啊，这就是流动性差，但是他说部分产品。如今存在这个波动，不保本保收益。当然我觉得这个豆瓣说的这个不对啊，因为它不属于一个投资类的，也不属于基金类的啊。然后领取方式呢，可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但一经确认不得更改。账户资金领完即止啊，不提供终身领取啊，就是你存的钱领完即止。啊，就这么一个事儿啊，节后我们再详细了解一下啊。总之，大家办业务的时候，也尽量，你哪怕是在银行啊办业务，也不要把自己的手机交给对方一顿操作，一定还是在咱们的手里边，有不懂的你可以去问他啊，尽量不要把手机交到 任何一个

0: 哪怕是工作人员的手里啊，这个有的时候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暑假呢要来了啊，趁着暑假一开始啊，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成功举办第十年，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真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个线路啊，陆军特色的这个项目啊，包括这个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空降打靶，还有这个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的项目呢，还包括了这个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啊，以及像空军特色的各种 VR 体验呐、游船登岛啊、阻力伞、水火箭的发射等等啊，非常丰富啊，各个项目都有不同的一些体验，河南交通广播有重金补贴，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抓紧时间来给孩子报个名，让他在暑假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集体生活啊，有一种这样夏令营的一个体验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现在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心里都是既期待又纠结担心啊，因为住新家嘛，肯定期待，但是担忧也是正常的，因为装修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环节，也使用到好多的材料啊，偷工减料啊，工程拖延呐、等等啊，有这样担忧也不要紧，建议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这个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第一个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有纠纷可以直接拿这个钱赔偿您啊，第三就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啊，想参加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这个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全省多云到阴天，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夜里的时候全省今天有阵雨雷阵雨，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其中呢信阳部分县市区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明天白天的时候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信阳呢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伴有暴雨等短时的这样一些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夜里到20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20号傍晚到夜里，中部南部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1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这个东南部还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转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阵雨转多云，20号多云转阴天，夜里的时候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21号省会郑州阴天有阵雨雷阵雨。

0: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看微信好友驰骋天下说呀，这个桐柏路农业路附近已经开始滴星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3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部分，目前的这个河宝高速邵源段351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双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临时交通管制了啊。这是邵源。这个河宝高速的邵源段351公里东向西方向，目前的王屋山站到邵源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日兰高速的兰考北站北往南方向出口匝道里边单方事故，现场临时交通管制啊。日兰高速兰考北站北向南方向的出口那个匝道里边有了一起单方事故啊，所以呢现场也是临时交通管制。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618公里北向南方向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现场呢第3车道可以通行啊，1、2车道被占了。这是新乡段618公里北向南方向。许信高速洛河段17公里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啊，现场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再来看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来方向的匝道，受到施工影响没有办法通行，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的话您就走那个连霍高速新安西站来上站，往郑州方向啊，或者呢从那个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来郑州这个方向啊，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我们来看一下。农业快速路这会儿正常通行，北三环也正常。陇海快速路呢，现在主要呢是自西向东的方向啊，就过了紫荆山路之后，往中州大道方向去啊，有2段拥堵。那这个中州大道呢，现在还是以这个政变路为圆心啊，政变路立交为圆心，南北双向啊，中州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再来看看西三环这个陇海路这边啊，是由南向北方向啊，断断续续有一点不太好走啊。接下来就说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呢，永安街这边啊，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

0: 数第一。
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窝。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咱们这个郑州的车友说，西边那边啊，郑州西边啊，已经开始滴星了。还有微信好友，应该是洛阳的车友啊，时间会给你答案，说这个洛阳现在下大雨了啊。那结合我们这个全省的这个监控视频啊，这高速监控视频也看到啊，很多地方确实这个已经开始下雨了，路面是湿滑的，所以。这会儿跑高速的朋友啊，一定提前减速慢行啊，就是要比平常要稍微慢一点了啊，因为路面已经是比较湿滑了。这个什么时候最湿滑啊？一，雨比较大，路面上有了一些这个积水的时候，就是你走着走走着，前面突然有一汪水，就是前面突然有一点点的积水，这个时候因为四个轮胎它不是同时进入的积水。那进入积水的这个轮胎呢，它的跟这个路面的摩擦力，就是附着力啊，就变化了。它一变化，那四个轮胎它的抓地力不一样了，它就容易打滑啊。这是下雨天第一个容易打滑的。下雨天第二个容易打滑的就是刚刚下雨的时候或者下小雨的时候，因为路面上平时有那个灰啊，有那个泥啊，它稍微下一点，它没冲干净的时候呢，它那个泥它是比较湿滑的。那就是那个灰尘啊比较厚的话，它形成一种这个稀泥，对吧？稀泥咔嚓的啊，咱们老说稀泥咔嚓的那个东西也比较滑，所以大家这个注意啊。还有这位朋友徐松说，2018年8月的五座轿车在2024年检测上线年检，请问在2026年8月还需要上线检测吗？不是，你这个问题里边为什么有这么多数字呢？我总感觉在看这个高考题啊。2018年8月的车到24年等于说是6年了，对吧？6年你上线检测了，请问在2026年8月还需要上线检测吗？就八年的时候是吧？你看我现在数学水平啊被你们逼的，就是八年的时候不用了吧？六年上线，六到十年新的政策是不需要了，到十年的时候上线啊，到十年的时候上线。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这个算术啊，你可以问问南方谈交通啊，你不信你问他。落叶风沙就说了，说那个莲花街跟长春路这边已经下中雨了啊，就是下的已经不小了啊。反正还建议啊，大家这个下雨了啊，路上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啊。说到这个车的安全啊，这个动力的澎湃性也是安全的性能之一。有人说这个，哎呀，我买车嘛，对吧？咱们家用开，你慢慢开吧，慢慢开是不错啊。这个咱们在路上开车，它不是开赛车，但是有一点，为什么说动力性能好的车，它的安全性更好呢？是因为这个车有随叫随到的动力，能满足你应付任何情况。你比如说你超车的时候啊，其实超车的时候是相对比较危险的，需要你干净利落的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你的车肉不拉几的，你的超车的时间过长的话，每长一秒它的危险就多一秒多一份啊。所以经常说这个你开车的时候千万不敢这个异整啊，不敢这个拖泥带水。你确认安全无误了之后要赶紧的把它完成，就比如超车。如果你确认不安全的话，你就老老实实在后边待着，你不要急着去超车啊。所以这个动力啊，为什么说它非常重要的，不是说让咱们开着车啊在路上这个去开赛车去，那是不对的啊。如果你的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动力确实肉了，建议您可以清一下积碳啊。咱们以前清积碳去汽修厂4S店效果也很好，但是费时费力费钱，尤其费时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去一趟小半天请个假。你看咱好不容易放个端午节放个假，放个哪怕三天的，很多好朋友都满心欢喜的，你看这路上车多的，对吧？啊，早都坐不住了，这还没下班都坐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有个假期本来就很难得的啊。 所以说你也没有必要因为这点事儿专门去跑一趟汽修厂4S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养护剂只要99块钱就搞定了。加注到你加油的时候加它，再加油，然后只管开车，就这么简单，非常方便啊。而且因为618嘛，今天618我们这个又是端午节，所以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咱们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也是受到很多好朋友欢迎的啊，这样一个产品我们也给大家搞了一个活动啊，就是这个万人拼团啊，大家进入发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之后点开链接，你参与那个拼团啊，咱们拼的人越多啊越优惠啊，想参与的朋友啊，想参与一下这个游戏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咱们那个全程优惠3兄弟或者那个金装套装啊，人越多咱们这个优惠的越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每天下午3点，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你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你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你点一下关注，加一下好友，你随时私信都能找到我啊。那说到那个审车啊，什么时候上线，什么时候不用上线，很多好朋友说了啊，很多好朋友纷纷留言说，这位朋友你不用着急，不用那么麻烦的记，登录12123啊，那个你就看就行了，那上边啥时候都有提示。是不是现在还有车友手机上没有下载12123呢？你只要是个车主，只要咱们是个车友啊，那个12123那玩意儿真的你得下一个，那是交管，那是公安部交管局的一个官方的 app 啊，你的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在上面处理啊，不懂的东西啊，包括你这个减分，学法减分是吧，你都可以在上面操作，那个东西咱们作为车友还是应该下载一个的啊，这不是咱给公安部做广告啊，那这个是必须的啊，你下了之后你还能申请那个电子什么电子驾驶照，电视驾证啊，我看这上面我一打开它就让我申请那个东西，我也没申请，我也不知道我申请了，但是我因为我听说好多地方即便申请这个电子驾照之后还得随身带着这个驾照啊，所以我就没申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申请的。北四环有人说北四环高架这边下大了啊，谢谢各位好朋友提供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奋斗，谢谢奋斗。

0: 季啊，优惠券的面额调整为满20元减5元啊，活动期间啊，每人可以领4张啊，每人可以领4张，20元减5块。你要订个外卖的话，减5元也可以，也不少啊，大家可以这个留意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天儿特别热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这个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它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这个天然的矿物元素，所以它喝起来之后特别的柔和顺口啊。它这个瓶装水啊，真的分两种，一种就是你喝的特别的解渴，特别的顺口，还有一种就是你反正你喝了之后感觉越喝越渴，那个嗓子眼里发痒，越喝越渴那个。咱们这个因为富含了，这就是因为它里边富含这个元素不一样啊，咱们富含这个天然矿物元素啊，这个水它就柔和顺口解渴。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福利价，一件是24瓶49.9元，2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一件24瓶49.9元，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啊。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也支持企业的定制啊，您可以把企业 logo 啊什么的印上去啊，咱们这个会议室里面啊都可以放上，也可以待客使用啊，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鼎博士的护腰教资坐垫儿啊，如果您平常开车时间比较长，上班这个电脑桌前坐的时间比较长，腰疼啊，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爆品鼎博士的护腰教资坐垫啊，经过专业机构的一个检测啊，很多明星达人也在推荐在使用，回购率是非常高的啊。它是这个人体工学的一个仿生设计 S 型的一个设计，贴合咱们的腰背臀啊，它的曲线靠背呢环抱像环抱的这种曲线啊，非常的舒服，像一双手啊就稳稳托在你的这个腰部这个地方啊，把这个腰椎比较酸累的地方给你顶住啊，让你毫不费力的坐得舒服又挺拔。坐垫和这个靠背部分啊，都采用了高弹的海绵，透气性也很好，软硬适中啊，支撑性啊，既有支撑性啊，它又舒适啊。夏天呢是久坐不闷汗啊，让这个臀部的一个压力也均匀的分散。包括咱们孩子在家写作业时间长也可以用上啊，而且它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啊。那鼎博士的护腰坐垫日常售价268 UP 商城618，最后一天的咱们这个优惠价了啊，现在下单只要99元直接带走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今天下两单买两个再减10元，188到手两个啊。而且还送品牌的礼袋啊，自用啊，送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啊，上班上学开车都可以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4: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5: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4: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5: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7: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5569。

0: 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看微信好友阁主，阁主就说：“海洋啊，想听你多讲一些事情啊，学到了不少东西。既然您这么说了啊，咱们接下来啊，这个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奇葩事儿啊，看看大家能不能一时半会儿反应过来啊。啊，这是个什么奇葩事儿呢？14个人被忽悠到地铁站里干了好几个月啊，每天打卡巡查。”搬行李就是没工资，这是怎么回事呢？2025年1月份呢，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呢，这个接到报警了，有十几个人呢被他们的同乡，就老乡啊，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班，白白的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啊，这个朱某是第一个上当的啊。朱某呢，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在酒席上遇到了他的老乡啊，同一个村的啊，这个钱某。交谈过程当中啊，这个钱某就说了啊，我们亲戚啊啊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啊，现在是站长，我现在是站长啊，可以安排你去地铁里边上班。当时这个朱某都溜儿移了啊，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啊，听到这个钱某说的这个好工作之后啊，立即就表态了，我要去上班。那8月份的时候，2个月啊，这个朱某就接到钱某通知了啊，来上班吧，啊，他就按这个钱某要求啊，每天到这个上海地铁5号线啊，那个奉贤区的就这几个站吧，啊，几个站点嘛，进行巡查啊，巡逻啊，偶尔也会替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对着那个就是地铁站里边不是有那个视频探头吗？啊，对着那个打个卡，哎，哦耶。啊，很快呢，钱某呢就帮这个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这消息就传开了。那同村的人啊，多名退休人员啊，就纷纷通过这个朱某找到钱某啊，你给我也说说，我也去地铁站上班啊。对于这些请托呀，那个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啊，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啊，就来我这上班，我还考试你。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之下啊，先后有14个人。啊，落入这个骗局啊，钱某也逐渐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啊。就一些被害人在钱某暗示之下说：“你看，我给你讲这工作可不容易啊，可是抢手货啊。”所以呢，就暗示大家给他送钱啊，送烟酒，直到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的时候，钱某才承认一切都是假的。经查啊，这个钱某共收取了这个被害人，三千五百元，钱不多。香烟呢是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然后呢，共计是17000多块钱啊。就14个人啊，他安排14个人在那个地铁站里边就是巡逻打工，每天还排班。然后后来才知道啊，他是个骗子，他根本就跟地铁没关系。那几个人在里边就是来来回回晃了几天，上了几个月班，哎呀，所以说这个事情啊，就是一定咱们办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正规渠道啊，就是你劳动有劳动合同嘛，你到公司看看嘛，你买东西要有买东西的这个合同，对吧？啊，这个咱们时间不多了啊，就不再展开说了。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买车险也要正规啊，买不好了就买到那些汽车服务公司的所谓的假保险了啊。给爱车续保，提前30天续保是最好的，那个时候你有充足的一些时间啊。想给爱车续保了，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咱们这个专属的坐骑会跟您联系的啊。您这个爱车怎么挑保险啊，险种怎么搭配，怎么选择，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简单留下联系方式，咱们有专属的坐骑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啊，给您这个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发车险两个字。2026装修新趋势，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呢，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的局部改造呢，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是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低至每平米499元，高性价比拉满啊！官方一站式的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

上，回复关键词装修两个字来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啊。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装修两个字。马上过节了啊，咱们少不了好酒美酒的陪伴啊，这个家人聚会对吧。五粮液控股公司出品五粮液一品人参酒啊，俗话说呢，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啊。这个配方呢，以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谷物为原料，酒色是清亮透明，酒花饱满。五粮液加人参，精选长白山优质的人参啊，搭配了五粮液经典五粮液的那个基酒啊，那个味道啊，这个醇厚甘甜，回甘啊。陈年老窖窖池的一个发酵啊，传承了传统的酿造工艺。价格啊，你扫码官网旗舰店的价格1000多一瓶啊，即便是线下店您去买两瓶也要600多。今天的618大促价格划算啊，两瓶咱们这个四折只要259块钱，259块钱两瓶，一箱是6瓶，省更多，只要699啊，699咱们一箱这个五粮液一品人参酒啊。每天呢这个优惠只有50单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0: 苦囚禁了十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还是跟以往一样啊，车流量比较大一点。还有就是在西三环建设路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目前呢看起来是不太好走的，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今天省会郑州的各条主干道整体通行压力都还比较大，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向北方向、东向西方向，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以及农业南路的四个方向，以及郑州东站的周边，目前呢也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
4: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特别是端午小长假马上就到了，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这个空调开了之后啊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的问题啊，不仅耽误咱路上行程，更影响咱出行的心情。所以呢，出门之前咱给这个爱车呢做一个除

0: 汉保养，不用去 4S 店花大价钱，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需要在加油之前倒上这么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然后呢用油枪的这个冲击力呢，把这个除碳氧护剂呢均匀的分布到油路的各个角落啊，这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也降了，一箱油能多跑这个几十公里啊，省下钱啊，咱还能吃顿好的，对不对？恰逢这个618赶上这个端午节，万能通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大家可以直接这个发888就可以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啊，如果是两人拼团成功的话，每人减五块钱；三人拼团成功的，每人减十块；五人拼团成功的，每人立减十五。什么概念呢？如果您是五个人拼团成功，直接就省了75块钱。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6点钟，河保高速的邵源段351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王屋山站到邵源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日兰高速的兰考北站北向南方向出口匝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也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0: 而这个京广高速新乡段61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连湖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这个匝道呢是无法通行的，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从连湖高速新安站上站之后呢，往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连湖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从这个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平台喽。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啊。
0: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阳光美食团。听着有喜庆，樱桃大碗子一跟大碗一样，
0: 就是结合马上就要到假期了，那个心情啊，这就是飞扬、啊、飞一样的感觉。
1: 真的要来了吗？
0: 他真的要来了，
1: 我们期待的那个真的就这么快。
0: 而且为了迎合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吃粽子的节日、
1: 粽子节，
0: 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跟粽子有关的话题，
1: 所以是
0: 粽子的花样吃法。
1: 我咋觉得之前我们互动过这样的话题呢？
0: 他终于来了。
1: 哎呦，
0: 之前就说按下粽子不表。
1: 那就结果没按住。
0: 今天可以表一下。
1: 那天按下葫芦起了瓢。
0: 对。终于我们正式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们好好的表一下关于粽子的花样吃法。
1: 表这样，
0: 它并不是我自己就是空穴来风自己在那瞎诌的，是因为在今天的时候有一个热搜叫第一个想到这样吃鸡腿的人他是个天才。
1: 你等等。

0: 第一个这样想到吃鸡腿的人是个天才，他和粽子有什么关系？
1: 就是他指的是鸡腿的花样吃法
0: 啊，
1: 花样吃法
0: 哦。
1: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对粽子的花样吃法非常非常厉害的话，我们两个也将会与你冠上天才这样的一个称号，
0: 给你点个赞。
1: 是的，就是他其实讲的是啥？这个鸡腿儿脱骨，然后呢用蛋皮把它卷起来，里面加上芝士夹心儿，这个鸡腿吃起来哇非常之爽，而且它完整脱骨，省掉了以及解决了啃骨头的麻烦，安全跟效率都大大的提升，而且蛋皮包裹加上芝士夹心儿，在口感上和形态上实现了双重的升级，所以说让家常的鸡腿做出那种新意和高级感。天才嘛，它肯定就是一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夸张的手法、以及一种幽默的方式。
0: 对，
1: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什么、第一个发明虾滑宽面的是天才
0: 哦，
1: 第一个发明芝麻吃辣条的人是个天才，这种句式是一脉相承的、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粽子的花样吃法。
0: 哎呦，您瞅瞅，其实有时候夸张的表达方式就是能被称为天才，那你不能再说我说话不靠谱了。
1: 我啥时候说夸张的表达方式他被称为天才？
0: 我 get 到了，我
1: 自己，那你的理解有点误会。
0: 我就是天才，天才就是我。
1: 你这个理解可以说是顶级的啊。
0: 很天才吧。
1: 奋斗这位朋友问，花园路英才街附近有没有好吃的剁椒鱼头或者鱼头泡饼？
0: 您可以搜一下那个
1: 惠济区了，
0: 老罗家砂锅大鱼头，离那儿比较近。
1: 可能前些年
0: 老郑州菜他们家卖的也有鱼头，以及那叫什么谢家河南菜在附近也有店，然后他们家主打那个新疆南湾鱼头也不错。
1: 就是如果你要找专门店的话，在多年前是可以找到的。现在
0: 鱼头泡饼
1: 不能说完全销声匿迹吧，就是说它不好找了。咱找一点有那种南湾鱼头的其实也是不错的，用的也都是花鲢嘛。
0: 对，
1: 整体吃起来口感
0: 胖头鱼，
1: 对，那个肉质还是非常非常赞的。当然大家如果有更多的美食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当然欢迎你把你的粽子花样吃法分享给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将会把我今天花了7-8个小时在网上整理的网红粽子花式吃法，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0: 有，人家都是抛砖引玉，您这是抛玉引砖是吧？
1: 抛玉引玉嘛。
0: 啊，抛玉引玉，得嘞。
1: 你怎么能说听众互动是个砖呢？
0: 抛玉引金，我们金镶玉，珠联璧合。
1: 一时间分不清是在夸谁，反正是
0: 都夸。
1: 如果你确实不知道这个粽子要怎么吃的话，确实是家里的粽子每一年都会留到下一年的话，你可以来学一学今天的节目粽子的花样吃法。
0: 对，当然粽子吃多了容易噎着，那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上这个能够顺肠道的这个水啊。说到这个水，我真的是极力给大家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一个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它还是小分子水，天然原生的一个水质，而且呢就在这个那叫什么你老家那个山很有名那个山，
1: 云台山、
0: 对，云台山的山泉水，关键是云台山山泉水里边的顶级的小分子水，从这个深山里边的自然水源，口感呢清冽甘甜，就是你喝了这个水啊就觉得格外解渴。而且呢我对比过，就市面上呢，因为我们经常去餐厅，不是去拍摄这个探店节目啊或者什么的，在某些餐厅呢已经开始出现小分子水了。我大概问了一下价格，是8块钱一瓶到12块钱一瓶不等，就是他会给你冠上各种各样的这种名头，比如说这个喝酒伴侣能让你的酒量提升啊，或者说这个痛风伴侣能让你的尿酸降低啊等等啊，它有各种各样这种功效式的这种包装。
1: 而我们这儿的价格，
0: 哎，厉害了，
1: 离谱了，
0: 单件24瓶装49.9块，两件送到家，也就是49.9块，到手是48瓶，全省包邮，朋友们1块钱左右就可以拿到这个小分子水，非常顺口啊，大家可以直接发水来下单。同时呢大家如果有这个企业啊需要定制的话，我们也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啊给您带回这个单位啊，要定制需求也可以直接发水来下单咯。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

0: 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的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呢，我省的东北部、东部、东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其他地区呢阴天转多云。明天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20号我省的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这样天气里面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提前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啊、湿度啊是刚刚好的，是天然除味剂和这个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当然如果想获取折上折的额外优惠呢，我们有一个2000元的家装优惠券啊，大家如果想拿到的话，发省钱就可以拿到2000元。
1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2: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1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3: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4: 好吃又好玩。
15: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9: 我是阿木啊。
15: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粽子的花样吃法都有哪些呢。
9: 嗯，
15: 朋友们都是咋说的。假他说，你们有没有吃过学校门口老奶奶卖的粽子？
9: 嗯，
15: 大概2毛钱一个。
9: 是吗？
15: 用玫瑰水和薄荷水拌一下。
9: 哦，
15: 再花样的粽子在我心里也没有这个好吃。
9: 我小时候真的吃过、就是、
15: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哪一年的事儿、
9: 大概是在10几年前，当时我还在上小学，

0: 据我所知十几年前你就结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还在上小学吧？
1: 开玩笑，
0: 你离退休还有几年，自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
1: 二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我还在上小学，好像也不太对，嗯、也上中学了。
0: 四十，三
1: 十
0: 九
1: 年
0: 前。我真的没有吃到过两毛钱的粽子、嗯、在我有记忆当中、嗯、粽子就两块了。
1: 有生之年有卖过一块的时候，而且我发现就是从大概就是97年前后开始出现这个粽子竹筒粽子什么的。
0: 你说那个竹筒粽的话应该就是随时都能吃到，在学校门口嘛。
1: 啊，
0: 那就跟微不足道里说这个差不多。
1: 嗯，
0: 他说木哥弯姐，我的花样吃法就是粽子蘸白糖，或者是粽子蘸料粉。
1: 蘸调料粉？
0: 对。
1: 蘸啥调料粉呢？
0: 应该是难得。
1: 那太狠了。
0: 很有记忆啊。
1: 加点孜然吧，撒点辣椒面。
0: 我觉得行。
1: 搁这个烤炉上
0: 再
1: 烤一
0: 烤，烤的外面焦焦脆脆，里面拉丝儿。蛟龙在天说北四环文化路已经下雨了
1: 啊！哎，其实今天中午我在这个从外边拍摄完返回台里的时候啊，路上就已经有这个大雨点子滴到我车窗上了，
0: 但是就滴了那么两下又结束了
1: 啊，很快。
0: 嗯，
1: 就夏天的这个雨好像就是有时候就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呢就莫名其妙的就是连着下了好久好久，
0: 偏偏这个点呢也快到大家这个集体下班的时候了，集体下班很快就是直接无缝衔接上高速的这个时候了。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不要因为某些人唱歌难听就是太暴躁，好不好？
1: 啊，得嘞。
0: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粽子的花样吃法，周杰伦唱的是很好听的，你照照镜子吧，要不然后
1: 家里没有，要不我让这个雨下来，我弄个盆接点。
0: 要不你说吧，哎、你说
1: 说说粽子，
0: 你说粽子，
1: 哎，粽子特别好
0: 吃。
1: 那我又没去搜罗，你不是搜罗七八个小时，
0: 你不让我说，
1: 你来说说说说。
0: 我已经起了三次头了，不让我说，
1: 我给你洗个头。
0: 我给大家说啊，甜粽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可以参照东南亚的各种各样甜品的吃。
1: 哦，这个我知道
0: 啊，你知道吧？来，你说，
1: 算了，还是你说。
0: 说呗，别害羞呀，你肯定知道。
1: 就是那个用榴莲呐、芒果呀，就是做、配上糯米去做的。但是那个粽子和咱国内的粽子好像还有区别，
0: 是有区别。
1: 就是那个一般很难吃到热的，反正我吃到基本上都是凉飕飕的。
0: 不是，咱国内粽子也可以是热的呀，就吃不完嘛，放凉了。
1: 有道理。哎，你说凉粽子会不会和那个冰镇过的这个米饭一样，就是热量降低了？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哦、因为它指的是支链淀粉嘛。
1: 嗯，
0: 粽子肯定也是支链淀粉。
1: 哎，对啊，
0: 所以
1: 它
0: 冷冻过后、
1: 啊、
0: 应该是没有办法被人体吸收的。
1: 嗯，
0: 就会导致你虽然吃了很多，但是你并没有发胖。
1: 哦哟，
0: 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来，给我20斤那个芒果糯米饭。
0: 你如果真能吃得下的话，接下来你要吃就是山楂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去消食了。其实芒果糯米饭还少不了的一点就是上面一定要浇上椰汁、嗯、或者是弄一点炼乳呀什么的。
1: 对，反正就是有东南亚风情嘛。
0: 对，然后冷藏一下。
1: 嗯，
0: 如果你觉得
1: 九层塔，
0: 你觉得它那个口味不太够的话、
1: 嗯、
0: 可以放一点什么红豆啊、
1: 哦、
0: 绿豆啊等等之类、嗯、做点缀，吃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你看咱们粽子
1: 红豆都绿豆了，要不再放点莲子桂圆啥的，咱直接搞个这个东南亚版八宝粥。
0: 越整越复杂。我就说吧，人类迟早发明出10000大卡的东西。然后前两天不是说到那个酸奶粽了吧。
1: 嗯，
0: 我真的在网上刷到了做酸奶粽的视频，就那个节目结束之后、
1: 哦、
0: 我很快就被大数据精准的狙击了。
1: 哎呦，
0: 那个酸奶粽就特别简单，就是粽子放凉之后把它一压，压成薄片，上面就开始涂酸奶、
1: 嗯、
0: 涂完酸奶之后呢，淋上蜂蜜啊、果酱啊等等之类的，就可以吃了。
1: 你看看，隔了几千公里从新疆大老远的来狙击你，这得多精准呢、啊、赶紧给他个机会尝一下吧。
0: 非常准确了。
1: 嗯，
0: 而同时呢，我也将会投桃报李、
1: 嗯、
0: 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吃法。
1: 啥呀？
0: 就是所有甜粽都可以来 copy 一下的、
1: 嗯啊、
0: 脏脏粽。
1: 脏脏粽
0: 之前的时候不是流行过脏脏包吗？
1: 啊，对。
0: 然后这个脏脏粽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粽子表面你可以抹上一层淡奶油啊、炼乳啊，什么都可以、
1: 嗯、
0: 哪怕椰浆也行、
1: 哎、
0: 然后你直接滚到那个可可粉里头。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巧克力脏脏粽。
1: 哎，我觉得你裹淡奶油也好啊，或者其他也好啊，无非就是为了让它多沾可可粉嘛。
0: 是，
1: 其实对粽子来说大可不必，它自己都可能沾了。
0: 那倒是，但是粽子自己沾的有点太多了。还是要减少一下这个量。
1: 哦，就是为了减少
0: 沾的。对，不要沾那么多。

0: 然后同时还有抹茶粉嘛，
1: 哦，
0: 抹茶脏脏粽，
1: 嗯，
0: 而且它，你像淡奶油，它会有一点奶味加成在里面，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层次啊什么的会更加的丰富。
1: 你哈尔滨会吃？
0: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吃一些椰蓉，其实这个时候你把椰蓉沾进去，沾上去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你说到椰蓉啊，
0: 嗯，
1: 我前段时间特别去买了那个椰子脆片还是什么，就是那种，
0: 那个非常好吃
1: 啊。我跟你说，如果是这个软绵绵的这个粽子，上面撒了点这种脆脆的这种椰片，我相信这个口感层次也会蹦蹦的往上提升。
0: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那个椰片它的脂肪含量是大于肥肉的。
1: 啥？
0: 嗯，不知道，椰子油嘛。
1: 它是椰子。它难道不是纯蛋白质吗？
0: 不是、啊、
1: 那么白白的它咋会有油啊？
0: 椰子油是不是白色吗？
1: 哦，
0: 所以椰子油都是从那个椰子肉里头提取出来的，椰子肉切片以后烤一烤就是椰子片。
1: 天哪，吓得我赶紧又吃了
0: 猛炫两把。
1: 对，
0: 就是它的
1: 当零食吃，确实不知不觉你就吃完一袋了。
0: 对，而且它特别饱腹。
1: 嗯，
0: 你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吃完那个之后你什么都吃不下了，即使在这个情况下仍然还会胖二斤。
1: 哎，这就是油是吧？
0: 是的，
1: 以后慎重。
0: 然后这个云淡风轻这位朋友他说，多年前在广州上班，有个玩的不错的江西哥们儿，回老家的时候说给他带了一个粽子，他就想这个，他就有点小人之心了，说真小气，才送一个是吧？
1: 带一个。
0: 他说，然后拿到之后发现，它是一个跟枕头一样大的粽子。
1: 有多大呢？
0: 20-30厘米吧，然后像一个成年人的胳膊那么粗。
1: 哇哦！
0: 里边包的全部都是五花肉。
1: 嗯，
0: 饿的情况下一个粽子没吃完，毫不夸张的说，云南风清说的啊，他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粽子就这个。
1: 最后这句评价一点也不云南风清。
0: 嗯，不云淡风轻哈，就是当时就直接颠覆了。
1: 对，
0: 那个小人之心。
1: 我跟你说，要是用我们村的这个表达方式啊。就这个粽子，我跟你说，一个粽子够一个村吃一年。
0: 大家听出来了吧？就是他这种夸张的表达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1: 是乡里乡气的。
0: 还有这个镇，他说看到有人用吉利丁片加粽叶
1: 啊、
0: 水，然后化开、然后用奶茶做成粽子的形状。
1: 哦哟！
0: 然后很多奶茶的口味，比如说珍珠奶茶味、茉莉奶绿味啊等等之类的。
1: 当然，这个粽子这事儿啊。我们明天也会进行一个尝试，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发粽子到官方微信平台，有惊喜。
0: 不过朕说到这个，应该是像果冻一样的质感，因为我曾经用吉利丁片给我儿子做过，那个叫什么？
1: 啥？
0: 奶酪棒。
1: 哎呦，
0: 因为当时的奶酪棒太贵了嘛，确实
1: 是买不起，
0: 对，有点吃不起。然后我就自己给他做，发现那个成本一个最多也就5毛钱，而且我用的是最好的牛奶。吉利丁片真的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吉利丁片它是牛骨里面的那些什么各种各样蛋白啊什么的做出来的，所以它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健康的。
1: 当然还有一个追求健康的朋友，微不足道里他说了，呀，木哥弯姐，我发现一个神奇的事啊，就是当你拿着手机拍你大腿的时候啊，这个手机上这个步数啊会增加。相当于你在走路一样，刚才我不是听歌吗，用手机打拍子，然后我发现步数增加了，
0: 就是狠起来连自己都骗哈。
1: 哎呦，
0: 你是为了让你的手机步数多一点，还是说自己真的要运动，自己一定要心里有点数啊？千万不要这个矫枉过正，不是忘本不是，
1: 哎，还有啥好
0: 追本
1: 哎，
0: 刚不是说了甜粽吗，我们再说一说咸粽吧。咸粽这个东西在我们北方可能就是它被剩下来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在此呢我教大家做一个粽子三明治。
1: 是吗？
0: 粽子三明治。简而言之，言而总之，顾名思义呢，就是说把粽子代替那个面包片就行了。首先粽子煮熟之后呢，放凉切片，少油煎至微黄之后呢，加点煎蛋呀、生菜呀、番茄呀等等之类的，然后撒点番茄酱、沙拉酱就可以了。
1: 哎，我就说人类能发明1万大卡的东西吗？
0: 跟你那个还是比不了的，说实话。另外还有一个，
1: 不是你都这个粽子加油又煎黄
0: 啊，
1: 然后再加沙拉酱和番茄酱
0: 啊，
1: 这还没1万大卡。
0: 我跟你说，光你那个椰子脆片的含脂肪量、含油量就已经赢了。我这个就算是放到油里泡，怕是都比不了。
1: 嘿，
0: 还有
1: 我那是纯油。
0: 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吃粽子，你还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觉得这个粽子吃可没味儿，就是它那个口感层次相对来讲比较单一一点。那在此呢，我也教大家做一个海苔粽饭团，高级是不是？高级两个字
1: 给我干沉默了，这不是高级，
0: 已经喷出屏幕了。咸粽哈，咸粽
1: 啊、
0: 然后你把它煮熟之后放凉，把那个糯米剥出来之后呢，你就往里头猛猛的加肉松啊、油条碎啊、玉米粒啊、芝士片啊，包括芝士酱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就抓它，戴个手套之后抓它，就像做饭团一样，不停的把它抓的非常均匀之后呢，用保鲜膜把它卷紧实之后，保鲜膜揭开，用那个海苔片把它卷起来，那就是一个用粽子里头的糯米代替大米的高级版的饭团。
1: 哇哦！
0: 而且如果你的粽子比如说是五花肉馅的呀、什么排骨馅的呀之类的、自带各种各样的肉类，就是直接你这个高级更高级了，卖得更贵了。
1: 朋友们，听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我总结出来两点。第一，王安他们家呢这个粽子很多，多到吃不完的地步
0: 啊。
1: 第二，他家网速很快，能搜到各种各样这种粽子的新奇吃法。
0: 不是我家的网速快、是我本人网速快
1: 啊，随身带着的 WiFi，
0: 随身 WiFi， 我本人就是网速快的代名词，
1: 自己是个信号塔。
0: 是的，
1: 朋友们，如果像弯弯一样想成为自己的信号塔的话，可以发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用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
2: 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5: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6: FM104.1
7: FM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一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还有中州大道今天格外的热闹，中州大道农业路南向北方向、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方向以及农业快速路，基本上就隔一小段都会有一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车流量整体来讲都是比较大的。紫荆山路东大街的四个方向，还有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通泰路、政变路的东向西方向呢，整体也是不太好走。由此可以推断什么呢？有一些朋友他这个单位、他这个公司啊，下午4点就已经下班了，
1: 哎，
0: 已经开始开启自己这个端午假期了。
1: 嗯，
0: 好的，不管怎么样，在路上
1: 祝福各位吧，
0: 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就是咱们路上如果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才是我们到目的地最快的路。
1: 是，当然在路上啊，万一遇到这种小刮小蹭啊，咱如果这个保险买的齐全啊，咱也不用担心有任何这种后顾之忧啊或者其他隐患。那怎么去 选择靠谱的车险呢非常方便，您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点击这个链接呢，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我们会有专属的坐骑团队呢真人一对一给您服务，什么时候找什么时候在啊，完全是能够实现一个贴心守护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把您的车险的这个重任呢交给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团队，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是这个车险这方面，当然刚说到这个路上不好走。

0: 嗯，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那种气性特别大的朋友
1: 啊？我就是那个气性特别大，
0: 就是气性大到什么地步呢？
1: 嗯，
0: 路上遇到堵车了，一恼车不要了，我再买个去。
1: 那我没他大，主要是经济实力不允许。
0: 经济实力不允许，那是没赶上六幺八。一汽大众六幺八超省嗨购机，实力充分，六幺八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元电子油卡，全新的揽境揽巡限时送1万元油卡。速腾 S 7.98万元起，还有这个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又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安沙木啊。
1: 小韩问说，端午节这个高速免费吗？它不免费的。
2: 对，
1: 但是也没关系，朋友们，虽然高速不免费，但是我们能给你省掉的钱呢，不只是高速的各种各样的费用了。
2: 哦，
1: 这个钱算下来，那真的省了一大笔呢。
2: 是吗？
1: 努努力，半个月工资都给你省下来了。
2: 你说的是咱吗？
1: 啊，
2: 对于咱来说，我觉得这省下的不是半个月工资。
1: 你不要往外说啊，这个秘密。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端午假期嘛，肯定少不了要回老家，然后走亲访友啊什么的，再加上这个时候呢，端午假期又见一些亲戚朋友啊，你手上不拿点东西就觉得不太合适。
2: 那对，
1: 但是你回回年年都拿粽子吧，粽子肯定还是要提的，但是又觉得没有什么新意。那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尤其是给咱们家里边的女性长辈朋友们、妈妈们、姨呀、姑呀、婶儿啊什么的，我们这次104.1爆款商城给你上线的就是超级618非常给力的后天气单，七件套礼盒。它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过于齐全了，它特别适合那，它是有那种山参、鹿茸、五味子这种珍贵滋养成分的，所以它闻起来会有一点点中药味儿。但是上脸之后那种深层护肤的感觉，你又会觉得你的皮肤屏障被强韧起来了，上脸吸收特别快，尤其是夏天外油内干的时候，整个不平衡的时候，你用它非常好用。就是它不只是适合像妈妈们，咱们过了30岁之后的女生，你用它坚持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白皙细腻的状态它就回来了。来，七件套礼盒都有什么？首先它卖1780啊，1780，反正我是不太舍得买的。它这个礼盒真的是有点太打动人了。里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3瓶都是正装。在这基础上送你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10毫升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这个就是你出差出游假期小样全部给你配齐。
2: 对。
1: 一盒总共有7件，
2: 哇哦，
1: 给到大家2.2折，到手399。然后你再加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394，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反正我每年都是买几套，给家里那些长辈一分，他们天天都能念着我的好，因为他们每天都要用啊。
2: 对啊，
1: 每次用的时候说，哎呀，这是弯弯给我买的。
2: 哎呦，
1: 他隔三差五家里有个啥好东西，家里铁棍山药下来了啥，都会给我打电话。
2: 哇哦，
1: 你说说。
2: 知道你过敏，
1: 这就是
2: 可劲儿给你寄，
1: 这就是感情，知道吧？我过敏不影响我转卖了，不是，不影响我把它送给别人。
2: 啊，对了，
1: 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只有100单。卖完真的没有了，卖完可能还是1000多块钱。
2: 是，
1: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粽子的花样吃法都有点啥呢？确实是这个互动稍微有一点点多，我们这儿有点卡顿，来，我们慢慢给大家一个一个说。
2: 唠一唠。
1: 风先问了，说陇海路、华山路附近有没有好吃的？5个人。
2: 你这个太宽泛了。
1: 太宽泛了。每个人对于好吃的定义不一样。你像我就觉得爆辣的才好吃。然后阿木就喜欢滋补养生的才好吃。你还是具体一点，比如说你想吃什么类型。
2: 这样吧，咱给他推荐一个目的地，那儿什么好吃的都有。
1: 那就是
2: 摩街，离那儿特别近。
1: 陇海路、华山路不算远吧？
2: 对
1: 啊，不算远。那儿对你像，如果让我去摩街选的话，我可能就会去吃野樱桃、大白鹅
2: 要我选的话，可能会选谢家河南菜，以及那天吃的那个金湖龙虾，包括那天咱吃的那个辣排骨火锅。
1: 对，云小仙
2: 啊，
1: 然后还有粉十二。 哎，可多可多了，而且它的种类不太一样嘛，有一些适合宴请，有一些适合约会，有一些就是个便餐，
2: 是，
1: 真的很不同，
2: 全乎的很。
1: 是的，然后还是具体一些哈，把你具体的需求啊，几个人在哪儿，然后消费多少钱，吃什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了。啊，兰哥他说这个他不是不爱吃甜的吗？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了，现在他说我们家包粽子，要么就是米或者加一点花生豆，奢华的时候包点蜜枣。
2: 哎呦，
1: 但是他只吃花生豆的，因为花生豆。没有甜味嘛，他说不蘸白糖就咸菜，后来呢蘸着香菇酱吃，但是吃的也不多。转折点是在2013年在洛阳吃了一次大肉粽，就是猪肉粽，咸香流油，
2: 哇，
1: 拳头那么大的肉粽吃了3个，
2: 这也太能吃了，吃完之后晕碳了没、直接睡了3天，假期睡过去了，
1: 就是该说不说，我听着都开始不消化了。
2: 嗯，
1: 肉粽真的很好吃，就你一旦接受了它是个咸的这个设定，你把它想象成、米饭上面盖菜汤，
2: 哎呀，
1: 再加两片五花肉的感觉，它就非常好
2: 吃，想着就腻得慌。
1: 哇，它巨香，而且我喜欢吃的不只是这种肉粽哈，
2: 我得就山楂吃，
1: 但不能吃那种就是五花肉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肥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2: 那应该
1: 肉粽里头那个肥你吃不出来它有肥的，
2: 要吃纯肥是吧，
1: 它很容易，不是，它里面一般都会有大疙瘩那个肥的，而且它跟那个糯米的颜色很接近嘛，
2: 对，
1: 有时候你分辨不出来，
2: 区分不出来，
1: 再加上它很软糯，你就觉得这个粽子它油润油润的，
2: 哎呀好入口，
1: 可是又不知道它油润在哪儿，你事后你掰开看看它里头有多少肥肉，
2: 你不用掰开，第二天上秤就能看出来了、
1: 关键问题是这种特别容易吃腻、所以我比较喜欢吃是咸蛋黄的，
2: 哦，
1: 不管是这个粽子、还是那个青团，我都喜欢吃咸蛋黄了。咸蛋黄
2: 肉松的其实也行，
1: 对对，肉松也不错，真的是人类非常伟大的发明。杜乐士这位朋友他说老家端午节不吃粽子，就是那种打糍粑沾黄豆面吃，对，这是在广东，不是广东，在重庆四川那边，
2: 对，
1: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川渝嘛，
2: 对，他家也刚好是那个
1: 爱媛城，
2: 爱媛城的一个产区嘛，
1: 是的，说家里边种的有爱媛城，到时候如果下来了好吃，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
2: 爱媛城真的非常多汁啊，
1: 对，
2: 你家里人要是吃一颗这爱媛城一年不用喝水，
1: 又来了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有没有人救救我啊爱媛城确实皮儿很薄、很好吃，
2: 对，
1: 但我还蛮怀念就是在四川那边吃的那种，包括你在路边可能买到那种就是玉米外面包的那一层，不，玉米外面那层叶子
2: 哦
1: 包的那个主食、叫什么，
2: 您说说
1: 爬爬糕还是什么的、我记不清了，就是路边特别多卖这种的，然后垒得很高，你就可以买一个这样来吃，然后
2: 玉米叶吗还是粽叶，
1: 玉米叶，不是粽叶、它就是个玉米叶包着的、然后也有点像糍粑那种感觉，还有大黄米那种感觉、然后糍粑沾黄豆面吃真的说一个不太适合放到美食节目里面的话哈，就是它特别像，
2: 要不你等过半个小时再说，
1: 你给你的猫主子因为当时我吃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做法非常震惊，而且我每次让他多给我 淋一点那个黄豆面、特别香，我会把它咬开之后再沾一下黄豆面吃，
2: 非常厉害了啊。

0: 淡风轻说这个多年前在哦，这个说过
1: 分享过了，
0: 这个分享过了。当然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关于那个糯米粽子的高级吃法，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在这儿温馨提示大家
0: 啊，
1: 孩子吃粽子一定要控制好量，
0: 对，
1: 因为粽子它要么咸粽特别香，要么甜粽特别甜，孩子都会忍不住多吃两口，容易形成积食，也反而影响这个生长发育。其实有时候啊，你不是说吃的多它就一定这个营养丰富，反而是有时候单一食材吃的多了，有可能会这个那叫什么营养不良。
0: 哎，
1: 就像我这么胖，小时候竟然营养不良，你敢信吗？
0: 我那么瘦，我小时候贫血。
1: 哎呦，所以各位，有时候啊，你营养这个是否均衡非常关键。你像钙啊、维生素啊这些就不用说了，现在稀松平常，普通家长都知道。但是氨基丁酸你们听过没？这个对儿童成长啊，这个营养领域啊，太值得重视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啊，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长大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0: 刚刚莫言说你，说你是碎嘴子。
1: 嗯，我吗？
0: 嗯，是这样的，就是人在快乐的时候呢，他就会废话特别多。
1: 是
0: 啊，我也可以理解，毕竟马上就放假了。
1: 哎，你今天竟然没往自己这儿扯，不容易啊！
0: 俺领导不吵他，我是不会去告他了，除非你们去告他。
1: 哎以往要各自练的，
0: 领导是南方谈交通的那个南方和刘翔，他有微信的，别给他们发消息。
1: 你这样会失去你的搭档的，你知道不？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1: 嗯，
0: 地是在文化路农业路西向东方向下槽口右边车道有两处的追尾事故。
1: 哎呦
0: 啊，也提醒大家，我们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还是很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粽子的一些高阶吃法。
1: 嗯，
0: 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
1: 哎
0: 啊，因为我跟他们搭档时间挺长了嘛。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理解他那个兴奋的心情。
1: 哦、嗯
0: 再加上他那个年龄也大了，然后身体也不太好，尤其腰也不太好。
1: 这是好话吗？
0: 大概也多理解一下老人。
1: 腰不好确实是这个，小时候我一直不明白一句话，就是、小时候那些大人经常跟我说小孩子哪有腰啊。
0: 哎，
1: 我原来一直不理解，我还跟他们反驳，后来才发现你长大后才知道腰真正疼在哪，知道腰在哪。
0: 对，而且有的人他有好几个腰。
1: 嗯，哎
0: 就像有人有好几个下巴，
1: 你会失去搭档的，你会没有朋友的。
0: 那我在这儿呢，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吧。
1: 你给我买一个吧。
0: 也行，反正也不贵
1: 啊。
0: 大家也可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先看价格。
0: 因为我是看、
1: 连
0: 弯
1: 都舍得送我了，你想想这得便宜成什么地步。
0: 我先是看珍妮老用。
1: 嗯。
0: 然后我说你给那凳子上放着啥东西啊，然后我坐了一下，哇塞，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你像咱们上班或者是开车久坐啊什么，经常会觉得腰酸背痛，就是哪都很不舒服嘛。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这一款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爆品，顶博士护腰脚姿坐垫。它经过专业的机构检测，很多明星都在用，是 S 型的设计，特别贴合咱们的这个腰背臀，然后靠背是环抱曲线的，就好像有一双手稳稳地托住你的腰背，把你的腰椎累的地方全给你顶住，然后你就会毫不费力的又坐得舒服又挺拔。坐姿跟靠背部分呢都用了这种高弹的海绵，透气性也非常非常的好，夏天坐也不会闷汗，让我们这个臀部压力分散均匀之后，大体重的人也会有很好的体验感。大家可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日常售价是268，今天 UP 商城618最后一天给到大家特惠的价格，现在下单只要99，直接带走。
1: 天哪，你知道我当时买了多少钱吗？
0: 啊，
1: 我当时买的199。
0: 你不是在 UP 商城买的？
1: 对，肯定不是啊，在他观奇店买的嘛。
0: UP 商城才上的
1: 啊，
0: 我上晚了，对不起了，朋友们。
1: 观奇店他还说这个限时优惠，错过。

0: 的组合78块钱，拍一到手66件，罗蒙男士冰丝 polo 衫99块钱两件，等等多种好礼，
1: 反正
0: 来送秒杀就可以。
1: 对，发秒杀。这个坐垫给大家两个建议，一呢是买两个，一个呢是在车里用，另外一个在办公室用，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像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司机朋友，如果您长时间坐在车里，这个靠垫这个腰垫对您这个承托性非常好。再一个呢，就是无论您的身材娇小与否，如果它有这个型号可以选的话，选大号，就是它的承托性会格外之冷。你像咱办公室有一个小女生叫陈迪嘛，
0: 嗯，
1: 然后她是不是特别娇小，然后她当时误以为自己这个娇小的这个身材呢选了个小号，结果一坐我的大号发现，哎，还是大号舒服。
0: 那对，那不管啥样的嘛，大号都贵点嘛，但咱这个是一个价，
1: 一个价啊，
0: 所以买大的肯定是更沾光了。
1: 你说的对，
0: 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5: 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堂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还是问的最多的问题，端午假期免费吗？不免费。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哎呦，
0: 如果说想要享受这个绕城高速的 ETC 免费的话，发免费发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对，
0: 有一些朋友还在感叹说这一个小时结束了真快。
1: 哎呦，
0: 没事，我们明天还会继续跟大家见面的。明天上午9点，
1: 对
0: 对，
1: 现场见，
0: 就在紫荆山立交旁边的一个。
1: 你看看那个到底是啥关键词，我怀疑我关键词说错了，
0: 不是端午啊，
1: 你得找找是粽子还是啥来着。
0: 我还没说了是吧，是端午。
1: 哦，端午，我说
0: 放点心吧，
1: 我说成粽子了。
0: 哎，
1: 我说呢
0: 朋友们，这个端午啊，我们把世界杯的激情和粽子清香揉在了一起，就是看世界杯包足球粽，就等你来。本周五明天6月19号上午9点，我们给到场的所有朋友们免费送上世界杯的胡辣汤套餐。
1: 嗯，
0: 大家这个胡辣汤套餐非常好喝，是我爱喝那种类型，而且他家馍也是现烙的。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套餐本来就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扯远了，你赶紧说咋报
0: 名。而且他那可凉快，空调可凉快，地方可干净。
1: 对，
0: 然后还有大厨手把手教你包粽子。
1: 嗯，
0: 现场 PK 同步开启，比比谁的粽子更胜一筹。本次活动免费参与，奖品丰厚，名额有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端午进群报名吧。
1: 对，明天上午有空的再进群啊，因为名额确实非常有限。
0: 对，
1: 咱把这个机会呢让给有档期的朋友。
0: 是的，真正有需要的朋友，发端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哎，他们家其实装修也挺用心的
0: 啊，
1: 跟
0: 很高级。
1: 对，跟静安
0: 装饰一点都不像他能卖那个价。我知道他那个价的时候，我觉得比街边那种就是都是苍蝇那种小破店，然后没有空调那种小破店还便宜。
1: 没有，这就是有时候装修啊，不见得是花越多钱就越好啊，咱也可以省钱装一个高端高级的这种效果。2026装修一个新趋势，就是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的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1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呢低至每平方499，高性价比直接拉满，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装修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记好了，发装修锁定全部的福利，用专业品质为您打造专属的理想新家。
0: 今天 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粽子的花样。

0: 样吃法。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呢，也给不了大家太多的一些建议了。我准备的内容大概也就说了，
1: 我建议你不要建议了
0: 十分之一吧。还有很多很多内容想给大家分享，简而言之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粽子是可以替代米饭做一些 DIY 的菜品的。
1: 如果你刚才都替代面包糠了，
0: 你确实不知道咋做的话，你可以把那个粽子直接把它压扁之后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就是烤成非常酥脆的锅巴，可以当零食。
1: 那叫糍粑了都。
0: 锅巴薄一点嘛，脆
1: 一
0: 点，不要那种粘牙的，粘牙我们这个年龄牙口不好，容易把假牙粘掉。
1: 你都开始用假牙了？
0: 你没有假牙吗？
1: 我是镶的牙。
0: 啊，我想的也是。
1: 哎呦。
0: 好了，16:52了，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舍不得呀，我不愿意走。
0: 那你继续。
1: 那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分享一个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一个粽子的做法。豌豆。
1: 您说说。
0: 他说小孩不爱吃粽子，但是你把它做成糖葫芦，他就抢着吃。
1: 这咋做呀？
0: 粽子切小块，搭配草莓、蓝莓交替穿竹签，然后淋上一层白巧克力。融化的白巧克力淋到上面，冷冻10分钟凝固就可以了。高级，实在是高级，
1: 我服了。
0: 你要在外面卖的话，你至少能挣我10块钱。
1: 这咱节目是没有奖品，要有奖品我得好歹送你
0: 高低，我给你送一个。
1: 这样吧，我送你一个我们明天那个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的这个活动名额，价值好几十嘞。
0: 本来就免费的好吧。
1: 发端午。发端午，你报名试试。
0: 发端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报名啦。确定要来，确定有时间之后，咱们再报名，跟我们一起就是 happy 一下。
1: 现场见啊！
0: 对，我们现场见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装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信息。那这会儿啊，这个河南大部地区呢，都开始了出现阵雨和雷阵雨的一个降水过程。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注意安全行车了。那您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也会实时的更新高速上的一些这个情况和通行的一些状态啊。截止到今天下午5分钟之前，连霍高速三门峡段796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呢大车道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2公里处东半幅北向南方

巷发生了一起双方的事故，现场占据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18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更多的关于事故的情况以及省内的高速通行状况，您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找到了。那天气炎热的时候啊，要喝水，家里面啊要常备一些啊好喝的水。那河南交通广播最近的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尖尖小和天然山泉水，很多朋友跟我们反馈说非常的好喝，而且呢这个小分子水啊这个就是不一样。我们很多主持人呢也在使用啊，就像我们的这个主持人阿木说，以前呢他喜欢做这种冷泡茶，也用过其他的这种纯净水啊或者是这个山泉水来泡，而我们的这个小分子水呢能够更快的把茶叶呀泡舒展起来。这个呢是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并且小分子弱碱性，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关键现在呀有咱车友的福利价，单件呢24瓶，这个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您现在在官方微信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直接给您啊送到家门口，也支持啊企业定制，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搞了一个恶作剧
3: 哦
2: 啊！今天下午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啊，远远的就看见啊，这个咱同事记者扛着摄像机，然后呢拿着有线的这个麦克风，然后一个一个采访同事，问：“哎，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的方面是什么？”我说：“
3: 问一问大家。”
2: 常规的回答呀，太没意思。我跟你说，到我这儿我就说我不幸福。
3: 你让咱的记者下不来台、
2: 我玩的就是真实，对不对、有啥说啥，我看他到最后怎么剪我的这部分采访、不要总是这个一到镜头前面了啊，幸福幸福特别好，我家庭我就没那么幸福。
3: 对，张弛家里面啥情况大家都知道，
2: 对不对？我听说今天直到今天早上还有好多朋友问呢，说那个池哥家里边真有门禁吗？
3: 反问大家呢，大家现在三十多了，家里面还有门禁吗？
2: 对，这事儿就不展开了。我说我到我这儿，我一定给他一个、让他吓一屁股墩儿的这个答案，
3: 不幸福、
2: 然后呢就看见这个记者静一啊走到我跟前，池哥你幸福吗？我说我姓张。哈，池哥你这幽默都已经很过时了，问你啊，这个感觉不感觉到快乐、感觉不感觉到幸福，
3: 日子是不是有盼头？
2: 我准备说我不幸福，我一秃噜嘴，我说啊，我不服。马上静音拿家伙事儿去，
4: 不服
2: 不服是吧？别打，植物这儿有个不服的，你知道。来，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晚高峰啊，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
3: 我蒙了吧？
2: 啊，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疯狂起来！今天虽然是一个周四啊，但是有一些不平常。
3: 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出城了。
2: 一来呢，昨天也跟各位说了，托了点关系、
3: 对、
2: 大家明天呢不用上班，
3: 不用谢我、
2: 不用谢我，不用谢我啊，不用谢我。至于什么关系你也别问，
3: 别问问，就是你咱先歇再说啊。
2: 是啊，第二点呢就是河南大部地区这会儿啊开始出现一些阵雨雷阵雨了。
3: 是
2: 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警惕起来，注意防范啊。

0: 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包括哪儿这个有没有积水点啊什么的，随时随地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反馈一下了啊。
1: 好多我们的路况导航员已经形成习惯了，从哪儿开始地星啊，就已经开始啊，不停的向我们这个传递信息了啊。你像港区几点滴的星，我是一清二楚啊。这会儿港区也不知道下下来没啊，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群里啊，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0: 你不都说几点滴的星你都知道，
1: 我都知道，
0: 合着没下下来。
1: 他光说滴星，后来下来没下来，他没再说了，
0: 没再通知了。
1: 所以说大家信息一定要连贯。比如说从就这车窗户上面滴的第一滴雨开始跟我们说起啊，就别停。
0: 行，那如果各位车友呢要上高速之前呢，也别忘了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汇总到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1: 是的，回复高速。
2: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先来说一说中国青年报的消息啊。
1: 来，
0: 广东某个动物园的啊一幕场景，就是有一只白虎，它呢在雨天躲进了水池里面泡澡，正好呢被网友拍了下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视频的话，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 啊。
1: 看到白虎洗澡的这么一个暴雨天洗澡这么一个视频，
0: 泡水澡里了
1: 啊。
0: 然后那个很多网友就说，哎，这不就是水虎传吗？
1: 就这个梗的烂的程度啊，仅次于你昨天说的那个鹿茸啊。昨天说鹿茸什么来着，
0: 这条路子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地句号这位朋友他不是家里面那位生气了，
1: 路子通融一下。
0: 然后这个园区也回应说了，说这个老虎啊是天生喜水
1: 哦，他喜欢水
0: 啊，夏天了嘛，这也是他们纳凉的自主行为。网友也表示说了，说躲进水里，哎，他是不是就不会挨雨淋了呀？
1: 这个一方面啊我也是诧异，看同样是猫科动物，老虎就很喜欢在水里边泡着待着
0: 啊，对
1: 啊，这个纳凉避雨，但是呢家里边养的这个小猫，
0: 哎，
1: 是吧，你这个端一盆水啊，把它往下一摁，它四个爪子给你撑到边
0: 儿，它要是挨上水那跟要了它的老猫命一样，
1: 对，这个要了亲命啊，这个确实不一样。另外呢就让我想到啊，就是暴雨天儿泡水池里边啪啪啪玩水，说明这个白虎啊很幼稚，
0: 还很年轻，
1: 就跟小孩一样
0: 啊。
1: 这大人一说，哎呀，这个下雨了，赶紧往家跑吧。小孩一听说下雨了，穿着雨衣，弄着胶鞋，是吧，撑着自己的小雨伞就往院里跑。
0: 那你说的这个孩子还不够一样，
1: 生怕这个雨不够大啊。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听有雨立马啥子不穿就出来了，
1: 脱得稀嘟嘟。这一个这个家乡的俚语啊，30多度的天气啊也能理解，白虎浑身穿个自己的皮草，这一刻是终于凉快了。
0: 哎，大家回复聊天，您能看看这个视频哈、我居然从他的脸上当中看到了
1: 啊，
0: 爽爽啊，
1: 就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来有多舒爽，是吗？
0: 舒坦。哎，我跟各位讲啊，就是别怕虎子被淹啊啥的，就游泳这玩意儿就像喝水一样，对于他来说非常简单。
1: 哦，是吗？
0: 啊，
1: 就是他就是只露个这个
0: 鼻孔，
1: 老虎的耳朵和鼻孔在上面
0: 啊。他要是真被淹了，他喝了就行了。
1: 然后向你游过来的时候，大家说鳄鱼鳄鱼，站起来一只老虎。
0: 池哥，
1: 是不是？
0: 你这段好抽象。
1: 你要是在野外是吧？然后你正在河边这个喝水，突然过来一个，然后你说啊鳄鱼，然后吓得一屁股墩就坐到那个岸边，然后站起来以后说啊、哦，原来只是一只老虎而已。遇见了千万要躲开啊！不过这点小雨啊，大家也不用担心人家会着凉，这纯阳之体啊，放心吧，不会感冒。甚至啊，老虎还希望啊，这盼着下雪呢。
0: 下个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 Vista 看天下的消息，说最近啊，韩国的年轻人迷上了一款叫只有食物不会送来的神奇网站。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个页面和咱的那个外卖 APP 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1: 只有食物不会送来，
0: 就是选餐厅啊，挑菜品，加入到购物车，结算下单成功，唯一的区别就是最后不会真的付款，也不会有人送餐上门，
1: 就完全是个虚拟，
0: 纯过瘾
1: 啊，
0: 就是这个云点餐啊，

0: 反正它唯一的区别就是最后你付了款，反正就是它会有一种新的这种情绪代餐类的，就相当于是花不起钱，咱先看看吃不到的饭，咱先选一选。
1: 哦，
0: 在下单之前，哎，就获得了一种短暂的满足感。
1: 就这么自欺欺人吗？就
0: 非常。
1: 那我可以想象，这个外卖网站上点的这个菜单肯定就是特别的贵。它不会是那种什么油条凉皮胡辣汤，肯定就是这种什么牛排红酒，是吧？这个五星级，
0: 它那个这个算是有点像游戏软件的那种
1: 炸鸡
0: 啊，对，炸鸡啤酒就类似于泡菜啊啥的，
1: 就是过干瘾。
0: 嗯，你价格肯定不能特别高啊，要不然没有真实感呀。对吧？
1: 哦，这玩意儿还要真实感呢？哦，一开始还要真实感呢？
0: 不然呢？
1: 属于是赛博点餐是吧？
0: 啊，是是是是是是
1: 是。那个，那我打开普通外卖 APP， 我光看不下单，不是也是一个效果吗？啊，
0: 有道理。不过人家这种话就是主打是省下配送费，也省下那种卡路里嘛。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是，
1: 其实不但省下卡路里，它还消耗卡路里，费半天劲，啥也没点着，
0: 期待了半天啥都没有。
1: 对，
0: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吃进去的，反正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东西，是个人的情绪啊。
1: 哦，
0: 东坡先生曾经说，
1: 嗯，
0: 人间有味是清欢。
1: 哦，
0: 是吧，蓝东坡？
1: 哦，他说的
0: 啊？不是，不是他，
1: 是他说的吗？
0: 没有没有，
1: 啊，他人间有味是清欢是吧？
0: 我只是想说，就是
1: 你就是想 Q 他是吧？
0: 想 Q 他一下，想吓他一激灵。
1: 他这全程满处跑
0: 啊，
1: 是吧？饿了当时就能够停车，这个吃饭，这个枫林晚。
0: 那可不想吃啥，直接开车就去了。
1: 对，所以说蓝东坡说过，人间有味是清欢。蓝东坡说过，我想要，我得到。
0: 我想吃，我随时到。
1: 我遇见，我吃着。哎呀，这个说到吃这个事儿啊，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啊。对，有的馋，
1: 对对，
0: 馋的程度啊，有的人馋的程度是真不一样。
1: 你就拿瘦瘦来说吧，这辈子他对不起任何人，但是唯独人家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0: 你别说，
1: 你知道吗？
0: 你还真别说，师哥，我最近我就发现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大半夜咋就那么馋呢，朋友们。
1: 很正常，大家都馋。
0: 哎，刷到的那种尤其是美食类的这种视频
1: 啊，
0: 它不管是不是广啊，但是只要人家吃到嘴里的我都想尝一尝
1: 啊，说明这个勾起你的这个馋虫了。
0: 就前几天，大半夜我刷到人家弯弯在吃肉夹馍，我第二天
1: 中午，弯弯也是个网红啊，你知道吗？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博主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第二天中午我就买，但是我吃完我就感觉没有他嘴里的香。
1: 对，就没有昨天晚上弯弯嘴里的那个肉夹馍香。
0: 还有什么618的那种辣条大醋
1: 啊，
0: 买。
1: 你看人家是吧，站一米多高，然后撕下来，吸溜吸溜的往嘴里塞，
0: 嘬一下那个手指，那不是就小石头的味道吗？麻辣猪肝，冲，
1: 又会吃。
0: 但是拿回家感觉这个猪肝味道有点差劲。
1: 还
0: 有什么牛肉干子，
1: 给
0: 它炫。就连人家喝的那个那瓶水啊，我都觉得比我自己买的甜。
1: 那叫水吗？那叫冰镇小饮料。
0: 但是我就觉得大家是不是晚上都跟我差不多呀？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吧？
1: 肯定
0: 是吧？
1: 对，我也买
0: 我相信大馋丫头只有我一人。
1: 来，这个插播一条信息啊，动说今天下午大雨呢，在大学路西四环往西方向有点积水，车通过的时候呢，这个车牌丢了，车牌呢是豫威 U8367， 豫威 U8367， 如果说哪一位车友捡到的，在附近看到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谢谢各位了。
0: 是的，谢谢各位啊。
1: 那今天呢是618。是吧？
0: 哎，是。
1: 这不少朋友呢，也是凑着这个商品打折呀，然后呢，也一直在买。现在网购啊是越来越方便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就是您打开自己最近的这个购物清单，来说一说您最近都买了什么，
0: 盘一盘啊。
1: 哎，对，我们以此来判断一下您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喜好啊，
0: 需要你判断吗？
1: 经济水平啊。
0: 我是想窥探一下，
1: 我自己先看了看我自己啊，我最近买的几样东西，一个是昨天送到的这个鸡蛋，
0: 鸡蛋你也买了？
1: 鸡蛋就是现在
0: 都是巨领的吗？
1: 网，
0: 你不领吗？
1: 领不够，就是现在网购鸡蛋 真的就是它的包装太厉害了。以前你没有想过像这种

0: 水果、鲜花、鸡蛋这种特别易碎的，还得保鲜的，可以物流达到这种程度。
1: 嗯，
0: 然后最近买的就是这个夏凉被。
1: 哦，
0: 啊，
1: 这个我也买了。
0: 对对对，夏凉空调被自带的那种凉感的，啊，还有就是孩子的一些书和这种小贴画。
1: 我还买了咱们这边水。
0: 哦，咱这边水我最近也买了。
1: 哎，是我也是。
0: 啊，那大家也可以扒开自己最近的这个购物清单，截图来跟我们看一看最近你都买了点什么。
1: 哎，跟我们来聊一聊了。
0: 是的，
1: 这六月份了，年终有些朋友呢是家里面搞大事儿，搞装修这个大事儿啊。那你也可以来看看咱们2026年的装修新趋势，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建安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新房整装超值优惠特惠啊，10万元全包了，还送全房的家具。那老房翻新还有新的这个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啊、卫生间有局部改造，主材的工艺是升级不加价，精装房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啊，升级全覆盖。有些朋友呢是喜欢这种高端的定制，现在呢是低至每平方499，性价比这块直接为大家来拉满了。您发送关键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啊。我们这边呢是一站式的托管服务，主打的就是靠谱而且放心啊。
0: 是，
1: 回复关键词装修两个字，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没错，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打开你的网购清单，最近你都买了什么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刚才那首歌啊，张碧晨的 My Way，
1: 哎，是的，
0: 就是我的路的意思啊。现在各位外面的路好不好走，记得跟我们来说一声。也没有很多朋友说郑州哪儿下的特别大的
1: 啊，目前我们还没有收集到。
0: 有没有积水点的跟我们来说一声，因为我们现在镜头主要对准了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高速路段。
1: 嗯
0: 啊，有的看到这个车轮啊在后面都已经甩起来比较大的一个水汽了，说明这个高速上啊，这个雨量还真是不小。
1: 是
0: 啊，你像这个连霍高速上啊、京港澳高速上、阎洛高速还有焦塘高速，这会儿啊，一是车流量不小，二是这个雨量不小。
1: 嗯，
0: 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在高速上，即使是没车，这雨天行车啊，也要把车速啊稍微降下来一点。
1: 是啊，那此刻我们这个记者丁氏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哈。
0: 没错。
1: 如果大家想要问一问您准备要走的这个高速路段的通行情况如何的话，
0: 是的，
1: 您直接点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头像，哎，正在直播当中，问一问他就可以了。
0: 嗯，没错啊，这个我们是专门为大家这个作答，而且呢，也可以调配这个全省的一些您所关注的一些路段的一些摄像头的通行情况。
1: 是的，
0: 我们都是可以调用的。另外您可以在评论区直接问现在哪条路段好不好走，让丁氏呢现场给您作答，您就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啊。另外如果说您发现了已经有一些路段存在这种积水点啊，或者说发生了事故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是那句话啊，大家如果说现在有这种雨天模式或者说防打滑的这种模式的话，及时的打开，这样有助于您的这个行车安全了。
1: 没错啊。
0: 再来看一下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
1: 今天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打开你的购物清单，最近都买了点啥，盘一盘吧。
0: 火蓝刀锋啊，可生气。
1: 咋了？
0: 他说呀，明天过节了，今天早上专门刷了刷车。就是我昨天也看天气预报了，就是今天这个降雨的概率比较大。但是今天早上呢没有太多的预兆。
1: 对。
0: 对不对，
1: 以至于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哎忘记看天气预报了。
0: 就我
1: 堵他。
0: 就感觉。
1: 最近这两天可能不会下。
0: 下不下来。啊，结果今天下午你看说下还真是下下来了。
1: 明后两天也是有雨的啊。
0: 主要是这个哎这个不得不说啊，咱老祖宗的智慧真的厉害啊，这马上到这个夏至节气了。然后呢立马就出现这种夏天这种状态，就动不动一场暴雨。
1: 哎，
0: 咱其实肯定不用担心这场雨会下的时间很长。哎，但是它确实下下来了。二五花肉说了
1: 啊，互动一下今天话题哈。看了一下最近买的这种购物清单，是给老妈买了点降血糖的药。
0: 哦
1: 啊，我记得上次买三盒都快200多了，这次六盒才45。哎，是有什么新政策吗？还挺好的感觉。
0: 哎，这个便宜这么多，挺好的。降血糖啊，降血压的药啊，一便宜血压都下来了。一看这药这么贵，还降压药，我血压蹭的一声我就直接就上去了，
1: 就上去了
0: 啊。玉树没有临风，直接截图了
1: 啊，截图了呀。咱老哥最近一直在买这个手机支架，
0: 手机壳。

0: 手机散热边框，手机金属背贴支架，智能手表通用手环。
1: 这是嫂子刚给你换的新的16 Pro Max 的手机哈。
0: 咋了？玉树没有临风，最近是参加高考结束了，
1: 家里有奖励。
0: 咋又换手环又换手机？我感觉你要去上大学了，这种感觉。
1: 装备挺齐全。
0: 对，不过这个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有一阵儿你特别想换，或者说你换了新的智能设备的时候，你就要给它买配件
1: 啊？对，买一套
0: 啊。你像我换手环的时候，或者说我手环坏掉，我就会连续买好几个那种表带，
1: 换着戴。
0: 对对对对，不同的季节啊，不同的心情啊，然后
1: 刚有了手机以后，得买点手机壳，
0: 得买好几个手机壳，
1: 还有这个膜给它贴起来。
0: 是，而且就是说，当有一阵儿你特别想换自己的手机的时候，然后你就告诉自己说，算了，不换了，换换壳，换换心情。也可以，
1: 也 OK
0: 啊，每次都有一阵，包括车也是，哪一天一上车发现手机没地儿搁，开始搜这个，车载手机支架，这个
1: 还可以，
0: 挺好玩的，
1: 或者说换一换咱车的内饰也可以，
0: 就十几十块钱也不贵，就一连一买了好几个，我像玉树没有临风这个又是表带又是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真是有点像快高考结束的。
1: 哥，你今年是不是真是刚参加？
0: 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偷去参加高考？
1: 对呀、
0: 啊。你要是参加高考了，我跟你说一声啊，那个填志愿可别乱填啊。
1: 这个分啊，一定用到位了、啊。
0: 这个分数定了，但是志愿填报这个是要讲求这个技巧的啊。如果说您没准备好的话，您回复高考两个字，我们这儿能够辅助您这个填好志愿。这个别一分之差啊，错失心仪学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的发展。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这个院校实力和专业前景的，一步走错，可能啊就会遗憾很久。你像有的学校学院，一字之差，他们的院校实力啊什么的，可能就不一样。
1: 那可不啊，大家回复高考两个字先过来啊，来看看，咨询一下。
0: 可以进群咨询我们的这个正规的老师。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了公益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讲座，正式开始报名。我们的专业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的教您填志愿啊！您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刷新一下最近啊，康国凤这个朋友，
1: 他说我也盘了一下我的购物清单，里面全是宝宝的东西。
0: 确实是。
1: 包括小强刚刚也是说到的，
0: 是
1: 因为小强家最近家里面有喜事嘛，然后也一直是在家里带娃。
0: 对，
1: 他说最近买的比较多的就是尿不湿、奶粉，而且这个发现纸尿裤啊，
0: 还贼便宜
1: 啊，就囤了好多。
0: 这样，小强，我得提醒你啊，别囤太多，因为孩子长得特别的快，
1: 特别的快。
0: 对，我们家里边老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什么一阶段的奶粉没喝完呢，孩子就长大了，然后得喝二阶段的了。还有就是纸尿裤还没穿呢，这他就又长了，得买大号的了。所以说，既然你买了啊，怎么说呢，稍微敞开点用，也不用很节约啊。咱该换就换，尤其是像纸尿裤这种东西啊，咱还是为了宝宝这个屁屁的干爽，是吧？这咱勤换常换，
1: 咱吃了立马就秒变母婴博主
0: 。
1: 那你这个叫父婴博主。
0: 父婴博主。反正不管母婴博主吧。
1: 好像在卖萌。
0: 行，不管什么呀。咱作为这个娱乐主持人都能给你聊两句
1: 啊。对
0: 啊，欢迎各位继续这个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话题。
1: 孩子最近到哪个阶段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没问题啊，
1: 到了哪个阶段了、
0: 是什么咬咬胶啊，磨牙棒啊，回头我把链接推给你。
1: 都有经验啊。
0: 行，大家可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购物清单啊，还挺有意思的。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点儿就说了啊，
2: 说最近啊这半年没少买零食，什么方便面啊、鸭脖啊、鸡腿啊、啤酒、葡萄酒、花生、蛋黄派、面包、沙琪玛、乌龙茶、黄桃罐头、蜜枣
1: 啊，
2: 不过都是临期的啊。
1: 哥，你家住哪儿？晚上我去找你喝点。
2: 这么多，
1: 这临期的得赶紧处理了啊！
2: 临期的省了很多银子呢
1: 啊！
2: 话说就是城市那种就是高端的超市，啥时候能开到我们这里啊？
1: 哦、
2: 网上代购的话，溢价还是有点多，有点不划算、哎、
1: 就是想买一些这个品质比较好的、好吃的这个零食，但是自己的这个城市里边没有。哎，其实郑州的这个大型超市很多
2: 很多
1: 啊，好多外地的博主说来郑州以后有一个探店的印象，就是说郑州人民太幸福了、就是楼下咱别管咱是什么牌子这种超市啊，就是那种生鲜卤味儿、是吧，新鲜的这种蔬菜
2: 能够及时供应，
1: 然后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商品，再加上即将在郑州这个落地开的很多的大型超市，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在建，要入驻郑州了。
2: 是的
1: 啊，相信我们这个郑州啊，以后，大家的这个超市购物体验会非常的好。
2: 是的，
1: 也不知道点儿这位朋友是在哪个地方？
2: 对，哪个城市
1: 啊？哪个地方需要这个超市？说不定我们广播听一听，然后呢，
2: 万一有这个投资人是吧？是不是？
1: 超市的总裁，然后说，哦，那儿有需求，哦，那我们就投一个。
2: 然后光看点句号能买这么多东西，
1: 对对对，说不定你开个什么寿喜去啊，是吧？
2: 啥？我迟哥刚刚一秃噜，我没有反应过来。
1: 这个梗是不是出溜的太快，是吧？
2: 对，太快了。
1: 寿喜去超市，
2: 你们想去不想去？听人都不敢来的那种。
1: 一听都可急里吸去，是吧？
2: 对呀、越吃越瘦的那种。
1: 再来看一下啊，小强说过了，崔鸿飞说了，
2: 说最近买了啥？看了一下，给闺女买了有自行车和故事书。
1: 哎，对，其实孩子用的东西呢，就是他消耗品很多，就好像孩子出生以后呢，你就得给他买一些那种逗他的那种小铃铛啊、小棒啊、小条啊。
2: 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要花的钱啊。
1: 到什么口欲期了，然后他就要咬的那种东西，而且是各式各样咬的那种东西。
2: 是
1: 啊，不只是胶，有的时候就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其他家是啥情况。
2: 哦，
1: 反正我们家从小啊，那牙属耗子的。
2: 爱啃。
1: 那个给他买那个花椒木磨牙棒。然后一开始买了两根，就是第一根到家让他磨呀，当天下午就快找不着了，那个棒
2: 没了，
1: 对，就跟手指那么长，但是最后找着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跟铅笔头一样了。说你这牙也太狠了吧，
2: 太厉害了。
1: 对呀、因为
2: 伶牙俐齿啊，
1: 小孩牙几乎就是刚长出来的那个牙，还是没根儿的那种牙。后来直接五根五根买，这家伙这都怀疑他是属耗子的。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啊，小石头说了，
2: 小石头说，我看了一下这个购物清单啊，在交通广播买了两件短袖，罗蒙的，哎，买回来穿了好了，我就再买了两件。
1: 行，这等于说是还没收到货的，如果穿的好的话就再买两件。行，感谢您的支持啊，最近呢就是我们选到的一些好物也会在线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罗蒙的这个短袖还有这个凉感 T 恤，主要是因为它科技在发展，新的面料会出现，新的面料它就自带一个凉感啊、透气啊这种好的这种优点、
2: 哎，如果大家也想要的话，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不过提示一点啊，今天也是618大促的最后一天了啊，
1: 哎，是，
2: 所以说咱们也可以蹲一蹲这些这个好物了啊。
1: 那今天我们主推的呢是鼎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因为也体谅大家上班开车久坐的时候呢，总觉得腰背不舒服，
2: 是的，
1: 时间久了成问题啊。阿姆上乘这款呢是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啊，这个护腰脚姿坐垫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很多明星达人也推荐。
2: 我之前买过
1: 啊，
2: 但我买当时的这个价格是198，已经算是便宜价了。
1: 是的，这款这个腰

0: 店啊，护腰坐垫，在我们这儿今天也是原价268，但是618最后一天给大家一个99的价格，直接带走，
1: 买早了，
0: 就是两件到手。再减10元，也就是说188元，您能到手两个。如果说您家里面放一个，办公室里面放一个的话，您可以直接买俩。
1: 是这个坐垫呢，它就相当于是你给它放到那个地上，你直接哎坐上去，就有一种支撑感了。
0: 就是家里边，如果说您喜欢，比如说坐在地毯上，或者说
1: 露营啊什么的，
0: 这个坐在床边儿，老觉得腰上没有什么靠的。它 S 型的这个设计就贴合您的腰背臀，然后呢靠背是一个环抱的曲线，哎，就像一只手稳稳托住您的后腰，把这个腰椎的酸呐、累的地方啊给顶住，就那一块肌肉啊，它就能不紧绷，稍微歇一歇，支撑力很好，而且透气性也好，夏天久坐不闷汗。我坐过同事的这种腰垫，哎，就是你一坐上去就觉得很舒服，因为你腰上肌肉不紧绷了，不拉不撑着了，
1: 就整个放松一下，
0: 基本上就是你把你的臀部啊尽量往后嵌的时候，整个腰就会贴合到它的那个曲线上了啊。家里边有娃的，长时间伏案写作业呀、上课呀，然后想要好的坐姿的，这个也非常实用啊。抓紧时间，您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1: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蓝东坡向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
3: 说在东三环北向南商都路到航海路这一路段拥堵。那堵过了这个航海路出口，刚上桥啊，最右侧车道上有一辆车是打着双闪停在那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2: 总之就是一个单方的一个，也不知道说是事故，一个单方车辆的故障啊。过了航海路出口啊，东三环北向南，过了航海路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了啊。
3: 是的，
2: 这雨天视线不佳，咱一定要这个抬头多往前看一看，周边的这个车辆，比如说有的什么姿态的异常啊，或者说他开始打双闪了，说明他有可能就是出现这种故障了啊。
3: 是的，
2: 咱一定要学会这个保护自己。人家说就是这个防御性驾驶，也有主动防御性驾驶，就是让别人伤害不到您啊。当然如果说您想买车险的话，也可以随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这样的话呢这个、
3: 多一层保护，
2: 更有保障一些啊。我们这边也是人工客服，您留下电话就可以了，留下电话我们人工客服给您反打过去，把您的这个

0: 然是老堵点，这个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上桥下桥的位置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今天农业路高架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在京应该是天明路到花园路这一段东西双向在桥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君这位朋友还问了啊，说想问一下明天限号吗？
0: 不限号。明天三环以内这个郑州是不限行的。
1: 是的。
0: 但是整个端午节假期呢省内高速是不免费的。
1: 需要大家留意一下啊。
0: 是的。再来看一下大伙儿聊的这个信息。
1: 蓝东坡说了，石妹子啊，你不真诚啊。昨天不是还说要禁足八星期吗？这又要吃零食。
0: 我开句玩笑也不让我开了。
1: 他只是心思动了。
0: 对啊，
1: 他身体上他肯定是动不了的。
0: 我到时候我肯定只能是婉拒了呀。
1: 他肯定就是那个鸽子符号嘛。
0: 对不对？
1: 都哥们儿，下次一定到。
0: 一个鸽子踩在一个梅花鹿的背上，我已经在路上了。
1: 真路上啊。
0: 是这个确实有一点不真诚，但是能够表达一下就是我想跟大家聚的这么一个心情。
1: 不吉祥，但是恕他做不到。
0: 狠狠的表达啊。还有这个宋小仙儿
1: 说，我看了一下最近网购的清单啊，我买了一个凉感的硅胶床笠，很舒服，开点小空调，躺到上面就感觉有点冷，还仿佛置身于大海的感觉。括弧便宜又舒服，某个牌子的啊，你们俩可以去搜搜，牌子可以不给大家说，你们俩知道就行啊，赶紧去试试啊。
0: 这个床笠，凉感硅胶床笠，大家可以试一下啊。不过这个仙儿啊，这个推荐晚了。我们家这个什么帐篷啊，然后也是这种床笠啊、床罩啊，就是整个一个就已经快装不下了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孩子呀，我们家是个闺女，从小啊是在一个怎么说呢？粉色的像帐篷像城堡一样的帐篷里面睡大的，就为了培养他独立睡觉，我们专门买了一个只有他一个人能钻进去的那种小迷你帐篷
1: 啊。对，然后现在长大了，孩子长大了变成了一个大的大的那种粉色的帐篷。
0: 对，
1: 就是其实挺像咱池哥的，
0: 其实就比较像露营帐篷，
1: 睡客厅。
0: 对，这个孩子现在是基本上算是常年睡在客厅。
1: 池哥，我真的建议啊。
0: 你建议什么？你说。
1: 不行，把你家那个客厅好好的改造一下吧。有家的感觉，是吧？
0: 我说了算，房东同意吗？我现在把客厅啊，我放一个大床垫，上面我怎么弄都行。你要说我辟个小隔间出来，那房东得炸。
1: 回复省钱两个字啊。不过咱池哥一到这个阴雨天气的时候，家里面也是容易漏水。
0: 这你经我允许了不就乱说？
1: 前两天不是也说了吗？咱雨薇姐不是在线上也说到，
0: 说都那么频繁吗？
1: 大家回复省钱两个字，这个水电工程一定要做到位了，要不然后期真的是一系列的麻烦。
0: 各位，我必须得澄清一下啊，说的不准确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家漏水是因为上面的人的厨房，他的那个下水管子没弄好，渗的水。如果说是一下雨就漏水，这个问题就大了，那房子就不能住了。我要租个这种房子的话，大家都看不起我了，你知道吧？
1: 行，大家回复省钱两个字，这个是不开玩笑的。咱们这边是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您的啊，您点开咱们这边的装修链接啊，我们这边呢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和您进行一对一的服务，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参加了。
0: 没错，防水呢一定要做好。其实防水有的时候这个房屋漏水啊有很多种原因啊，甚至呢您可以在比如说如果是房子本身的原因的话，可以在装修的时候弥补一下，把这个防水来做好啊，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

0: 爱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享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4: 好的，欢迎回来啊。好多人问这个床里的牌子，
5: 都想知道，
4: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5: 您搜一搜两杆硅胶床笠，
4: 嗯，对，就可以了啊。嗯、这个床笠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5: 啊，
4: 它有既有帘儿，又有那个蚊帐的那个窗纱，所以说呢，你把帘儿搭起来以后呢，如果说空调直吹感觉不好，它会把空调那个冷气啊，就是比较均匀的洒下来。
5: 啊、
4: 为什么说宋小仙这个？这个推荐呢，
5: 我买的床笠就是这个床的下面带有绑带，这个不叫床笠吗？
4: 哦，
5: 然后或者说
4: 类似于像床罩一样的，
5: 对啊，床罩那种不叫床笠吗？
4: 啊，是，
5: 你说的是帐篷吧？
4: 啊，我说的是那个床架，
5: 嗯，
4: 啊，整个床架，如果您买了以后也有这种好处，它可以让空调不直吹到您的这个床面上，
5: 嗯，啊，当然我们这边没链接哈，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就是进行更多的好物的话。那不如可以发送团购两字、
4: 嗯、
5: 来看看我们1041爆款商城这里面的一些优选好物了。
4: 来吧朋友们，这个怎么说呢，打铁还得自身硬、嗯、啊，咱要是自己火力旺的话，晚上就不用开空调了。
5: 火力旺不开空调
4: 才得开空调是吧？
5: 你热死人了。
4: 这个佳节临近了啊，好多朋友呢这个聚会少不了要好酒助兴。
5: 嗯，
4: 爆款商城，爆款返场，五粮液的怡品人参酒，
5: 哎，
4: 52度的优质酒啊。老爸平时爱喝点酒的，或者自己过节了做儿女的，一个老爸送点好酒。
5: 呵，
4: 五粮液控股公司出品，俗话说啊，这个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嘛。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优质酒，中国酒都四川宜宾五粮液系列酒。瓶身呢有五粮液品质的浮雕标志，瓶盖处还有五粮液专属的防伪标志。配料呢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谷物，酒色呢清亮透明，
5: 嗯，
4: 酒花饱满，酒线呢连绵不断，纯正的这个优质酒啊，
5: 是，
4: 并且里边还加有这个长白山的优质人参，搭配五粮液的五粮基酒，干后这醇厚回甘啊，工艺也是陈年老窖池的这个老窖池的这个发酵工艺啊、嗯。说一下价格吧，官方旗舰店扫码价1099元，线下您要买两瓶也得649。今天咱爆款商城两瓶只要259元，是两瓶，一箱六瓶更便宜，只要699元。买好酒在这儿很值得，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5: 是，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同时呢，别忘了互动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了，打开您的购物清单，最近都买了点啥呢？可以跟我们在线上一块来盘一盘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市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6点钟，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的张警官，了解一下辖区和市区通行情况。来，请讲，张警官。
6: 好的，主持人。驾驶员朋友们好。现在是6月18号的晚高峰，我在交管12大队指挥室为您带来道路出行信息。目前晚高峰期间，我经开辖区路面车流量整体较为大。东四环高架的这个北向南方向快到航海路的位置，有一起事故导致限高杆损坏，造成拥堵，目前警力正在现场处理疏导。东三环高架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还有南三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请驾驶员朋友们注意观察车辆，有序安全通行。
5: 好的，感谢张警官的一个梳理啊。那东四环大家要格外留意一下，一个是限高架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的车友这个提供的，说这个北向南方向过了航海路以后呢，可能有一辆车这个打着双闪在最右侧车道，大家注意小心一点啊。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一些的情况啊，连霍高速三门峡段796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啊大车道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7: 那稍早之前呢，在京港高速新乡段61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更多的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

0: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
1: 没错，如果说您是这个经常户外工作啊，或者说总是待在车上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您家里边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不方便拉宽带的，那今天呢送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呢88元，现在补贴优惠完以后啊，只要68元。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价格品质都有保障。这个优惠呢，就这一个月，每个月呢最低28块钱的这个资费，您就可以啊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也特别适合比如说经常出差的、随时随地办公的一些朋友，有了这样的一个随身 WiFi， 您就不愁流量了啊。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的屏显，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今天下单呢，送您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发送“随身”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咱就是说呀，最近啊，我就发现一个规律。
3: 你总结总结。
2: 尤其是端午节，有多少朋友有可能被我说中
3: 啊？你说，
2: 如果说一个人啊总是想出去旅行，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不开心。
3: 不是有时间了吗？
2: 想出去散散心。那如果一个人总是想去旅行，但是他总没有出去旅行，说明什么呢？
3: 说明什么？
2: 说明他又穷又不开心。
3: 别总结了，池哥，你要不会说话，把嘴落家里好不好？
2: 你看，想，对不对？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如果一个人总是在旅行的路上，总是出去旅行，那说明他又有钱又开心。对吧？他总是光想，对不对？说明他现在过得不好。他光想又光不去，说明他确实有穷有富。
3: 那还有一种人
2: 啊，
3: 他光想着总结别人这个生活，然后他又没有出发，然后又没有时间去。
2: 那个人就是我，是吧？
3: 又穷又气又没时间，
2: 还总是在
3: 观察别人，
2: 相互对比，然后痛苦就来源于对比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咱把好自己的一个计划，咱不跟身边人啊总是这个比较，痛苦来源于比较啊。今天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这个6点以后啊，雨情和路况呢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朋友在群里面已经跟我们这个提供信息了，说那个百脑汇附近啊已经开始下下来了。
3: 哎呦，
2: 还说咱群里边出现了一个预言家。
3: 什么？
2: 说6点下，这百脑汇6点就是下，6点前一点都不敢下哈。那各位也可以来提供一下您所行驶的路段有没有下大。因为我们这个把更多的视频直播的镜头呢是对准了这个高速上面的一些路况啊。
3: 对，
2: 我们发现高速上的这个雨啊来得快，去得也非常的快，
3: 有些高速路段都已经地面已经干了。
2: 对，这会儿我们看到有一些高速路段上基本上已经不下了，这个雨啊这路面上积水的都已经快不见了。刚才我们还担心呢，因为看见这个车轮啊都已经甩出很大的一个水雾了，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3: 是啊，
2: 那郑州市区怎么样？现在有没有地方下的比较大的？你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说，及时的我们来这个播报一下。当然，6点刚上车的朋友呢，也不要忘记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
3: 今天话题也是618了嘛？

0: 开您最近的购物清单，你都买了点啥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了。
1: 微微一笑说，明天6月19号郑州市区限号吗？
0: 嗯，
1: 不限号，
0: 不限号，你可以放心的行驶。
1: 假期3天，就法定节假日和周六日，郑州都是不限号的。
0: 是的。
1: 说到了最近的购物清单，我们直接来听一下志娟说什么吧。
2: 哇，第一次互动，读我读我，我的购物车最近给孩子都是买了孩子的东西，
1: 嗯，
2: 尿不湿，然后辅就是溶豆这些之类的，因为老二现在1岁。
1: 哦，
0: 现在1岁。
1: 现在1岁了，
0: 嗯，
1: 这个正是各种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0: 买0岁的时候。
1: 好，这个志娟今天第一天跟我们互动啊，又得到了一个跟我们互动的听众。
0: 还是位小姐姐，
1: 哎，希望这个以后经常来跟我们这个发信息啊，
0: 对，聊一聊，
1: 就跟老朋友一样，你发文字发语音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啊，孩子就是大家不是说孩子是这个消金窟无底洞嘛，
0: 嗯，
1: 是吧？其实你刚生孩子那一下你不觉得，但是这一路啊零零散散的买过来，你就发现，
0: 嗯，
1: 那个
0: 别算朋友们，
1: 有点花钱，
0: 对。细水长流型的还可以，
1: 对对对，没事，边挣边花嘛，对不对？
0: 嗯，
1: 如果说孩子上来咚给你要一个
0: 大的，
1: 那可能是要结婚了。
0: 懂的
1: 给你来个大的，懂的都懂。
0: 一个懂掷地有声啊，
1: 这个
0: 有了房子以后啊还得装修，朋友们啊，装修是一个繁琐的
1: 事，这不是添堵吗？你
0: 咱把房子装得漂漂亮亮的，
1: 哎，但是这个抛开钱不谈，这都是人生的大事儿，嗯，而且是大喜事儿。
0: 是的，您回复装修2个字，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咱们这边联合家装饰，哎，来了一个新房整装的超值特惠啊，10万元全包，还送我们全房的家具，老房翻新的话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1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是升级不加价。那有些朋友呢说，哎，是精装房，没有关系，咱们这边还有高端定制啊，低至每平方499元，这个性价比直接为大家来拉满，官方一站式的托管服务，主要的就是放心，还有就是靠谱。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2个字来预约报名了，解锁更多的属于您的，哎，装修权益了。
1: 是的，发现好多朋友都问明天限号不限号啊，明天郑州市区不限号啊，但是您要注意端午期间高速是收费的，
0: 是的，
1: 啊，这个不是免费通行的时段。地区号给我们提供路况，说上座中心下了啊，那就是到金水东路农业南路这儿了啊。这个马鞍市区啊，估计有一个阵雨过来，但是呢，肯定持续时间不会很长，所以说大家注意小心驾驶就行了啊。不要忘记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
0: 来说说打开你最近的这个购物清单，你都买了点啥呢？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0: 臣妾做不到啊。
1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超凡这位朋友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路况信息啊。
1: 嗯，还发来了一些图片啊。
0: 发来照片了，是南三环西向东方向，快到中州大道下桥口，连续的两起交通事故，一个是两车事故，一个是三车事故啊。感谢您说的啊，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南三环西向东，快到中州大道下桥口的时候呢，有两车的事故。而且地区号也跟我们说了。
1: 对，感觉现在哪哪都堵，有没有不堵的地方呢？
0: 因为雨天行车呢，大家都走的比较慢一些，而且呢也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直接就出城了。
1: 是
0: 啊，还有呢就着急这个下班回家这个收拾东西，即使是留在这个郑州市区的，可能今天晚上呢也会出来聚餐呢，聚会啊
1: 也少不了的。
0: 非常合适。

0: 大家相互体谅一下啊，也就这一小会儿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1: 好在你们都放假了呀。
0: 没错啊，就是我们虽然不堵，但是我们这会儿还在工作岗位上，我们心里堵。
1: 我们替大家堵心呢。
0: 这个甜味少女喵啊，
2: 说驻马店的小伙伴听节目打卡报道了啊，
0: 哦啊，
2: 也祝二位主持人晚高峰好。
0: 祝咱俩好，
1: 越来越好。
0: 感谢啊，就是有些朋友是为了试一试能不能跟广播互动上
1: 啊，对，
0: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嗯，啊，
2: 是，不管是文字也好，或者是
0: 对，哎，
2: 这个语音播报都可以的，
0: 说句哈喽你好，或者回复个高速，我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到的啊，嗯，但是就是不要问我们在吗，能看见吗，我们能看见，
2: 能看见，
0: 这个不需要再问了啊，
2: 不用反复再试探了我，
0: 对，您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在这个直播时段呢，我们是实时都可以看见的啊，嗯，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筛选一下，我们来听一下孟辉说什么了。
3: 我发现这个开车呀还是需要练技术的，
2: 嗯，
3: 现在在高速上走着，超过一个车以后看后视镜，后边像断层了一样，三台车并排走着，压着后边的车全都上不来，
0: 嗯，
3: 后边最少有100米断层，也不知道那三台并排车是咋想的，
0: 嗯，并排聊天呢应该是。
2: 三个不能并排，很容易消消乐的。
0: 尤其是在高速上，我之前探讨过这个问题啊，嗯，跟大家说就是说，就是错开了走
2: 啊，
0: 是吧，咱就不要长时间并排，一方面对于自己的行车是安全隐患，
2: 嗯，
0: 另外呢就是你压了后面的车没法走，
2: 是，
0: 你要么就是跟在他后面，
2: 嗯，
0: 保持车距，要么呢你就快速的超过啊，然后这样的话能够让出这个道来啊，在哪行车都是一样的。我还最近感知到一个开车，就开车这个事儿啊，确实你需要琢磨，
2: 嗯，
0: 就是
2: 你得有经验嘛，
0: 就是机动车拐的时候呢，它会进入到这个非机动车道，然后呢比如说右拐就拐过去了，
2: 右拐嘛，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啊你这个车呀不要完全停，你保持一定的速度，
2: 嗯，
0: 在你要拐之前呢，你就提前的观察好后面有没有这个电动车啊或者行人路过，
2: 嗯，
0: 你在拐的时候呢快速通过，因为相对大家都有一个速度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好拐的，
2: 就是都会有一个预判嘛，
0: 对，但是你右拐得特别的慢，几乎停下来的时候呢，
2: 嗯，
0: 大家就很尴尬，就是说有一些电动车说，嗯，那我到底是
2: 走还是不走啊，
0: 减速还是不减速呢，你完全停在这儿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反而通行效率会低，
2: 嗯，
0: 所以说提前这个观看，然后呢以相对静止的一个速度
2: 学吧，咱就啊，
0: 哎，都是学问，
2: 都是学问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在高速上啊有一个同行的车，哎，能够相互的这个默契的一块儿走，你会感觉到非常爽的，就是大家都坐在不同的车里面，但是呢相互之间达成了某一种这个默契，
2: 嗯，有一个照应，
0: 心里面就会很开心，但是遇到那种就是不理解你行车习惯的那种，你就会觉得有点生气，
2: 行，所以说开车在路上，咱们还是有一个靠谱的车险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别路怒啊，
2: 哎！
0: 这个车险呢，可以说是大家的一个保护壳和保护伞了啊！
2: 哎，
0: 但是上车险这个过程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说，这现在都是语音菜单 ，AI 给你绕圈，
2: 嗯，
0: 这按了半天，一二三，就是到最后都没有转人工，
2: 太繁琐了，
0: 啊。没关系，河南交通广播作为交通出行类的专业媒体呢，为您提供优质的车险服务。
2: 嗯，
0: 您现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是的，
0: 也不用听身边的这个朋友啊销售啊去推荐，万一保障不对理赔还麻烦，
2: 嗯，
0: 我们这边专业的车险顾问，您呢只需要留下电话，我们呢人工客服给您反打出去，
2: 是，而且我们这边呢也会根据大家，哎，去年的一些用车习惯呀，
0: 对，
2: 然后包括您这边需求是什么，我们会一对一的为您进行服务，
0: 没错，
2: 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填写你的信息就 OK 了，
0: 假期前可能用车比较多，您抓紧时间想一想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快到期了，
2: 是的，
0: 一般车险到期前一个月是续保的黄金的这个时间，
2: 嗯，
0: 啊，而且车险现在续起来也比较快，您就算现在突然意识到说呀我车险该续了，
2: 哎，
0: 我估计啊明天您出门之前能赶紧把您的手续办了啊，您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
2: 对，现在线上都非常方便，昨天还有一位这个朋友，他是省应该是不是在郑州市的哈，
0: 嗯，
2: 还问呢说能不能办啊，
0: 问是许昌的还是驻马店的呀，
2: 哎，完全可以啊，
0: 没问题，不过有一点啊，有朋友问到我这儿说货车能不能在我们这儿办，
2: 嗯，
0: 暂时办不了，
2: 哎，
0: 这个有一说一跟您说一下，私家车的这个车险都是可以的，您回复车险两个字

0: 就可以立马办理了。小赵互动了我们话题，
1: 小赵来说一说最近的购物清单啊。他说我最近换了新能源的车，这个订单啊基本上都是车上面的一些小摆件了，香薰啊、腰枕、头枕
0: 装饰一下，
1: 还有车载吸尘器等等这些东西，之前油车开惯了，现在换电车发现真香。是啊，那香薰可不是香啊，
0: 人家说的肯定不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开电车省油啊。其实你分析来分析去，你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就是平时用车省钱，就是
1: 不省不省，那电车一脚的事儿，那去哪儿不能吃好吃的？你接着说吧，我还准备找茬呢。
0: 他不省。就是我在想，就是现在这个电车这个本身政策也好，
1: 是，
0: 然后呢他买了一个腰枕还有头枕，你就觉得就别看我是电车啊，
1: 哎，
0: 这个小几十万的车，迈巴赫同款头枕。对不对？
1: 咱这边车里弄的是舒舒服服啊。不过说到这种
0: 这头枕真的很舒服
1: 啊。对，还有就是咱的这个坐姿还有坐垫什么的，车上也可以摆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鼎博士他们家的护腰的这个坐垫了啊。
0: 我不知道各位这个跑长途有没有说拿个靠枕一会儿塞到腰这儿啊，一会儿再调一调，一会儿呢再把腰靠这个拿出去
1: 捯饬捯饬，
0: 就是一个动作呀持续时间太长了，它肌肉就是容易僵硬。如果说您开车啊、上班啊、久坐，感觉腰酸背痛不舒服的话 ，UP 商城给您推荐这款知名品牌鼎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S 型的一个贴合腰背的一个设计啊，本身这个东西很简易，但是呢，确实能够给您一个腰的很好的一个支撑啊，把平时腰容易劳损累的地方呢，给它顶住，这个肌肉就可以放松下来了。
1: 是的，然后有一个好的这个坐姿习惯，哎，我们这边体态呀，包括这个坐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觉得那么累了啊。
0: 是，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刚刚说到这款啊坐垫，它日常售价是268，今天呢咱们这边618的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哈，是只需要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0: 99，
1: 你买这一个坐垫呢就相当于是坐垫加上腰垫还有加上一个椅子了啊。多场景使用，
0: 就这玩意儿你扔到客厅地上就相当于地上有一个带靠背的椅子了。
1: 哎，对，带一个凳子，如果咱家正好客厅还铺了有那个地毯啊啥的，你放到地毯上，
0: 喜欢坐地上的都可以啊。还有家里面这个孩子想要让他保持良好坐姿的，也可以买一个。两个呢更实惠，两个立减10元，188，到手俩啊。你要是比如说车里放一个，办公室放一个，也可以直接买俩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6: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7: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6: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7: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

0: 口气，嬉笑怒骂有见地。
1: 来刷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2: 上来说一说山东青岛的事儿啊。女子呢是抽查六年级儿子的作业啊，发现啊孩子没有完成，还谎称说自己已经做完了，
1: 性质恶劣，
2: 正打算发火教育一番，没想到家里面那个小狗本来是在睡觉，瞬间冲了过来，拼命的扒拉他，就在拦架似的，火气立马当场就被消灭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正好也能看看视频啊。
1: 这狗子可以啊，这有事真上啊，这
2: 非常有眼力劲儿啊。王女士就说的说，这只小狗不是

0: 一次户主了、
1: 嗯、
0: 每次要教育孩子他都第一时间赶过来，
1: 这直接就把注意力就给转移了啊。不过孩子作业还是该补就得补啊。
0: 对呀、
1: 啊、
0: 这气场直接就破功了。
1: 一说了你说狗比大人还会心疼小孩儿、太懂事了。小狗表示那啥、那个给狗哥我一个面子，都自己哥们儿啊，别急眼好吧、
0: 给你面子。
1: 他孩六年级他不会做他怎么做，你这样
0: 啊，
1: 你是要拿过来我替我主人做。仔细看边牧
0: 边牧我老聪明了我跟你说啊。哎，这人类啊就是这么轻易被小狗拿捏的。
1: 是你生不起来气了。
0: 对，果然一套又一套。
1: 嗯，
0: 你看我们家那个猫今年也是10岁了啊。啊，如果但凡遇到这种事儿，它只会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
1: 嗯，
0: 或者是默默的在一旁吃着瓜子零食看热闹。打呀生呀，别光说嘴呀。
1: 这咋了？再给你们家猫塞个摄像机啥的，让它拍着玩，记录家里的美好生活。
0: 现在有一些 AI 那种猫都开始摇上花手了
1: 啊，那是
0: 老抽象了。
1: 对。
0: 所以说啊，孩子这个写作业的这种良好习惯啊啥的，咱最好是暑假一开始就能给他养成的。
1: 哎，其实孩子这个写作业啊、这个不叫习惯，
0: 那这叫
1: 这叫任务。
0: 习惯那不是养成一个及时赶紧做作业的这种好习惯吗？
1: 就是有时间观念的习惯、自律的习惯，哎，收拾自己内务的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上哪儿养成呢？这个父母肯定是教不了的啊，因为您这个身份放在这儿。但是您可以把孩子送到2026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呢真的说是说对了啊，假期的一开始让孩子来是最好的，给孩子呀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习惯。
0: 哎，
1: 因为一开始你就把这个习惯养成了，整个暑假他就把这个习惯强化到位了。啊，如果说上来暑假他先躺了几天，你不好再激发他的这个主动性了啊。这次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也是第10个年头了，招募小英雄，陆军项目是在这个郑州，海军在青岛，空军呢在湖北，全部都是因为我们要找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地，
0: 哎，
1: 基本上是全封闭的，
0: 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里面的项目。
1: 一个是保证安全，咱们不跟外界的什么所谓的这种游客呀，然后散人闲散人等啊接触，这样保证孩子一个安全。另外呢就是项目的体验更加的沉浸式。你像举个例子，海军项目为什么放在青岛？青岛在海边有一个这个海军的基地啊，然后呢大家不但能够这个上海船登船上军舰，还有各种的这种
0: 赶海啊活动，
1: 游学项目赶海捉螃蟹，还有各种的这个 VR 体验。空军项目去湖北，这个也是跟湖北文旅啊合作的一个基地，
0: 对，
1: 全地形真人 CS 啊，那边场地更好，模拟的风洞跳伞体验。孩子直接被吹到这个10米的高空，在实验室里边。
0: 我看了那个视频了，我都想被吹上天。
1: 就是那种跳伞的感觉
0: 啊，对，
1: 或者高空就是降落的那种感觉。这个河南好像有这个项目，体验一次是500块钱。
0: 对，500块钱。
1: 但是我们是一价全含，
0: 这都包含在内了啊，
1: 都包含在内了。
0: 您回复"特种兵"3个字过来看一看，根据您哎这个喜欢的这个线路，可以先来占个福利名额了。
1: 对，这个好多好多这个孩子啊，在军营里面的故事啊，说出来您都想笑。啊，有一个孩子这个毕营以后呢，孩子的说带家长带孩子吃点好的。
0: 哎，
1: 孩子坐在餐桌前啊，两个小手放在桌上，背倍儿直。爸爸妈妈说：“啊，我们现在不在这个特种兵夏令营里啊，你可以放松一点，
0: 对，松弛一点。”
1: 不行，习惯了，习惯了。啊，站如松，坐如钟，是吧？他们有一些在集体生活里面呢，这个还结识了深厚的友谊。毕营以后呢，这几个孩子啊，回头还约着呢。
0: 还有一个小小的聚会，
1: 老战友聚会。
0: 哎呀，孩子，你这个年龄不大，
1: 穿着自己夏令营发的这个迷彩服，啊，戴着这个小帽子，一个个见到了就跟见到战友一样，失声痛哭啊，感情深厚无比啊。
0: 可能也就3天没见而已。
1: 还有的孩子，因为养成自律的这个习惯了，
0: 哎，
1: 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家长都没起了。听见孩子，这孩子以前天天睡懒觉，现在，
0: 5点钟就起来帮忙。

0: 干活了。
1: 对了，一问里边有动静啊，一推门，这床上豆腐块被子是谁叠的？整理内屋了，开始啊。转眼一看，孩子都扫到客厅了。
0: 行，大家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2: FM 一零四点一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省内高速通行变化。你好，丁师。
4: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郑州市区多条主干道都是比较忙碌的哈。首先来看西三环的北向南中州大道开始排队，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接近了北三环，这长段啊都不好走。另外呢，中州大道北向南呢，从这个陇海高架一直排队到了北三环，这长段基本上呢也都是走走停停的，中间呢还有多段都是深红色的拥堵状态。陇海高架东向西，从松山路一直到中州大道，另外呢从这个黄河南路一直到排队哈，过了这个松山环这个东三环目前呢都不好走。东三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快到航海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哈，是在右侧车道，那队尾呢基本上也已经是到了金水路，那这长段都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连霍高速的中牟段在565公里西向东，因为一起双方事故占据着左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日郎高速的兰考北站北向南的方向出口匝道内的单方事故现在还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呢处于临时交通管制当中。因为车流量大，京港高速的新郑段696到699公里北向南通行速度缓慢。另外呢，此刻还有一些啊，因为这个降雨，禁止九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路段啊，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好的，感谢丁氏。
0: 哎，那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如果咱家的孩子正好是3到18岁左右，这个可以说是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了。
1: 嗯，
0: 那部分发现这个孩子抵抗力有点差了，或者说最近这个该长个了，长的这个速度没有之前那么猛了，很有可能啊是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各位家长也可以查一查啊，氨基丁酸这个东西，这个呢是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主要就是在儿童的成长领域广泛被关注和应用的。
1: 没错，
0: 您发送成长两个字先来看一看，我们这边呢是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这里面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的配比，味道呢是那种草莓味的啊，酸酸甜甜的，孩子也会更加容易的接受。
1: 嗯，
0: 记好关键词了，是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如果说您发现了孩子有这种发育迟缓，尤其是不长个这种问题的话，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些专业的咨询和检测。如果说是发现缺乏了这个微量元素的话，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看一看啊。那装修这件事儿啊，这个有的时候是期待，有的时候呢是纠结和害怕。
0: 嗯，
1: 害怕呢装修公司店大欺客，这个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了找各种理由增项，你说到时候你加钱还是不加钱。当然也担心工期拖延、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等等问题。那河南交通广播呀，为解决这些问题，专门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每个月我们都会邀约我们的业主和这个装修公司的这个董事长，我们一起坐到这儿啊，我们直面问题，举行一个吐槽大会啊。在我们的活动当中，不但有补贴，而且呢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样的一个承诺，
0: 是
1: 让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同时，我们成立质量记者监督团，整个监督施工过程结束以后呢，还会送您啊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0: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用数据来说话，看看啊咱们这边的质量如何。
1: 没错，包括华普装饰呢，也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呦，好多这个互动啊都没来得及念啊。这个刘西星说了，
1: 说这个二位好呀，
0: 啊，
1: 今天请假来到了云台山玩，真的好开心呢。
0: 啊，还好像还说这个有空让我们去这个请我们去云台山玩啊。你可能是下次那个去云台山啊，提前说一声。
1: 对
0: 啊，你整的。
2: 到我们老家了，是不是？
0: 我们俩焦作人都不安排个云台山，还不是了了的，是不是？
1: 姐们下次一定到啊！
0: 有的听众上一次说啊，请你来云台山玩，我说我一个焦作人，云台山哪个石头在哪儿，我都。
2: 我们从小去到大，
0: 对不对？是吧？从小去到大，
2: 那是真的，
0: 真的。
2: 就是我妈妈怀我的时候，都去的云台山。
0: 来个朋友，没地儿，云台山吧，走走走，陪你去看云台山啊。逛一遍逛一遍。
2: 小学的时候云台山两日游。
0: 其实还好，因为我是焦作下面的这个沁阳市的。我小时候是爬那个神农山给爬吐了。
2: 云台山里面那个不老泉我是喝了又喝呀。
0: 对。咋样，
2: 小时候比较傻嘛，就觉得喝完这个我以后就长不大了。
0: 后来一看不是不老泉，不老盖泉。喝了以后膝盖不疼。阁主说了，
1: 阁主说，我刚查了一下最近的这个订单啊，最近的一次就是2026年1月份买的记号笔，
0: 记号笔啊，
1: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买过
0: 小东西，这5个月没买什么东西啊。
2: 那你这记号笔是不是用不上啊？记不上账？
0: 对，记号笔它不是记账笔，它是那种在白板上写的那种叫记号笔。
2: 我当然知道了，我只纯为了抖个机灵。
0: 那谁家账记白板上啊？你是纯硬练啊，就一个记字就硬练了。
2: 记账不得明明白白的吗？
0: 哦，这个陈 F。
1: 喂喂喂，秋雅在吗？在吗？
0: 就
1: 想跟你们互动一下。
0: 就想用这个台词啊，看一下自己的互动能不能上榜。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我们广播呀，跟校园广播异曲同工，就跟一个大喇叭拍拍这个。
1: 喂喂喂。
0: 喂喂，秋雅在吗？就那样。夏天的雨说了，
1: 说交通广播我最喜欢两个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哎，马路老友记。
0: 得罪人啊，得罪人啊。
1: 慎说啊，
0: 慎说慎说啊，我最喜欢的节目是除了马路老友记的其他节目。非常喜欢，而且你拎出来有事儿您说话，马路老友记，你让夹在中间的阳光美食团
1: 情何以堪，
0: 如何自处。我最喜欢有事您说话，哎，跳过阳光美食团和马路老友记。
2: 哎，你不提这个事儿，别人没想，
0: 可能都不太知道，是吧？
2: 是没往这边连，好吧？因为节目的时长播出，是不是谁知道？
0: 是 ，Ready 蜂蜜说了，
1: 最近我们迷上这个养鱼了，购物车里面全是鱼缸、水草和小鱼。
0: 当你频繁的买小鱼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养殖水平。
2: 你真的很刻薄呀，你总能抓到问题的关键。
0: 我总能抓到刻薄的关键来进行一个关键的刻薄
1: 来。
0: 西星又跟我们说了，
1: 西星说了，说我翻了翻最近的这个购买记录，全是给孩子的东西
0: 啊，是，
1: 也就跟着咱们104.1的商城买了动动鞋，这个是给自己的。哎呦，幸好啊，一直耐心的听你们念的广子，要不是哈，我都没有给自己买任何东西呢。
0: 我跟你说，西心跟我一对比啊，西心就是极高情商，然后我就是极其刻薄。你看话到人家嘴里，你看话到人家嘴里，幸好我一直耐心听你们念的这些广告，
1: 你看看，
0: 不然的话我最近都没有机会给自己买任何东西。到我这儿就是，哎，他老买小鱼，他养不活。
1: 你看人家西心，
0: 人家西心真是说到我们心里面啊，就是凉凉快快的。是不是
2: 暖暖的？不是凉凉快快的，
0: 暖暖的。感谢西西的这个高情商发言。
1: 对，既听完我们的广子了，还支持了我们的工作。
0: 给西西推荐一个适合他的，这个后天气单七件套礼盒。
1: 爱我们自己啊，先是妈妈，再是这个母亲啊，
0: 必须的。这个夏天暴晒造
1: 啊，先是妈妈，再是母亲，好像都是母亲。
0: 都有孩儿是吧？
1: 抱歉啊，抱歉，西西啊。
0: 先是孩子，先是自己，
1: 先是

0: 促活动，现在只需要3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
1: 哎呀，这瘦着这口条真溜，
0: 因为
2: 当销售都浪费了。
0: 这里面我跟你说，成分也非常的好，山参、鹿茸和五味子。
2: 你让我说两句吧。
0: 啊，你说。
2: 啊，它主要就是这个成分是滋养的这个成分啊，主打一个深层养肤、修护维稳，强韧咱的肌肤屏障，从根源调理肤质。
0: 而且很多人常年在用他们家这款套盒试试看啊，朋友们，皮肤呢它会呈现出由内而外的那种肌肤细腻的状态。
2: 是的，
0: 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过来抢单了啊。
2: 哎，另外呢，不要忘记互动我们的这个话题。
0: 来盘一盘啊，最近男的购物清单当中，你最近都买了啥啊？
2: 最近男的购物清单，女的购物清单咱就不看了是吗？
0: 这不是说完我们这个女生的购物清单了吗？
2: 哦、
0: 也想看看你们大老爷们都买点啥。
2: 哦，是吗？
0: 嗯，你们盘一盘呗。
2: 盘了啊，我们那个这不是买小鱼吗？
0: 摸鱼了。
2: 哎，还有就是我们最近万能通呢，也是618给到大家一个优惠，就是什么呢？就是拼一拼团，
0: 来，兄弟们上人了。
2: 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您要是五人成团啊，每人可以立减15元。而且这个拼团的价格本身就是在我们优惠完的这个基础上给您再减5到15元。
0: 哎，
2: 这端午节小长假出门前咱给车做一个除碳保养，对不对？这油耗降下来了，油门轻了，开车感受也好，一箱油啊多跑出去几十公里，
0: 是
2: 的，对不对？省下钱还能吃顿好的。
0: 昨天我们的这个老车友阿嫩姐姐也是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反馈一下，自己的爱车呢是9.5万公里左右，直接用上了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哈。
2: 是，
0: 试完之后发现咱开车的这个动力都比较足了。
2: 咱可以把链接给到这个家人群啊、车友群啊，拼的越多咱省的越多，618的这个囤货价，抓紧养护自己的车了，回复888就可以赶紧下单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精英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个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了，
0: 哎，你们明天是不是都不上班了呀？这高速口怎么这么堵呀？都出去玩了吗？都不上班吗？
2: 其实重音是不上班嘛，就是你们明天这都不上班吗？明天确实不上班啊。
0: 对，我想说就是呀，
2: 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啊，大家这会儿啊，这个路上啊车越多，我们看着啊越开心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大家这个出去玩的这个心情，我们都已经这个照单全收了、啊。
0: 放松放松。
2: 猫罐头这个朋友
0: 说，购物清单啊全是猫的，中间呢还穿插着一两样儿子的。
2: 儿子排后面。
0: 我妈妈都说了，说搞不清楚哪个是亲生的了。
2: 哎，猫不是亲生，但胜似亲生。对对，
0: 太爱了，头像也是猫，然后这个微信昵称也是猫，
2: 哎，这个微信名都叫猫罐头，
0: 爱猫人士，
2: 这你像在我家里边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我因为基本上不购物，所以说基本上给我买的东西呢都是在某东，就稍微讲点品质，然后呢我媳妇呢是在某宝和某音购物，然后呢给小孩子买的都是在某多多，因为小孩买的东西啊，不管是学校要用的这个用具啊，还是在

0: 一些什么东西啊，它都是偏那种就是用一阵儿，然后呢不需要它非常的耐用。然后我就发现在某多多，咱不是说它这个货品不好啊，性价比特别高，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可能就解决问题了。哎，小孩想要什么贴纸啊什么的，你还真别说，这个还真挺适合他的啊，
1: 又小又不贵啊。不过他说到这儿，
0: 而且就经常能购物，你能享受到期待收获的这种快乐啊。
1: 因为他不是喜欢猫嘛，然后我想了一下，我们家也有一只猫猫。关于这个购物的话，我发现我个人喜好就是属于那种雨露均沾型了。
0: 怎么讲？
1: 给孩子买的尿不湿的话，一定要给猫再配一个猫砂。
0: 嗯，
1: 给孩子买这个奶粉的时候，一定要再给猫买点那种猫粮。
0: 讲究一个均衡是吧？
1: 对，二胎家庭，猫孩双全。
0: 哎呦，行，那如果说这个家里边啊，这个因为人口多，想要把家里边这个空间啊、格局啊重新利用起来，想要老房翻新的，你也可以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给各位承诺，除了活动补贴机制以外，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还能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这个视频介绍。
1: 哎，是的，
0: 您就知道在我们这儿装修有多有保障了啊，
1: 有多有底气了。
0: 这个我们选择的就是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
1: 是，而且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啊，全程从这个施工到验收到选材，全程为您来跟进。
0: 没错，
1: 主打就是让您放心无忧，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装修，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了。
0: 这个李宏伟这位朋友还在问这个端午节高速免费吗？这个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
1: 是的啊，不过明天郑州是不限行不限号的。
0: 对，郑州是不限行的啊，您放心吧。这会儿还有一些朋友呢堵在路上啊，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就这一阵儿，
1: 哎
0: 啊，咱这个出游的心情不受影响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的。
1: 嗯，
0: 再次跟各位推荐一下，这个如果说久坐呀腰不舒服，
1: 有点累，
0: 看一看这个鼎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因为之前的这种护腰坐垫的价格呢都是200多，日常售价呢这款鼎博士的也是268，但是今天 UP 商城啊618最后一天了
1: 啊，是
0: 直接特惠价格给到大家99块钱，您直接带走啊，两件再立减10元，您可以下单两个，一般这个没有单独下的，一般就是家里放一个，工位放一个，
1: 对，办公室给他来一个，而且
0: 或者就是车上放一个。
1: 这个护腰坐垫呢，它就等于是坐垫加上腰垫再加上一个椅子了啊。
0: 它等于说是你拿上以后，它就不挑椅子了，因为它已经不需要椅子这种腰靠的这种承托了，它自己呢就有很好的一个承托性，而且 S 型的环抱曲线可以贴合你的腰背。我坐同事的，我上去一坐上，我整个腰背就很轻松了，
1: 放松了，
0: 因为你那一块紧绷的那几块肌肉啊，它不需要这个用力拉伸了，就可以这个得到放松了啊。
1: 99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逛一逛了。
0: 是的，再次祝各位端午安康。那今天马路老友记的这个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啊。当然我们明天早上呢还有一个看球赛包粽子的活动，
1: 是的，
0: 您要是这个想参加的话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啊。那就这样了，接下来就是有对话教育节目了，
1: 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19点整，这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丁氏你好。
6: 要潮汐，这会儿的郑州市区哈，多条主干道还是比较忙碌的状态。首先来看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从这个钱塘路一直排队过了中州大道。另外呢，黄河南路到东三环这一段，目前呢也是不太好走。中州大道的北向南，在这个陇海高架开始排队，后方的队尾呢一直甩到了北三环，这长段呢基本上都是处于深红色缓慢的挪动当中。紫荆山立交三层的东西双向啊，现在呢也是需要各位脚踩刹车缓慢前行。西三环的北向南，中州大道一直到这个北三环哈，现在呢也是排着长队。高速方面呢，此刻呢是兰高速的兰考北站北向南的方向，在出口匝道内的单方事故还是在进行导货作业，占据着最左边的车道。因为车流量大，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696到699公里北向南现在呢不太好走。因为降雨的原因，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东站，还有沿太行高速的玉川站到济源西站，二广高速的济源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目前呢这几个站点啊都是禁止九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还是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潮汐，
5: 好的，谢谢丁氏的提醒。确实啊，这个可能现在是节前的晚高峰，再加上是不是天气状况也不是特别理想，目前呢我们看到市区多条的路段都是不太好走的，有排着长队的，然后不仅是这个高架上，还有一些周围的环线啊都是不太好走。如果说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提醒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对话教育。

0: 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1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对话教育。
3: 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
4: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3: 哇，好开心啊，小萌姐，我们又一起这个上节目了。
4: 对，
3: 每次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就是除了开心之外，好像想不到什么其他词儿了，语言词汇量匮乏。
4: 对，我妈从小就说我这人长得喜庆。
3: 哎，但是真的哈，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确实，明天我们就要迎来这个端午的小长假了。
4: 是的，我们今天站好最后一班岗。
3: 哎，是的，是的。已经听出来你也很兴奋了，对吧？啊，其实端午节假期就要来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假期呢？
4: 嗯，
3: 有没有定好说要去哪里玩了，对不
4: 对？
3: 对，
4: 嗯，虽然说这个假期啊，高速它不免费，但是呢，这好不容易3天假呢，
3: 嗯嗯，
4: 而且呢，嗯，这个时候呀，也不是特别的热，并且呢，
3: 哎，
4: 这个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温度也刚刚好。你说3天假呀，那不得出去溜溜？
3: 我已经听出来了，你肯定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了哈。
4: 对，已经这个定好了好几个目的地。
3: 哎，对对对。但是你看啊，就是这个，说实话，我觉得节假日的仪式感还是有的。你不管怎么着吧，这三天我们是不是得有一天得出去啊，跟着家人呀，不管跟着朋友哈，这个咱成群结伴的就出去玩。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堵车啊，排队啊，包括我们遇到什么景区的饭难吃等等吧，我觉得这些我们也能接受。
4: 对，
3: 但是你知道，就有一点点让人接受不了的，就是，
4: 嗯，
3: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的特别让人扫兴的，就那种可白兴了，你知道吗？就是
4: 啊，我明白了，
3: 那就不太爽了。
4: 你说的就是前段时间这个互联网上非常，
3: 嗯，
4: 流行的一个说法，叫做不扫兴的父母。
3: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人分享说，哎，当你有一个不扫兴的父母，你的旅行会是什么样？
4: 嗯，
3: 当然也有那种吐槽的，就
4: 是
3: 就是会说啊，你有一个扫兴的父母，你的这个
4: 太难受。
3: 啊，就是这种感觉哈。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刚好借着这个节前，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跟大家一起唠唠嗑哈。
4: 嗯嗯，
3: 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在出游或者旅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哈，就是最让人扫兴的行为是什么呢？嗯，
4: 对
3: 对，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感觉不一样。
4: 对，
3: 嗯，
4: 咱大家讨论讨论，
3: 对对对，
4: 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3: 哎，可是我先来是这个猜测一下啊，
4: 啊，
3: 小萌姐，我觉得如果跟你出去玩，嗯，你绝对是一个不扫兴的人。
4: 那我绝对不扫兴。
3: 那你觉得我扫不扫兴？
4: 你也老好了，
3: 我觉得我扫兴，
4: 还好吧？
3: 就是，哎呀，你知道我，反正我是觉得啊，首先咱俩的性格都特别的好，对吧？
4: 啊，那是没问题。
3: 咱俩自己夸自己夸的乐呵的哈。我也觉得，那出去玩不都开开心心的吗？
4: 嗯，对啊。
3: 但我就拿上一次我跟我闺蜜出去玩，哎呀，我就发现我这点特别不好。你就比如说，我们约好了要去哪哪哪玩，
4: 嗯，
3: 但是一到那个点儿，我就觉得，哎呀，好累呀，跑不动了。但是明明我们是提前约好了，就今天就是3个点必须得去，但是我就会觉得，哎呀，这2个点已经逛了，好像第3个点跟这差不多，要不咱就取消吧。但是我那个闺蜜就是很提劲儿，她就说，嗯，哎呀，咱来都来了，去、
4: 嗯，
3: 哎呀，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确实觉得我是有一点点过分的，
4: 嗯，
3: 对吧？
4: 那这个东西不怪你，
3: 不怪我，这
4: 对，
3: 怪我，
4: 因为每个人他的精力值是不一样的，
3: 是不一样的，
4: 哎，对，嗯，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只能怪你闺蜜跟你没有搭好线儿。
3: 不，这不能，这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扫兴了，因为大家约好了，就是这3个点、
4: 嗯，
3: 今天一天就是这3个点规定好了。
4: 嗯，
3: 但是我就临时的那种变卦，或者就是觉得要不要取消？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就吐槽我自己了。
4: 哦，
3: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在旅行或者出游当中有一点点让人扫兴的感觉。
4: 哦，
3: 对，
4: 你这个太对自己要求严格了，
3: 有点苛刻是吧？
4: 我一

0: 不这样要求自己。我一般都是说别人的问题。
1: 一般就是说自己遇到这个问题还会宽慰自己说这不怪我是吧，
0: 那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没办法。
1: 好吧好吧，哎，今天咱们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你看毕竟出去玩嘛，你跟朋友跟家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对，
1: 有没有那种你让你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很扫兴的行为是什么呢？
0: 我之前的话是跟我们家老太太啊，那绝对她的问题，
1: 就是你反正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因为他这个有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带他出去旅行，他老拿我跟他做的这个旅行规划跟那个老年购物团来对比。
1: 那就是从价格上来衡量。
0: 对，你看老年购物团800块钱游香港，是不是？但是我如果去一趟香港的话，那光机票都得1000多一个人。
1: 那你这你好像就是你的问题，你没有过。
0: 对，我们应该一起去报老年购物团。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我觉得你看，我就觉得呀，我们在说别人的时候就能去体谅别人。
0: 是的。
1: 那你说这个价格上它也算是出行的一个规划吧。
0: 对，价格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就是其实我们在长期旅游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就是你要找到你同频的人，你要找到那个就和你一块旅行的搭子，一定就是说大家这个消费水平啊，
1: 对，
0: 包括吃烤肠这个事情啊，就大家都能接受。
1: 对，你看
0: 得差不多。
1: 对，得差不多。你看 ZQG 我觉得他给咱俩定性的差不多，对，俩女人能弄两台戏，
0: 那一台不够唱的。
1: 对，太忙碌了，对吧？咱俩说的太热闹了。当然，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0: 是，
1: 出游或者旅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让人扫兴的行为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一起来说道说道啊。你看这会儿还有好多人都在问说这个高速免费啊，什么绕城高速免费，再跟大家说一下，端午小长假高速不免费啊。
0: 是的，如果说真想免费的话，你研究一下这个郑州周边的绕城高速啊。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这个口对口的这个这个进出，它确实是有免费的路线。
1: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免费来了解一下，我们也给大家整理好了有这个高速的免费，就是在郑州市区这些的免费路段。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啊，这个端午小长假的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啊，再次提醒大家也可以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和打算。
0: 是的，
1: 微信平台还有你看我们一上节目都有人在回复特种兵了，
0: 对
1: 吧？对，你看这个好节是吧。
0: 是的，
1: 确实。那你看端午小长假假期完了之后，孩子们基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期末尾声了，考完试然后就该放暑假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最近呢，应该说是我们第一期第二期的特种兵特别的受关注啊，因为很多孩子们呢在学校学习了这么一学期之后啊，他就特别想出来放放风啊，就是到这种特种兵的这个营地里头去撒花。那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年龄的选择上也是非常宽泛的。您家如果有这个5到15岁的这个小宝宝，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是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啊，从温室里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呢变成一个自律者。而且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它是其实是有三个兵种啊，包括有这个陆军线路，这个是在郑州的，
1: 在郑州
0: 啊。另外呢还有海军的，海军呢是在青岛，另外也有空军的。有三条不同兵种的线路，大家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呢来进行选择。关键是这个价格真的很给力。
1: 哎，对对对，
0: 哎，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重金补贴之后呢，你比方说咱的陆军线路啊，最低呢就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了，
1: 那是非常给力
0: 了。空军海军呢补贴完也就不到3000块钱啊，应该说这是给大家一个在暑期一个非常难忘的礼物了。
1: 对，
0: 建议您家里或者说周围有亲戚朋友家的小孩儿啊，比较皮的，比较淘的，或者说这个小女生啊，非常的活泼的，都来参加咱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
1: 你说的没错，但是除了咱们这个你说这个活泼开朗的孩子，当然我们更加的鼓励，比如说一些内向的呀，或者就可能本身有点胆小的，我们更加鼓励这些孩子来参与，因为刚好就是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啊。经过几天就是父母不陪伴的日子，然后让他自己学会独立成长，觉得这个对于孩子锻炼也是非常非常明显有改善
0: 的
1: 啊。如果说大家这个家长啊想要给孩子报名的，也需要拼手速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就抓紧时间来给孩子锁定一个名额。

0: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啦。
1: 那说起这个夏天呢，其实除了让孩子们参加特种兵之外呢，也可以趁着这会儿功夫呀，把咱家里给好好收拾收拾。如果说想参加咱们的家装活动的话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这个扫码之后呢，可以直接添加到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呢，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而且在这个夏天呢，我们也进行了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有大牌的设计师团队啊，为您进行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效，费用可控。大家记得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回复省钱就可以。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人在给我们报路况了哈。
1: 嗯，
0: 魏斯就说了，你看他发过来一张图片，就是应该是有车相撞了，在花园路英才街北向南的方向。也提醒大家，你看这会儿呢，路上确实还有一些路段不太好走，提醒大家啊，这个视线也比较暗了，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哈。当然，在整个的端午节期间，大家想要了解高速的通行情况和变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就别怕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1: 对话教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
1: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0: 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哈，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在出游或者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扫兴的行为是什么呢？
1: 那肯定不是我，我老受欢迎了。
0: 不是，你这有点，就是有点小傲娇啊。
1: 我绝对傲娇，我会拍照。
0: 哇，
1: 哎，我跟我出去旅行，
0: 别的不用说了，
1: 你其他不用说，就
0: 用说了，可以，那就必须指定是你。
1: 对，
0: 哎，你这是加分项。
1: 对，
0: 当然这个也有那种就是很让人天就是加分的哈，不扫兴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微信平台我们看这会儿已经有人发过来了，辣条说，哎呀，主持人，我家那位就是这样，你们刚刚说了很多，就到了景点就说就这
1: 啊，
0: 照片上就不是这样的，反正就是一到那儿就很扫兴那种感觉，
1: 你就是看着就觉得哪都不满意呗。
0: 不是，那你如果说看照片就让你觉得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去了吗？那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说实话，
0: 其实他的真实的感受更重要。
1: 有很多的人文的景点啊，你不是说光看景的，你是需要知道它历史故事，它背后的一些东西的。
0: 对，
1: 如果你提前没有做好功课，没有做好研究的话，
0: 哦，
1: 你确实看不出来。
0: 对，那这个、就是、
1: 你确实看不懂。
0: 对，就是你俩人一块儿去了，你就觉得美，他就觉得没啥东西，
1: 对，
0: 是吧？
1: 哎，你感动的稀里哗啦说，哎呦，这从古到今这是什么什么名胜古迹哈、结果他说啊，就这，
0: 对，
1: 那确实挺让人扫兴的。
0: 那真的是就感觉突然跟这个人不同频了哈。看一下六六，他说我最讨厌的一个情况就是早上六七点就被各种的催促，就是全程一直在催促。出去玩不就是为了放松吗？为什么要搞得像赶集？哎，我跟你说，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得分情况，就是我这种时候有点顶级拖延的，
1: 你是被催的那个，
0: 被催，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要是真按照我的那个情况的话，可能这就是换了个地方睡懒觉玩手机
1: 啊，对
0: 啊，但是我觉得正是有这样的。所谓的自律的人在催着，把这个旅程就变得更加的丰富，然后更加的就是物超所值，就出去一趟可能就是收获满满。
1: 对，
0: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哇，这样好累，那不出去玩放松的吗？小萌姐你怎么看？
1: 我是那个催别人的。
0: 哦，你是催别人的。
1: 对，不敢想象吗？
0: 有点看不出来。
1: 就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家庭的很多次旅游可能是由我所主导，我所这个组织的。
0: 哦，
1: 所以我到一个地方之后呢，我有自己心里边的一个规划。
0: 明白。
1: 然后我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走。
0: 哎，
1: 但没有办法，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在夏天暑假的时候天那么热的情况下，但是家里人确实会有那种说，哎，我真的是不想出去了，太热了，不想动了。碰上这种情况其实我也挺恼的。
0: 明白。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过程是双向的？
1: 对，
0: 你说出了两个精髓。第一就是你发现如果真的比如说孩子哈，就是有些孩子可能也就不想参与这个过程，就觉得不感兴趣，有一点扫兴。如果真的让他做一个决策者，让他去规划，那他就占了主动权了，就跟你似的，你把整个这个都规划好了，你当然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与。首先你自己是不扫兴的，是积极的。那如果让孩子也主动的参与决策的话，他就首先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状态。
1: 对，他不积极只能说明你规划的这个东西他不太感兴趣。
0: 哎，是的，他没有参与感。
1: 对，
0: 他觉得就是好像在过程当中跟我没啥关系。
1: 哎，人和人这个年龄确实有代沟。你像我们可能喜欢什么好风景啊，好看的地方，但可能就是更小的小朋友，他可能会去参加一些什么漫展啊，或者一些这种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些活动。
0: 但是你看不懂，其实
1: 我看不懂，
0: 你不喜欢。
1: 对，
0: 是这样的。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年龄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相互尊重，对吧？
1: 相互尊重。
0: 另外就是你刚刚还说到一个，根据实际的情况可以及时调整，
1: 可以调。
0: 比如说天气太热了，我们就去及时调整，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过程当中，大家好商好量，有沟通，我觉得就可以。
1: 对，
0: 别人说你啥你都否定，啥你都否定，那就真的太让人扫兴了。
1: 对，是的。
0: 哎，你看刚才咱们总结哈，其实呢，这个咱们也可以想一想，就为什么有些人在这个旅行当中会比较成为扫兴者呢？你知道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啊，叫期待落差，就是当一个人对旅行抱有极高的期待的时候，但是现实无法满足的时候，他就会用抱怨来缓解自己的失落。

0: 所以本质上他不是在挑剔别人，而是在消化自己的一个失望。
1: 嗯，
0: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哎，你突然就也会理解别人嘛，啊，就是只是这种消化方式可能就会让别人觉得，哎呀，有点负担了。
1: 啊，你真确实有这样的。你说这个落差呢？
0: 嗯，
1: 我感觉我也碰见过。就比方说到一个景点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很多都是滤镜，
0: 嗯，
1: 实际到那之后好像不是那个样子，你也会有落差。
0: 但是我觉得你就不会有这方面落差，因为你会拍照，后期所有都给他，
1: 我也给他 P 出来那种。
0: 对，人挤人，你都能给他 P 出来，你是独美的一枝花。
1: 然后呢，我再发到网上骗别人去。
0: 我跟你说，这太欢乐了哈！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们总有去及时解决的一个办法哈。还有你知道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控制型人格，啊，就是造成这种，为啥呢？因为他必须掌控每一个环节，否则他就会焦虑，所以他会不断的去提意见，就是试图把这个旅行拉回到他预想的一个轨道。哎，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其中有一个让我觉得比较扫兴的点哈，哎呀，我特别讨厌的一个点，哎呀，真的是，就是临时变卦。你比如说，咱们就商量好了，就决定去吃这个东西了，哎呀，中间就那20分钟路程，来回来就是说，要不咱去吃那个吧，要不去吃这个吧，就来回改这个过程，我真是觉得我非常不喜欢。
1: 我听着都觉得挺绝望的。
0: 你有这种情况吗？
1: 有。我听到这种情况，我也很绝望
0: 啊。
1: 确实，
0: 因为我觉得是大家提前商量好了，大家都沟通好了，然后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期待值了，
1: 是的，
0: 就会想到啊，一会儿我们吃这个多好吃多欢乐怎么样，然后突然就说，哎，要不吃别的，要不吃那个，就是
1: 不要变来变
0: 去，不尊重别人，对。我就很恼火，
1: 会的。
0: 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中间还是就是大家沟通好，如果确实觉得，哎，这个会不会等时间太久了，我们换一个，就是好好商量也没有问题哈。
1: 对，而且你说到这个控制性人格呢，我觉得可能，因为马上要端午了嘛，可能我们周围去旅行的很多都是自己家的家人啊，周围的短途小游，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旅行当中的控制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这里边有一个现实当中的实际现象，就是在整个旅行过程的规划当中，就是我们的家长。你要学会退位，就比方说在我们家庭当中，就像我跟我妈妈去旅游的时候，其实她也是在慢慢的退位，她可能要把更多的主动权交给我，然后我如果说跟我的孩子去旅行的时候，我其实也是需要把控制权慢慢的交给她，然后我要陪着她去玩去旅行，
0: 明白？
1: 哎，这样的就是说你把这个主动权、这个控制权慢慢交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新一代他在不断的成长，你除了你自己能玩得很有意思之外呢，你还能学习到就是说新一代，他们所关心。所关注的东西，
0: 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包括就是像对待孩子似的，就是他也在成长，你也要给他一些决策权。包括比如说，就算是我们预测到的，可能预判到的好与不好，我们不要给他下定论。
1: 是的，
0: 对，让他自己去做主。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相互理解和尊重的一个过程哈。哎呀，小萌姐，今天说到这个话题，你也是有感而发了哈。好，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这个大家还在回复一些关键词哈，你看张凯都在发这个秒杀了，确实，因为你看刚才咱不是一直说嘛，平时咱上班族呀，包括如果是这种假期，大家开车时间久，就坐的久了，总感觉呀，这个腿呀或者腰酸酸的，就是这个腰酸背痛不舒服，时间久了其实都是问题哈。今天也可以来试试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爆品，就是。是鼎博士他们家的护腰这个脚姿坐垫，这个之前其实咱卖过，就是真的口碑也特别好，回购率也特别特别高哈。因为这款腰靠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仿生的设计 ，S 型设计贴合腰背臀，整个的靠背是环抱曲线的，就像一双手隐隐的托住你的腰背，让你觉得就是久坐再坐的久，就是也不会累的那种感觉哈。其实也是长期下来就保护我们的腰嘛，腰啊，这个腰椎啊等等。然后而且呢，就是平时哈，孩子在家写作业上课，如果不保持良好的坐姿，也会影响他的脊柱和体态的这个影响，你知道吧？所以提前给娃准备一个护腰的坐垫，对他啊也能养成一个良好的坐姿习惯，也非常实用。咱来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有多给力吧哈。平时呢，这个日常价要卖到200-300块钱了。
1: 是的，那UP 商城618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直接给到一个优惠价格给到大家，现在下单鼎博士护腰坐垫只。

0: 只需要99块钱，直接就带回家了。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坐垫呢加椅子加坐垫加腰垫这套组合呢直接买回家，多个场景的都可以使用。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如果说你买两个还能立减10块钱，也就是说188块钱到手呢是直接两个。而且我们下单的是送品牌的礼袋的，不管是自己用啊或者说送给亲戚朋友，都是非常好的特价呢，是仅此一天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因为这个有活动，有这个价格机制，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
0: 对，
1: 我看咱很多同事办公室啊，办公室都放有，然后呢其实家里孩子也更需要一个，大家直接买两件更划算嘛。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9:30，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赵洋洋老师。洋洋老师您好。
4: 晚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兰南高速南阳段30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日兰高速兰考北站北向南方向出口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以上两起事故路政和交警均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因车流量大，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6公里处到699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通行缓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洋洋老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高速的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变化，在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19: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晚上好，我是朝夕。
5: 大家好，我是李小萌。
4: 哎，今天咱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哈，就是聊一聊在这个出游或者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人觉得

0: 很扫兴的行为。
1: 嗯，
0: 其实咱刚才也说了几个，你比如说就是那种比较这个参与感比较差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突然改变这个行程的，就大家约定好突然改变行程的啊。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咱所有的东西都要先反思一下自己，对不对？特别是你看、
1: 是的，
0: 这个出游过程当中很难免就是跟家庭嘛，就是大人带着孩子、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大人应该做到先不扫兴，先管好自己嘛、
1: 是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几点我们也给大家稍微的咱来捋一捋，相互学习一下、那第一就是要降低期待，就是拥抱意外。哎，我觉得如果说就是你掌握到了这个心态的话，遇到啥事儿那都不是事儿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期待降低了，然后你反而觉得就是有一些意外是美好的、那整个旅途都是很顺利的，对吧？另外啊，就是还有就是行程要这个要需要留白，就别安排太满了、因为你安排太满的这个时候，如果万一就要是达不成，你就肯定心里是有落差的、对吧、所以留出意外和休息的时间，就有计划但是不要去设得很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给自己心里面留一个留白啊，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惊喜的出现。
1: 其实说到这个留白呢、我个人感觉是就是行程千万不要太满、就是你计划的不要那么的充分。有些时候就是就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很多意外的东西反而带来更多的一些快乐。
0: 哎、对
1: 那么除了在就是这种行程当中的计划之外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人的这种情绪。本来大家这个出去玩是高高兴兴的，
0: 是的，
1: 但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他可能情绪低落了啊，比方说累了，
0: 对，
1: 渴了，
0: 对，
1: 或者说太热了，他心情又烦躁了、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处理好就是亲人、家人、朋友的这种情绪的话，
0: 对，
1: 那会让你的旅行体验大打折扣。但事实上、如果说你能处理好，比方说哎，潮汐、热了吗？来、我给你拿一杯冰水。
0: 哎呦，
1: 好点了吗？
0: 哎呀，
1: 是不是咱俩关系又好了？
0: 哇，真的，这反而就是促进了这个关系啊。
1: 是的，你平常、
0: 需要被看见，
1: 需要被看见，被关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俩之间的情感是不是又流动了？
0: 是的，是的。哎，你这个我觉得很妙、就因为我以前我会觉得比如说我们总会觉得看到别人的一些失落，你会觉得他是扫兴的，但是你也要去做一个动作，
1: 对、相互之间的关心。
0: 哇，这个很棒。
1: 你出去旅行其实就是一个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机会、
0: 对，
1: 就是一个你平常一说我要爱孩子，我要孝顺爸妈，怎么孝顺呀、你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体验你的这种心情的机会。
0: 以后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累了，情绪低落了，这不怪我，是因为对方没有给足我这个关怀，
1: 他没接住。
0: 咱俩这给他圆回来了，是吧？
1: 是的。
0: 不过我觉得你说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有感触啊、我觉得就是相互看见哈。还有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抱怨，只行动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们真的哈、就遇到了那种不如意或者不顺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当着大家的面就去抱怨，说什么这什么破地方呀，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这个你不要把坏情绪影响给别人。
1: 是的，
0: 就是可以说，比如说没关系啊，我们试试下一个哈、就是我们的情绪首先控制好，不要去传导这种坏情绪。先从自己做起。
1: 是的，
0: 好，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这个丁楠啊，就问我们说你好，三兄弟第一瓶加完了，然后现在油呢到提示了，敢加第二瓶不？还是说再跑三十升再说？丁楠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他买了三兄弟，其实三兄弟就是一个套盒、每一瓶都有自己的功效，怎么用哈、就是我们该加油的时候你就先用第一瓶，它是一个除碳的，然后等到这个你这个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你再用第二瓶啊、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没关系，就你稍微再跑跑再加也是没有关系的。最重要的就是等你的油箱油量比较少，然后你先给它添进去，再加油的时候它充分的能把这个我们加的这个东西和汽油充分的混合、效果是会更好。所以像你遇到这个情况该加油的时候该有提示了去加没有关系的啊。那说到这个万能通啊，也给大家说说，因为现在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有活动的、而且最近大家的这个参与度非常的高。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有一个拼团的活动，你知道吧？就是发起拼团会更划算，因为我们的就像刚才这个丁楠说的，他买的是三兄弟、还有一个金装礼盒，就这两种选择、这两个套盒都是可以参与的，两个人拼团每人立减5块，三个人拼团每个人立减10块。像之前我们

0: 都有这种五人拼团成功的，那真的是立减15元呀，
1: 哎呦，
0: 非常划算哈。你比如说，就像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原价是299，现在日常特惠是199，那拼团价最低仅需184就搞定了、
1: 哦、
0: 啊，所以还是挺省钱的哈。
1: 嗯嗯，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嗯，
0: 选择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然后来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呢，你就把这个链接甩到车友群啊、朋友圈呀、啊、家人群啊、什么好友群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嘛。
1: 对
0: 啊，所以可以喊上咱的家人一起来拼团。
1: 嗯、
0: 之前咱俩上节目不是有一个叫帅嘛，他不是说他先发起了一个拼单嘛、
1: 嗯，
0: 他就可能性格比较急，他就我等不及了啊，他又自己下了一单，
1: 直接
0: 结果后来你知道、嗯、不是，嗯、我还你看我多操心追踪了那个订单，
1: 嗯，
0: 他大概下单拼单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拼成功了。嗯
1: 哦、
0: 所以他后来直接把自己原价买的就退掉了、
1: 哦
0: 啊、所以大家可以先发几个拼团，能省5块省5块，
1: 是的，
0: 能省15省15吗？
1: 是，
0: 对啊、嗯、这省下来的钱也能多加点油哈。
1: 哎，那说到这个省钱了，我跟大家说一个省分的事儿啊、
0: 哎、
1: 这不现在也是刚高考刚刚结束嘛，如果说您家里头啊有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啊、今年需要注意了，现在分数呢也马上要定了，但是填报志愿这个关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毕竟如果填不好的话，一分的落差就有可能错失心仪的院校，如果专业选错了，那影响的就是未来数年的发展了，所以呢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院校实力和专业的前景，一步走错遗憾多年。于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了一个公益的高考志愿填报讲座，这个讲座呢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现场呢是有咱们专业老师啊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的教您科学填志愿，名额是有限的，建议大家呢现在啊抓紧时间报名，为大家的大学之路呢保驾护航。如果说您身边有今年参加高考的，抓紧时间，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恢复高考两个字，高考两个字啊，
0: 嗯嗯，
1: 直接抓紧时间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对，这个填报志愿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现在分数已经其实已经成定局了嘛，但是接下来的分数这个志愿填报，因为它有很多的信息差，然后也有一些门槛在的、
1: 嗯、
0: 我们把这个东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直接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
1: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0: 哎，确实现在啊，就是已经进入到炎热的夏天了哈、
1: 嗯、
0: 夏天暴晒燥热的，然后加上室内空调冷气，咱们就格外的要注意咱们的皮肤问题，因为皮肤表面出油、
1: 嗯、
0: 其实反而是底层就是干燥缺水的，反正我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哈，所以夏季的补水更重要。来给大家推荐爆款商城哈、啊、就是这个自用养肤，端午送礼又省钱的大牌美妆，就是后天气丹他们家的7件套礼盒。
1: 嗯，
0: 小萌姐，这个品牌你是不是很熟悉？
1: 那熟悉
0: 啊、
1: 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的经典品牌
0: 对，你看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顶的非常好用的一个口碑款。
1: 它可不便宜啊。
0: 是啊，
1: 是的，特别是它那个
0: 贵妇款啊，
1: 对，就是它那个套装礼盒下来，当年我记得都得差不多2000一起。
0: 对对，你想想、嗯、那时候都是非常大牌的一个感觉，
1: 是，
0: 而且常年是口碑在线，复购率还很高的、
1: 嗯、
0: 为啥人家贵？因为东西好呀。传统的这个养颜配方甄选了山参、鹿茸、五味子等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就是深层养肤，而且是修护维稳、强韧肌肤屏障，从根源来调理肤质的，所以人家确实是效果好。那整套质地都是细腻温润的，上脸吸收特别快，然后也比较清爽，不黏不闷，特别适合现在的夏 夏天来用，完全没有负担哈。再来说说这个价格给到大家有多给力，像天气丹的这个七件套礼盒呀，官网售价就像你

0: 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人问啊，说这个端午期间车还限号吗？不限，不限，
1: 哦，不限行，
0: 不限啊，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虽然说高速无法免费，但是路途还是畅通无比的啊。
1: 嗯，
0: 好，那说到在外工作，在外学习的朋友呢，我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东西呢也挺好用的，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200的，您想给这个话费呢瘦瘦身的，今天呢给大家送福利了，咱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来了，原价呢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元，交广领航呢这是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就这一个月的时间，每月的最低28元就可以享受高速流量了，全程是不限速的，流量也不虚标，而且呢每天前100名下单呢还送充电线呀，2天的体验流量等等，建议大家啊官方微信直接发随身2个字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嗯，是的是的，你看刚才咱们不是说了那个888就是万能通的拼团嘛，Nice 就说拉人越多越便宜嘛，有上限吗？拉50个人呢。
0: 哎呦，
1: 你这还得到时候我们倒贴钱给你呢。
0: 妈呀，大户
1: 啊！对，这个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们有选择2人团、3人团和5人团啊。你不妨就发起一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平时大家开车开那么久，我们花点小钱给自己的爱车呵护呵护，它其实就能满足一个燃油车的养护周期了。
0: 是的，
1: 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发起拼团了啊。Nice， 你加油，你可以发这个整多少个？整10个5人团没有问题、啊。
0: 是的，没有问题啊。
1: 对对对，大家都靠你了。当然了，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注意哈，3到18岁都是青少年发展的关键阶段啊。
0: 是的，但是有些孩子呢，可能抵抗力稍微有点差，个儿长得不老高，过去呢，我们都觉得那肯定是孩子缺钙呀，啊，或者缺维生素了。但是现在呢，有一个国家新认可的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啊，这个营养元素呢，现在在儿童成长领域已经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了，非常值得关注。那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特别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这里头呢加了很多的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味道非常好，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容易接受。如果您需要的话啊，想要让咱孩子抵抗力更好一点，长长个，大家可以直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1: 嗯，是的，回复成长就可以了哈。当然呢，你看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从下午那会儿哈，就是天气闷闷沉沉的，感觉要下雨。刚才我们也收到了一个提醒，就是来自郑州市气象局获悉到的信息，郑州今天晚上有大到暴雨、强降水时段啊，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就是明天的凌晨2点，可能局地会有50毫升以上的一个强降雨啊。也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如果说这个没有这种聚会啥的，就早点回家。对，然后就是关
0: 家人团聚。
1: 对，然后就是关好窗户，关好门窗，因为可能要下大雨了。提前的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哈。当然了，你看说到这个，我们一直说每天其实都有人关心装修的事儿，那当然了，因为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嘛哈。但是有很多现在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就是又期待又担心，还比较纠结。为啥这样说呢？因为这个你首先选一个装修公司的过程，你会担心呀，会不会店大欺客呀，会不会中间让你增项加钱呀，或者是有没有遇到问题售后维权无门的，哎，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了，我们也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而且专门为咱的业主来保驾护航的啊，呵护咱的权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给咱做施工服务，而且成立了这个记者监督团队哈，给大家就是全程保驾护航。当然报名成功之后呢，享受到以下的3大硬核福利呀啊，大家可以要听好
0: 啊。具体是哪些福利呢？
1: 比如说
0: 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直接赔200元。而且如果发生纠纷的话，100万质保金我们是先行赔付。哎，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另外呢，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如果说这次您需要咱们省级主流媒体推出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跟进验收的话，建议大家啊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来参与我们这次活动。
1: 是的，没错。

0: 回复家装姐，你看这会儿微信平台回了高那个，你看回复关键词的都在刷屏，
1: 是的
0: ，Hello， 还有阿令，还有小王，嗯、还有看一下这个严，
1: 嗯，
0: 燕恒都在回高考啊，
1: 对，
0: 确实是不是家里包括周围有朋友，周边有朋友有高考生的，
1: 嗯，
0: 确实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高考落幕分数一定，但是呢，志愿填报这道大关，大家一定要选择好哈、
1: 嗯。
0: 如果说就是还是为这个分数，如果真的是有落差的话，一分可能错失心仪院校了，大家就是不懂得这些专业的这个填报的没有关系啊，您回复高考两个字，我们这儿有一个公益的，
1: 对
0: 啊，可以手把手的教您科学填志愿的一个专业的路径哈、啊、
1: 对，
0: 您直接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来扫码进群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儿结束了哈、
1: 嗯、
0: 很开心，明天就是小长假了，我们在这儿也预祝大家首先是端午安康、
1: 嗯、
0: 但是也祝福大家这个小长假呢都能过得非常愉快啊，跟家人团聚啊、
1: 嗯、
0: 或者出去玩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啊。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1: 嗯、
0: 接下来是由雨桐为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
1: 拜拜。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咱们的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开启了，此刻很多朋友都在这个返乡的路上。那要注意的是呢，目前高速方面啊，兰南高速南阳段303公里的北向南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日兰高速兰考北站北向南方向出口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6到699公里的北向南方向通行缓慢。还有一些因为降雨啊，禁止这个9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上站的路段，比如说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东站，沿太行高速的玉川站到济源西站，二广高速济源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我们看微信平台马腾腾还有昨日的少年都在问啊，端午节高速免费吗？啊，咱们端午高速是不免费的啊，咱们四个这个免费的节日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啊，端午节不在免费之列。还有朋友问这个东三环北站到兰考啊，豫威车牌 ETC 免过路费吗？大家可以发送免费两个字，点击网址进去看一看这个从哪个这个免费的站口上和下啊，查看这个免费站点就发送免费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返程这个回到这个老家的路上啊，如果您碰到一些路况，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啊，大家帮助大家，比如说平凡的世界就说姚家高速口啊，车多缓行。另外，现在其实很多的打工族啊，都有这个腰椎、颈椎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是上班啊，久坐，开车久坐，总是觉得腰酸背痛，时间久了都是问题。可以试一试 UP 商城今天推荐这款啊，知名品牌，很多朋友都在用的爆品，就是顶博士的护腰啊脚姿坐垫。这款腰靠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仿生设计 S 型设计呢，也是很贴合腰背臀部的啊，靠背是环抱的曲线，就像一双手稳稳地托住咱的腰背，把这个腰椎的酸和累啊这个地方全都给顶住。

0: 让坐姿毫不费力就很挺拔，而且坐垫和腰靠部位都采用了高弹的海绵，软硬适中啊，支持腰背很舒适，夏天久坐也不会闷汗。上班就放在办公椅上，开车呢就垫在这个驾驶座上啊，包括追剧啊、陪孩子读绘本的时候都带上它，一整天下来啊，腰不酸背不僵。啊，尤其是孩子啊，在家写作业、上课，如果不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脊柱和体态嘛。所以说，给娃准备一个护腰的坐垫，自然腰直，这个腰板就挺直了，是不是？轻松养成良好的这个坐姿习惯。这款顶博士的护腰坐垫日常售价是268，今天咱们618活动最后一天啊，直接优惠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啊，一个护腰坐垫相当于坐垫加腰垫加椅子，适配多种场景，特价只有这一天，明天恢复原价。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钟啊准时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我们看这个端午小长假之前的这个夜晚啊，确实市区路况还是蛮繁忙的，很多的路段呢都显示了这个红色甚至是深红色，比如说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还有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这个队尾一直到了中州大道。另外啊，还有一处缓行地点是中州大道陇海路的北向南啊，一直这个尾巴到接近这个黄河路的地方都不是很好走，哎，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出行路上啊，还是要谨慎慢行啊，知道大家返乡心切，是不是归家心切？啊，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北京街头出现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引发市民驻足围观。最近啊，在北京市呢，两只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红隼啊，在通信基站筑巢安家，并且还孵出了一窝幼鸟，引来很多市民的驻足观望，更有热心的观鸟爱好者啊，自发在街头开展科普讲解，也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生态风景线。只见一家商户的门前啊，大概有30米高的通信基站上，两只成年的红隼正在这里筑巢。这红隼啊，大概已经停留了半个多月了，还孵出了几只幼鸟呢。那附近的这个居民也观察到啊，红隼在这里选定了巢址，繁衍生息，而且还有这个定居的趋势。啊，其中这个幼鸟还是不能独立飞行的啊，就是不时的在窝里扑腾翅膀。那街边呢，有十多位摄影爱好者也架起了相机，仰头观察红隼的一举一动。只要是路过的居民啊，就很难不被吸引，都拿起手机一起加入了观鸟队伍啊。同时还有一些这个资深的观鸟爱好者，一边拍摄啊，一边向围观市民讲这个红隼的生活习性、保护等级，还有这个城市观鸟的一个注意事项。啊，有朋友问了，说这个红隼是什么呀？不是吃的那个隼子啊，它是那个形容老鹰的那个隼啊。它是老鹰的一种啊，这种猛禽常常出现在公园里啊，一些植物比较丰沛的自然环境里。那在城市去筑巢确实不多见啊，这也说明咱们这个城市生态环境在逐渐向好。而且还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啊，学习这些自然知识啊，孩子们也特别兴奋，说以前觉得猛禽都在深山老林里啊，没想到就在家门口。那红隼作为猛禽，它的飞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平时主要吃一些大型的昆虫、小鸟、小型鸟。

鸟啊，还有啮齿类的动物，它在这个城市的生态里也扮演着清道夫的角色。像近年来北京市的鸟类种类也是逐渐在增加啊，很多的珍稀鸟种都频繁亮相了，比如说像蚁鸥、白鹤、黄胸鹀啊、白尾海雕，其实都不是我们平时常听常见的这些鸟类啊。那红隼它其实还是一种比较恋旧的鸟，如果它在某个地方环境比较安全，干扰比较少，它们往往会连续多年回到同一个地点去繁殖啊。当然，如果咱们在日常发现鸟类在您的窗外或者附近筑巢，就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啊，避免惊扰，更不要盲目的去投喂。因为红隼它自己捕食的猎物中含有的这个血液基本上可以为它们提供充足的水分了，那不当的投喂反而会影响它们的健康呢。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些在北京街头筑巢生活的红隼啊，发送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我们的听众手可摘星辰啊，问这个万能通金装怎么使用啊？是不是哪一瓶啊都可以直接加到油箱里啊？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很简单啊，就是您加油前先拿出一瓶加到油箱里就可以了啊，记得一次加一瓶就好啊。然后它这个后续在加油的时候呢，会充分的融合，尽量加的满一点啊，让它能够充分的去融合除碳。咱们端午小长假如约而至了啊，不少朋友都有出去玩的打算。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动力不足，超不了车，这油耗蹭蹭往上涨，空调开了半天也不凉快等问题，不仅会耽误路上的行程，更会影响心情。出行之前啊，可以给爱车做个除碳保养，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前倒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啊！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也够吃一顿大餐了。而且我们端午小长假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玩法啊，因为恰逢618嘛，所以我们万能通推出了一个年终特惠活动，就发起拼团更划算啊！大家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可以选这个万能通三兄弟啊，或者是金装礼盒都行，两人拼团立减5元，三人拼团立减10元，五人拼团立减15元啊。点击这个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右上角有一个三个小点嘛，把这个链接就转到你的好朋友那儿，你的朋友圈群里都可以啊，如果有好朋友可以跟你一起拼的话就很划算嘛。当然你说我身边没有朋友要买万能通啊，也没有关系啊，您就等就行了，它会有一个12小时的截止时间啊，就是我们可以跟所有的车友啊，就是你不认识的车友一起来拼这个万能通啊，发送数字888，赶紧拼起来吧。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发送动物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刚才聊到说北京街头啊，在一个通信基站里面哈、啊，有筑巢安家的一窝红隼啊，引来很多的市民来驻足观望，都可以继续发送动物啊。看到怎样啊，包括周坤啊、王志欢啊等等啊，都在发送动物啊，就不一一列举了。不知道在座的啊，就是不是在座的啊，在听的各位朋友啊，有没有跟毛孩子一起做过瑜伽呢？啊，现在在重庆啊，有一种疗愈犬很走红，就是在瑜伽馆有狗狗陪做瑜伽。这里的员工啊，都是一群经过层层选拔，从100多只候选犬中脱颖而出的职业疗愈师啊。他们不卖萌不表演，唯一的 KPI 就是用无条件的陪伴，为咱们都市人按下情绪的暂停键。啊，这家小店还有一面很特别的员工墙，上面就有每位狗狗员工的名字啊、照片，还有卡通形象。据这个主理人蒋先生说呀，他们的瑜伽馆里有20多只宠物狗，啊，是从周边社区居民主动送选的100只狗狗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呢。你看见没有？都这个让自己家毛孩子去打工啊，赚狗粮。啊，而且主理人强调说，性格啊，挑选的时候性格永远是第一位的。面试呢会综合考量狗狗的

0: 社交意愿、情绪稳定性、对人的友善程度，那最终留下的呢，都是那些性格很温和啊，真正享受陪伴人类的天选打工犬。而在这儿还有专人负责宠物的饮食起居和健康管理，还会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和玩具。啊，比如说有一位宠主彭女士啊，她说在这儿不仅可以让自家的毛孩子交到很多的好朋狗，而且还能完成一定的社会化训练呢。啊，而且在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店铺还会开放一个人宠互动体验，由小型犬或者是3到6个月大的幼犬担任小助教。啊，陪学员来进行40分钟的瑜伽拉伸，或者是在互动区自由的玩都可以啊。而且所有在职的狗狗必须是疫苗齐全，身体健康，小公狗呢都要完成绝育。哎，大家跟这些可爱的狗狗相处啊，也是从中汲取了活力啊，缓解了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些焦虑，也算是一种疗愈吧。而且在这儿呢，会尊重每只宠物的各狗意志，不会强迫他们上岗啊。因为疗愈的前提就是他们自己首先要被善待，对不对？啊，就是您想想啊，在这个舒缓的音乐里啊，您坐在这个瑜伽垫上闭目冥想啊，轻轻抚摸身边的狗狗啊，有的会这个安静的趴在你的腿边，有的呢会跟你来互动，哎，这个感觉还是很奇妙的啊。那您会想要体验疗愈犬陪您做瑜伽吗？啊，您觉得这个体验馆，狗狗陪伴的瑜伽馆怎么样呢？吸引您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0: 一天学一个装修小知识啊，很多人说起装修，就是反应很是繁琐啊，疲惫，预算超支，这工作和工地也不能同时兼顾，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啊，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了。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些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这个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看得见的是有标准的，难道看不见的只能凭运气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啊，有家装记者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然后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就可以了，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我们这个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啊，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啊。如果您最近有这个家装打算的话，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就好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啊。在这里也提示咱们高速方面，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是无法通行的，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建议您可以走如下的绕行路线，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更多高速路况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来关注这则新闻，连等数日不见母雁回巢，苏州一家汽修店的老板啊，不忍雏鸟被饿死，自掏腰包买面包虫来喂养。最近啊，苏州有一家汽车维修服务部的店主大哥啊，喂养留守雏雁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只见6只雏鸟啊， 排列整齐的在燕窝内嗷嗷待哺啊，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据了解啊，大哥的汽修店啊，这个屋檐下的燕窝已经筑巢多年了，每年都会有大燕子在这里繁殖雏鸟。但是最近这些日子啊，大哥发现这个燕子妈妈连续多天没有返回巢穴了，

0: 那巢中的雏雁呢，因为饥饿不停地在鸣叫。啊，这位大哥说，因为他们的妈妈不回来了，你要是不喂，他们就得饿死掉，是不是？所以说，为了让雏雁存活呀，大哥就特意前往花鸟市场购买了一些面包虫。啊，还在评论区和这个网友啊一起互动这个养鸟经验啊，还建议大家，如果是有雁妈妈的情况下，咱们尽量不要人工去喂养啊。那这则视频呢，在网上也是意外走红了。大哥表示，确实是没想到啊！啊，目前这位汽修店的大哥仍在坚持每天喂养这些留守的雏雁。咱们有句话不是说"燕子不住无福之家"吗？大哥的福气要来了啊！哎，你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位这个爱心大哥家的一窝小雏雁啊，发送"可爱"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给佳节临近了啊，朋友或家人聚会少不了好酒助兴。今天爆款商城就非常应景的返场了，五粮液饮品的人参酒啊，52度的优质酒，过节了其实也可以给老爸送一点好酒。咱们俗话说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嘛，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优质酒，来自中国酒都四川宜宾啊，是五粮液的系列酒。这瓶身呢有五粮液品牌的浮雕标志，瓶盖处有五粮液专属的防伪标签，扫描之后输入防伪码就可以验证真伪了。它是以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谷物为原料的，酒色非常的清亮透明，酒花饱满，酒线也是连绵不断的啊，纯正的优质酒。而且呢，精选长白山的优质人参，搭配五粮液经典的五粮基酒，醇厚回甘啊，一滴沾醇满口香。官方旗舰店扫码价呢，每瓶要1099元，线下咱们买两瓶也要649了。但是今天618大促啊，价格真的很划算，两瓶五粮液的饮品人参酒只要259元啊，一箱六瓶的会省更多，只要699啊。但是每天只有50单的优惠，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抢单了啊，发送团购。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Bonnie, there's a package for you.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4: Let's play.
1: 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玩具总动员五》。
5: I want to talk to you, device.
1: 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元老级玩具将跟随小主人邦尼的成长脚步，共同迎接数字时代下的全新挑战。随着无所不能的科技产品逐渐走进童年世界，一批充满科技感的崭新角色也随之重磅亮相。
6: It's been too long, cowboy.
1: 在屏幕占据注意力的时代，玩具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7: Bonnie needs help from someone from the same century.
4: So long, toys.
6: Our mission on this planet is to make a child happy.
1: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平时啊，如果是户外工作比较多，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不方便拉宽带，流量总是不够用啊，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

0: 二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成长。
1: 嗯，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One, two, three,
1: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很多这个铲屎官啊，在摸小猫的爪子的时候啊，都会被小猫无情的拒绝啊，就是可能觉得你这个人多少有点冒昧了啊。总之，各猫有各猫的不舒适。哎，那到底在猫咪的眼里啊，被你摸爪子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啊，这一时段咱们简单来聊一聊啊。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像被缴械了一样啊。缴械投降了啊。在自然界里呢，因为这个猫它既是捕食者也是被捕食的猎物嘛，爪子跟牙齿一样啊，都是它最核心的一个防御武器和捕猎的工具。那你没事就握住猫咪的爪子，在它看来啊，相当于抓住了它赖以生存的一个工具啊，就像你被固定了手腕和脚踝，即便是再温柔也会有那种不安的感觉，对吧？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被反复的挠痒痒啊，因为猫咪的肉垫呢布满了很丰富的神经感受器啊，能感知到地面最微小的震动啊，判断这个猎物或者捕食者是否在靠近啊，在奔跑跳跃的时候还能够帮助衡量这个速度还有平衡感。那如果你去摸它那个肉垫啊，在它看来就是一种高频的反复刺激，就像你的指尖被一直反复的拨弄，或者是被反复的挠这个腋下啊，一开始可能有点痒，时间长了肯定就是很难以忍受的那种烦躁感了。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小猫感觉被罚站了啊。那有些这个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猫呢，或者说从小习惯了被摸爪子的猫，可能会容忍甚至享受这种接触，但是更多的猫它可能只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在容忍，并不代表它真的在享受啊。就像你被体罚罚站，虽然知道也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就是不舒服啊。哎，所以说下次咱们看到小猫咪那个粉嫩粉嫩的肉垫啊，不妨先克制一下伸出去的魔爪，先来确认一下你家的猫主子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或者享受那种摸爪子的感觉。毕竟尊重猫咪的边界才是真正的爱，对吧？哎，那你家毛孩子允许你摸他的小手手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看到微信平台杨健壮在问说，端午节限行吗？啊，端午是不限行的啊，这三天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开车就可以了。这个六月份的夏天啊，确实很热啊，暴晒燥热，再加上室内的冷空气、空调，皮肤呢表面出油，可能底层它是干燥缺水的。所以说，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自用养肤、端午送礼又省钱的大牌美妆啊，就是后品牌的天气丹七件套的礼盒。天气丹的花线系列啊，它也是后护肤线里的一个高品质的系列了，传承了传统的养颜配方，甄选了像山参啊、鹿茸、五味子这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一个深层养肤，修护维稳，强韧肌肤屏障，从根源调理咱们的肤质。而且它很温润那种感觉啊，上脸吸收也很快，不会黏腻，同时还带着那种啊淡雅的草木香，很高级，还混着一丝丝的清甜，就是我们护肤的同时还能舒缓身心。这款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官网要1700多，今天咱们618大促啊，车友专享2.2折，只要399啊。水乳霜精华套盒就到手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25毫升的滋养霜，3瓶正装到手之外呢，还送您25毫升的滋养液和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啊，连出差啊、旅游的小样都配齐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大牌。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

0: 多。
1: 大网尽情聊，多至十九人互打免费。
0: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一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咱们端午假期如约而至啊，如果明天您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咱们发送端午两个字进入我们的这个活动群来参与我们明天的一个活动啊。这个端午我们把世界杯的激情和粽子的清香揉在了一起，看世界杯包足球粽啊，就等您来了。明天上午的9点钟啊，明天上午9点，我们会给到场的朋友免费送上世界杯的胡辣汤套餐，还有大厨手把手教您包粽子，现场 PK 同步开启，比比谁的粽子更胜一筹。本次活动都是全程免费参与啊，免费参与的，但是奖品很丰厚，名额也是有限制的，所以说赶快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端午两个字来进群就可以报名了。此刻不一定有名额了，大家可以发送端午来进群尝试一下啊。另外如果最近有家装打算的朋友啊，可以发送这个家装

0: 节三个字来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有这个活动补贴机制啊，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全程的监督您的这个家装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让您的这个家装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刚才我们聊到啊，就是说像猫咪的那个小爪子啊，不要随便的去触碰人家啊，甚至有的铲屎官啊就是抓着不松手，哎，小猫很不喜欢。其实很多这个新手，尤其是新手铲屎官啊，他对宠物的习性不是很了解啊，所以说就不能很好的照顾毛孩子。那在这儿简单跟大家说几个注意要点啊，能够让咱们这些新手或者是资深的宠物家长掌握一点小细节，更好的照顾我们的宠物。比如有些关于猫咪的冷知识啊，猫咪的慢眨眼啊是在向你表达爱意啊。当你的猫看着你就是慢慢的眨眼，就是在说我爱你啊，你可以回以这个慢眨眼，就是你们双方是能增进感情的。另外啊，还有一个这个状况，就是不是所有的猫都喜欢猫薄荷啊，有些猫看到猫薄荷就跟疯了一样啊，但是有30%的猫咪对猫薄荷是没有感觉的啊，这个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也不是说你的小猫就有问题，所以说不必担心。不代表啊就是都是开心啊，那种高位快速的摇摆就代表它很兴奋，但是如果是低位的慢摇啊就代表很不安，如果它这个尾巴都夹起来了，那人家就很害怕了。哎，有研究表明啊，这个狗狗还能够感知人类的情绪啊，它可以通过你的这个面部表情和声音去辨别主人的情绪啊，所以说宠物还是很聪明的。还有一些小异宠的一些行为，可能我们平时也不是很了解，比如说像兔子，它会吃自己的便便啊，这个就是很正常的行为了，因为它们的软便当中呢含有没有完全消化的营养。另外有养仓鼠的朋友要知道啊，仓鼠是夜行动物，所以说它们白天在睡觉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打扰它啊，这样会影响它的健康的。养龙猫的朋友要注意了，龙猫洗澡根本就不用水啊，有一种专用的浴沙就可以让它们保持清洁了，如果用水洗呢反而会对它们有伤害。当然了，也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知道的一些宠物的冷知识啊，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1: 小燕子
2: 瞄准
1: 全怪
2: 异中了，来，哎，又中了。
3: 鸳鸯双栖蝶双，
2: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其实咱们2026年的有一个装修的新趋势啊，就是透明、环保、省心，再加上一个个性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最近联合金安装饰有一个新房整。

0: 来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啊，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另外高考落幕分数已定啊，志愿填报这道大关您准备好了吗？河南交广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报名了，专业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教您填志愿。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考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我们看到听众四叶啊，在咨询一个这个交通事故问题啊，您可以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呢，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拨打我们的这个南方谈交通的热线来了解啊，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收到我们的电话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想领养的朋友吗？听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好，蔡长青说，4岁的布偶猫公猫找领养，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有喜欢的联系。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啊。听众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春暗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1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1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1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听众博和怀之都在问说，有没有比熊的幼崽想要领养。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啊，欢迎爱心人士前来领养。听众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听众瑞幸想收养一只暹罗猫，问朋友们有吗？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您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就可以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4: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形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平时啊，如果这个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包括在外租房子的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关注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成长。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

0: 望更多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这个闯关游戏环节。毕竟呢，甭管是咱们的八角龙的这个零食大礼包，还是咱们山东玉菇甜瓜，那都是应季的好物。关键是
1: 正吃着呢，
0: 拿到手，我跟你说，大人小孩都爱吃啊、
1: 当场就能感受。
0: 对呀，
1: 你要说之前，咱不是说踩一捧一啊，但是腰靠确实是有一个小的弊端，需要你感受一星期才能有明确的回馈。
0: 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做你还不太习惯，
1: 还不习惯呢啊、但是这个你当时拆开就吃了，快递刚到吃着就上楼了，你看
0: 吃着就上楼了，就回到家洗洗再吃嘛，真的是。
2: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刚才我已经在节目当中喊话的这位叫海斗的朋友啊，他没有知难而退哎。他没有知难而退啊，所以说，请问海斗，
1: 你刚刚一直吓别人的？
0: 没有啊，我刚才问的，而且我专门是点到名字问他的，他要不要回答这个题？我说，如果你要是觉得难的话，你可以往后再稍一稍。
1: 那咱问问，
0: 来，海斗，你好。
3: 哦，你好。
0: 哎呀，嗨，这么安静。可以，这个答题环境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所以刚才我们问到那个问题，您现在有答案了吗？
3: 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0: 太好了，
1: 我就知道。
0: 恭喜您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2: 正在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跟你讲。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海斗，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1: 请问我国宇航员在空间站能吃到牛排、蛋糕、拉面、麻婆豆腐中的哪些食物？牛排啊，都过了。请说出5种浴室里会有的物品。浴室，
3: 香皂、洗发露、洗发水、刮胡刀，还有这个是洗面奶。
0: 正确。
1: 好的。动画片哆啦 A 梦中，请问这个机器猫哆啦 A 梦从哪里来？
3: 从过。
0: 过。好，那接下来我该问了，请问 UP 商城的 slogan 是什么？
3: slogan 什么意思？
0: 就是口号。UP 商城的口号。
1: 我们每天送奖品的时候都会说，
0: 说
1: 一遍哦。
3: UP 商城，
0: 我跟你说，查都没地儿查。来吧。
1: 我也提示啊，就是又什么又什么。
0: 又什么又什么？
3: 又好像又省钱。
0: 不对。但是
1: 差不多，
0: 是那意思，是了，
1: 是那意思了，
0: 意思大概是差不多了。
1: 是那意思了。
0: 还要不要再试试？或者哆啦 A 梦那一题试试吗？不过我觉得也
1: 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吗？是因为
3: 哆啦 A 梦小叮当看过呀？
0: 对呀、啊，他从哪里来？
3: 他来自日本。
1: 也对，他这样说我没啥说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也没错，他说的也没错。
0: 那我下次
1: 我怎么回答？
0: 那这样吧，下一道题我们这么出，日本动漫哆啦 A 梦当中的哆啦 A 梦从哪里来？
1: 那还可以这样回答？
0: 当然不可以了，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正确的废话吗？这
1: 不是
0: 怎么
1: 你关键他在剧情里边也来自这个地方。对，你从剧情角度出发也确实。是这样生产出来
0: 的。好的，我现在先不跟你在这嚼上这个，我先说一下啊，这个，这只海斗，目前为止，就算这道题他答对了，
1: 好，
0: 答对2道题。海斗作为我们的经常参与的老听众呢，应该是晓得的啊。这个今天这个山东玉菇甜。

0: 是带不走了啊。但是您是在22群当中是不是？
1: 是的呀。
0: 啊，22群里面估摸着一会儿还会有一些啊前赴后继的这个你的这个同僚们，您有什么要跟他们讲的？
1: 这个，有什么要讲的？
0: 对，有没有什么要嘱咐他们的？
2: 你是想加油，还是想鼓劲，还是说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题难了吗？
1: 题目确实有一定难度，因为一道题对于我来说就有一定难度。这个确实，这个太空植物确实不是太了解。
0: 哦，
2: 这道题确实是这个猛说一下容易让人卡壳。
0: 哎，
2: 猜也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我觉得下次可以挑两到三个问一下。可能会让他错的有点机会。
0: 你的意思是我们给到了这个选项太多了，
2: 对，可能一下有点懵。
0: 你知道吗？太空食材基本上190多种，我挑了5种，我感觉还行。
2: 190多种的话，咱们这档节目就结束了。
0: 好的，感谢您的这个率先参与啊，感谢您的打样，
2: 很棒，
0: 是至少
2: 有勇气。
0: 给人家就是开了3道题出来。
2: First blood。
0: 哎，谢谢，我们收线了，拜拜。其余的朋友们，如果想要啊，在这位海斗之后，把刚才开出的那3道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啊，想要来参与到，记得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趣、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10: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先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小六六。你好。
1: 你好，金玉章，
2: 请
1: 好。
2: 你好。你好。
0: 是小朋友吗？是啊，小朋友。
3: 从这个笑声里边就不太像
0: 啊，不是吗？
1: 我很希望我是小朋友。
0: 哦，这会儿听出来确实有一点这个成熟女性的那感觉。好的，请问一下六六，刚才就是我们的其他的听友答题的时候，您有在收听吗？
1: 嗯，我有在收听，但是他刚刚出过的题可以再出吗？
0: 哎，那你看我们的出题者的心情了啊。那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游戏环节。
4: 正在进入先手局，
0: 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六六，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要不张弛第一道题交给我。
3: 哦，有，您来。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请问我们的金主 UP 商城的这个 slogan 是什么？刚才刚说过。
1: UP 商城的 slogan。
0: 嗯。
3: 刚说过。
0: 刚说过啊、哦。有没有
1: 啊？福利不缺席。
0: 还有后半句。
1: 啊UP。又好又便宜，
0: 正确。
3: 好的，请问我国宇航员在空间站能吃到牛排、蛋糕、拉面、麻婆豆腐中的哪些食物？
0: 刚才说了哦，说的非常的详细，嗯，
1: 都可以知道。
0: 对，正确。
3: 请问动画片《哆啦 A 梦》中，哆啦 A 梦从
1: 未来世界
0: 都会抢答了，来下一题。
3: 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
0: 后半句。
1: 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3: 那我问你一个难的、
0: 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
3: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句话翻译成白话
0: 是什么意思？
1: 过。
0: 这个哎呀，
3: 请问食盐是不是摄入的越少越好？
0: 时间已经到了，确定吗？不是。
1: 确定吗？
3: 确定吗？
0: 恭喜你。没有被我们误导，哎，厉害了啊！食盐是不是摄入的越少越好？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吃饭吃的不要太咸，但是其实也不能长期的低盐，长期低盐会导致到大家这个低血压、乏力，包括电解质紊乱，这大家都晓得啊。
3: 那不能太多，
0: 对，
3: 但是也得有。
0: 哎，是的，所以说
3: 人的体内需要的元素。
0: 厉害啊！而且我本来以为他要试试看把那一句话翻译，因为那句话不算难，
3: 其实不难，
0: 不难。
1: 因为它翻译起来时间太长了。
0: 呀嘿，
3: 哎呦，这么有战略呀、啊！
0: 哇哦，天哪！
3: 哎呦，是我们格局窄了吧？
4: 进阶局。
0: 哎呦，突然间来活了，张弛。
3: 我想想啊。
0: 进阶局啊！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即为过关。您现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六六，准备好了吗？
1: 好嘞。
0: 嗯，张弛想好了吗？
3: 嗯，来。
0: 好，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3: 唱大鱼那个歌手是谁？俩字儿、啊。
1: 周深。
0: 正确。
3: 俩字儿啊，这是一种手势，它有两个，戴在左右两边，你脑袋的两边。耳环，没错，正确。
0: 哇塞，脑袋两边。
3: 四个字啊，形容这个人呢，没有正经工作。该溜子，这说、
1: 啊、
3: 不干
0: 正确哇。
3: 漂亮啊。俩字儿啊，戴在脖子上，冬天戴的那个特别暖和，长条的那种。
1: 围巾。
0: 哇，正确！天哪，怎么回事、啊？
3: 河南夏天必吃的一种绿色的。河南必吃的这个都已经啊，还有一个是吧？
0: 还有一个。
3: 俩字儿啊，这个唱那个带你去旅行那个张弛，他有外号。
0: 他有个外号叫什么？
3: 俩字儿。
0: 张弛的外号，刘若
3: 英。张弛啊，唱带你去旅行那个
1: 校长。
3: 哦。
0: 妈呀，我真的有点怀疑了，有没有人偷我们的题啊？你怎么会打得这么快？他是哎，
3: 谁偷你题了？
0: 等一下，
3: 能不能做的不要这么明显？
0: 真是，
3: 这位朋友，
0: 谁干的？你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组有内鬼？
3: 你收买了谁？让我们盘一盘。我先说，我是预言家啊，我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啊。
0: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大概评估一下，你觉得是他比较快，还是昨天那位加菲猫比较快？
3: 他俩快的点不一样，
0: 还不一样，对，感觉还不一样，
3: 各有快法，反正都是怎么讲的，就是可能有一点已经悟出了这个比赛真谛的感觉，
0: 嗯，
3: 而且也带一点这个可能是顺风了，打顺风局了，有一种撞上了。
0: 我估摸着这会儿在22群里面，咱们那加菲猫啊，我估摸着他应该是深有感受，他会告诉大家看，
3: 嗯，
0: 我昨天答题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3: 那你把他的话说完，那一会儿让他说啥？行吧，进入到咱们的最难环节。
4: 正在进入终极棒局。
0: 我突然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3: 啊，
0: 就是人家既然顺风了啊，说明我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就是管接下来我出的题的难度系数了？他万一真的是一顺百顺的，
3: 你变了。

0: 你一般遇到这个情况，你都会愿意再扶别人一把，让他拿走最终大奖。
1: 不是，我真的想看看这个运气这东西是不是很悬，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六六进入到您的这个终极 BOSS 局，60秒钟内猜对3首歌曲的前奏就可以了。
0: 对，还是按照你，我觉得不用跟他讲这个答题的技巧。
1: 对，
0: 他应该是有规划。
1: 好的，倒计时60秒钟，来开始第一首歌。知道就可以直接说哦。
2: 过
1: 不了。
2: 啥事不能过？
1: 你确定不要听吗？
2: 是个女的。
0: 是个女的，我也听见她在那哼哼了。
1: 这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会，那没关系，接下来给您第二道题。
2: 好熟啊！
1: 好熟啊！
2: 啊，我知道了，
1: 来快！正确，确实是等你下课。
0: 你赶紧第三道题，这是
1: 没时间了，
0: 没时间了。
1: 对，所以我们只能用这道题来欢送一下六六，因为没时间了啊。好，刚才那个啊，就是刚刚那道题也是算是六六给大家开出来的，好吧？等下一位选手来挑战一下那一道题，所以恭喜六六今天可以拿走我们本周的第一份。我们的闯关奖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您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1份，4到5斤装，恭喜您。好的，那么请问一下，你今天是自己一个人来答题的，还是旁边有人？
2: 不是，刚刚那个校长那首歌就是我闺蜜帮我答的。
1: 又是闺蜜？
2: 对。
1: 嗯，我跟你说，闺蜜老是这个上大分，真的太棒了啊！朋友们，没事的时候多交点闺蜜。
0: 我们叫张弛的。这个知道的就这么少吗？
1: 真是。好的，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这个收货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的，谢谢，拜拜。

0: 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夏天暴晒的燥热，再加上室内的这个空调冷气，皮肤表面容易出油的这些朋友们，底层容易干燥缺水的朋友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到大家自用养肤端午送礼也省钱的大牌美妆，来自于后啊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天气丹花线系列啊，是后这个护肤线当中的一个高端的品质系列，常年都是口碑在线的，复购率超级超级高，传承的传统的养颜配方。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配方，你一听你都觉得哇，真的好补啊！虎尾子、鹿茸、山参等等的一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的一个就是深层养肤，而且修护维稳，强韧肌肤的屏障，从根源来进行到调理肤质，哎，整套。质地非常的细腻，上脸呢吸收也非常温和，拿去送妈妈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尤其现在快端午了嘛，拿过去送家人非常合适。这个清爽又不黏腻，而且就算是干燥的天气，燥热的天气用着也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自己的皮肤呈现一个白嫩还有这个白皙细嫩的一个状态，而且它呢是自带的这种淡雅的高级的草木香，混着一丝丝的这种清甜的感觉，上脸护肤的同时呢，哎呀心情也很好，对不对？一个很好很惬意的护肤体验了。
4: 是，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现代化的一些，你像这个提取物，因为它取的名字就很接近于化学的这个叫法，所以说不少朋友可能对于它是比较陌生的，甚至不了解。可是你换成这个草本植物，你肯定了解的更深刻一些，觉得这个确实实打实的对自己好，用的也舒心和放心，
3: 用到脸上也觉得非常的安心。
4: 所以这个品牌呢也适合这些朋友们的选择，甚至稍微年龄长一些。那么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官网原价1780，
3: 1780。
4: 对，那别的我一跟你说什么海茴香脆啊、海藻脆啊、深海脆，你可能还不太明白它的价值，说这个凭什么卖那么多。那现在跟你说完这个鹿茸、五味子、深深这些卖这个价格，是不是明白了？
3: 嗯，
4: 确实是这个价吧。
3: 啊，
4: 618狂欢大促。那么今天在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多少呢？2.2折，399。你光单买这些药材，是吧？都还挺超值
3: 了。哎，别，买药材跟这真是不搭嘎。但是话说回来，399水乳霜精华这整个套组直接拿下的同时呢，而且还送你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还有10毫升的精华以及8毫升的眼霜。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3件正装加上4件的这个旅行装，你出差、旅行、出游小样都给你配齐了，一盒总共到手7件。而且如果您拥有到咱们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到手394。
4: 最重要的是记住口令，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抢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

0: 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现在线上呢已经有一位这个玩家正在等候了，据说是一位小朋友。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听我们的导播小姐姐讲啊，这是一位7岁的小朋友，名字叫做粘豆包。你好。
2: 你好。
0: 哎呦，
3: 你好。
0: 有着7岁小朋友不该有的沉稳。
3: 听着就已经经历过这个学校的打磨了啊。7岁应该是1、2年级吧，今年上几年级？
2: 一年级。
0: 一年级啊。
3: 哎，最近学的课文是什么？
2: 什么？
3: 最近有没有学什么课文？
2: 有。
3: 是什么？
2: 小壁虎变尾巴。
0: 哦，小壁虎的尾巴。
2: 借尾巴。
0: 小壁虎借尾巴，你好好想想啊。
3: 这不好出，
0: 怎么不好出？
3: 你出一个，我爸出的太抽象了，你知道不知道？
0: 但是关键是，就想问一下啊，粘豆包，您现在身边有其他的亲友团吗？
2: 有
0: 谁啊？
2: 我妈妈。
0: 啊，那太好了，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题目，基本上不太适合7、8岁的小朋友来回答。
3: 特别难，我跟你说。
0: 这对小朋友来说太难了。
3: 那如果妈妈也答不出来，你不会怪妈妈吧？
2: 不会啊。
0: 怎么会呢？那肯定不会呢。他顶多就怪这个叔叔，我们出题出太难了。
3: 我会怪这个阿姨，她出的题我念的，她出的难。
0: 好的，接下来准备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那么60秒钟内的快问快答，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粘豆包，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哦。
3: 一想到我要出什么，你就想笑，来吧。
0: 啊，你现在已经想好了。
3: 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豆包。粘豆包，好，来，
0: 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大风车的经典开场曲怎么唱？
0: 不行，可以喊过。
2: 大风车的经
3: 典游戏中。哎呦！来来，好，接着说下一道题啊。黄河之所以叫黄河，是因为它全程都是黄色的，这个说法对不对？
2: 对。
0: 确定吗？
3: 确定吗？
2: 对。
0: 啊？什么、没听清？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是对的，
3: 真确定是吧？
2: 是的。
0: 好，
3: 再问一遍，你真确定吗？
0: 啊，你为什么还要再问一遍？
3: 没有，我再问。
2: 确定。
0: 那你不确定？
3: 你真不确定吗？
0: 到底是到？

0: 你是对还是不对？最后给我一个答案。
1: 对。
0: 对。
2: 你还是很确定的吗？
0: 那很确定了。那么你既然确定了的话，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请问一下 啊，这个壁虎遇到了危险会断掉自己的头尾巴还是爪子呀？
1: 尾巴。
0: 正确。这道题是专门为他出的。
2: 小人家小壁虎接尾巴吗？
0: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稍微进阶一点的，请问一下，壁虎属于昆虫还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
1: 爬行动物。
0: 哇，你看都赖你不会出题，你要出这样题人家早都答对了，怎么回事？关键是
2: 咱出题标准这么低吗？你忽然变的。
0: 关键是这个大风车的开场曲你为什么会唱啊？
1: 因为我有一个小弟弟，他也爱听。
0: 哦，
2: 没想到大风车现在还这么受欢迎，
0: 真的是。
2: 但是你知道，我本来想，我为啥说不出？因为我想问他，请问壁虎的尾巴多久能长出来？
0: 这嗨。
2: 不过呢，其实出了这么多，也别觉得我们是在耽误事儿、耽误时间，因为其实。是的，
0: 对，他的时间已经到了，
2: 而且你已经好像错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已经是答错了，就
2: 答错题了。
0: 光是刚才那个黄河之所以叫黄河，这个啊就已经答错了。
2: 你看我们为啥就一直对不对？为啥一直耽误你的时间？是吧？
0: 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小朋友在这儿、我们还是需要给他树立正确的这个知识观念来，所以我来提醒一下年豆包啊，全程。不是全程都是黄色的，它的上游河段是比较清澈的，然后它的这个流经了黄土高原之后才会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才会变成了黄色，所以不能说它全程都是黄色的，您清楚了吗？
1: 清楚了，谢谢你
0: 的你。哦，好可爱呀。我突然间想要自费给他来一份甜瓜让他尝尝。你准备加入吗？好的，感谢这个粘豆包。这样吧，一会儿您啊，
2: 吓我呢是吧？
0: 一会儿您那个收线了之后，让您的妈妈把您的收货地址发送给我们，我们节目组好不好？珍妮阿姨还有张驰叔叔会给您寄一份这个小礼物，好不好？
1: 好，真的吗？
0: 真的呀。
1: 谢谢你的你，
0: 谢谢，也感谢你和
2: 我
0: 的关注。
2: 我呢？
0: 你出不出？
2: 你都把我带上了。
0: 好的，那
1: 谢谢你，张驰。
0: 好的，
3: 好，谢谢你，我也谢谢你、啊。
0: 我们收线了，拜拜。哦哟，有被治愈到。你看，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收获，小朋友也有这个知识上面的收获，也有礼品上面的收获，我们的心情也有被收获。关键是张驰晚上的这个节目也有收获。节目时长有收获，
2: 是其他听众朋友们也有收获，带着孩子来就行。
0: 哎，也不一定啊，因为刚才确实有两到三道题是为他专门定制的，人家真的答对了，我觉得挺棒的啊，确实是给小朋友一些鼓励，感谢感谢，非常人性化的节目，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2: 太人性了，
0: 那、
2: 全是你的任性。
0: 你不要，
2: 我是拦都拦不住啊。大家适当吧，这不，你别按照常理去推断，你别觉得带孩子来就行，这不好说的啊，不一定啊，这事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各位在出行当中啊，有一些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啊，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我们经常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啊，偏偏有人心存侥幸。最近呢，新乡的李先生有一次经历，但这次啊，说实话有点打擦边球。究竟发生什么呢？
2: 我是那个6月2号早上8:42，霍家县和平路与东外环交叉口驾驶小型汽车，然后遇到查酒驾的了。然后因为隔夜酒嘛，然后吹气是25，隔夜酒自己也感觉不到有那个酒劲什么的。然后我就申请了那个血检，周五通知我去领结果，然后就是血检结果是18，处理了以后等于也没有扣留驾驶证什么的，车也让开走了。问题是现在就是那个123上面有个那个扣留的状态，还有违法未处理，但是交警都已经给我了，说我这个不算酒后。当时那个民警他说的意思就是系统上的问题，他那边搞不了，他给我的建议就是让我一个月不开车。
1: 严格来讲啊，李先生这种情况也不能说不算酒后啊，只能说在法律意义上够不上处罚的标准。他是在6月初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当时喝的比较多啊，中间隔了很长时间，再开车的时候，遇到了新乡霍家县交管大队巡逻中队现场来检测酒驾，当时呢是呼气的检测显示超标了，于是呢民警依法出具了强制措施凭证啊，也就是暂扣他的驾驶证。随后呢，李先生被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但是呢最终血液当中酒精含量的检测结果是低于每百毫升20毫克的，所以按照现行法规的要求啊，这一数值是不构成酒后驾驶行政处罚标准的，所以警方不应当开具罚单。尽管是没有开罚单，李先生却发现自己的驾驶证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上依然显示的是酒后驾驶，而且显示的是扣留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李先生是不允许开车的，而且这个记录一直没有消除。为什么呢？我们再倒回来回溯一下李先生这个过程啊，当时先被现场呼气检测出每百毫升含量高于20毫克，那同时呢交警给他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大家注意这一点因为当时对他进行了驾驶证暂扣的处理，已经开出单子了，所以这个内容呢已经上传了。那么后期又进行血检的时候发现不够处罚标准，没有开出罚单，所以这个强制措施凭证的扣留状态就一直呈现在他的交管12123上，而且这个强制扣留呢，也就是说这个强制措施凭证并没有撤销。所以这就意味着他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有交警再次检查他的驾驶证，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违法未处理状态。所以李先生不敢贸然开车呀，说这将来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再开车这也说不清楚啊。于是他找到了霍家交警说能不能把我这个强制措施凭证给撤销了。但是交警呢非但没有撤销，反倒告诉他说一个月之后自动撤销，你一个月之后再开车就行了。所以节目之后这个李先生就联系了南方工作室记者，这个事儿就把他的详细信息发给了我们。于是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处理这起案件的霍家县交警大队巡逻中队的违法处理室。
3: 叫核实一下的，叫我问问这个李光超，把他身份证号给我说一下吧，我查一下，核实一下情况，我再回复。
1: 记者在跟霍家县交管大队巡逻中队违法处理室表明身份之后，霍家县交管大队巡逻中队违法处理室的工作人员呢回复说要核实之后再给记者回复。经过了一天的等待，我们并没有等到霍家的回复电话，考虑到这个巡逻中队呢也可能会直接联系当事人，所以第二天中午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就直接联系了李先生，看看李先生有没有得到回复。
4: 就是您那个事儿联系完之后，我们这边就第一时间跟霍家交警联系了。他后来说给我回复没有回，他跟你联系了吗？
5: 没有，没有。
1: 李先生说也没有收到霍家交警的回复，于是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就再次拨打了霍家县交管大队巡逻中队违法处理室的电话，但是一直无人接听。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又多方的辗转，联系到了霍家县交管大队的举报投诉电话。
6: 你把那个刚你跟他联系的那个人电话给我说一下，让我跟这个案卷的人联系一下，看看他怎么解释的，然后让他跟你联系，因为这个专业的东西有些法律程序呢我跟你说不清。
1: 接听投诉举报电话的工作人员详细记录了当事人的信息以及记者的联系方式，承诺呢会尽快督促辖区中队来回复。但是又过去了一天，记者仍然没有接到霍家交警的回复。无奈之下，我们的记者再次尝试拨打了霍家县交管大队巡逻中队违法处理室的电话，这次电话倒是接通了，但是事情仍然没有进展。
7: 这个案情我也不能随便告知你。
4: 当事人的意思是你们连他也没有告知。
7: 我们该走的程序我们都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然后往下进行的。
1: 在第一次拨打电话包括第二次联系霍家县交管大队举报投诉电话的时候啊，霍家交警并没有提出来说不能告知记者案情，同时呢他们讲到要跟当事人联系，可是好几天的时间过去了，既没有跟记者回复，又没有跟当事人联系。所以啊，这个事情啊，看似好像陷入了一个沉寂的状态，要么是沉默，要么是回避。既然这个酒后驾驶的行为最终没有认定，那驾驶证的违法状态为什么一直不能解除，要让李先生等一个月的时间呢？是当时的处理步骤错误，还是说录入信息错误，或者是系统数据的遗留？是问题总要有解决办法哈、啊。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得到霍家交警的正式的一个回复，同时呢，也没有得到处理方法。我们记者啊，正准备把相关的材料进行汇总，向上一级交管部门进一步反映的时候，忽然接到了李先生的电话。
5: 今天早上没事，我醒来以后7点左右，我又看了一下手机，然后就显示正常了。最开始是扣留还有违法未处理，然后今天一看就是驾驶证正常了，每天都看，没有任何人和我沟通，肯定是你们帮助我了他才会把这个事给处理了。我也看到抖音上其他省的有人也有这种情况，我在评论区问他，他说得一个月左右。所以说这件事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南方大交通可以上路了。今天早上我爱人说想上郑州，我说走，开着车就走了，就是正常的才敢开车嘛，必须得感谢感谢你们。
1: 驾驶证恢复到正常状态之后啊，李先生的心情我们可以听出来这种喜悦哈、啊、和放松。当然了，在这儿我们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特别是遇到这种隔夜酒。李先生啊，这回还好，他是呼气检测达到了酒驾标准，但是抽血检测的时候没有达到。那要万一这个抽血检测也达到了，那这会儿啊可能就笑不出来了。所以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就滴酒莫沾。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这个了解一下这个霍家交警啊究竟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么长时间当事人四处奔波，又经过媒体的三番追问，才换来了一个不清不楚的恢复正常，这中间到底卡在了什么地方？是卡在了制度问题，还是卡在了系统问题，又或者是审批流程？总之啊，最后啊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回复和答案。我们也希望霍家交警啊，在执法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严格这个执法流程，依法依规来进行执法，也避免啊出现这种当事人来回奔波的情况。如果各位车友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平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就是我是在今年3月30号在祁县 S213 省道，就是过祁县县城段内出现的一次交通事故。对方就是住院20天后死亡了。因为当时我是由南向北，而且南边的话有限速60的标志，我鉴定超速是54.3。现在就是第一次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交警就以该路段未正式交付，他说因为政府没钱没交付使用，所以不能视为省道，只能视为城市道路，所以限速40，判我54.3超速，判我主责。但是我查阅相关资料也没有这条法律，他规定就是说没有交付就能视为城市道路，因为它已经使用，就是修这个路已经修好至少有3年了。
11: 这样平先生啊，咱先不说争议点，我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您刚才说这个事故是3月30号发生的是吧？
12: 对。
11: 是3月30号的几点钟？
12: 下午4点。
11: 下午4点整是吧？4点左右。
12: 对。
11: 这是在祁县的什么地方？
12: 在祁县的县城内。相当于也不算县城，就是县城的最西侧。
11: 是祁县，是鹤壁祁县。
12: 开封祁县
11: 是吧？
12: 对。
11: 啊，在祁县的具体这条路，您刚才说是个省道，是哪条省道？
12: 地图上显示 S213。
11: S213。
12: 和祁县的工业路交叉走向。
11: 您是在这附近居住，还是从这儿路过？
12: 我只是路过。
11: 您不了解这儿的具体道路的名字是吧？
12: 对，它地图上显示 S213和工业路交叉口。
11: 和工业路交叉，其实是在祁县县城大概哪个方向？
12: 县城偏西侧，西北吧。
11: 县城的西北是吧？
12: 对。
11: 这个等于这个省道213是一个南北道路，对吧？
12: 对。
11: 啊，您从这个省道213是南向北方向通行，是跟您是个机动车吗？
12: 我是机动车。
11: 啊，您
12: 是正常走，然后它是两轮电动车，然后突然从右侧是开得很快，他也没注意，就是说他也没观察，也没戴头盔，就直接出来了。然后我碰到他以后，就这样发生事故，相当于鬼探头一类吧。
11: 啊，对方是两轮电动车是吧？
12: 对，
11: 两轮电动车，他是从哪儿往哪儿走啊？
12: 他是从我右侧的，从东侧的小路口突然穿出来，就是突然走出来。
11: 从右侧的小路口。
12: 对。
11: 突然
12: 驶出来。
11: 穿出来往哪儿去呢？
12: 我当时以为他是就是横跨路口，后来我听交警说他是准备左转。
11: 啊，准备左转。
12: 对。
11: 从，也就是他准备从东向南左转是吧？
12: 对。
11: 哦，那既然是个路口，您到这儿有没有减速呢？
12: 我当时减速了，因为他当时突然出来以后，我马上看到以后就刹车以后就是把人撞倒以后，马上就是打120去进医院，20天以后他就是颅脑损伤死亡了。
11: 啊，既然是路口，那这应该有没有比如路口的标志啊或者什么？就是
12: 没有，这个路口没有标志，是一个很小的路口。很小的路口的话，而且我这个路口的南侧还有限速60的标志，它中间也没有任何修路啊或者警示牌，没有任何牌子了已经。
11: 路口南侧有限速60的标志。好，
12: 南侧1000米一个路口有限速60的标志。
11: 这样，平先生，您刚才描述的比较琐碎哈，我把这个事故稍微整理一下，您看看我描述的这个过程对不对啊？咱先把过程弄清楚，就是3月30号下午4点左右，您走的是213省道，就从地图上看是213省道和工业路交叉口南侧，您是南向北方向直行，对方呢是从道路右侧出来之后要横过马路左转，
12: 对，
11: 是这个过程吧？
12: 对。
11: 啊，那双方是怎么撞在一起，在什么位置撞在一起了？就是在你这边直行
12: 车道上
11: 发生事故了。
12: 对。
11: 就是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离这个路口有多远呀？他是就在这个路口直接转弯的时候发生的事故吗？
12: 对，他骑得也很快，突然出来以后我马上刹车都已经来不及了，撞上了。
11: 好，这样平先生，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导播编辑把您行车记录仪发过来了啊，我看这个行车记录仪上跟您描述的情况稍稍有点出入，就是您离这个路口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吧？这不是在路口发生的事故啊？
12: 这是一个路口。
11: 我知道啊，但是我看您离这个路口还有段距离啊，还不是说就在路口，就是在路口正中间发生的事故。这应该是在路口南吧？
12: 他因为这个路啊，它这个中心线已经都磨掉了，仔细看能看到有中心线。我就是在这个我的这个行驶道，它应是双向四车道嘛。我就是在我这个路靠左边这个车道在正常行驶，没有跨过中心线。
11: 咱说的不是重点啊，丙先生，我想问的是，我感觉您当时南向北行驶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到这个路口。这个电动车呢，它是从东向西方向窜出来以后，又逆行了一段时间，它斜穿马路，是逆行加上斜穿再左转，它不是直接走到路口中心点左转。对啊，我感觉它好像不在路口啊，是这个情况吗？
12: 事实上是一个路口啊，可能行车记录仪观测范围没有那么大。
11: 然后
12: 是一个路口。
11: 我看到刚才您发来这个行车记录，发来这个事故认定书了，但是事故认定书上对您所描述的这些内容，除了您超速行驶以外，并没有对对方的这个像路口啊、左转呐、这些都没有描述啊。
12: 对，就是这样。因为我也咨询过以后，说对方也有错误嘛，本身也没有戴头盔，没有观察，所以我这边也有过错。他因为限速60，现在我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啊，但是交警没有在事故认定书上写，他就以这个道路没有交付，没有中心线为由。
11: 好，这样，平先生，
12: 最高限速40。
11: 平先生，不在事故认定书上的事儿咱不说啊，为什么不说？没有意义。就是您刚才描述那么多都是没用的话，我说的直白点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吧？就是现在我也看到您的行车记录仪了，我也看到您的事故认定书了，但是您争执的点不在重点。
12: 嗯，
11: 我简单把这个事故再复述一下。就是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您是沿213省道南向北方向通行，然后呢走到这个所谓您说的小路口的地方，有一辆电动车从这个路口突然出来之后，它要左转，北向南，往北向南方向行驶，对吧？然后你们双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我看事故认定书上显示，形成的最终的判定呢，是您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并且造成一人死亡。那么这个后果您知道吧？
12: 知道
11: 啊。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个人觉得这里头您刚才说的是不是省道，有没有交付，限速是多少，这个不是事故的重点。事故的这个判定的重点是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上没有认定对方的一些过错行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刚才只提了一句的没有戴头盔这件事儿，就是最终造成人员死亡，我刚才也听您提了一句，说是颅脑损伤。那么颅脑损伤跟没有戴头盔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这可能是事故认定书当中漏掉的事实和依据。还有在事故认定书上也并没有认定对方左转弯，所以对方究竟是不是左转弯这一点也要在事故认定书上我们要了解清楚。就是究竟这儿是个路口它是左转，还是说这儿不是路口它只是进出道路，这个跟事故认定书上的描述不一致。因为事故认定书上

0: 显示的是他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遵守车辆进出道路的这个规定，这是省条例的规定。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故认定书上的认定事实跟您描述的有出入。
1: 嗯，
0: 现在这个事故认定我看是5月9号下达的，就事故是3月30号发生的，事故认定是5月9号下达的。现在您是对事故认定有争议还是对赔偿有问题？
1: 对，事故认定有争议，而且我复议以后被撤销了，撤销以后第二次还没有出。
0: 复议被撤销了？您的
1: 复议以后就是我的主责他以事实不清然后责任被撤销重审。
0: 哦，就是事故复核申请已经接受了，已经把您原来的这份事故认定书撤销掉了是吧？
1: 对。
0: 这就对了，这基本符合我的判断，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上说实话记录的事故形成原因分析跟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就是我刚刚看了您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之后是有出入的。那这样吧，平先生，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跟杞县交警大队联系一下，同时我们也跟咱们省交管总队的事故部门来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故具体认定的过程，我们再找专业的事故专家来详细研判一下，好不好？但是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判您主要责任，有点重，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但是这个事故认定能不能改，包括将来事故认定结果是什么，还要再等待更专业的鉴定，因为我只是看您行车记录仪的这一个视角，好不好？
1: 我就想得到公平的判责就行了。
0: 哎，平先生，大家打热线都想得到公平，但是每个人认为的公平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认为只要给自己判清了就是公平，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公平。所以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首先造成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交警肯定会比较谨慎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事故调查过程当中，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双方的违法行为以及跟这个事故结果之间产生的因果关系，因为事故判定呢适用的是过错原则和因果关系，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再联系一下交警部门，再核实一下当时事故的具体情况，好不好？这个核实完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但是我个人觉得您刚才提到那个所谓的省道有没有交付什么的，第一，它在事故认定书上没有体现，第二呢
1: 是这样的，虽然他在第一次他就给我和我这样说，但是他不在事故认定书上写
0: 啊。平先生，
1: 是这个事实被退回了
0: 啊。平先生，我觉得是这样的哈，首先呢，这个不在事故认定书上写就代表这件事儿或者说这个理由拿不到桌面上，所以我个人认为民警这样话本身就是一种不专业的行为。所以节目之后我们会跟交警部门来沟通的。你既然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为什么不能写在事故认定书上，对吧？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有可能是您理解的问题啊，可能是交警把这个事儿给您做了一下解释，您就认为这是事故的成因，我觉得这都可能会存在，就是这中间也会存在一些沟通的误会，也许交警一句不经意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刚才说到这个人没有戴头盔造成了颅脑损伤，只是在您这个100句话当中的其中一句或者半句，但是被我捕捉到了，因为我认为它是很重要的信息，但是可能交警跟您说的话也有说了很多，但是您只捕捉到了说他这个是不是省道没有交付，所以说您超速了怎么，可能你觉得这是他画这个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以事故认定为准嘛，就是白纸黑字他写上去的内容究竟对不对，写上去的内容叫不对，那我们就有复核的理由，但是如果写上去的内容是事实没有问题，那这个事故划分就没有问题，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来根据这个事故认定书跟交警部门再沟通一下，您注意接听我们记者电话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啊，也发现，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很多大家打热线咨询的问题，最终啊，都能回归到《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找到依据。其实我们在道路上的每一个行为都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只不过啊，平时可能大家比较忽略了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以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呢再回到这个科目一的这个状态哈，去看一看，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和工作也都比较繁忙，所以很多时候啊，开车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工具，一个日常。但是当忽略了这些法律法规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就是大家有疑问的问题啊。那听节目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呢更加的熟悉啊，了解相关的其中的一些内容。当然其实我们用到的常用的也就是那么几条，那除此之外啊，可能更多的啊有些内容大家并没有接触到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网上去搜索一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马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刘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4月27号1:06在平安走过平安路与仁和路交叉口，由东向西。以前他这个红绿灯直行带左拐是同时亮，那天中午一直跑路也是一直同时亮，但是到下午他改个直行，先亮个几秒再亮个左转直行，造成了我闯红灯。我是一个公交车。
0: 嗯。
1: 能不能帮忙取消一下？
0: 什么原因要取消呢？
1: 就是他以前都是同时亮起，到了那天他突然跳个直行，先亮了几秒，之后再亮了左转。
0: 那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的公交车的线路调整线路，平时呢都走这条路，今天不走这条路了，换了一条路走，那你说这个乘客投诉说你能不能过来拉了专门拉我一趟啊？
1: 那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在生活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对吧？咱跑公交车呢，固定线路我可以理解，可能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形成习惯了。但是呢，作为公交驾驶员，更应该时刻的提高注意力，而不是按照习惯通行。你看这个地方，它路口发生了调整，这个因为。咱们的道路也是在变化的，是吧？我们的路上的管理规则可能也在不断变化，那你要跟着变化走啊，不能说今天这个红绿灯变化了，那我还不按变化走，我还按照这个方式走，那今天变了你不按，那明天变了还不按这个走，算不算违法？后天变了还不按这个方法走，算不算违法？比如说有个朋友打来电话了，说我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路口我生活了几十年了，我就出差了一周，回来以后这个信号灯变了，这个信号灯已经变一周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从这儿过，我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我闯红灯了，能不能撤销？对吧？这种情况太多了，是不是？所以不是说信号灯变了我闯红灯了就得给我撤销，撤销什么原因？比如说他罚错了，这可以撤销，对吧？或者你有特殊情况，你说你车上有个紧急情况，现在我不闯这个红灯就要出人命，或者说我这个就要出危险，那这种情况下，那后期肯定会给你撤。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你的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导致闯了红灯，那这种情况肯定不能撤。那万一要是因为就恰恰是因为这个不小心不注意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说这对于咱公交车来说其实是不是更危险，对吧？所以这种调整咱作为驾驶员来讲，还是因为我们常说嘛，四种交通信号，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那你说今天这个地方突然信号灯不亮了，停电了，然后中间来个警察指挥，你说不会看了，对吧？这也不合适，是吧？
1: 是跑叔叔多嘞，同时平时都是同时亮，这那天都是突然他跳过几秒。
0: 我理解您的这个意思。那你说他突然不一样了，你看到了，刚走前轮过了线，赶紧刹车停住，这时候都来得及。对不对？但是你说我就压根儿就没看它变了，我都没有意识到，我直接就一把方向转过去了，这还是挺危险的，是吧？
1: 好。
0: 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1: 对。
0: 好，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大概你看看，有大概好像是一年我有个黄牌货车。
1: 嗯，
2: 当时是那时咱是河南省没有啥强制包皮这种措施，当时我买别天买了。
1: 嗯，
2: 现在我这现在你看驾驶证是缺乏减分这一块啊，现在是跟在网上没法学习，我看你这边有啥。
1: 嗯，听懂了，这个事儿很简单，因为每天隔三差五吧，不能说每天就有车友来咨询哈。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学法减分。学法减分呢不是每个驾驶员平等的权利。它对于什么样的驾驶员呢？对于平时守法习惯很好，驾驶证和车辆状态都是正常的驾驶员，是一种奖励鼓励措施。啊，所以呢不是所有的驾驶员都可以公平的享受学法减分，不公平很正常。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学法减分，为什么他能学我不能学，不能学一定有原因，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车辆报废，不是说2011年就没有强制报废，机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法实施条例，还有安全法是2004年就有了，那么后来呢有了实施条例，还有了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等。机动车登记规定当中主含的四项主业务，登记业务、变更业务，还有过户业务啊，还有就是注销业务。那么注销登记是机动车登记业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所以注销业务早就有，不是现在才有。所以说如果名下有大货车，你当时卖了废铁拿到了高的价钱，但是没有把它强制报废，那么这个车呢就会一直挂在你的名下，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去了哪儿，只有卖废品的人知道它把它卖出去了，但是怎么卖的，卖到哪儿去了咱也不知道。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非法的报废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车管所是不承认的，所以车管所不能把你的车注销。你的车不注销它就会在你的名下挂着，在你名下挂着就影响到你的学法减分。所以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比如说你多少多少年的车，如果有一个政策说它不能上路了，然后多少年之内都没有这个相关的活动轨迹了，车管所可以统一给你办一个注销，那到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可能能解决。但是目前如果您自己去的话也没有这个政策加持，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学法减分。
2: 哎呀，你看那这东西俺这车也十多，你看都卖十多年了，这也没活动轨迹，我也去车管所问了，车管所说了你现在这个车弄到正规，在那正规的保费公司叫人家出保费证明，你说了现在这都卖废铁都卖十多年了，你说这现在这种问题真是咱没法解决。
1: 对呀，所以没法解决你就不能学法减分嘛，它不影响你其他业务啊。
2: 那就是这样。
1: 对呀，因为当时你没有守法嘛，你没有按照规定去正常的注销，你赚了钱对吧，那卖废铁跟去送到保费回收公司不一个价钱吧。
2: 那是啊，保费公司隔了价格，正规保费给的价格非常低，非常低。
1: 对呀，为什么非常低呀？
2: 当时还没国家也没补贴，非常低。
1: 是啊，因为人家是正规报废，人家用的各道的工序跟那这个普通的小的收废铁的可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说，你想这个成本谁来承担了？成本，你把这个价格拿到手了，等于是你拿到了高价，但是把这个风险转嫁到了市场上去。这个车拆完之后拆车价别人还在用，甚至有一些车你卖给他是报废了，但是他转卖到哪儿去你并不知道，你没有行驶轨迹不代表这辆车并不在用。比如说这个车他把牌照一扔一摘，或者甚至是破了烂了还在一些乡村小路上在跑，万一发生了危险，甚至是这种车撞了人，这个撞了一些这个财物，找谁追呢？
2: 啊，你说这咱能理解，但是咱这确实是，当时买完直接都拆废铁了，这咱知道。但是现在你说的，
1: 就很简单，你就学法减分，学法减分学不了就行了，其他的都不影响，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但是，您这真是希望您能给。

0: 刚才中铁工的，
1: 因为它并不影
0: 响那种情况，
1: 因为它并不影响你的正常的业务办理，你其他的车架管业务都没有办理。我第一个给您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要学法减分，对不对？
0: 这个我也明白，能理解。
1: 对啊，所以如果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大家都能学法减分，那就不叫鼓励措施了，是不是？
0: 嗯，你看，你看我，你说一下你犯规，反正我说这问题吧。也不能说了，在那中间有啥东西吧？
1: 啊，王先生，
0: 如果说我招人，
1: 我就这样哈，
0: 黄牛能给咱处理，
1: 也处理不了，
0: 都处理不了。
1: 我明确告诉您，也处理不了。他是、您不信，您可以去试试，明白吧？就是很多人，我告诉你，黄牛的话术有很多，很多业务办不了。他，你去黄牛那儿，你问他，他没有办不了的业务，为什么？我亲身经历过我朋友身边的事儿，因为他觉得。这事儿，可能办不了啊。他去找了个黄牛，黄牛说没问题，你来吧，你来找我吧。然后忽悠了一圈，最后没办成，钱拿走了，钱收走了。啊，还有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选个好车牌，问黄牛，黄牛说没问题，你来吧。然后最后告诉你说，哎呀，你要那个车牌，马上现在都进入这个选号的环节了，你要这个没有了，他只有一个什么什么，你要不要吧？到最后钱花了，牌没选到，你的事儿也没办了。所以为什么叫黄牛，对吧？他要是正式的代办或者是服务，那就不叫黄牛了。所以您说这个情况，你卖了废铁，你把钱赚走了，你把风险转嫁到了社会上，你还不允许跟别人有差异，你还要求跟别人享受完全一样的这个奖励的鼓励的措施，你想想那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正常的办理注销业务，不影响你其他的业务办理，你正常的车管架管都不影响，但是不能享受鼓励措施，这是底线。所以如果将来有了这个相关政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介绍啊。你确确实实很长时间这个车没有行驶轨迹啊，达到了报废条件，那如果有这个政策当然更好，但是现阶段不影响你办理其他业务，但是不能办理鼓励业务。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 来看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啊，近日呢，湖北宜昌啊，因为家里面失火了，女孩啊做好的试卷就被烧了啊。随后呢，消防员贴心的送上了新的试卷，说马上就要考试了，好好学习啊。面对消防员后续问的，哎，喜不喜欢，开不开心的这些试问啊。

0: 后背诵卷子的女孩啊表情亮了。
1: 嗯，大家想看视频的话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做好关键词回复了啊，
0: 就
1: 回复聊天。
0: 就是消防员问说试卷被烧了的时候啊，这个我觉得女孩子啊这个表情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最后消防员一直追问说给你一套新试卷，喜不喜欢开不开心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小女孩脖子都快抻长了，你知道吗？
1: 我感觉孩子哭了两次。一次啊是试卷被烧喜极而泣，另外一次呢是消防员叔叔送这个试卷潸然泪下。
0: 啊合着上一次试卷被烧是喜极而泣啊，这你们不是消防员吗？
1: 啊是呀。
0: 为什么这么擅长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啊？火中取栗简直就是。说说这个最近啊，这个有一位御剑博主剑客范十三发布了一个视频，他呢是成功的用一支普通的圆珠笔啊熄灭了30根蜡烛。
1: 想看视频的话您发送聊天两个字
0: 这个视频也有是吧？
1: 也有的，
0: 修过去30根蜡烛直接灭了，
1: 就
0: 那他以前也是武林高手啊。获得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啊。那此前呢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目标呢是10根蜡烛，他却把目标呢定在了30根。那范十三就表示了说 AI 啊给我判定说挑战30根蜡烛成功的概率啊为0，我为了不输给 AI 的这个判定
1: 啊
0: 练习了1个月，前前后后熄灭了10000多根蜡烛，最终30根挑战成功。
1: 太要强了吧，就为了 AI 打破一下他的这个判定啊。
0: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这个对自己啊就比较较劲。
1: 对、
0: 啊、
1: 有实力还是有实力的啊。这个放在古代电视剧里面应该算是内功了吧。一阳指。
0: 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个狮吼功，或者说就是内功比较深厚，你就。
1: 你要是靠这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迟哥你能吹灭60根蜡烛。
0: 反正我36岁的时候，一口气也是把自己的蜡烛吹灭了，一个三，一个6嘛，点着了也吹灭了。
1: 其实你今年可以试试那种方式
0: 啊，
1: 因为一根蜡烛不是代表1岁吗？
0: 你
1: 就插它36根，哇，那香火老旺了。
0: 那是，吹完我跟你说，邻居都报警了。邻居说家里边是要着火，这乌烟瘴气的，真的。吹完以后是
1: 热热闹闹的，
0: 就滴的那个油蛋糕都不能吃了吧，我估计。哎，不过我要是跑 S 型，你应该就扎不到我了吧？
1: 哦，对，它是直线型的。
0: 瘦瘦，你帮我去试试。
1: 我帮你试试
0: 啊？对，我就好的方法已经给你了。
1: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他是如何下这个圆珠笔的啊？
0: 哦，
1: 哎，真的啊，就是也应了那个 BGM。你现在见识到外面的厉害了吗？不，我见识到的是我自己个儿的厉害，就是非常要强，你知道吧？但是我还是个人想说一下啊，就是能不能让 AI 帮我洗衣服和洗碗？
0: 这一点，赶紧发明，
1: 就是
0: 啊，
1: 好让我们有更多的专注力啊，去用于这种创作呀、艺术啊和写作，而不是让 AI 来代替我们进行艺术创作和写作，然后好让我们这边专心的洗衣服和洗碗，谢谢。
0: 你这个语气是艺术创作的语气是吧？艺术创作和写作，
1: 要就这种灵感，怎么慵懒范？
0: 就是有慵懒范儿，让我感觉你不仅是洗衣服又洗碗，你嘴里还涮着一个鞋垫儿。
1: No， 这是抹布，等一会儿让我把这个抹布掏出来。
0: 随时随地带上这个用具啊。今天呢我们也见识到了，你看有一些这个博主啊也是死磕较真儿，取得了成功，
1: 不服输
0: 啊。那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啊可能大多数方面啊，比如说无所谓都可以啊，都行啊什么的，
1: 生活磨平了我的棱角啊。
0: 哎，但是呢会有一些方面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寸土不让的骄傲。
1: 真骄傲啊哥。
0: 就特别骄傲，所以
1: 你是真骄傲。
0: 是我们寸土不让的方面啊，是也是我们值得这个骄傲的一个信仰，是别人不能动摇的啊，我绝对不会让步的。所以今天
1: 啊，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
0: 聊的这个话题，
1: 你真骄傲，我骄傲呀。
0: 对，就是

0: 表面无所谓，但其实你为哪件事儿偷偷较过劲？
1: 哎，和骄傲没关系啊，朋友们。
0: 怎么没关系？
1: 表面无所谓，但是咱们为哪件事情偷偷较过劲儿的啊？
0: 哎，印象里边还记得住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

0: 知道。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各位朋友啊。这个拉货小刘已经在互动我们话题了啊。
1: 电话里来说一说，表面无所谓，但是呢，你为那件事儿偷偷较过劲儿。
0: 咱说句实话啊，拉货小刘互动不少回了
1: 啊，是啊，
0: 每次都这么及时。他是只管拉货吗？就在我的印象当中，他肯定有一些时间是没有办法听见我们的节目的，因为他在装货或者卸货。但是小刘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始终拉货，他基本上就待在车上。
1: 但是你不要因为小刘跟我们互动频繁了，然后你就质疑他的这个工作能力，好吧？
0: 那我肯定不质疑啊！之前说了，几百斤的这个大理石这个桌面，
1: 咱小刘说拉就拉了，
0: 一人扛上去了。
1: 嗯，对呀。
0: 平时得三四个人。
1: 但是你刚刚那句话一说出来，小刘下一次他闲的时候他都不敢跟咱互动了，你知道吗？
0: 是是是，我也是怕这个刘啊在这方面跟我较劲，但是我觉得。刘应该不会在互动方面跟我较这个真儿，因为这是他不在意的方面。他在意的是那天他真的是一个人扛上去的吗？反正我没看见照片。
1: 你看看，他又开始尖酸刻薄了。
0: 如果说现在刘，
1: 我不知道你啥脾气啊。
0: 他能拿出一张照片，比如说他左手抱着这个大理石桌，
1: 右
0: 手自拍的这么一个画面。我就相信那天他是一个人做到的这件事。
1: 朋友们听出来了吧，为什么事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了。
0: 我不是尖酸刻薄啊，我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啊，
1: 这还不叫吗？
0: 或者你让别人给你拍一张那张照片也行。
1: 摆拍太讨厌了。
0: 小刘现在牙都快咬碎了，说我要有当年的这膀子力气，我都不用找以前的照片，我现在原地给你搬一个让你看看。今天他说的是什么呀？
1: 话题就是偷偷较劲儿的那些事儿啊。他说，我记得是2002年的时候，我进了一个厂，然后我是在
0: 汉西工位，
1: 汉西工位、
0: 就是汉街的。
1: 啊，对，然后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底薪呢是198块钱，但是呢，那个汉西如果要是焊成集结成块的话，
0: 焊集成块。就像蜈蚣一样的那种零件，
1: 特别小，
0: 加100块钱。
1: 哦，
0: 我就暗暗较劲，说我一定要学会焊这个集成块。
1: 我一定要学会。那段时间做梦都在练习。于是啊，一个月以后考核，然后我就每个月多了100块钱。我就积到了现在。好厉害！
0: 就是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单位时间内有更高的一个报酬。
1: 是
0: 吧？你要是焊点什么普通芯片啊。是吧？你焊个铁架子呀，
1: 他感觉也很厉害呀。
0: 他说的焊锡就是在那个主板上啊，芯片上，然后做一些比较微型的这种焊接。它跟焊接还不一样。
1: 反正我就知道这个是有难度的。
0: 反正我觉得挺厉害，
1: 含金量还挺高的。
0: 对，尤其是在业务方面，年轻的时候你要有这股钻劲儿和较劲的认真劲儿，你的业务能力提升特别的快。
1: 你想想，每个月都多100块钱，
0: 是
1: 一年
0: 不敢算。不敢算。
1: 那段时间小刘那肯定是冰红茶配两根肠。
0: 上网都不充会员，单每个小时单点的，
1: 还能请别人吃一根的那种。
0: 真的太羡慕这种状态了啊！就是有一些做梦都在想的这种问题，
1: 就那个钻劲儿，
0: 就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做到天道酬勤啊！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

0: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位叫做什么？
1: 嗯，
0: 抽象哥来了。此时此刻，抽象哥不理我。
1: 嗯，是你吗，弛哥？
0: 就是我哪方面你？我的第一条互动非得让你看见。
1: 嗯，
0: 不是这个风止风速这位朋友啊，是属于是他发完互动以后呢，他也没连续听。然后呢我们都已经播过了，他说我的念了没有啊？那在这方面也没有很抽象是吧？
1: 但是我是比较这个想问一下啊，是哪方面感觉咱弛哥比较抽象呢？
0: 是不是其他节目又说我什么坏话？嗯，贾基东说了，
1: 说这个周日啊，我闺女吃了一个冰激凌，
0: 嗯，
1: 我特别较劲，
0: 嗯，
1: 我吃两个。
0: 跟年轻人比谁
1: 嗯
0: 这胃更铁，
1: 哎，我这陈年老胃是不是
0: 更能吃凉，
1: 更能造？
0: 哎呦，这个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年纪到了呀，大家有的时候
1: 别给我提年纪，我还年轻，我不服老。
0: 哦、好哪天这个进医院了，我去看看你啊，提着果篮水果。
1: 鸡蛋啊，师哥，鸡蛋补充一下蛋白质。
0: 哎，就包括就拿打篮球这件事来说，我就真的是比较的服老、嗯、因为一次、
1: 哦、你不会暗自较劲吗？就是跟年轻人跑一个全场之类的。
0: 它是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嗯，就是前两年你还会偶尔再较劲，
1: 嗯，
0: 然后后来呢，由于身体的信号告诉你说，你以前啊一个月打三次篮球、
1: 嗯、
0: 你可以较一次劲，
1: 嗯，
0: 现在呢你要是还想一个月打三次篮球呢，你最好三个月较一次劲，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你得缓将近一个月。他会不停的在告诉你说，你跳的没那么高了，跑的没那么快了、
1: 嗯、
0: 啊，你的脚可再经不起任何一次这个垫脚和这个崴脚了啊，
1: 没有办法再蹬了。
0: 对，所以说只有你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不会较劲了。
1: 哎，你说到这儿，
0: 因为在较劲之前你的气儿都已经喘不匀了，你已经跟不上年轻人了。
1: 不服是不行了，
0: 对，他不是一种心态上说你非得不较劲，而是说你到不了较劲那会儿，你都已经想下去歇会儿了。
1: 嗯，现在只需要一个台阶，立马就下。
0: 是是是，现在我主要是负责提供情绪价值，还有去下面买水。啊，
1: 好球，不错，情绪价值。
0: 对，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些现在基本上啊，我就是过去，然后先拉拢那些小伙子。
1: 嗯。
0: 然后呢多传球激活他们的那种、就是、
1: 主观能动性。
0: 哎，对，就是让他们感觉说，哎呦哥你太会打篮球了，我在你身边，你真是我们球队的一个、
1: 嗯、
0: 就是传导球的一个核心，虽然说分都是我得了、
1: 嗯、
0: 但是你的助攻是我
1: 犹如神助，
0: 是我成功路上坚实的一刻、
1: 嗯、
0: 就然后再顺势买一瓶水。接下来才进入到我的主场啊，我的主场是
1: 让我
0: 想当年
1: 哦，
0: 我得让他们听，你知道吗？
1: 这个得喝点，你要是不喝点的话，就没人在那听你唠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咱说的这个话题关键词叫较劲。
3: 表面无所谓，
2: 对，
3: 但是我们为了哪件事情可是偷偷较过劲儿的啊。
2: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人生处处较劲，那你活得非常非常累。
3: 那是，
2: 但是你要说每个人没有自己这个骄傲或者说坚持的东西，
3: 没有死磕的那个领域的话，
2: 那你活得可是一点原则性都没有了
3: 啊。不应该太平了吧，
2: 就是他太平了，就是一切一切都无所谓，那基本上跟出家修行就差不多了。所以在尘世中我们一定是有在意的东西，也有不在意的东西。
3: 来看看大家伙的啊。

0: 米这个朋友说，我这个人做事是比较灵活的，
1: 哦，
0: 从来都不会一根筋走到头，
1: 就多数情况下啊。
0: 但是有一次是跑了20公里都没有拉到客人，
1: 嗯，
0: 然后我就较上劲儿了，我顺着花园路，哎，一直往北。我就不信我拉不上乘客，
1: 嗯，
0: 果然在我空流到了31公里的时候，
1: 嗯，
0: 有人招手了，
1: 哎，
0: 哎，有的时候坚持就是一种正能量，
1: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不见得是。
1: 就是元阳大米这个互动啊，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
0: 啥感觉？
1: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命题作文，然后他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在这儿套，
0: 嗯，
1: 就是
0: 套模板，然后
1: 就拉活这个事儿。就是有的时候你长时间拉不到客人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有一点这个跟自己卯上了
0: 啊，是
1: 我不原地挡啊，我不在这一片转，我觉得我一直往北走，
0: 嗯，
1: 肯定能尽快的拉到客人啊，甚至给自己立一个 flag， 我今天我要不拉到客人，
0: 嗯，
1: 我绝不往东，
0: 我就一直往北走。
1: 对，
0: 嗯，
1: 然后摇下车窗，鸳鸯大米
0: 跑到了北京，
1: 鸳鸯大米，我一路向北。离开过迎宾了，过年货了，
0: 有点慌啊！
1: 啊，一会儿到新疆了啊。这个是比较近，比较这个较劲的一件事啊。有的时候就是，哪怕是普通的一个小事，你突然就较上真了。刘西西就说了，
0: 他说我有一个暗自较劲的事儿啊，说一下啊。大学的那个时候，体育场上跑步
1: 啊，
0: 有一个男的本来呢就在前面慢跑，
1: 嗯，
0: 我嫌他碍事儿，我就变道超过了他。
1: 哦，
0: 超他的时候，他突然就是加速，一直追我，追上又不超过，
1: 哦，
0: 一直就保持并排。刚开始啊没有意识到，后来发现了啊，我就拼命的跑，
1: 就是你不乐意他跟你并排跑，
0: 对，我就一直冲刺，就让他追不上的那种，
1: 嗯，
0: 暗自较劲儿，然后说我的视线里绝对不能再有这个人了。最后我累的呀，哎呀，不行了，他应该就是放弃尾随了吧？反正就是我真的很讨厌，就是跑步啊、游泳的时候那种碍事儿的人。
1: 该说不说啊，
0: 啊，
1: 就是。嗯，有的时候啊，虽然嘴上没说啊，
0: 但是身体上的这种行动非常的诚实。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关键是他这个人还挺讨厌的。你说，你被别人超过了，
0: 嗯，
1: 是吧？你想证明一下自己，你再反超过去，
0: 嗯，
1: 这跟我们平时在路上开车是一个那种感觉，
0: 哦，有那种感觉。但是我老是想跟你并排
1: 啊，
0: 还想跟我搭话，哼。你这么碍事的人，
1: 哎，你加戏了啊！人家没说大话的事儿，
0: 啊，
1: 没说大话。
0: 哦，他没有大话，跟我并排，他喜欢我。
1: 本来，你这已经不是加戏的问题了，是
0: 自恋的事儿。
1: 对，因为并排其实它并不科学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啊，要么呢你就加速超过，
0: 嗯，
1: 要么呢你就跟他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其实尤其是在高速当中，并排行车是不太安全的一个行车的一个
0: 行为。对，你得错位啊。
1: 哎，对对对，得错位啊。嗯，反正这事真挺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尴尬，就是
0: 并排走路，
1: 你看到前面这个有一个人呢，他这个老在你前面，
0: 嗯，
1: 你稍微的有点想就是超过他，因为挡着你的这个视野了嘛，
0: 嗯，
1: 但是大家都在走路，你又不能说你一溜小跑超过他，走到人家前面以后你又开始变回走路的这个速度。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在每一步当中想超过他，
0: 嗯，每一步你都得拉大这个距离，
1: 对，你慢慢的就变成了类似于竞走的那种状态，就会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
0: 就很滑稽，
1: 步子又得迈得大，然后步频呢又得跟得上，
0: 嗯，
1: 就为了超过他，
0: 而且又显得没有那么刻意，
1: 对，就控制的很难。虽然说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但是，
0: 嗯，但是会有这种情况在，
1: 就是你希望让你更舒服一点，
0: 嗯。其实，在健身房当中，
1: 嗯，
0: 类似的这种较劲儿也非常的多，
1: 不经意间用眼角的余光是吧？
0: 嗯。他上那个杠铃有点大，哦，
1: 硬拉100，
0: 哎，我得120。
1: 是，所以说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各位朋友们啊，这个认清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在哪。在这方面，我们就自己跟自己较劲。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事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一说到这个较劲了，虽然说较劲是一个中性词啊，但是大家呢，怎么说呢？深刻的钻研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方面靠。玉树没有临风就说了，
2: 说较劲儿。那当初学挖机的时候，暗自老较劲儿了啊。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模拟那种手柄杆儿，就是在那儿摇
1: 挡杆儿，
2: 哎对，还有用啤酒瓶子模拟，暗中观察师傅做那种特殊动作的时候是怎么操作手脚，怎么配合的。你还别说，那个时候学东西就是快。当年和媳妇儿相完亲，我表面很淡定，但是我偷偷规划，我追她的每一步都在这儿的这个计划之中。结果不必说了啊，后来我经常常的闪念一个念头，我的计划是不是也是在媳妇儿的计划之中呢？高端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1: 我大胆预测一下啊，不在，因为你不值当他下这么大功夫，
2: 下了这么一大盘棋，
1: 还在怀疑呢啊。我是不是想着还说我想把他追到手，其实他早就相中我了呢？
2: 我们相互的较劲，感情当中的拉扯和博弈。
1: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玉树没有临风的这个劲儿啊，就是相亲相爱的这个劲儿啊。要一说这个较劲，你看这个不管是学哪一门手艺，真的就是说，为什么说师傅能带出来不同的这种徒弟呢？有一些喜欢观察，然后呢喜欢总结和摸索的人学的就特别的快啊。如果说这个
2: 徒弟光观察了，他不实际操作，那这后面就不好上手了。
1: 就还有一些就是没有主动性的，光这个接受的他学的也慢。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兴趣，你发现了没有啊？如果说你本身对开挖机你就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这玩意儿没意思，不值当我琢磨的，那学的肯定就慢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哪个男人不爱挖机呢？
2: 骨子里带的，
1: 真的是骨子里带的。工地外围你看的不够看的啊。还有风止风速说了，
2: 说我第一次开车去东站接人，应该是送人。回来的时候找了代驾，然后把我的车从五号停车场送到了莆田高架那儿。我打算自己导航回登封。结果导航一直说我偏航。我寻思着我也没下去啊，一直在高架上啊。一气之下把导航关了。我就看我这个满箱的油能够跑到哪儿去。
1: 不知道不知道。
2: 结果还真让我摸到了西南站。
1: 就是
2: 反正想要去东站送人，
1: 代驾一直让我掉头。然后说我这虽然说不太认识路吧，但是你高架上让我怎么掉头？是不是
2: 这导航给我导偏了？
1: 所以说这个突然之间就较上劲了啊。行，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2: 这样话题啊，表面无所谓，但是你为哪件事儿啊是偷偷较过劲儿的。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我们来说到啊，在日本的东山动物园有一只网红猩猩叫清正，它被拍到啊坐在动物园的一处角落里面，像是有烦。您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此前呢有人拍到这个叫清正的大猩猩啊和他的配偶啊发生了一些争执，是母猩猩把他赶出了住所，所以说网友猜测清正的这一次长是
3: 出了思考。思考啥呢？为啥要结婚呢？婚姻究竟给猩猩带来了什么？
2: 婚姻让猩猩坠落。
3: 你好抽象啊，池哥，怪不得风止风速说你是抽象哥。从你这儿来，
2: 以前我是天上的那颗星，婚姻带给我什么？婚姻让星星坠落。
3: 幽默。
2: 只不过像简简单单的，越说我越抽象。可能星星啊，在墙角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很多哲学问题需要思考。道歉还是不道歉，哄还是不哄，That's the question， 啊，这是个问题。
3: 能明白。
2: 星星说，关键是，其他人朋友肯定是吧，

0: 是经验之谈之外，我感觉你都是在搁这儿这个指鹿为马、指桑骂槐。
1: 我没有啊，臭相哥。
0: 这个
1: 没说你的家事儿啊。
0: 瘦瘦妹夫都听完了吧？这一段这个，后面的就不用听了啊。再来说江苏无锡的事儿，有网友啊，把放在公司的这个是网友放在公司的这个鱼缸。有一天在公司没有人的时候呢，突然就爆缸了，就是爆开了，啊，四吨的水啊倾泻而出，这还是一个大鱼缸，缸里面啊十多条名贵的观赏鱼因为长时间缺氧死亡了，
1: 没水了吗？
0: 对，后来采访的时候主任还说呢，说如果比如说几个小时内发现，把它赶紧回去还能救一救，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些名贵鱼啊都已经缺氧死亡了。杜先生说了，说这些鱼啊养了好多年，有什么呢，龙鱼、虎鱼、魔鬼鱼、撒旦鱼等等品种，损失呢超过了30万元。
1: 好家伙，这么贵啊。
0: 有一些鱼养大了以后，它这种观赏鱼种特别贵啊，市场价30万元，疑似是鱼缸的胶体老化，最后呢导致这个爆缸了啊，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发现，所以说大家抢救也没有效了。但是呢这后来这个杜先生啊就是含泪叫来了朋友开餐，把没有抢过来的鱼呢做成了菜，并且杜先生和朋友们都表示味道很好，含泪吃了三大碗，就这么一个事儿。
1: 杜先生，你确定你不是魔鬼吗？你是魔鬼鱼吗？爱你的时候你是发财鱼，
0: 我是魔鬼吃鱼，
1: 爱吃的时候啊你就是酸菜鱼。
0: 我估计杜先生当时抱着自己的，不管是什么锦鲤啊、龙鱼啊、虎鱼啊，
1: 虎鱼啊，
0: 肯定是老鱼，你尽忠了。
1: 行，你先别哭了
0: 啊，
1: 老杜啊，我仿佛看到的是鳄鱼的眼泪啊，
0: 对，哎，
1: 是眼泪吧，不是那个哈喇。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的自己。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

0: 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还是前头那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

0: 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6: 树上咕咕嘴俩鸟，啄鸟对诺鸟说：“哎，你往边去咕嘴咕嘴，我快掉牙嘞。”诺鸟对啄鸟说：“母牛婶儿，你如果掉牙，我就不住你。”啄鸟不好意思嘞，对诺鸟说：“龟孙，拜不正经了。”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Go 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

0: 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指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让五指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6: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

0: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手机，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限你和我。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荡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版，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

0: 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早上好。2026年的装修新趋势啊，就是透明、环保、省心，还得个性化。咱们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新房整装超值特惠，10万全包，还送全房家具。老房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啊、卫生间啊这些局部改造啊，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低到每平方只要499，高兴。性价比啊，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回复关键词装修就可以预约报名了，记得发。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假期到了，终于有时间琢磨一下自己家的房子该怎么装修了。很多人一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麻烦，预算容易超支啊。很多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还有那些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做好处理，线管的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靠运气吗？来，由我们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大家发省钱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就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而且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参加活动吧。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

0: 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件自由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假期你有外出游玩的计划吗？还是说要宅在家里休息呢？不管怎么样，一根滋滋冒着热气的烤肠，咬开的瞬间就会爆汁，真的是解馋又满足。这就是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热卖了3年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品质高，价格实惠，全家人啊都喜欢。这款烤肠选用的是优质的后腿肉为原材料，含肉量呢比较高，采用的是黄金肥瘦比例，这口感上不干也不柴，肉质很紧实。作为真材实料的好肉肠呢，里面也没有鸡肉啊、淀粉啊、防腐剂啊这一类的。你看那个配料表，就是写着黑猪肉、水、调味料、肠衣，干干净净的，所以大人小孩啊都可以吃。日常烤着吃、煎着吃、空气炸锅，这样怎么吃都行。烤好之后随便掰开一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用料到底有多实在啊，皮儿脆肉嫩。平时呢，这样一盒8根要29块，4盒就116了。 UP 商城4盒到手只要89.9块。在假期期间呢，福利加码，下单4盒再送2盒同款的大肉块烤肠，一盒是8根，捋一下啊，89.9块到手那可是6盒48根，折合1根只要1块多钱。发送秒杀2个字，赶紧来下单。
3: 你

暑期要来了，快趁着这个假期的一开始啊，给咱们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说的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这些不知道暑期把孩子送去哪儿的家长啊，快来听一听，咱这儿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的呢，像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密室探险等等等等，海军特色的有上军舰、赶海、去捉螃蟹，那空军特色的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各种 VR 体验、高空滑索、阻力伞。陆军特色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赶紧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你开车出门了吗？这个假期有没有带着爱人带着家人一起出去游玩呢？如果你的车呀出现了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这是不是耽误路上的行程？是不是也耽误咱的心情？出行之前别忘了给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现在简单多了，不用去大修，只需要在加油前倒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积碳没了，咱的油门自然就轻了，油耗降了，这一箱油啊多跑几十公里，你说省下来的钱咱吃吃喝喝的多香啊。大家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来下单。最近呢，万能通也推出了特惠活动啊，发起了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个人拼团的话每个人减5块，三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五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5，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赶紧发888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下单，点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都可以啊，发888。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

0: 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4: 丹尼斯百货嗨放年终狂欢开启，6月19日至21日，26至28日，全馆满返低至50%，化妆品单花加买送低至40%，黄金至高客减150元，丹尼斯网上购加餐饮团券6.8折，现场有世界杯嘉年华、快闪店、夏日市集、电音派对激情上演，端午纵叙、咸甜鹅趣味比拼、燃动夏日音乐秀、亲子定向赛、萌娃帐篷节、爬爬赛，欢乐不打烊。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